0: 宁江南精选。
1: 在微信的下拉菜单搜索宁江南精选口金宁。
2: 北京时间八点整。
3: 专利被侵权，商标被假冒，遇到这些知识产权问题怎么办？您可以拨打江苏省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服务电话400-886-9661，或者登录江苏省知识产权综合服务平台了解业务办理方式，寻求保护渠道。让我们一起努力，更好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新智生产力的发展。
4: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5: 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我们秉承温暖初心，传递公益力量。一袋热血能让遭遇车祸突发大出血的伤者挣脱死神的裹挟，能让和白血病抗争的孩童守住治愈的希望。每一代奔赴生命的血液背后，都是一次义无反顾的挽救。过去一年，江苏无偿献血总量突破169万单位，超22万爱心献血者申领到了三免卡。这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善意汇聚。这个盛夏，善意不息，热血不止。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邀您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感谢每一位无偿献血者，感恩你用热血守护生命之光。
4: 每天，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0: 未来三天，江苏依旧维持较明显的降水态势，雨带自南向北逐步移动。航线上新，票价亲民，千转便捷，今年暑期乘机出行迎来多重便利。景区游玩怕堵，日常通勤怕堵，如何缓解百姓的出行焦虑？江苏用绣花功夫打通毛细血管。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年，东风五洲际导弹首次发射历史影像公开。中俄两军将举行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和海上联合巡航。应对台风美沙克，交通运输部派工作组赴广西、江苏等地协助指导。哈梅内伊葬礼上，伊朗人高呼复仇，特朗普却称全是假哭，遭伊朗方面驳斥。罕见热浪来袭，美国多地独立日活动取消。中国制造的避暑神器正在为欧洲降温，一干装空调成为主流选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议在顿涅茨克重镇与普京会面，俄方表示欢迎。马上送上新闻早高峰节目。

0: 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每天早上的7:30到9:00为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继续收听。咱们现在进入七月了，台风季的大幕就已经是拉开了啊。那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呢，我们江苏的很多地方呢，你会发现局部天气是突然变脸的。哎，这个雨说来下就下，而且下的瞬时还非常的大。但是下一秒呢，可能就阴沉闷热了，甚至有的时候太阳还会露出那么一小点的脸庞给大家看一眼。那么昨天咱们江苏的最高气温是呈现北高南低的一个格局，西北角呢气温是领跑全省，最高是在沛县超过35度，其次是丰县34.9度。但好的消息是，新的一周咱们江苏基本上是没有高温天气了啊，全省的最高气温是30到34度，但今明后三天还是会有比较明显的降水过程，但这个降水带对我们江苏的影响开始有些变化了。在过去的几天呢，基本上都是在苏南地区集中的，下的雨会比较多比较大，那么雨带现在开始北抬，从今天开始之后的今明后三天，主雨带会北抬到江淮之间的北部和淮北地区啊，受到这些影响呢，那么这些江淮之间北部和淮北地区的气温也会有所下降啊。具体来看，今天苏南南部地区多云到阴，其他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及以北地区雨量中到大。今天的最高温度呢，我省西北部和东南部地区是32度左右，其他地区呢在30到31度。省会南京今天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是小到中等，25到32度。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北部地区雨量中等，24到33度。后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这个南京的北部地区雨量也能达到中等的量级，气温是在25到32度。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关于天气，就是今天和明天这两天风力是比较大的，短时阵风的这个强度比较大，所以出门前哈，尽量还是要把门窗给关关好啊。另外，把阳台上的什么花盆啊，你摆的一些东西啊，容易被坠落的，咱把它及时的收进来，免得大风一来给刮掉了，砸到人那就不好了。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0: 今天的焦点新闻呢，我们来聚焦到的是暑期的航运啊，暑期的航空运输其实是好消息。对大家来说，今年的这个暑期航线有所上新，而且票价呢还更容易让大家接受了。好，具体我们来逐个的跟大家介绍。多家航空公司在今年暑期现在都加密了热门目的地的航线，可以多元化的满足旅客的出行需求。我们先来听听这个方面。
2: 针对暑期旅游避暑出行的需求，多家航司重点在新疆、东北、西北、西南等地的热门旅游城市新开和加密航线航班。以北京、上海、广州等枢纽机场为核心，新开加密多条暑期特色旅游航线。
3: 暑运期间呢，南航在大兴机场预计进出港航班将超过370班。在国内方面呢，我们加密了21条航线，覆盖国内热门旅游目的地，新开了和田海拉尔航线，复航了大兴到阿克苏、白山和芒市的航线。
2: 此外，不断上新的国际航线也为暑期国际客运市场带来新的动力。7月2号，国航北京至威尼斯航线首航，新海航首都航空日前也正式开通了首条北京大兴至葡萄牙里斯本直飞，高于原票仅需补足差价，低于原票则不退差价，也不收取手续费。旅客只需在原航班起飞当日提前90分钟提出申请，即可在前后4小时内的同航段航班中自由调整行程。
4: 相当于是换到其他航空公司的飞机，然后你只需要补机票本身的那个差价，但是你不需要再额外支付其他的退票费用，这个对于我们来讲那就灵活机动多了，也没有什么额外的损失，我觉得还是一个很好的政策。
2: 目前南京机场在 T1 T2 两座航站楼的隔离区内外均布设了专属办理柜台，旅客无论是否完成安检都可就近办理，无需往返奔波。
5: 如果已经托运了行李或者新航班换到了另一个航站楼的旅客呢，完全不用操心，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负责把行李直接转运到新航班上。如果您在隔离区内，我们也会专门安排车辆将您送到新的航站楼。
2: 据了解，此前跨航司签转服务已在京沪、沪深等多条航线上进行了试点，普遍仅对全价舱位或六折以上的客票开放，大量购买折扣票的普通旅客被排除在外。此次服务升级后，也让更多的旅客能够享受到跨航司签转的便捷。
0: 还有一个出行的好消息要告诉各位，就是我们昨天也是从国航、东航等多家航司了解到，从2026年7月5号起开始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就从昨天开始，燃油附加费会下调。

0: 调整之后的收费标准是800公里以下的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是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的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是人民币100元。那么和调整之前相比呢，就是分别降低了30和50块钱，所以对大家来说，这个出行的成本还可以有一定程度上的减少。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0: 进入暑假了嘛，正是出游的高峰啊，景区周边堵不堵呢？火车站出来怎么走是最快呢？老百姓可能会有这些出行前要有考虑的地方。近日，全国省市三级人大代表深入南京、无锡、苏州等地，实地调研考察热门景区、学校门口和城区路口的治堵成效。这些地方都不大，但是呢，却是在某些时间段内出行需求很密集的地方，所以容易成为一堵点。好，那这个成效怎么样呢？有没有好的经验？我们来听听记者周阳和刘正泽的采访。
2: 暑假期间，南京多个景区推出中高考毕业生限时免费优惠游园政策。去夫子庙怎么走才能不堵？这几乎是每位游客都会问的问题。代表们第一站就来到这里。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一支队二大队大队长周威健介绍，
3: 主要是记忆路去衔接光华园这个停车场，把我们旅游大巴车引导到周边的停车场去停放。针对我们南京的这种夫子庙以及中山陵这些核心景区呢，请尽量采取我们公共交通出行的模式去到达景区，提前去规划我们的行程，这样子我们在就旅游的体感上面也会有所提升。
2: 过去这里大巴、网约车、自驾车搅成一团，常年拥堵。如今实行分时段预约、分圈层管控后，地铁到景区一路贯通。核心区设电子围栏和13处即停即走点，扎堆堵路的乱象不见了。代表们建议继续加大线上线下宣传，让外地游客提前知道预约换乘和停车安排，出行更省心。景区游玩怕堵，日常通勤更怕堵。无锡市金城路与西兴路交叉口，上跨高架，下多路口，周边小区和学校密集。改造前，西进口仅四车道，下匝道车辆一直排到高架主路。现在侧分带硬化后，拓宽至六车道，左转右至北进口增设可变车道。改造后，排队长度缩短约400米，基本一轮信号灯就能过。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会长佘才高现场调研后点了个赞。
4: 上面有高架道路，下面呢是多路口。那么过去呢，这个点因为路幅比较窄，车道比较少，学校我带来的一些拥堵问题呢，这个比较突出。无锡在这一方面呢，工程投入到并不是很多，但是通过一些市政绿化的或者一些挖掘，增加车道数啊，信号灯进行一些配合可变这个车道的一些变化啊等等，我觉得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些改善。
2: 无锡市人大代表、新吴区教师发展中心主任张律芝还建议，精细化制度也要照顾到老年人的过街安全，比如适当拉长人行绿灯配时，或增设路口安全岛，让老人过街不再心慌。再看火车站周边，苏州火车站前的人民路与苏站路交叉口，紧挨车站和医院，高峰时车辆最长排队89米。对此，苏州下了绣花功夫，公交专用道优化为左转车道，隧道实线改虚线，增加变道空间，增设直行待转区，搭配分时段信号配时。改造后，路口车速提升18.7%，拥堵指数下降25.4%，整体通行效率提升20%。苏州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公路管理科副科长王景琦表示，制堵从来不是一刀切，
5: 我们会分析这到底是我们交通的取化的问题，还是我们公交车的线路。同时呢，比如说确实是路段上面有狭窄啊，考虑就是走单循环也好，或者物理上的扩容啊，每个点位我们都会有出不同的政策。
2: 具体的堵点在突破，代表们更关心的是如何让一时畅通变成长效机制。市人大代表、苏州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金明建议，依托导航平台、公交系统、社区网格员同步收集群众实时反馈，建立堵点动态更新长效机制，做到旧堵点持续巩固，新堵点快速响应。
6: 老百姓的这个交通问题啊，实际上是一种情绪价值的啊，还有一个时间成本的，以及经济成本啊，综合的一个考验。那么也是希望就是以人为本嘛，就是把老百姓最关切的事情能够做好。
0: 交通拥堵啊，往往就是堵在最关键的那么几百米，那么最后一点点的路，比如说可能是一个路口，或者是医院的门口，或者是一段高铁的落客的平台。那这些点位如果你放在整座城市的版图上看，它都不算

0: 也不起眼，但是呢它却是我们普通人出行要面对的心头烦事儿。所以这个城市交通制度的最终目的从来就不是追求什么路网指标有多好看，那跟老百姓的生活没有太大的关系，而是让大家的出门少堵那么几分钟，少绕那么一段路。所以当城市的治理者愿意为一段匝道，一个路口去多花点心思，多下点功夫，那这个交通的改善给老百姓带来的这种暖心感、满意度才是实实在在的，因为它有温度，是急大家所急，解决大家所盼望解决的问题，这才是城市治理最应该有的样子。
1: 刮票赢好礼，江苏福彩即刻惊喜，一票双赢活动来啦！6月18日持续至7月18日，江苏福彩推出即刻惊喜一票双赢营销活动。活动期间，在全省福彩任意网点购买好运喵喵5元、超级弹珠10元、百发百中20元、星光灿烂30元即开票，单票刮中10元可获2元双色球、积雪单式赠票，刮中500元可获赠500元整本即开票。指尖刮开好运，一票收获双重惊喜，快来解锁您的专属福利与欢乐吧！南京银行公司 ETC 大升级，客车货车均可办理， ETC 通行费可由企业账户直接支付，车辆在线签约绑定，更有限时 OBU 设备免费赠送，办理详询南京银行网点或95302。
2: 新闻聚合在这里，
3: 因为最近呢就是雨比较多，难买除湿机啊、烘干机的顾客也很多，最近就是我们销量也增长了不少，然后叠加了国补啊、工厂补贴，整体是能够达到50%以上的补贴力度，
4: 相当于是换到其他航空公司的飞机，然后你只需要补机票本身的那个差价，但是你不需要再额外支付其他的退票费用，这个对于我们来讲那就灵活机动多了，也没有什么额外的损失，我觉得还是一个很好的政策。
5: 我刚当兵的时候，那时候还是千人一杆枪，人力的编程很大，环节呢也非常繁琐。那么到现在呢，由千人一杆枪，再到百人一杆枪，再到如今呢，可能一个班组、一个单元就能独立完成我们的导弹发射任务。
2: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1: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0: 早上的8:22，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接下来呢，我带着大家到第16届江苏书展上去逛一逛。在书展上，现在最近举办了质朴真挚的草根作家阅读分享活动啊，他们也是可以说是为新大众文艺写下了最鲜活的注脚。我们来听听记者顾倩颖去采访之后发回的报道。

0: 纵横新闻经纬，新闻经纬，纵享观点精华，精华新闻早高峰为你呈现，为你呈现。
1: 好，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啊，我是侯真，也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啊。接下来我们就去到这个江苏书展上，请大家逛一逛。
2: 我赋予了我馄饨的一个书香味道，我在我的馄饨里面扎着生活的根，我也在我的馄饨里面舒展着文学的梦。
3: 作家程玫瑰的话温柔而坚定，她是一位泰州街巷里的馄饨店店主，邻里街坊都叫她玫瑰姐。方寸馄饨店是她谋生的天地，更是她安放诗意、书写人生的精神原乡。2025年底，她的第一本散文集《左手诗情，右手烟火》正式推出。回望来时路，程玫瑰说：“小小的馄饨店就是她笔下的人世间。”
2: 我在我的馄饨店里面，我倾听着我顾客的故事，我也与他们分享我的故事。我在我的馄饨店里面去传播阅读，给予一个人的改变。
3: 写自己的故事，也写南来北往的过客。菜场作家陈慧与长玫瑰有着相似的创作路径。常年坚守在菜市场流动货摊的他，日日置身喧闹鲜活的市井现场，看人来人往，观世间百态。9年里，先后写下《在菜场》《在人间》等6部作品。在书展的分享现场，陈慧告诉读者，每一个平凡的普通人都拥有表达自我、绽放光芒的舞台。
4: 当我把窗帘拉上，把房门关起来，我在自己的世界里就可以修建自己的城堡。我需要有一样东西扎扎实实的让我感觉我还活着，我还站在大地上，我还在生活之中。对我来说，写作不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但是它改变了我心情。
3: 稻田诗人袁伟的写作人生源于大学时期的一次插秧实验经历。那一刻，灵感迅速转化为写诗的冲动，他创作出了人生第一首诗。从此，袁伟把秧苗的荣枯、田间的晚风写进诗里，推出了诗集《栽种春光草戒指》。谈及自己的创作之路，他说：“
5: 写作者通过创作去发现自己。我觉得江苏对我来说是我的第二故乡，我们这里有丰厚的人文底蕴，还有非常多的这种创作素材，而且是一个很开放包容的这样一种土壤，让许许多多跟我一样的草根作者被更多的人去阅读去发现。”
3: 包容多元的沃土正是新大众文艺蓬勃生长的底气所在。当下江苏正大力推动新大众文艺发展，发布大众文化创想计划，鼓励每一个普通人拿起纸笔，举起镜头，让文艺创作扎根生活。对于这一点，外卖诗人王继兵深有感触。本届江苏书展，他以诗中烟火、人间温度为主题，与读者面对面分享他的诗意人生。在他看来，各行各业的创作者都要勇于尝试，文艺创作的大门向所有人敞开，人人皆可执笔，人人皆可发光。
6: 新大众文艺给我们提供一个机会，我们需要的是大家勇敢的发声，勇敢的站起来，勇敢的尝试。不是谁天生都是作家的，何况现在这一条是一条非常宽广的大路。
1: 刚才我们大家听到的菜场作家陈慧，22年摆摊卖菜，他说摆摊绝不比写作低级。还有泰州馄饨店的店主常玫瑰，他把自己的馄饨店呢就开成了一间观察人间的小剧场。还有青年诗人袁伟，把诗是写进了农田。另外大家所熟知的外卖诗人王继兵哈，也是在外卖小哥奔波的路上写出了无数的佳作，那被很多人都非常的喜爱。所以你看他们的共同点呢，并不是职业，而是生活。他们的文学的创作、诗篇的创作，都是来源于自己日积月累的生活当中所观察到的人和事和物这些点滴。过去人们总觉得说文学就应该高于生活，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写作者呢，可能是坐在书房观察生活。
7: 最后一天，最后一天，99块钱一箱 V50贵宾接待酒，今天最后的尾货清仓，2000箱库存，还剩200多箱即将售罄。还没有抢到或者是刚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进40071019 40071019 活动真实有效，赶紧来抢。99块钱一箱，没有任何多余的费用，订购成功给您包邮送酒到家。 4007101909 4007101909。
8: 这几天呢，已经收到货的朋友都陆陆续续的发来好多的好评。毛先生就说啊，昨天刚收到货，一打开就是一股酱香味，味道真是不错，都后悔没有多订点。今天呢，再打电话复购个5箱。还有刘女士说订了送客户的，还问我在哪里弄的好酒。薛叔叔收到货也说啊，扫过码验过货了，是正品，大家放心买。感谢大家的支持。本次清仓实打实的回馈平台粉丝，开仓低价清货，扫码价199一瓶的 V50 级别国标优级酒，现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99块钱秒杀的不是一瓶两瓶，而是整整一箱。您收到货满意了再付款，不满意呢可以直接拒收，价格透明，优惠透明，只要打进电话就有抢到好酒的机会。4007101909 4007101909。
7: 徐先生说，99别说买酱酒了，就是买一瓶普普通通的白酒都够呛。我天天请客吃饭，饭店里点一瓶酒都是200-300打底，你们这个品质能保证吗？
8: 好，再次来说明，这款酒呢是实打实的纯口粮酒，优质的红缨子糯高粱为酿酒的原料，再辅以优质的小麦制曲，采用的是古法酿造12987的工艺，采用年份老基酒为原酒，一年的生产周期，2次投料，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酒质香醇绵长，酱香浓郁，入口入喉都是十分的舒服。而空杯留香的特点呢，也是特别的明显，酒浅细如丝，香醇的液体划过舌尖，润润的过喉，暖暖的浮动。

0: 在腹间，是让人没有办法忘怀的美酒，可以说是好喝又不上头。
1: 对，而且酒瓶都有专属的防伪码，每瓶都有双重防伪，可追溯源头，每瓶都有身份证编号，安全可靠。扫码价199，一箱是1194的价格，53度的白酒度数，这谁能不爱呢？谁能不夸呢？绝对的长面子啊！4007101909，4007101909。好，如果电话占线，就赶紧去微信的小程序里搜银江南精选，直接下单，好酒不等人，最后10秒钟抓紧时间，4007101909，4007101909。
2: 额度最高1000万元，快来新微听小程序申请吧。
3: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4: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3: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4: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8月8号到8月13号。
3: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4: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3: 哇，我要赶紧报名！
4: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1: 刚刚大家听到的就是我们在这个暑假呢，937知识背包客专门为大家打造的一条独特的行程。这个行程是我们江苏新闻广播我们同事们大家是反复的去推敲拿捏，拿出的市面上所没有的一个我们专属的行程。所以你可以随便到市场上去看，你会看到，哎，这个旅行社能给你想象说你推出一个既可以去草原又去大海还可以去看天文台的一个行程吗？没有，这是我们定制的一个行程。所以再次也向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那么有一期呢是我来带队出行的，我带的呢是孩子们的独立营啊，因为孩子们有整整2个月的暑假的时间，怎么安排？你家长不可能有2个月的休假吧，你不可能天天陪着，那也要让孩子这个暑假过得丰富多彩一些，给他安排一个出行啊，到哪里去呢？首先你跟着我们去这个独立营，整个的这个安排呢，既可以看人文啊，看国家天文台，还可以看这个自然风貌。我们到坝上草原、私家牧场，我们去大海啊。另外呢，也是一个和同龄的小朋友一起出营，和他们自己喜爱的同龄的伙伴们一起去结交更多好朋友，去玩的一个过程。因为我们还会给大家准备篝火晚会，让孩子们去尽情的狂欢，吃烤全羊，吃看飞打铁花啊。那这个行程呢，我们针对的是10周岁以上孩子的独立营啊，要10周岁以上，有这么一个年龄的限制，8天7晚的时间。我们还会带孩子呢去北京啊，这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酒店，这个酒店呢非常非常难订啊，所以大家都可以到网上去搜一下，它难订之处就在于它的位置。他早上是有专属进入天安门广场的通道的，另外他有自己观看天安门广场升旗的专属的区域。那你去看天安门广场升国旗仪式的时候就会省劲多了，如果你有去过的肯定是知道，基本上这一个晚上，你如果我安排明天早上去看升国旗，我今天夜里就甭想睡觉了啊！我还要跑到天安门广场，要尽快的就是进入啊，然后排队啊，里三层外三层，可能还隔了很远，最后国旗升到顶了你可能才能看得到，对吧？那我们把这个过程，因为要带孩子去嘛，我们要让孩子有很好的观感，不然这个体验度就大打折扣了。所以我们给孩子安排就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酒店，我们早上就走专属的通道，在专属的区域去看 国旗冉冉升起的这么一个过程。另外还给孩子们安排有故宫的深度研学啊，不是走马观花。你走马观花对于这些孩子来说，他可能就会感觉到，哦，故宫好大呀，啊，好多这古建筑啊，说不出个所以然。我们是深度研学啊，看了就要有收获，就要有获得。还有国家级博物馆，还有可以疯玩的泡泡玛特乐园。那么这整趟行程专门给孩子设计的，全程还有5钻的住宿啊，晚上休息好，第二天才有精力玩，还有特色餐，烤全羊啊，满族传统宴啊，烤鸭呀，都给他们安排好了啊，而且是我来带队，你也不用担心说我是不是交给啊什么这个路上也没认识的啊，发这个宣传单的，也不知道这个企业这个旅行社是什么样的资格和背景啊，规模大不大，能不能放心啊，谁带着去，那个领队认不认识啊，能不能对我家孩子怎么样，我来带队，对吧？你可以在广播当中听到的声音，听到的每天在这里做节目的主持人，我侯真来带队啊，所以可以把你的孩子放心的交给我。8天7晚的时间，要再次跟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因为可能很快你就听不到我再介绍了，因为我们带孩子去的这期独立营它是限额的，我们要保证孩子的安全，保证孩子的体验。另外我刚才说北京人民大会堂酒店特别难订啊，我们已经提前预定了，但是我们预定的数量也是有限的，所以这就是硬性的客观条件啊。如果我们爆满了我们就随时停掉了，那么大家到时候你说能不能你再给我加几个啊，再加几个有什么难的，我做不到，这是受客观条件所限制的，现在的名额也只剩个位数了，所以大家可能要抓紧时间了啊，抓紧时间，如果你和孩子也商量好了，家里讨论好了，那你就抓紧时间去报名，打电话025-6816-8059 6816-8059啊，你直接打电话去，你就说你想报这个937的这个行程独立营，给孩子报名的啊，这个报侯真带队的独立营就可以了。打这个电话025-6816-8059去咨询啊，去了解情况，去报名都可以，6816-8059。
5: 90分钟新闻盛宴，省内、国内、国际。让你听遍全球，声音、观点、评论，给你思想空间。新闻早高峰，万千资讯，时刻新鲜。
1: 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继续收听。现在是周一早上的8:37，接下来我们来听国内外方面的新闻。
5: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6: 伟大征程。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
7: 眼下塞罕坝机械林场里土层浅薄、岩石密布的10万多亩石质阳坡全部实现了绿化，石头山上种绿海，世界级的生态修复难题被成功破解。从一棵树到百万亩林海，今天的中国处处涌动生生不息的绿意。北方荒原退沙还绿，千里江河鱼鸟翩跹，山海间风光处并举，工厂里绿能奔涌澎湃，城市街巷推窗见景，生态福祉惠及万家。生态兴则文明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资源消耗、污染排放等问题已成为制约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短板，发展和保护如何协同共进？早在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就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刻阐述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党的18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中央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美丽中国成为执政理念，生态文明写入宪法。党的二十大作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大部署。为了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总书记带领亿万人民坚决打响了史无前例、规模巨大的污染防治攻坚战，深刻阐明生态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总书记提出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的系统思想，

0: 斯基4号称，如果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在俄方控制之下，俄罗斯总统普京可以在此与他会面。对此，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称，康斯坦丁诺夫卡已经完全转由俄方控制。如果泽连斯基以这样的方式表达来俄意愿，俄方表示欢迎。佩斯科夫还表示，一旦泽连斯基愿意做出重大且负责任的决定，就可以前往莫斯科，因为莫斯科是俄罗斯的首都，而这个俄罗斯的首都并不是康斯坦丁诺夫卡。据了解，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通往其他顿巴斯地区的门户，一旦这里失守，俄军将能够向乌军位于该地区的剩余据点推进，并进而最终完全控制顿巴斯地区。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侯真，代表编辑许一之、蒋涵，感谢各位的收听啊！家长朋友们，如果这个暑假你想让孩子自己独立出来，有一趟挺有收获、玩得又很开心的行程，我再说一下，请你抓紧时间要报名跟着我。
1: 好了，各位，今天是2026年7月6号周一，节目的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天气情况。
2: 正风热线，天气。
1: 今天我省淮北和苏南地区是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3到32度左右。南京今天是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是小雨到中雨，最低气温25到26度，最高温度是32度左右。向各位预告，明天7月7号上午9点，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厅长季辉将会走进正风热线，我来帮你问题。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各位，如果说您在粮食生产、畜禽养殖、海洋渔业、农业技术指导、农业社会化服务以及农村产权交易、和美乡村建设这些方面有诉求或者是有问题，都可以向我们反映。我们的新闻热线是02583195110、02584658888。各位，您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正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另外呢，在7月份走进我们正风热线的厅局还有江苏省商务厅，同样有关于商务方面的问题的诉求，各位也可以提前把你的问题告诉我们。
2: 正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正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正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正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1: 好，节目的开始来关注群众诉求。近日，江苏省淮北中学的部分高三毕业生家长反映，孩子返校领取毕业证和毕业照之时，被联通公司的工作人员要求必须办理手机卡，否则不给发照片。可办完卡之后，这些卡又被联通公司收回。明明实名办理的手机卡，为何不在学生手里？这些工作人员又是如何进入校园的？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3: 他就是说在学校里办张手机卡，不办卡说这个毕业证拿不到，他说卡也被他收回去了。
4: 孩子回来跟我说拿毕业照的话必须要办联通公司的手机卡，当时他们也不懂，然后就把身份证和人脸识别提供给他们了，然后办完卡了以后，那联通公司的人又把这个卡给收回去了。
5: 为进一步还原当时的情况，记者电话联系上淮北中学的多名高三毕业生。
6: 当时去领那个毕业照嘛，不是在老师手里领的，是应该是营业厅的人手里领的。然后就是说，如果你不办那个卡的话，就不给你照片，就是强硬要求办卡的。
7: 他们一开始是这样说的，但是后来有些人没带身份证，也发给他们了。
8: 当时说这点我不办，我已经办过了，你直接给我就管。他讲不行，那你要拿那个毕业照，必须要弄这个，然后就弄了一个。
9: 办完之后给了我们，然后后来他说你们都用不到吧，然后你就收上去了。
10: 你有没有意识到这其中有没有什么风险？
9: 当时我们也很疑惑，说因为我们自己都有卡，然后他还让我们办。
11: 反正好多都办了，就几个没办的，因为当时说如果不办的话就不给毕业照，然后他们都办了。
5: 对于联通公司工作人员用毕业照为条件来拿捏学生的做法，家长们感到气愤，同时也产生了诸多疑问。 这些联通公司的工作人员

0: 为何能进入学校办卡？学生的毕业照怎么会在他们的手里？办好的手机卡最后为什么又收回了呢？6月29号，记者随部分家长来到了淮北中学，
1: 要问那个办卡的事情。
2: 我哪个的？
1: 这办了吗？
0: 门卫表示，未经允许不能入内，想了解情况只能找班主任。实际上，早在2018年，教育部就专门发文，严令各地要采取有效措施，坚决禁止任何形式的商业广告、商业活动进入中小学和幼儿园。为核实情况，记者联系上了高三年级的一位班主任。
3: 办卡的问题我完全不知道，等我知道的时候，人家已经把卡发下去，已经把卡收回去了。
4: 工作人员怎么会出现在我们班级里面呢？
3: 那很显然不是我们班主任放进去的，我们20个班主任都不知道这件事情。
4: 既然你这边不知道，那我们是学校哪个部门管这个事情？我找一下那个领导反映一下。
3: 我先给学校反映一下吧。我只能把你们学生反映的情况告诉给我们领导，我们领导再向上面的领导反映。
4: 那按照你的说法，就是说不止我们班那个同学办了，
3: 不止有，是的，我其他班都有。
0: 至于毕业照为何会在联通公司的工作人员手中，这位班主任表示，他同样也不清楚。
3: 我以前当班主任的时候，毕业照都是在我手里，从我手里发的。啊，我不知道今年。
5: 那天你不奇怪吗？你去班级发毕业照跟毕业证，你手头都没有毕业照。
3: 没有，因为我问了其他人，他人跟我们说，他那不着急，会给你的，你慢慢等待，耐心等待。因为其他所有班主任都没有，我一看大家都没有，那我就不奇怪了。
0: 家长表示，因为手机卡都是实名办理的，如今办完的手机卡不在学生们手中，他们感到担心。
6: 万一这个手机卡被他们倒卖到犯罪分子手里面，那后果不堪设想。
0: 随后，记者又陪同几位家长来到联通四红线分公司，一来想注销掉办理的手机卡，二来想问清楚心中的困惑。
7: 他们怎么会进到那个学校里去？
2: 办理毕业照、毕业证都可以去办卡的，这个也不是你们这一届，每年都是这样子的。而且这个卡是今年争取的高考优选，像你们孩子现在高考成绩出来了嘛？你通过输入这个正式给你们办的手机号，然后输入你的分数，他直接给你匹配到全国你的可以上些大学专业，非常智能，非常的合作。
8: 你们学校合作这句话跟我们讲了，告诉你。
2: 哎，都讲了。年级都开过会了，有些家长、有些班主任没有通知到位。
0: 联通公司工作人员的这一说法与班主任之前的表述并不一致。对于进校办卡，该工作人员称这是给毕业生送福利，
2: 这不算什么商业行为吧？
7: 为什么这不算商业行为？
2: 这算是福利行为啊！
7: 这个是免费的吗？
2: 是免费的呀。
7: 这个卡以后用也打电话也不用花钱。
2: 卡里面有100到200话费呢，是我们自己充的。
0: 而现场另一位工作人员的说法证实，所谓的免费是有体验期的，
9: 39块钱一个月，然后里面包括150个G 全国流量、六百全国通话，还有一个会员权益，都是免费的。
10: 像这些卡是不是这个月已经要开始付费了？
9: 不是，要付费开通了以后，他又要扣这个费用那啥的，因为嘛，如果是不开通是不能用的，开通我有点能用了。
10: 其实已经产生费用了。
9: 对。
10: 那也就是这个卡，我们马上要付39块钱一个月。
9: 对呀、啊，那。我们100块钱话费充200遍，可是从100块钱里面扣，主要可以免费体验2个月，第3个月的话就要自己付钱充话费。
0: 至于为何将办好的卡又收回，现场工作人员称是学生自己退回的。
2: 这不是我们拿的，我已经打退回申请了，是想他们还想不要了，然后把它退给你了，不要卡。
11: 那你们拿回来以后
7: 就
11: 是断了记忆了，
7: 为什么给他办了？
11: 对，
2: 我们办是想给他这个事，然后是孩子如果不要，然后退到手里。
7: 既然不要，不给他办不就行了？为什么办了之后收回？
11: 就
7: 是什么意思呢？
2: 本来就是
7: 报
2: 的对大家好，
7: 就
2: 是送给大家的呀。
7: 这话说出去有人相信吗？
11: 是为了你们业务还是？
7: 比如说有开卡率还是什么？
2: 哎，我感觉你们问这些问题都超纲了。你们问这些问题干啥？既然你们不办的话，我们把那个小胡这个事情
8: 很简单。但是我们俩孩子还没成年，你怎么能给他打电话卡呢？
11: 毕业照为什么会在你们手里？
0: 最终在家长一再要求下，联通四红线分公司将部分手机卡给到家长手中，并告知了注销的方法。但是对于家长的疑问，包括用手机卡换毕业照，以及未成年人为何能独自办到手机卡，联通公司均没有予以回应。那么未成年人能否独自办理手机卡？记者就此咨询了中国联通客服。
12: 是6到18周岁之间，仅能在实体渠道，也就是联通自有营业厅，需同时录入代办人信息，代办人
13: 是免费的。
14: 但是你们手里面拿了孩子的毕业照是不是啊？
13: 毕业照是我们当时写，因为老师班每个班只有一个老师，我们是帮他协助发放。
14: 你们帮

0: 老师协助发放。那我想问一下，哪位老师把毕业照都交给了你们？这个工作我觉得，你想想每个班多少个孩子，发到每一个人手中，这个活还得把它做了细致才行啊，对不对？你们怎么能够？
1: 我们当时就是以给学生，我们就是为了给学生送那个高考优选福利。这个高考优选福利非常好的，他通过那个账号就可以给学生免费登录，开通这个功能。然后呢，学生比如说他填报志愿的时候，输入他的高考分数，他的那个全省排名，他就能完全的智能化的匹配给他那个一些填报志愿的一个智能化的选择。
0: 你强调了，其实是给孩子提供服务的，而且是一种福利，对吧？但是我在想。那你们在进校园送福利之前，怎么把每个班的毕业照都能够拿到？这项工作你们怎么推进的？
1: 您刚才是说我们拿到毕业照啊？
0: 对，因为我发现学生家长们是有反应的，就是说，这是和拿毕业照捆绑的一个商业营销活动，并不是你讲的福利，为孩子服务的。
1: 我们怎么可能捆绑毕业照呢？我们就是为了去给他。
0: 好，把学生家长电话接进来。许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许先生，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我想跟您了解一下哈，您的孩子应该就是这所学校的高三毕业生，对不对？
2: 对对对对。
0: 好，当时大家对于联通进校园送福利，大家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2: 因为什么感受的话，因为我们一开始是不知道，知道吧？然后老师在群里面发的通知是孩子带上身份证，然后去学校去领毕业照和毕业证，然后
0: 毕业照和毕业证，对吧？
2: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呢？
2: 然后呢？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就让老师让带什么，我们就带什么呗。然后孩子去了以后。孩子去了以后到班级里面，然后来了一班那个联通的所谓的工作人员，对对对，然后跟他们说就必须，如果要想拿到这个毕业照的话，必须要办一张那个联通的手机卡。然后孩子他也不懂啊这些，反正无所谓啊，办就办。
0: 来，家长不好意思，我稍微打断一下您啊。好，陈经理在吧？
1: 你好，我在。
0: 你有没有听到家长的反应啊？
1: 我听到
0: 学校通知孩子带身份证去领毕业证和毕业照，这两个毕业的时候大家其实都是非常在意的。那结果去了之后发现，哎，我的这个毕业证和毕业照在运营商手中，在联通手中，如果说我不按照联通送的这个福利，我要不接受这个福利，不接受这个服务，我就不能够拿毕业证和毕业照。这是家长刚刚反映的，您听到了吧？
1: 您好，主持人，我想这家长可能是有些对我们有些误解哈。
0: 误解。
1: 我们当天
0: 误解在哪里？
1: 误解就在于说我们并不是说强制学生要必须要领什么什么照片或者什么材料，
0: 不是强制的是吧？
1: 那如果说
0: 他不就他觉得比如说我们爸爸妈妈已经给我办过手机卡了，我有了，那我不需要，但是这个时候我的毕业证和毕业照在你手里，我怎么办呢？
1: 正常发放呀。后来都正常发放。
0: 就是我不会说你不办我就不发给你是吧？是不是？
1: 对，我们从一开始就正常发放的，只是我们顺带给孩子宣传一下我们的高考优选这样一个功能。有些孩子也是还主动要办的，所以我有些就是我觉得存在一些
0: 误解，
1: 不是强制的。
0: 好，家长许先生在吧？
2: 在，您说。
0: 你看这个。
2: 我当着主持人的面，我想问一下这个经理。
0: 陈经理。
2: 我想问一下你一个问题。陈经理。然后我想问一下。我们家孩子办了这个手机卡，然后你们为什么又把它收回去？有两个问题啊。第二个，然后这个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我孩子的同学当中有未满18周岁的孩子，然后我想问一下，你们是以什么样一个操作把他们未满十八周岁的孩子手机卡是怎么办下来的？因为据我了解，我孩子同学的家长。然后带着孩子，他所谓他的监护人，然后带到营业厅去办手机卡，他们都办不下来。然后我想问一下，你们是怎么操作，经过什么样一个操作把这个手机卡给他办下来？
0: 我觉得这个许先生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陈经理在线吧？
1: 喂，
0: 陈经理，
1: 你好，在的。
0: 好，家长刚刚的质疑，其实我在前面听到我们记者和中国联通1010客服是有对话的，客服表示16到18周岁之间只能

0: 够在实体渠道，也就是联通自有营业厅办理，需要同时录入代办人的信息，代办人要大于18周岁，也就是说他自己是不能够独立办的。那我想问一下，那天如果说你强调第一没有捆绑，第二送福利，然后孩子又是自愿的，你办的那些卡对应的孩子的信息，你们有做到了规范办卡吗？
1: 我们完全是有做到规范办卡的。
0: 那孩子的年龄都符合办卡的要求吗？
1: 我想跟这位家长说一下哈，因为这位家长已经私下线下已经跟我们来，比如说在我们公司啊，已经跟我们那边也谈过了。嗯，他当时诉求就是说他的孩子担心什么那个卡存在问题啊，我也跟他解释，已经解释的，就是完全是根据实际情况跟他讲过几次了吧。嗯，然后呢，他说他要那天他的诉求就是说我的孩子我不需要这卡。那你们看他孩子也不来，说孩子不来能不能销户？我们当时也就是第一时间联系了我们那个市里面那些人员，后台管理人员，看能不能就是孩子不在的情况，那孩子旅游了嘛，就不在情况下给孩子就是可以就是销户。那当时呢，我们也都给他处理了。
0: 你的意思是就是在家长的要求之下才把他销户的是吗？
1: 是因为
2: 没有销户，主持人，
1: 他
0: 没有销户，
1: 可以他销的。
2: 他们没有销户，他们销不了。
0: 销不了。
2: 然后我们
1: 可以销，我们可以是，我们是可以销户。
0: 我来问一个问题啊，这位学生家长，你的孩子今年多大年纪啊？
2: 18周岁，刚过了2个月3个月吧。
0: 18周岁刚过了3个月啊，这个时间节点，那这个年龄段，16到18周岁只能够在实体渠道，对不对，陈经理？陈经理在吗？
1: 在的。
0: 好，他是18周岁过了一点点，但是我看到客服的回应说是16到18周岁之间只能够在实体渠道，所以我在想，那天给办的孩子当中，应该很多有一些孩子可能这个时间年龄是没有到的，没有到的情况之下，他们没有去实体渠道，你们怎么能够在校园里就把这张卡办出去呢？这是不是不符合你们办卡的规则？我先不说你怎么进的学校，怎么拿到毕业证，我说这一点你们怎么做到的。
1: 不好意思，麻烦刚才进来的那个信息您再说一遍可以吗？
0: 好，我再说一遍，我说现在你们声称是进去送福利的，而且也没有把毕业照捆绑，那我就想问一下，那16到18周岁之间只能够在实体渠道办，当然许先生的孩子说18周岁多了一点点，但是我相信那天应该有的孩子没有到这个18周岁，这种情况之下你们怎么能够做到规范办卡的？
1: 好，我听到了。
0: 嗯，
1: 因为那天是我那天是应该是25号那天，我是不在现场的。
0: 嗯，
1: 所以刚才许先生他反映的情况我得具体了解一下。那天他来我们公司跟我谈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也在跟他说，我说我们都是合规办理的，那个情况因为当时我不在现场，所以我得再去了解一下情况，好吧？
0: 好，另外我还是想问一下，你们怎么能够进校园的？
1: 还是那句话，大家都能进，那已经是
0: 大家都能进，是吧？也就是说，教育局和学校向我们敞开了大门，欢迎我们进，对不对？是不是？
1: 我们
0: 如实回答陈经理。如果说学校就是欢迎的，
1: 我现在如实回答你看，
0: 对，我就问你，学校和教育主管部门是不是就欢迎你们进？你刚刚讲，而且不止你们一家，其他人也在进，是不是？
1: 因为在每年的毕业季这个节点哈，这个我们运营商都是可以进去给学校宣传一些福利的。
0: 也就是说，
1: 也
0: 就是说，你们这个进的也不是第一次，对吧？你们不要觉得很奇怪，是不是？是吗？
1: 首先，我们是给孩生送这个福利，然后我们也不收费。
0: 好，那你怎么能够进得了学校，而且还拿得了毕业照的呢？我还是充满了质疑，对吧？而且我相信，如果说每家都进，这毕业照这个不可能还要发几次吧，对吧？
1: 我们说能进，是我们那天，比如说6月7、8、9号高考完以后，对吧？进去给学生送这些那个手机卡呀，给他们送一些免费送，而且是免费送的那些手机卡，这个。你要问我这个问题怎么能进的？其实那天他考高考完以后。

0: 他学校就是可以给孩子送点这些
1: 好，
0: 东西，
1: 我知道了。
0: 比如说我们在学校门口给他送东西都正
1: 常的呀。我明白，就是说就可以进学校，就是这么可以进的。好，我不再追问了。我想问一下，毕业照怎么拿到的？
0: 毕业照就是协助老师发放的。
1: 谁给你们的？是班主任对接的吗？因为班主任对于你们这个情况，二十个班主任，高三毕业班主任说不知情。那么你们怎么拿到毕业照的？谁对的接？我这个问题问的比较细，但是我觉得是问题的关键。
0: 嗯，你这个问题的话，我不知道。
1: 你无法回答是不是？
0: 回答我因为我不知道情况，是吧？
1: 好，如果那这样，陈经理，如果说您不知道怎么回答，我今天我们节目直播时间非常宝贵，我跟你沟通就到这儿，我保留我的质疑，请你如果你不能回答，把我的疑问记下来，看看能不能在。我跟我对话之后跟相关部门对接一下，看看是哪个部门跟哪个老师或者说哪个学校的领导拿到了毕业照，对吧？我觉得这个问题是需要你们给出一个正面的回应。还有那天给多少个孩子办了卡，多少个孩子超过18岁，如果没超过18岁，你们在实体渠道办的卡为什么在校园里面如此随意，不符合办卡年龄就能够给他办卡，这同样是我的疑问。当然我打一个疑问，就请你们来回复好不好？
0: 好的，主持人。
1: 好吗，陈经理？好，把电话切出。好啊，赵老师，我觉得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疑问哈。
2: 对对，
1: 其实我刚刚问了第一个疑问，就是你们怎么进得了的。
2: 嗯嗯嗯，
1: 他说不是我们一家进，可能也不是这一年进。我觉得学校大门不是这么好进的。
2: 对，应该说中小学的大门可能和高校大门
1: 还
2: 不
1: 一样。好，我们来继续
2: 现
1: 场连线中国联通宿迁分公司客户中心主管胡经理。胡经理你好。
3: 啊，主持人您好。
1: 胡经理，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你好。刚刚我们的对话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刚刚我们
3: 我听到一部分。
1: 是和中国联通四红县分公司程经理，我还是有很多的疑问的。我的疑问当然他没有能够帮我解答，我想问问我刚刚的疑问，您能帮我解答吗？
3: 您是说就是关于进入校园办理业务之类的
1: 是
3: 吧？是
1: 的。
3: 是这样的哈，首先呢，感谢就是听众朋友和市民，还有主持人。对我们联通业务的关注与监督。
1: 我们此刻节目是广播加视频新媒体全程直播。
3: 感谢大家对联通业务的关注与监督啊。其实呢，我们作为这个联通业务办理，在这方面的话，我们是始终重视用户的体验，并且是在致力于优化这个服务流程的。我们在业务办理的时候是严格按照工信部的这个相关的一个规定文件来执行。
1: 胡经理，我这个节目时间还是非常有限，所以我可能要有针对性的来跟您沟通。胡经理，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联通公司进了校园，江苏省淮北中学高三毕业之后考完试你们进校园，但是我们了解到教育部是专门发文严令各地采取有效措施，禁止任何形式商业活动进校园，你们怎么进得了的？
3: 关于这一点的话呢，我们刚才听到了这个您采访之前的那个工作人员的话呢，具体的事情我需要在这个挂机之后跟他进一步的沟通，因为具体的情况的话我确实也不太了解。我们呢会在一到三个工作日内完成这个核查并反馈这个处理结果的。
1: 好，就是怎么进校园你要调查对吧？
3: 对，我们也需要调查一下，毕竟的话这个情况确实如果说有违规的行为我们也是会严格处理的。
1: 好，胡经理，我的第二个问题，你们进了校园还拿到了孩子高三毕业生的毕业照，这个毕业照怎么拿到的？
3: 首先呢，这个毕业照的这个事情的话，确实如果是确真实存在的，确实是违规的，也是不太合理的。这个情况的话呢，我们也是需要进一步的去了解一下。
1: 好，这是我的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16到18周岁只能够在实体渠道办卡，那天办卡过程当中有没有不到18岁的孩子？如果不到18岁，是不是严重的违规办卡？
3: 如果是像针对这种成年和未成年的话，我们是严格的执行工信部的真实那个电话用户登记的一个相关规定的。那如果是未满18岁，比如说16到18岁，我们是需要提供其他的，比如说监护人啊，或者是一些实习啊，

0: 实习工作的证明啊这些钱给您得的，给您一个就是最终的
1: 答复。那我们就周三节目正风热线，我们就重点来关注您的回复，好吗？好吧，
0: 好，
1: 我希望您把我的三个问题，刚刚我其实表达得非常的充分。陈经理，我已经表达一次，其实到你这儿，我是第二次重新表达了我们的三点的疑问。我觉得我们希望，联通公司吧，我觉得还是要实事求是，正面回应，好不好？
0: 哎，好的。
1: 嗯，好，那这样我们现场沟通到这儿。我们场外编辑此刻啊，我觉得刚刚我们现场连的是中国联通宿迁分公司客户服务中心主管胡经理。在前面是连的中国联通四红线分公司的程经理，疑问充分表达了，但是答复目前还没有，刚刚说了周三给答复。今天我们节目关注到这儿，我觉得我们看看能不能够联系到教育主管部门，四红线教育局，还有学校方面，对吧？我觉得这学校和教育主管部门，我觉得是传道授业解惑老师们孩子们的校园。那么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福利活动到底怎么进了校园的，孩子的这张毕业照又是怎么到了运营商的手中的，我觉得我们今天场外编辑努力一下啊，看看能不能够联系到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方面。此刻呢也有非常多的朋友给我们留言啊，邱老师，我们来共同分享一下好不好，看看大家的感受啊。你看大蓝鲸网友猪猪想说这事儿很严重，这个卡会流入非法渠道。慧心才说高三了，说这个福利就是要再赚一笔孩子的钱啊，包括学校。冰说呢，上级部门应该查一查为什么运营商可以进学校办公卡。扬州高邮中学也这样，讲免费试用三个月，实际上去销户要付违约金，如果不销户以后就变成了黑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账户的网友大厦805说呢，说学生毕业照怎么就到了联通公司的办卡人的手里。木吴说去年也是这样，雪碧不喝可乐说四阳去年就有。去年我妹毕业让带身份证，说是什么信息采集，办了手机卡，投诉到当地代理让我撤销投诉，雨过天晴说严肃处理。还有很多朋友的这个留言，时间关系我们就跟这个邱老师啊分享到这儿啊。刚刚我们记者在采访过程当中，我们也了解到，就教育部是明文禁令，严禁任何商业活动进入校园，但是我们看到运营商堂而皇之的进入了班级，而且说都是这样的。其实我就质疑了，学校真的是欢迎的吗？大门是敞开的吗？对吧？这是我们的疑问啊。当然我们还在跟校方联系当中，但是我们在记者调查当中，校方的班主任集体表示不知情。那么这个毕业照到底怎么到了企业的手中，各方的说法我觉得可能还不太一致。那么这个所谓的这个送福利真的是送福利吗？未成年人违规办卡，实名卡流失的风险如果产生谁来买单，这都是我们今天重点关注的问题。我们也邀请到正风热线特别评论员邱建兴老师走进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的直播室来回应大家的这些问题。那么邱老师啊，你看淮北中学这次这个不办卡就不给毕业照，当然这里面可能大家还有一些细节上的说法不一样，对吧？也有孩子说我不想办，但是我后来争取一下他就给我了。那有的孩子呢，可能他这个态度就比较柔和一点，他可能觉得哎呀你让我办我就办吧。可能孩子有的时候可能毕业了，家长也会买个手机，他会觉得哎呀我有一张卡，我可以跟很多人联系。就不同孩子对待事情的心理反应应该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个表面上是运营商进校园办卡，本质上您觉得是什么问题？
2: 从本质来讲，我觉得可能是学校和运营商在维护学生的基本权益方面，他可能突破了三道底线。
1: 三道底线哪三道？
2: 第一道底线，制度底线。
1: 制度底线，
2: 就我们看关于未成年人办卡，教育部严禁各项商业活动进校园，而且在相关的未成年办卡方面，工信部有明确的具体的可操作的这个要求，但是干嘛？他们无视这个要求，这第一个。第二个权利底线，就是对学生办卡可以拿学生的毕业照来什么来绑架，那么同时随意办卡、随意收回、不消耗等等这些，它都是问题，它都可能对学生导致实质性的伤害，而所有这些都什么都是企业和需要什么在滥用自身的什么这种权利，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底线就是人文的底线，应该说毕业照是青春的一种回忆，
1: 对，
2: 也是一种集体的一种记忆，它既是一种温情，一种温馨。

0: 但是我想这届毕业生他未来十年之后二十年之后可能都会什么都会提及这个办卡一事。结果毕业照卡在了给学生办卡这个问题上面，干什么？就背离了这个学校这种人文的这样一种初衷，所以我认为它突破三道底线。
1: 三道底线，那这个我们发现整个这个问题当中有一个非常矛盾的细节啊，就是你看联通公司说是，他倒没有说和学校是合作，他说反正是可以的，而且不止一家运营商，而且我也不止，我听他的感觉是不止第一次进了，那我们这么长时间进了。都没有问题，对吧？那他就觉得是正常的，他是习以为常的一次送福利的活动。但是你看我们在记者报道当中，年级全体的高三班主任都表示不知情不知道。那我觉得这个说法其实还是很矛盾的。但当目前此刻我们没有跟学校的老师沟通，也没有跟教育主管部门沟通，但您觉得这里面的问题到底在哪里？
0: 我觉得这里面问题可能存在的就是深度合作，学校和联通之间深度合作，但是暗箱操作，这种可能性更大一些。那么所谓深度合作，你怎么能够进到校园？
1: 对，
0: 为什么学生刚刚进教室，你联通的工作人员就到了教室？
1: 对，
0: 为什么你有班主任没有学生的毕业照？
1: 你有，
0: 但你有。
1: 对，
0: 这个是
1: 确，而且你他其实在进校园之前手里面是拿着毕业证去的。
0: 这一切都是有计划有组织的行为，这是一个。第二个方面是，但是暗箱操作就在于这么大的事情班主任不知情，学生家长不知情，对吧？那这个深度合作但是却暗箱操作背后，那可能里面我认为一个方面可能就直接裹挟着某种利益输送，这第一个。第二个，如果没有利益输送，可能什么也是为企业什么来助力他什么如何完成相应的指标，这种可能性，
1: 这个开卡量
0: 是有的，对吧？开卡量嘛，
1: 对
0: 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虽然目前这个究竟事实的真相是如何，那么还要进一步的去细查，但就从他们的这个闪烁其实本身来讲，我想这个问题的症结已经非常明显了。
1: 就是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客观存在的，对吧？那还有一个大家很关心的问题，就是未成年人办卡是需要监护人代办的，刚刚我们也说了，而且是要而且是不能够说这种在现场你就办了。但是我想如果是都没有到十八周岁，他们给孩子办了几张现在我还未知，那只能够在实体渠道操作，但是他们在现场就办了，我觉得他们明明知道服务的规范，但是却滥用手中的权力，可能就为了所谓的销卡，对吧？那我觉得，那你看这次就包括像家长很担心的，就是你看学生是独自可能就通过人脸识别办卡的，那这个卡片可能现在有的一些收回了，那有的卡片可能还在，那么这里面我觉得是不是存在着某种风险？
0: 我认为存在三大风险。第一个，学生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被泄露的风险，因为他的个人身份信息，
1: 对，
0: 包括他的人脸识别，而人脸识别具有唯一性，对吧？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隐性的金融通信的风险。你看现在这个实名卡办了之后，被代管、被闲置、不消耗，那么这就很可怕了。万一落入不法分子之
1: 手中，
0: 很可能就成为比如说电信诈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手段，
1: 对，
0: 而一旦产生不良后果，那这个成本一定是学生和家长来承担。那这个问题就来了，这是第二个风险。第三个风险就是个人征信的风险。他说起来是送福利，但这个福利其实干什么，并没有天上没有掉下来的馅饼，说句实话它只有现金。那么这个福利如果学生你不开卡，或者你使用之后你不及时的补交费用，那什么就可能会涉及到你个人的征信、个人诚信的失信的这个风险。那这个失信风险一旦上了黑名单，对你往后的发展各项方面什么
1: 都会有所限制。
0: 所有这些都是由学生和家长来买单，对吧？所以这个风险隐患是非常大的。
1: 所以说今天我们节目进行到此刻，我特别期待这个事情能够联系到我们的教育主管部门，比如说四红县教育局和宿迁市教育局啊，我特别希望请他们来直面回应这些疑问。你看我们记者的这个调查报道最后，四红县教育局工作人员说这个行为学校在这里面存在错误，不该叫联通公司进去，不该叫联通公司进去啊。 我再说一遍，是不该叫联通公司进去，联通公司是被叫进去的吗？我打一个问号。说教育那个我们采访当中，四红县教育局工作人员说了，说我跟他们一把手讲的，一把手校长就是我们局里的副局长，我们张局长肯定要去慎重对待调查这个事情。张局长讲，我马上安排人去查，这是我们记者我们的短片当中所呈现的四红县教育局工作人员的态度。那么邱老师，您觉得就是各方在这里面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0: 我觉得要各司其职。这个各司其职，首先是涉事的学校来讲，要承担一个主体监管的责任。你是学校，你是教育的阵地，你是一个主战场，这个过程你不能什么违规的引进一些商业的营销活动，同时什么让企业来过度的采集相关的信息，你要加强这方面的监管，这第一个。第二个，作为运营商来讲，什么要合规经营、合规营销的这个责任，因为关于未成年人办卡，工信部、教育部都有明确的相关的这些规定，这些规定干什么？防止你捆绑违规开卡。而现在既然开卡，是什么？要及时嘛纠错，防止二次伤害，防止风险继续扩大化。那么同时，教育作为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来讲，应该发挥好监管和督导的这样一个责任。这个监管和督导以这个案例为闭环，一方面对这个学校进行如何的对后续可能产生的隐患如何进行清理，另外一个方面在本辖区里面如何全面什么来排查是否其他学校也有类似这种现象。因为通过我们今天这个反应下来看来，有些这种现象可能在某些中学在学校里面还是比较普遍的，对吧？与此同时干什么？要发动社会群众，特别什么学生家长是吧，他的监督举报，发现一起严格什么来追究相关学校的相关的什么他的责任。
1: 好，邱老师，而且我觉得今天这个事情啊，我们当然要做进一步的核实。但是如果说我们运营商进了校园，而且还拿到毕业证，而且还在捆绑送所谓的福利，其实是在他们的推销他们的电话卡。
0: 对，
1: 那这里面我觉得就更恶劣。
0: 对，
1: 对吧？
0: 对，
1: 他不仅仅是进了校园，而且进了校园还拿了今天拿了毕业照，可能明天拿了毕业证。
0: 应该说从整个的来讲，虽然有些他是怎么进去的，对吧，那么可能还要进一步的来核实。
1: 核实。
0: 但是有一点，学生的毕业照是怎么到你的手上？
1: 对，这个其实我
0: 这个
1: 老师班主任都
0: 班主任都
1: 不知道，二十个班主任手中都没有，而且班主任还问了说都没发。
0: 而且按照以往的惯例都是由班主任来发的，为什么今年
1: 对
0: 他不发？而且班主任根本不知情，那这里面就是暗箱操作了。
1: 对，这里面就是您讲的深度合作、暗箱操作，
0: 对对对，
1: 有这种可能啊。好，特别感谢邱老师啊，刚刚帮我们进行了深度的分析。一张毕业照承载的是青春和教育的一份初心，不应该成为企业营销的一种手段。我们真诚的期待、真诚的希望四红县教育局，还有我们的通信监管部门全面彻查，给学生、家长还有社会公众一个公开、透明、详实的交代。好，此刻呢，我们也正在跟学校方面沟通啊。场外编辑今天很辛苦，也一直在努力。我觉得我们的学校方面应该正面回应，不要回避责任。同时，我们要提醒广大的家长和孩子们，及时核查个人名下的通信账户，发现未知实名号码立即注销，守护好自身的信息和财产的安全。这个事情我们也将会持续保持关注。特别感谢邱老师，谢谢。好，今天这个问题我们就现场关注到这儿。连哪里？淮北中学办公室杨老师，杨老师你好。
2: 我不了解这个情况，你在？
1: 请问你是淮北中学办公室的杨老师吗？
2: 啊，我是。
1: 好，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你好。
2: 啊，您好。
1: 刚刚这个问题，我们场外的编辑跟您沟通了吧？
2: 他跟我沟通了，我跟他的回复是我不清楚这个事情。
1: 这个事情您是一丁点都不清楚吗？
2: 我一丁点都不清楚。
1: 你不知道联通公司进你们校园还带着孩子的这个毕业照一起在给孩子送福利，您不知道？
2: 我怎么会知道呢？哦，
1: 您是办公室啊？
3: 无保障等四大类16条的粮油生产的扶持政策清单。那么这里面的政策呢，主要分为两类，也是请呢我们大户呢及时呢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及时关注。一类呢是普惠性的补贴，也就是符合条件的可以直接享受，比如大家最关心的稻谷补贴、耕地地理保护补贴。像稻谷补贴是谁种谁拿， 那么耕地地力补贴呢，则需要看我们的种植主体土地流转的协议情况，那么协议上写这笔钱归谁，补贴就发放给谁。

0: 这个补贴呢，由财政部门通过一卡通直接打到经营主体的账户里。还有一类呢，属于项目奖补，需要根据自身的情况自愿申报。那么我们主体呢，可以重点关注所在地区的粮油绿色高产高效行动、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高产优质片区等粮油单产提升类的项目。这一类的项目呢，如果当地承担了国家或者省里面的任务，那么县级的农业农村部门会根据国家和省里面的要求，遴选符合条件且自愿参与的种植主体。那么主体呢，按照相关项目的实施要求来落实好关键的技术，完成项目要求的产量目标以后，就能够获得物化补助或者是资金奖补。另外呢，不少地方也是根据自己的实际出台了当地的粮油生产的相关的支持政策，比如一些县区有水稻种植的生态补偿补贴，以及像集中育秧、集插秧等补贴。也希望呢，我们这些种植主体可以关注属地的县级农业农村部门的网站或者是电话的咨询。我们也非常希望啊，更多的种植主体参与到项目建设来，努力多打粮、打好粮，为保障我省粮食安全多做贡献。
1: 好的，接下来我们关注的呢，也是一位这个种粮大户啊，他的问题。他说呢，购买了一批小麦种子，播下去之后啊，不出苗，长势比较差，他就怀疑这是不是这个假劣种子？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啊，包括农业农村部门能不能够提供一些帮助？
0: 好的，主持人，农民朋友遇到这类问题呢，要做好三个步骤，一个呢也要做好证据的留存，就保存好各种的发票、种子的原包装，或者是同批次没有拆封的种子也要留存下来。第二呢，是要保护好现场，对田间出苗出现的异常情况，如果怀疑是假劣种子造成的，暂时呢不要翻耕改种，农民朋友可以向农业农村部门申请田间的现场鉴定。三是要及时的提供线索，对农资经营门店销售假劣种子违法线索，可以拨打各级农业农村部门的投诉举报电话进行投诉，或者直接到属地的农业综合执法机构进行投诉。那么执法人员接到投诉后呢，将及时进行调查核实，对涉案的种子进行抽样送检，如果确认是假劣种子，我们将依法严肃查处，涉嫌犯罪的呢，还将移送公安机关。
1: 好，最后我们看看是一位农机手朋友他的问题，说现在啊有这个老旧农机需要报废，那么对于老旧农机报废有哪些优惠政策？如果符合政策该如何申请呢？
0: 应该说，主持人，这项政策应该是一项老政策了。那么2026年呢，我们省继续实施农机报废更新的补贴，农机报废更新补贴的范围和补贴标准和2025年是一样的。那么目前呢，全省一共有17类农业机械纳入到报废更新的范围，每一类的农机呢都有相应的报废补贴的标准。另外，对报废旧有机具购置新机具的，像联合收割机、水稻插秧机、播种机以及农用北斗辅助驾驶系统、田间作业监测终端、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等新机具，购机者呢要提供2025年1月1日以后的新购机凭证，可以享受加利政策。那么从办理的流程看呢，主要就是我们机具所有人将准备报废的机具送至报废农机回收企业，那么由报废农机的回收企业核对机械型号，出具相应的证明材料，然后呢到乡镇所在的农机综合服务中心提交报废申请。那么后面的事情呢，就不需要报废更新的那个所有人再返省了。那么报废申请呢，经乡镇和县一级农业农村部门审核以后，由财政部门把补贴款直接打入到他的一卡通账户就行了。
1: 好的，谢谢。今天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政策导航的关于农业农村方面的政策解读就为大家沟通到这儿，也特别感谢孟处长，谢谢您的现场解答。好，各位，7月7号上午，明天上午9点，省农业农村厅将会走进政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那么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有政策需要咨询、有问题需要反映，都可以把你的问题告诉我们。此刻呢，我们的政风热线节目已经是渐入尾声，最后呢，来看看大家的留言互动。今天很多朋友都在刷屏啊。大蓝鲸网友小欢喜说，毕业证交钱拍照就行， 什么福利？是福利还是私利？花开富贵说，连通这种进校园影响。

交不合法，这种拿手机卡换毕业照的做法实在是太奇葩了，搞营销手段不断翻新，希望教育主管部门严查违规进校园搞营销。雨田说，王老师，不光是你感到疑惑，我们广大学生家长更是想不通，刚才视频里面记者进学校采访遭到拒绝，为何联通公司进校园就可以这么容易，一定要调查个水落石出，还广大家长和广大毕业生一个公道。好的，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政风热线的全部内容，我是王景，代表我们全体编播人员，也谢谢各位此时此刻收听陪伴。好的，各位，我们明天再见。

0: 最后一天，最后一天，99块钱一箱 Vivo 零贵宾接待酒，今天最后的尾货清仓，2000箱库存还剩200多箱，即将售罄。还没有抢到或者是刚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进40071019 40071019 活动真实有效，赶紧来抢，99块钱一箱，没有任何多余的费用。订购成功，给您包邮送酒到家。40071019 40071019。
1: 这几天呢，已经收到货的朋友都陆陆续续的发来好多的好评。毛先生就说啊，昨天刚收到货，一打开就是一股酱香味，味道真是不错，都后悔没有多订点。今天呢，再打电话复购个5箱。还有刘女士说订了送客户的，还问我在哪里弄的好酒。薛叔叔收到货也说啊，扫过码验过货了，是正品，大家放心买。感谢大家的支持。本次清仓实打实的回馈平台粉丝，开仓低价清货，扫码价190。

0: 没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3: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4: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5: 勇夺团体前三。
3: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4: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3: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4: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3: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4: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3: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4: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3: 江苏银行、
4: 南京银行、
3: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4: 华夏基金、
3: 南方基金、
4: 嘉实基金、
3: 国泰基金、
4: 工银瑞信基金、
3: 景顺长城基金、
4: 中银基金、
3: 银华基金、
4: 大成基金、
3: 新源基金、
4: 国投瑞银基金、
3: 东方基金、
4: 红利基金
3: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4: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3: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6: 竹板打得哗啦啦，今天咱把华夏基金夸，上证50是首创，创新路上把根扎，指数管理规模大，2000万人都选它，行业先锋人人夸 ，ETF 华夏汇万家，汇万家。
7: 基金投资需谨慎哦。
3: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

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为农服务栏目乡村。

0: 大家好，我是江苏广播数字人播音员小申。今天的节目由我为您播报。首先来看天气，除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携手季风气流持续北上，给华南至长江中下游大片区域带去持续性强降雨天气。随着水汽不断输送，未来三天江苏依旧维持较明显降水态势，雨带整体自南向北逐步移动。主雨带将集中落在江淮之间北部与淮北片区，全省风力偏大，雷雨时段阵风强度突出，气温也随降水起落呈现明显波动，南部升温更快，北部受雨水压制体感清凉。具体看今天，苏南南部地区多云到阴，其他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及以北地区雨量中到大，最高温度江苏西北部和东南部地区32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0到31度，最低温度江苏西北部地区23到24度，其他地区25摄氏度左右。全省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省会南京今天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雨到中雨，25摄氏度到32摄氏度。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北部地区雨量中雨，24摄氏度到33摄氏度。后天南京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北部地区雨量中雨，25摄氏度到32摄氏度。
1: 三农资讯及时播报。
0: 眼下，徐州市牛蒡陆续进入集中采收期，各核心产区整体长势良好，依托标准化种植技术与全程机械化生产，产量与品质稳步提升，田间采收工作正有序推进。
2: 在沛县七山镇的牛蒡种植基地，4台牛蒡专用收割机械在田间匀速作业。随着机械稳步推进，一根根根形顺直的牛蒡被连续翻出地面，农户紧随其后开展分拣整理作业，采收现场繁忙有序。
3: 今年种牛蒡650亩，6月20号开始收获，预计7月20号之前收获完。今年上半年雨水比较充沛，长势非常好。现在有专业采收机，一台机器一天能收10几亩，一亩地收获效率翻了好几倍，成本省了60%左右。
2: 作为全市牛蒡核心种植区之一，沛县牛蒡种植面积稳定在2.6万亩，产区主要分布在河口镇、七山镇、静安镇等地，年产量稳定在9万吨以上。当地持续推广标准化深松整地、绿色防控技术，推行科学化精细化的田间管理，今年实现亩均增产300余斤。自6月下旬起，我市各地牛蒡陆续进入收获期，各产区正抢抓晴好天气加快采收进度，预计7月下旬可完成全部采收工作。
4: 目前全市牛蒡种植面积2.8万亩，当前田间整体长势良好，牛蒡根形顺直，商品率高，预计平均亩产稳定在6000斤以上，整体品质上较上年有所提升。我们持续推广标准化种植技术，全程机械化增产，主产区基本实现定点种植，产销衔接顺畅。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下沉农技指导服务，做好产销对接，切实保障种植户收益，推动特色种植稳产增收。
1: 三农资讯及时播报。
0: 眼下，鲜食玉米迎来上市旺季，句容市茅山镇鲜食玉米基地陆续进入采收期，村民们正抢抓农时，忙着采摘销售，田间地头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5: 采访当天，在茅山镇蔡门村的鲜食玉米种植基地里，农户们穿梭于田间，精心挑

0: 选并采摘鲜嫩饱满的田糯玉米。不一会，满载玉米的车辆便驶向包装车间，准备装筐发运。目前基地已进入批量采收阶段，首批主打品种为小红玉。
1: 今天我们第一批采的话是我们那个菜木的一个特色品种，叫小红玉，叫菜木红玉。然后今天的话，我们早上6点钟开采的话，然后今天的话，我们大概采摘了大概在一万穗这样子。
0: 从田间到车间，新鲜不隔夜。在包装工厂里，工人们正忙着给玉米剥皮、分拣，送上流水线进行加工处理。袁家介绍，从田间采摘到进入加工环节，全程控制在1小时以内，最大程度锁住玉米的鲜甜。今年小红玉的售价为68元一盒，每盒10根，折合单根6.8元。
1: 然后这个玉米的话是这个，就一个典型的特色，它是这个，它里面有甜粒，有糯粒，所以吃到嘴里面是叫甜糯型的，是吧？它这个红玉的话，它的贵果大小的话一般比较适中，就是不大也不小。这个目前的话也是我们菜木玉米的里面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品种。
0: 袁家介绍，今年基地共种植了6个品种，包括牛奶玉米、小红玉、黑色牛奶玉米等。当前率先上市的是小红玉和牛奶玉米，得益于今年良好的天气条件和科学的田间管理，基地整体产量较为可观。在销售方面，除供应南京盒马等商超外，线上渠道也同步发力，不少订单早已提前锁定。
1: 像目前的话，我们已经有一个8万根的这个品种的话，我们已经在销售去了，然后正在他这个客户正在等我们的这个玉米上市。我们像这个盒马是每天给我们下单，然后还有我们线上线下的一些，大概现在平均的话，我们一天的话大概在发货的话大概在几百盒这样子。
0: 近年来，依托省农科院的专家技术支持，村里积极引种多个鲜食玉米新品种，分春秋两季种植，并始终坚持生态种植理念，通过科学灌溉、合理追肥和绿色除虫等措施，有效提升了玉米的产量和品质，稳定增加农户收入，拓宽村民致富门路。
2: 三农资讯及时播报。
3: 又到春蚕采收季，盐城大丰区新丰镇玉南村的蚕农们迎来了一季的好收成。今年蚕茧品质好，价格稳，蚕农与村集体实现双向增收，传承多年的蚕桑产业如今已然成为玉南村带动群众致富、助力乡村振兴的特色富民产业。
4: 近日，记者来到大丰区新丰镇玉南村，无论是农户家中还是村集体种养场地里，一排排蚕簇上都结满了白花花的蚕茧，村干部和蚕农们正忙着采收，大家把茧子从簇具上摘下来装袋，动作熟练，现场一片忙碌。据了解，蚕虫适宜在24摄氏度到26摄氏度的环境中生长，幼蚕注重保温，成蚕需要加强通风。今年雨水虽多，但结茧的关键时候天气转好，为蚕茧丰产创造了有利条件。从蚕种催新到上簇结茧，周期大约1个月，产业见效快，经济效益可观。目前该村桑园面积2000多亩，养蚕户300多户。
5: 我们村集体呢，也从2023年开始养蚕，通过山东广通集团来带动自种，今年养了24张种，农户呢有1000多张种。
4: 在阮永梅家的蚕室里，满眼都是丰收的硕果。阮永梅正和前来帮忙的邻居们一起摘茧。拥有20多年养蚕经验的阮永梅是村里的养蚕能手。今年他家养了16张蚕种，单季养蚕就能带来3-4万元收入。
6: 今年是丰收年，我们这边都是以养蚕为主。今年来这么多好邻好居，乡亲们帮忙。
4: 蚕桑产业不仅富了农户，也壮大了村集集体经济。据了解，这项特色产业每年可为村集体增加约20万元收益。接下来，玉南村将持续依托蚕桑这一传统特色种养产业，做大做强一村一品品牌，不断壮大集体经济，带动农户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活力。
7: 在助力乡村振兴的路上，用记者的视角关注热点，我们一起聆听记者看三农。
3: 我省泰州市海陵区刚。

0: 阳镇河网交织，水产资源丰富，当地创新实践水上发电、水下养殖的多元模式，巧妙地将近2900亩荷塘打造成一塘两用的生态经济体。水面上，光伏板高效转化绿色电能，而水下，鱼虾蟹等水产养殖繁荣，涨势可观。这一科技与农业的融合创新，究竟如何为当地带来生态与经济的双重收益？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 清晨的养殖塘口一派忙碌，连片光伏板整齐排布，养殖户划着小船穿梭在光伏支架之间，熟练拉起水中的虾笼。鲜活的小龙虾个个壳清肚白，肉质饱满，经过分拣装筐后，第一时间运往本地各大农贸市场，丰富市民菜篮子。
2: 去年第一年，我们饲养小龙虾效果远超预期，产量品相很出色。今年我们扩大了龙虾的养殖面积，共有12个塘口，一亩地下了6000尾龙虾。
1: 据了解，这个光伏龙虾养殖区域总面积达900亩，养殖户在春节前完成虾苗投放，经过6个月精心管护，小龙虾已陆续成熟。目前捕捞的是今年第二茬小龙虾，采收期将持续至8月份，日均捕捞量可达1000多斤。基地独特的光伏养殖环境是小龙虾优质丰产的核心保障。
3: 光伏相当于给塘口撑起一把遮阳伞，夏天能够有效降低水质气温两至三摄氏度，水质环境更加稳定，水槽存活时间更长，同时适应遮光，可以控制有害量的爆发，水质更加容易管控，小龙虾肉色紧实，品相更好。
1: 为抢抓丰收窗口期，保障新鲜小龙虾持续稳定上市，基地每天安排6名工作人员分3组开展捕捞、分拣、装筐作业，全程高效有序，确保新鲜龙虾及时出塘。
2: 今年龙虾收成很不错，亩产量可以达到200斤到300斤。到龙虾养殖周期结束，接下来我们打算扩大桂鱼套养面积，充分利用水塘空间，增加亩产收益。
4: 三农资讯及时播报。
0: 最近，盐城市大丰区的湿地滩涂上热闹非凡，一年一度的鹿王争霸如期上演。来听盐城台的报道。
5: 走进江苏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随处可见雄性麋鹿活跃的身影。青青草地、林间深处、湿润水洼边，都是他们的比武现场。这些公鹿头顶青草，身披泥浆，个个气势十足。为了争夺交配权，
4: 江苏广电商业毛驴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毛驴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6: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8: 你到底能不能长点记性啊？做事毛毛躁躁的，你还能干点什么？
9: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劈头盖脸的否定，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坦诚失误？
10: 妈，我不小心把作业本弄湿了。
8: 没事没事，擦擦就好了。我以前呢也是总打翻水杯弄湿书本，很正常的。
11: 一天到晚的就知道疯玩，你看你身上脏的样子，衣服不要人洗。
9: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自古的嫌弃与打压，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肆意犯错？
10: 爸，我刚刚跑步摔了一跤，但是我坚持跑完了。
11: 你看看你跟个泥猴似的。哎，别动，我帮你拍个照发个朋友圈。
10: 别拍，太丑了。
8: 小孩子能有什么压力？你现在的生活条件多好。
9: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对情绪的彻底抹杀，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不

0: 妈，我心里好难受，闷闷的提不起劲，我真的好压抑。
1: 宝贝，没关系，难受不用硬扛，心里不舒服和生病是一样的。你能告诉我你最近发生了什么？
2: 不扫兴的陪伴，从来不是纵容，是温柔叫停，是打断代际传递的语言暴力与精神内耗。
3: 对不起，对不起。
4: 不怕，我们在，慢慢来就好。
2: 给孩子一个不扫兴的童年，也是治愈我们原生伤痛的开始。
5: 最近科技行情太火了，半导体、通信、光模块、PCB 热点多的跟不上，选华夏基金 ETF， 一键打包科技主线，直接搜索指数名称加 ETF 华夏，轻松捕捉增长红利，基金投资需谨慎。
6: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7: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8: 勇夺团体前三。
6: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7: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6: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7: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6: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7: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6: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7: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6: 江苏银行、
7: 南京银行、
6: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7: 华夏基金、
6: 南方基金、
7: 嘉实基金、
6: 国泰基金、
7: 工银瑞信基金、
6: 景顺长城基金、
7: 中银基金、
6: 银华基金、
7: 大成基金、
6: 新源基金、
7: 国投瑞银基金、
6: 东方基金、
7: 红利基金
6: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7: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6: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9: 走进你的世界，倾听你的呼声，挽起你的臂膀，共享美好的生活。江苏残疾人之声，本节目由江苏省残疾人联合会、江苏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
10: 大家好，我是小琪，欢迎收听本月残疾人是一位老党员志愿者，他就是扬州市邗江区西湖街道共产党员李兆国。常念相助之人，常怀感恩之心，是李兆国的口头禅。作为一名党员志愿者，他20年如一日扎根基层，将个人奋斗融入志愿服务，用真心和真情照亮了身边的残疾人群体。上午，记者在扬州市残疾人机动车轮椅维修点西区分点见到了李兆国，他正在和维修点老板张师傅攀谈。2010年，张师傅遭遇车祸，失去左腿，意志消沉。几年来，李兆国东奔西走，帮助张师傅创业养家，并在2018年为老张支棱起这个遮风挡雨的维修点。张师傅，
11: 这个地方给我们这个免费提供使用，为了这个残疾人的事情，他真操了不少心。
10: 今年64岁的李兆国是中共党员和基层残疾人工作者。2004年，他成为西湖街道残疾人专职委员，帮扶辖区内的残疾人就业创业，一干就是20多年。基层党员李兆国
12: 有一技之长呢，我们就帮他，就是帮助他解决就业问题。如果他有创业意愿的，我要帮他创业。
10: 李兆国坦言，自己患有先天残疾，也接受过他人的帮助，深知残疾人群体的生活不易。2010年，他创立感恩志愿服务队，队员绝大多数都是曾经被帮助过的残疾人。队伍成立的初衷就是用自己的力量传播爱的火把，让更多受助残疾人通过学习一技之长，感恩回报社会。西湖街道感恩志愿服务队队员夏师傅：
13: 我们看到多少残疾人不如我们的，台湾
14: 我们看到多少残疾人不如我们的，他们的生活比我们还要困难，我们也愿意

0: 做善事，像敬老院一个电话一打就去，调修电视机，到我们这里来修个电饭锅、电水壶，直接都是免费。
1: 除了创立志愿服务队，李兆国还推动党建加助残的服务模式，牵头建立红色帮扶网络，帮助西湖街道12个村社区的困难残疾人解决生活中的疑难杂症。邗江区西湖街道党建工作办公室工作人员杭岩，
2: 他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残疾人事业，帮助全街道100多名残疾人就业创业，今后我们也希望他能够继续坚持残疾人志愿服务事业，保持初心，继续前行。
1: 助残20载，初心未变。李兆国因此先后获得过江苏省优秀志愿者、江苏省扶残助残先进个人、扬州好人等荣誉。他表示，这些荣誉都是让自己走得更远的动力。李兆国：
3: 常念向度之人，常怀感恩之心，就把别人给予的爱传递给更多需要帮助的人。这就是我们的宗旨和理念。
1: 除了各地涌现出的
4: 32户残疾家庭，这样呢，就是每年呢，就是根据每户的情况，养了一多嘛，收入一高哎。去年大概是有一个最多的，中秋的时候卖了10000多。
1: 从书写式救助变成造血式帮扶。朱琴告诉记者，家禽养殖相对周期短，见效快，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困难家庭的经济压力。接下来，镇江润州区慈善总会还将整合更多的社会资源，为特殊困难残疾人提供更多的帮助和支持，让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大家庭。朱琴：
4: 去年我们就给他们组织了志愿者，就帮他们宰杀，帮他们送货，就通过网络的微信群啊什么的，送了鸡毛成长以后的，就这么3天的时间，几乎全部都卖完了。

0: 各地区级残疾人系统和各社残协会同样关注残疾人的生活体验。这两天，南京市栖霞区肢残人协会牵头，区聋哑人协会、区盲人协会、麦高桥街道残联和燕子矶街道残联共同举办无障碍设施一线体验官活动。在栖霞区某大型商场服务台，残疾人体验官们仅用时两分钟就租借到了轮椅，并顺利通过商场门口的无障碍坡道。商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些轮椅最大承重120公斤，可供市民免费使用。栖霞区肢残人协会主席张金龙：
1: 都用的都还比较顺畅的，最亮点的地方是在哪？就是在那个礼宾台那个地方，就有轮椅的租借，那就很方便。像我们这样肢体这类的，这个商场这么大，我跑起来肯定吃不消的呀。
0: 面对听障体验官的咨询，商场工作人员通过手写板与其完成无声交流。针对视障体验官模拟的购物场景，商场工作人员主动上前引导，全程陪伴。此外，体验官们还逐一沉浸式体验，核查了无障碍电梯按钮高度是否适宜，无障碍卫生间空间是否充裕，应急呼叫按钮是否便于操作，无障碍停车位是否存在被占用的情况。残疾人代表罗女士：
2: 今天体验感还是挺好的。服务台人员会拿一个手写板，他让我表达出我想要的这个意愿，不错。
0: 居家无障碍环境更是残疾人安享日常生活的关键保障。体验小队随后前往栖霞区残疾人家庭无障碍体验中心，亲身体验助起沙发、淋浴椅、安全扶手等居家使用产品，从公共场景体验切换至居家生活实景体验。栖霞区肢残人协会主席张金龙建议：
1: 如果说提建议的话，老旧的那个商场可能要在无障碍这一块要有一所改进，因为无障碍不是说只是残疾人有需求，是所有的人都有需求，包括什么老年人啊、儿童啊都有的，还有一些临时负伤的人群。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

0: 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各位，为大家报告一下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王牌旅游产品知识背包客的最新情况。这次呢，我们是在8月8号到8月13号划重点了，是郝帅亲自带队出发。这次我们目的地秦皇岛，郝帅带大家从坝上草原一路玩到渤海之滨，跟大家体验一场烈日追星奔赴山海之旅。那么大家可以点击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者是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您先记一下这个号码，02568168059。这次的路线啊，真是让您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有草原、星辰和大海。行程的第一脚，我们一起踏进河北兴隆美丽的群山。这里呢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有大国重器 The Most 望远镜。那么我们可以用专业的热眼镜，白天就可以看到太阳表面的火焰，这是很多人没有看到过的。夜幕降临呢，郝帅带大家一起用天文专业望远镜纵览璀璨银河。看完星星，我们去草原，去看无边的绿意。我们扎进坝上草原，这里呢有跟我们独家合作的7000亩私家牧场，只对咱们开放。那么越野车带您一次穿越包括草原在内的5种地貌，这是绝大多数的游客在坝上草原看不到的风景。那么夜晚篝火燃起，烤全羊焦香四溢，还有飞移的打铁花在星空下绽放，我们一起来体验这种草原的绝美风光。从草原转身，郝帅带您一起奔赴河北秦皇岛的大海，我们扬起风帆，跟着老船长乘风破浪，180度环看渤海湾。所以你看这个路线，星辰、大海、草原全部都齐活了。这个6天5晚的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路线，我们全面优化和升级了行程，为大家节省了宝贵的时间。所有的时间我们都在欣赏美景，而且吃住标准全方位的升级，全程都是5钻级别的住宿，包括刚才提到的烤全羊，包括这个草原溜大鸡，满族传统盛宴，还有当地的特色美食同德烤鸭，通通给您安排上了，不用您多花一分钱。可以说在吃住游玩几个维度来看，这个产品在行业内达到了天花板。那么2种出行选择价格方案您可以自由选，不含大交通5380元每人，那么含南京往返的高铁，就是包含了大交通，也只要6580元每人。了解咱们知识背包客产品的老听友都知道，每次知识背包客产品上线很快都会售罄，所以名额真的很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02568168059，或者打开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在中间菜单栏点击
4: 衔接问题。在权力交接的敏感时期，为了确保政权能够平稳的过渡，各项安排呢都需要谨慎为之。所以说在这些作用因素的综合作用之下，这个葬礼最终被确定为这个7月，也是伊斯兰教的叫穆哈兰月这个举行。那么选择这个月份就被认为伊朗是借助这种复仇和反抗的象征意义来凝聚人心，团结人民这种反美情绪主持人。
3: 那么袁教授，的确这场葬礼呢，可能它包含的这个含义绝不只是一个已故的这个最高领袖的这个下葬的仪式那么简单，它在政治上、在地缘上、在国际关系的博弈上，它其实是有多重的含义。那么我看到在这个美伊谈判的过程中，巴基斯坦外交部巴基斯坦作为斡旋方呢，透露出一个信息，就是在哈梅内伊的葬礼举行完毕之后，美伊下一轮谈判才有可能开始推进相关的安排。那么这个安排您怎么解读？这里边有哪些深意呢？
4: 我觉得美伊将下一轮的谈判安排在哈梅内伊葬礼之后呢，

0: 的确是一个精心设计的一个问题啊，那么并不是简单的时间冲突。那么这个安排对美伊双方来说呢，其实都是各有思量的。核心呢在于伊朗是借助国丧之机，要凝聚内部力量，占据谈判的主动，而美国呢，则是展现出务实的这种姿态啊，以去维系啊这个脆弱的谈判进程。那么从伊朗方面来讲呢，葬礼是伊朗新领导层巩固权力、展示国家稳定的一个关键的时期。那么在确立新秩序之前呢，伊朗实际上无法以一个明确的声音和美国谈判。那么将谈判安排在葬礼之后，其实就为新的领导人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提供了宝贵的时间来整合内部的立场，完成权力的过渡。因为我们知道啊，这个葬礼的标志，就是最高领袖职位的正式交替。那么谈判紧随其后，就意味着新的领袖权力已经得到了巩固，而这个最新的有框架，但是呢，推进艰难的微妙阶段。双方啊，在维持对话机制上可以说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在核心议题上，由于根深蒂固的相互不信任，那么谈判其实已经出现了明显的降级迹象。那么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呢，我觉得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进展。一呢是，双方维持了对话的渠道。在多哈会谈之后呢，双方同意建立一个联合沟通的渠道，专门用于记录报告，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那么这表明呢，双方仍有维持对话、管控危机的政治意愿。那么第二呢，就是敲定了基本的路线图。此前签署的1页半的谅解备忘录，确立了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而且美方啊，已经暂时豁免了伊朗原油及石化产品的产销禁令，伊朗也在冻结部分资产上有所收获。那么第三呢，就是外部的推动力还是比较强劲的。你看美国国内面临通胀和选举的压力，也急于从中东抽身，而伊朗呢，则急需要解决封锁以缓解严重的经济困境。那么双方的现实需求可以说为谈判的继续提供了基本的动力。那么斡旋方，你像卡塔尔、巴基斯坦也在积极的撮合。当然，虽然积极因素有存在，但是消极因素却更为显著，也为谈判的前景啊，可以说蒙上了阴影。一是谈判形势的降格，原定于6月30号的高级别面对面会谈，没有能够如期举行，最终举行的是7月1号的，在多哈的会谈，是间接的技术性会谈。伊朗甚至否认啊，和美国有任何的会谈计划。那么这普遍被认为啊是谈判的重大倒退。那么第二呢，就是核心的议题分歧严重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伊朗被冻结资产、核问题等关键问题上立场对立，使得技术性的讨论也是难以推进。那么第三就是地区局势的严重干扰，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成为了影响谈判的关键外部变量。虽然美国啊被认为能够有能力约束以色列，但是内塔尼亚胡却明确表示，在黎巴嫩他们不会轻易的撤军，那么这随时啊都可能会搅乱谈判的进程。那么总的来说呢，我觉得美伊谈判啊是形在神散，就是对话的框架啊搭起来了，但是双方在核心问题上有巨大的鸿沟，根深蒂固的不信任，那么使得谈判还存在着更多的博弈和相互试探，而并不是就是短时间内啊可以去解决问题。可以说啊，这种短时间内的这种反复接触，曲折谈判可能会成为常态。那么，真正的突破，是否有实质性的进展？我觉得我们还只能拭目以待啊！主持人，
1: 应该说这会是一个漫长的谈判啊，
0: 对。
1: 甚至不排除呢，就是边打边谈，边谈边打，谈谈打打，打打谈谈啊，漫长的一个谈判过程。那么我们注意到中东方向呢，还有这样一个热点，也邀请袁教授一起来探讨，就是海湾国家和伊朗调整关系这件事儿。根据央视新闻援引了英国媒体的报道，在美伊谈判期间啊，像沙特阿拉伯、阿曼、卡塔尔等等这些海湾国家主动和伊朗开始接触了，而且进行这种外交谈判。那么报道指出啊，美国在中东的信誉不断下降，海湾国家正在调整和伊朗的关系。那么伊朗方面也强调，美国的地区影响力正在下降啊。那么怎么解读海湾国家和伊朗的这种关系的调整呢？相关的话题我们继续和袁教授一起来聊。那么袁教授，我们先来说现阶段啊，这个海湾国家。

0: 在经历了这场冲突，那么跟伊朗这个关系怎么样？是不是客观上来讲呢，比战前应该说是恶化了呢？
1: 嗯，好的。那么根据现有的消息呢，海湾国家和伊朗的关系目前，的确呈现出一种非常复杂而且矛盾的状态。就是一方面啊，双方正在展开前所未有的直接的外交接触，试图啊独立于美国，达成一个地区的安全协议。而另一方面呢，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等核心利益上，这个分歧矛盾非常尖锐，导致啊他们的关系整体来说还是比较紧张的。那么有些国家和伊朗的关系甚至比战前更为紧张。那么从海湾国家和伊朗的主动外交接触来看呢，你看多个海湾国家，刚才你也介绍了，像沙特、阿曼、卡塔尔都在绕过美国，主动的和伊朗进行直接的对话。那么这其实标志着，海湾地区的安全格局可能会出现重大的调整。那么海湾国家呢，希望与伊朗达成直接的地区安全的安排。那么，内容涵盖了赫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理，以及用经济激励换取伊朗重大安全让步啊这些方面。此举呢，刚才你也说了，是源于他们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信任危机。那么美国信誉的下降，使得海湾国家认为自己有必要掌握自己的安全议程。但是呢，尽管外交的互动频繁，但是这个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上的根本矛盾，导致双方的关系呢，紧张的根源并没有消除。你看，伊朗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啊为他的终极王牌啊，坚持啊要自己主导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那么现在的状况呢，使得伊朗在这个问题上啊还愈发的强硬，而以沙特为首的海湾国家呢，则坚决反对伊朗单方面控制海峡啊，他们将自由航行视为不可逾越的红线。正是因为在这一问题上的根本性对立，使得双方的关系持续紧张啊，甚至引发了一些国家和伊朗的军事冲突。这个美国与海合会啊，发布的联合声明，也反对伊朗控制海峡，那么伊朗也做了这个强硬的反击，那么我们看到，上个月的26号到28号，实际上，美伊再次交火，巴林、科威特等海湾国家也遭到了伊朗的军事打击。当然，即便如此，我们还是看到了在对抗和冲突的危局中啊，存在着和平与协调的机会。那么海湾国家与伊朗的关系呢，也没有因此进一步恶化，反而在管控危机的驱动下啊，保持着直接的沟通和一些相对稳定的状态。那么在这个背景下，海湾国家的核心诉求其实是避免被拖入一场与伊朗的直接冲突。那么沙特、阿曼、卡塔尔和伊朗的接触，也正是这种避险逻辑啊，在这个外交场合的一个应验啊，主持人。
0: 那么接下来这个海湾国家要调整和伊朗的关系，往哪个方向调整呢？是缓和吗？还是怎么样呢？袁教授，您怎么看？
1: 那么通过我们解读多家媒体的报道，我们可以看到啊，海湾国家调整和伊朗关系的核心策略就是绕过美国，通过直接的对话达成一个独立于美国的地区安全协议。那么首先呢，就是在外交上要撇开美国，建立直接的对话机制。一方面可以启动双边会谈啊，我们看到目前伊朗和阿曼已经举行了首次双边会谈。那么随后呢，阿曼、卡塔尔、伊朗还有这个沙特阿拉伯啊，可能都会举办这个双边会谈。另一方面呢，就是筹划地区峰会。我们看现在的报道啊，说啊，沙特正在计划主办一场地区峰会，那么旨在修复海湾国家和伊朗之间的关系。那么其次呢，就是在议题上会聚焦赫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和经济换安全的交易。那么双方呢，希望通过谈判就海峡未来的通行管理方式达成某种双方都能接受的安排。那么以向伊朗提供经济援助来换取伊朗在安全层面上做出重大让步。那么第三呢，在目标上就是追求战略自主。海湾国家认为啊，必须将安全事务掌握在自己手里。那么希望能够有一个包括伊朗在内的区域性安全对话机制，来替代由美国主导被伊朗视为威胁的这个原有的安全机制。那么最终的目标调整目标呢，可能是逐步构建一个海湾人主导的海湾安全新秩序，以应对外部大国政策的不确定性。总而言之呢，海湾国家正试图通过外交渠道直接和伊朗打交道，以求在霍尔木兹海峡等核心安全议题上达成对自己有利的协议，从而 在一个美国影响力相对衰减的中东新秩序。

0: 中保障自身的安全和利益。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我关于现阶段跟伊朗的关系啊，其实我们谈到海湾国家，那么它也不是内部说是铁板一块吧，刚才提到像沙特，那么还有更亲美亲以色列的这个阿联酋啊，对不对？那么怎么解读内部的这种不同意见，或者说不同的对待，或者说对付伊朗的态度呢？您怎么看？
0: 好的，那么当前海湾国家在对伊朗的关系上呢，的确存在一些分歧，并非铁板一块。那么根据他们对伊朗的立场的不同啊，我们可以大致把他们分为三块。首先就是以阿联酋巴林为代表的强硬派，那么他们与伊朗的地缘矛盾最深，信任度也最低，因此态度也最为强硬，在调整和伊朗的关系上呢，提出的附加条件也最多。那么其中阿联酋和伊朗是因为存在着阿布穆萨岛和大小通布岛这样的领土主权争端问题，关系最僵。那么本轮冲突中呢，它也是遭受伊朗攻击最为频繁的海湾国家，因此对伊朗采取了最具对抗性的姿态。那么冲突爆发之后，我们看到阿联酋就撤出了伊朗的大使，并关闭了大使馆，还秘密空袭了伊朗境内的目标作为报复，那么公开寻求以色列和美国更直接的安全支持。那么巴林呢，则因为其逊尼派的王室对伊朗的输出革命和在巴林的什叶派中的影响力保持着极度的警惕，所以对伊朗的态度也颇为强硬。那么他是首个在联合国安理会推动决议，呼吁采取一切必要手段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国家。目前呢，他们的要求就是把经济合作关系正常化与悬而未决的安全领土问题打包，而不只是空泛的政治声明。那么第二呢，就是以沙特为代表的战略平衡派。作为地区大国呢，沙特在威慑和对话之间正在努力寻求平衡。那么想扮演调停者的角色。那么一方面呢，沙特因为自己境内目标遭遇了袭击呢，对伊朗也同样持有强硬的立场强调要加强对伊朗的自我防卫。那么另一方面呢，他又刻意和美国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划清界限，那么主张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那么沙特这么做主要原因并不是想让伊朗成为自己的朋友，而是呢为了塑造稳定的周边环境，推动他自己提出的2030愿景的实现。那么沙特想把伊朗从安全难题变成经济合作伙伴，用经济捆绑来替代军事对抗。那么第三就是阿曼、卡塔尔为代表的温和派。那么这些国家倾向于通过外交斡旋来化解危机。那么其中阿曼是长期奉行中立外交，是唯一未与美国发联合声明的海湾国家。而且他受伊朗的打击程度也是最轻的。那么阿曼反对将霍尔木兹海峡武器化，正积极的在美伊之间进行调解。那么卡塔尔呢，与伊朗的天然气合作更是卡塔尔的经济命脉，这就决定了他和伊朗一直保持着相对友好的关系。目前卡塔尔正扮演着美伊之间的传话人的角色，可以说他在这场中东乱局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所谓地区安全协议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我看有报道说，这个像刚才说到的卡塔尔、沙特等海湾国家跟伊朗谈，说我们签一个地区安全协议等等。那么这个是怎么理解？这个协议内容可能是什么？
0: 好的，那么这个地区安全协议其实并不是一个已经签署的正式协议就是海湾国家试图绕开美国和伊朗直接谈判达成的一个独立的双边或多边的安全安排，这种的一个统称。那么协议的核心内容呢，可能是通过经济换安全的交易模式来重塑海湾国家和伊朗的关系。那么主要围绕海湾国家向伊朗提供经济激励措施和伊朗在核心安全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这两个方面的内容展开。我们知道海湾国家是拥有雄厚的财力的，他们已经计划向伊朗提供一系列经济利好措施，例如呢，在美伊达成的初步谅解备忘录中呢，就有美国承诺的投入至少3000亿美元的资金用于伊朗的重建。那么他们认为这可以作为海湾国家谈判的一个参照。但是作为交换呢，伊朗需要用限制导弹计划、约束代理人武装、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来交换。其中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更是他们谈判的核心与难点。那么伊朗将海峡的控制权视为终极的王牌并且要求过晚的船只这个购买伊朗的保险实际上就是叫过路费对吧？但是海湾国家则坚持自由无条件且不受限制的航行。那么

0: 双方在这个问题上肯定会这个你来我往进行这个拉锯式的谈判。那么从目前的报道来看呢，双方可能正在探讨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服务费的方案啊，就是这笔费用呢不能叫过路费，而是名义上用于海峡扫雷、环境修复、港口费用啊，用这样的形式啊付给伊朗。那么最终协议的签署方式呢，我觉得可能是会采取多边或者双边并行的这种方式。那么既有可能伊朗和单个国家达成双边的协议，也有可能是一个多边的场合，那么这些海湾国家呢和伊朗达成一个共同的多边行为准则。可以肯定的是呢，海湾国家正试图将美国排除在外，直接和伊朗来打交道。所以这个地区安全协议其实是海湾国家追求战略自主的体现，旨在通过和伊朗的直接交易，在一个美国影响力相对衰弱的中东新秩序中来保证自己的安全和核心利益。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面对海湾国家绕开美国跟伊朗去接触，甚至尝试跟伊朗去达成协议，去缓和关系，面对这样的局面，美国会坐以待毙吗？还是说会从中作梗，防止自身的这个影响力退潮呢？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0: 这个美国从中作梗是意料之中的，而且我们看到他已经开始采取行动了，对吧？你看美国现在在外交上采取了两手策略，一方面是孤立不听话的盟友，另一方面是拉拢，继续拉拢核心伙伴。你看啊，美国已经明确施压阿曼等国家，要求其切断和伊朗的外交关系。特朗普甚至直接警告，如果阿曼支持伊朗的通行费方案，那么将面临美国的制裁甚至空袭。那么拉拢方面呢，我们看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期访问了阿联酋、科威特和巴林，并且承诺将海湾国家关切的弹道导弹、无人机和代理人问题嵌入到未来的美伊协议中，试图来安抚盟友，避免出现海湾国家走上撇开美国单独和伊朗达成协议的局面。要知道海湾国家之所以会这样做，其实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不满自己的安全关切没有被美国纳入到之前的这个美伊谅解备忘录中。另外呢，在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呢，我们知道还包含了一个高达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基金，但是美国却强制要求沙特、阿曼、卡塔尔这些海湾富国全额分摊这笔费用，就是美国自己一分钱不掏啊。那么这种美国点火盟友买单的做法，让海湾国家普遍感觉自己被当作了提款机和冤大头啊，这也是促使他们集体反水，寻求独立和伊朗谈判的一个直接的导火索。那么现在美国的办法就是考虑使用被冻结的伊朗的资产来补偿海湾国家在冲突中的损失，那么试图用伊朗的钱来收买海湾国家，那么使其放弃和伊朗的直接对话。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美国还与海合会发布了联合声明强调自由航行的重要性，试图在公开的场合展现和海湾国家的一致立场，来共同对伊朗施压。总之我觉得美国是不会坐视海湾国家单独和伊朗缓和关系的，肯定会想尽一切办法从中作梗。那么目前的做法呢，就是已经公开的这些做法，只应该是美国的初步行动，接下来我觉得他还会有

秒杀最后倒计时，开车的朋友千万别换台，茅台镇原厂好酒贵宾接待酒，99块钱一整箱，滑到每瓶仅需16.5块，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送酒到家，4007101909，平台保障，承诺品质，全部以茅台镇当地的优质红缨子糯高粱、小麦、水为原料，利用茅台镇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采用科学独特的传统工艺精心酿制而成，不添加任何的香气香味物质，真正的国标优级白酒，全部送酒上门，查货验货，扫码价199块钱一瓶，一箱六瓶就是1194，此刻参与秒杀，99块钱一整箱，滑到每瓶就是16.5块。4007101909，4007101909，电话下单，或者直接在微信的下拉菜单里去搜索“迎江南精选”，口金迎江南水乡的江南，迎江南精选。赵老板再次加单，买了50箱的茅台镇贵宾接待酒，一再强调运输过程当中不要破损的问题。放心，本次99块钱一箱，单瓶16.5的价格，虽然秒杀的很便宜，但确保酒好，确保服务到位，一并给您送到指定地点，破损包赔。其他的听众别着急，今天的秒杀继续，4007101909，4007101909，直接电话参与，打进4007101900即可享受秒杀价，99块钱一整箱，一箱是6瓶，每瓶都是500毫升正品正装，而且是 V50 国标优级白酒，53度茅台镇酱香酒，单瓶低至16.5，不要怀疑，不要怀疑，抢到才是你的。4007101909，4007101909，这款白酒您放心喝，53度经典酱香，也放心送人，名字就叫做贵宾接待酒，非常的适合中秋团圆、节礼馈赠、招待。茅台镇的白酒大家都懂的，唯一就是刚刚打开广播的听众不要被价格吓到，瓶身扫码价是199，一箱就是1194，此刻秒杀才是99块钱一整箱，单瓶仅需16.5，白瓷瓶红飘带的经典瓶身，上桌就会吸引眼球的贵宾接待酒，为您的节日助兴，生活添彩。马上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里搜索“迎江南精选”。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1: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2: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我们先来和大家汇报一下啊，我们今天的内容安排。今天我们邀请的嘉宾啊，在线上为大家答疑解惑的专家是江苏省人民医院胸外科的邓夏恒副主任医师。要和大家特别说一下哦，邓主任呢，他的工作地点呢比较特殊啊，他不是在日常的门诊当中，而是在胸外科的重症监护病房当中，所以他对一些胸部手术啊、外科的病人的护理也好、照护也好、后期的问题解决也好，非常擅长。所以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他啊，内容可能相对专业一些，会和大家来讲讲胸外科手术的早期康复。其实这个问题对于一些胸部手术的病人还是非常重要的。大家呢，如果有相关的有关于肺癌啊、食管癌和胸外科常见疾病的诊疗和胸外科的危重症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来做现场的互动。我们也会请他来讲一讲，请邓主任来讲一讲哈，在胸外科重症监护病房里的所见所闻啊，也欢迎各位参与节目。在节目的后半段呢，会有记者辛杰带来的报道啊，说到的是在江苏省人民医院举行的人工心脏手术成功开展5周年的活动。大家可能很难想象啊，现在我们这个自产的人工心脏啊有多小啊，也确实帮助了很多的患者。那稍后呢，我们也将会一起关注。
3: 涨落平息水溅沙，绿阴两岸是人家。晚风来去吹香远，簌簌冬青几树花。夏至是24节气中的第10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4个节气。夏至这天，白昼走到了一年中最长的顶点，黑夜开始悄悄回潮，蝉鸣初起，半夏萌生，阳光热烈地铺满大地，雨水也来得格外急、格外酣。夏至时节正是江淮一带的梅雨季节，这时正是江南梅
2: 和照护到底有多重要。我也想请可能从您的工作经历当中哈，有一些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邓主任。
4: 好的，那我是先回答您第一个问题，就是胸外科手术包括哪一些。胸外科手术它包括我们常见的胸腔里面的，在我们医院它是不包括心脏的，包括肺癌、食管癌，还有一些纵隔里面的一些肿瘤的手术。
2: 都是大手术啊。
4: 都是现在目前基本上也都是算是微创的。
2: 但是听上去这类疾病还是觉得是个大毛病啊，是个大毛病，但只是我们现在的处理的手段更加先进了。不是开大胸，而是可能通过微创的方式来进行干预和治疗。
4: 对。
2: 那手术之后呢？手术之后这样病人的照护和监护有多重要呢？
4: 我们现在就要告诉大家的就是胸外科的以后的一个快速的康复。我们争取大家2-3天、3-4天，就可能第一天术后，手术后第一天，大家就可以慢慢下床了。手术的家属的陪护很重要。我们医生护士的对大家的照护呢也很重要，快速康复就让大家2-3天精神越来越好。
2: 那在快速康复之前，我们通常是怎样一个康复的历程啊？
4: 从术后前2天，他就我们从慢慢的床上开始慢慢的坐起来，然后有个这个慢慢的坐起来，然后慢慢的下床。比如说有一些老年人啊，我们可以让他活动的慢一点，慢慢的。

0: 这个情况正常吗？沈主播，这个情况我们在临床上非常常见。就是我们很多患者，不管在医院，而且回家以后，尤其是回家一两周，他都会觉得，哎呀，我怎么这个伤口还是疼，会不会是不是 像您说的，我下床下早了，是不是这种一动就有点咳嗽，胸口怎么还有点闷闷的，是不是手术没做好，是不是我下床下早了，还是不是肺没恢复好，大家先别急着往坏处想，我跟大家讲啊，就是这个是我们胸外科术后早期，它这个有一些疼痛，有一些轻微的一些咳嗽，有一些这个闷，它都是恢复过程中的很常见的一些现象。
1: 你想，
0: 我们胸外科手术就像您刚刚说的，它是毕竟还是一个大手术，哪怕现在很多都是微创，
1: 嗯，
0: 接口鼻以前小了，但它还是在胸腔里面做操作的，它的肺啊、胸膜，还有一些肋间神经和肌肉，它都受到刺激，所以我们术后伤口疼呢，是胸口牵拉的疼痛，它翻身咳嗽时它都很常见，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手术和麻醉以后。 像之前说的，这气道里面它分泌物会增加，就像我们就是说的痰，它也会比平时黏，它你不疼，一疼它就不敢深呼吸，它肺里面有一些地方它通气不够，它就会觉得有点闷，有点气不顺。大家呢，我跟大家讲一下，大家要看一个趋势，就是比如说疼痛，我们一天比一天轻，或者这周比上一周要好，然后胸闷呢，它可能就是轻微的一些胸闷，可能活动以后明显。
1: 休息以后能缓解，咳嗽呢虽然是有一点，但是这是这个痰也不多，或者都是少量的一些白痰，这些多数都是可以继续观察，都是正常的。好啊，那这种情况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可以慢慢的缓解呢？
0: 一般两周三周到一个月，基本上都能完全好转。
1: 好的，嗯，再来看下面一个问题啊，患者一咳嗽啊，就怕白做手术了，或者会不会？
0: 咳嗽把伤口给咳开了，咳嗽到底意味着什么？邓主任，这是伤口咳开，这个是好多我们术后的患者都会问这个问题。哎呀，我一咳嗽会不会把这个伤口咳开了？我非常理解，就是他特别紧张，我这一咳把这肺会不会咳坏了，手术会不会也白做了？其实大多数情况下，它这是我们身体的自然的反应，身体在帮我们自己清理术后的这个气道。
1: 我们可以打个比方，我们气道就像家里的这个大水管，手术以后它里面肯定会有一些分泌物的，对吧？也就是我们说痰，它这痰如果一直堵在里面，它排不出来，它就会容易出现，肺胀不好，肺不张，肺不感染，人就会觉得越来越闷，越来越不舒服。我们这个咳嗽就是慢慢的身体把这个脏东西往外排的，它是一种保护动作。所以我经常会跟我们患者说。
0: 你我手术以后不怕你咳嗽，真正的是怕你这个痰啊咳不出来。有痰不敢咳，怎样才能够既保护好伤口，又能把痰给咳出来？我大家听众朋友们可以，就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叫这个抱着咳嗽法。你咳嗽之前，你拿个小枕头啊，或者拿一个小的毛巾，或者小被子，压在这个手术切口的附近。 轻轻的压住，就不要使劲按，这样咳嗽的时候呢，它这个胸壁啊都会晃动，它就会小一点，疼痛也会轻。你这咳嗽你应该更敢咳。然后怎么咳嗽呢？就教给大家分个三步法。第一步，你要坐起来，尽量坐起来，能坐到床边最好，实在不行你就把床头也要垫高。你躺着咳痰效果肯定不好的。然后第二步呢？
1: 就是我们拿个枕头，就是刚刚说的这个抱枕咳嗽法，拿个枕头或者毛巾给它把这个伤口给它捂起来，减少疼痛。第三步还很重要的，教大家这种稍微哈气，慢慢吸一口气，然后像擦玻璃擦眼镜的那种哈，这种哈气可以把慢慢的把深处的痰往上带，然后这样再咳，你就会比较容易咳出来。
0: 好，
1: 这是有方法的啊。胸痛啊。 手术之后的胸痛啊，会不会一天比一天轻？可以做什么来主动缓解吗？
0: 这种情况，这些情况，大多数的患者的疼痛它都会逐渐减轻，但是大家要理解，它不一定是每天都是直线下降的。很多患者可能会问，哎呀，医生，我昨天好像好了一点了，今天我怎么又疼？又疼了一点，好像这个其实很常见。比如说你今天可能咳嗽多了。 走路多了，或者睡觉的姿势不太合适，或者有一些天气变化、情绪紧张，它都可能这个疼痛会有一点波动的。所以我们还是要讲，要看大趋势，就是 这几天是不是比前面几天要好？这一周是不是比上一周？

0: 不好，晚上睡觉是不是越来越好了？而且，翻身咳嗽下床是不是没有之前那么紧张了？嗯，对。然后我们需要做什么主动缓解？就是我们可以第一个就还是说的是，教大家的这个抱枕的咳嗽法，对不对？压住接口，减少惊拉。第二个，我们在家里的活动，尽量就是少量多次，不要一天到晚的躺着，也不要一下子突然走很多。 刚开始就在我们房间里走几圈，能感觉能接受了，然后再慢慢的增加。第三个就是我们很多患者，手术以后身体一直缩着歪着，他保持一个固定姿势，他时间久了，他这个肩膀、背部都很酸，胸口也会更紧。嗯，能坐直的时候可以尽量坐直，然后不要肩膀放松，不要一直含胸。到第四个很重要的就是。 一定要按我们的医生的医嘱来合理的使用，吃一点止疼药。嗯，很多人可能觉得止疼药我能不吃就不吃，我疼就忍一忍，吃药吃多了也不好。但是在我们胸外科手术以后，他这个观念不一定对。嗯，因为你疼起来，你就不敢深呼吸，你不敢深呼吸，你这个肺就打不开，所以你不敢的，这肺打不开，就像我们前面说的，痰排不出来，那就影响你的康复。
1: 好，还有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可能除了病人之外，我估计普通人也想关心关心啊，就是感觉胸闷不敢动，有什么简单的呼吸练习能把闷气赶走？
0: 啊，有的，大家可以就是或者跟着我一起做，或者在脑子里面跟我做一遍。最简单最适合在家做的第一个方法就是一个我们就叫正常的腹式呼吸，大家先可以做好了，肩膀放松。 一只手你可以放在胸口，另一只手可以放在这个肚子上。吸气的时候用鼻子我们慢慢吸，让肚子这只手轻轻的鼓起来。胸口这只手尽量不要太大的起伏，不要大幅度的起伏。吸进去以后可以停个一两秒钟，等个一两秒，然后嘴巴像吹蜡烛一样，然后慢慢把这个气吐出去。练一练，这个我们练的腹式呼吸的身体会很好的，就是要慢一点，深一点，稳一点。
1: 然后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什么呢？就是缩唇呼吸，就是鼻子吸气，就是他特别适合我们病人有时候觉得胸口闷、气不顺的时候，气喘不上来的时候，鼻子吸气，嘴巴像着吹口哨一样缩起来，慢慢的呼。
0: 啊，
1: 这种慢慢的呼气，它可以把我们的让我们的胸口不顺，气不顺，它很快的很解决。
0: 嗯，
1: 大家可以每次做这个，不用做太多，就尤其是我们术后患者。
0: 做完手术啊，不太敢动，但为什么医生会催着下床活动？动起来怎么反而会比躺着更好呢？
1: 哎，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刚刚也跟您跟大家也讲过的，它是快速康复理念的一条。就我把这几个情况，在呼吸的肌肉的这个各个优点都跟大家讲了，所以我们催，我还是要跟大家讲，就是它这个催换大家下床，不是折腾大家，是真的是为了帮大家更快的恢复。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活动一定要循序渐进，不是说我们刚下床刚出院回家以后就是走个几公里，也不是忍着我这个本身就觉得闷，还有点喘硬撑，我想告诉大家就是能坐着就不要老是躺着，能站就不要老是坐着，能走个几步就不要天天躺在床上。
0: 嗯，
1: 尤其是手术以后，我们第一次下床就最好有人陪着，尤其是我们老年人患者，就是慢一点坐一会儿，站站稳了，
0: 年患者中还是非常常见的。 有一个患者的，有见过一个患者，他特别能忍。他说我一点都不娇气，我一颗止疼药都不吃。
1: 哇，
0: 他说我而且我怕止疼药伤身体，忍一忍就过去了。但是就是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个胸外科手术以后，疼痛不是越忍越好。你这个疼痛控制不好，它会影响一连串的康复的动作。因为这个你疼痛它就不敢深呼吸，不敢深呼吸，肺打不开，还是这样说的。
1: 因为你肺打不开，你痰就咳不出来，你整个体力的恢复慢。我们所以说合理的镇痛，为什么要遵医嘱镇痛？不是简单的让大家舒服，它不是娇气，它是让患者能咳嗽、能呼吸、能咳痰、能更好的康复。好，那会不会有他担心的这种情况啊？这个药一直吃啊，会不会自己？
0: 我们开就是我们出院回家以后，顶多就让你吃个四天。
1: 4天到6天左右，就给大家这么多量，其他的基本上过了这几天也就好，基本上就好了。对，医生其实是在前期已经有一道管理了，有一道管控。
0: 对对对，是的。
1: 好，再来看啊，术后康复的过程中啊，有哪些情况需要特别警惕的？
0: 这个问题是非常关键。 就是前面我们一直在说术后的好像很多时候它的疼痛啊、咳嗽啊，那有一些是常见现象，但是有一些情况我跟大家强调还是不能拖，不能在家硬扛的。比如第一个，我们觉得总是觉得胸闷气短，这个越来情况越来越重，特别是坐着不动的时候，它也有点喘，说话都费劲，这种时候要及时就医。第二个就是比如说我们疼痛胸痛突然明显加重了。 尤其是前几天，比如说能忍，这几天突然疼的特别厉害，或者有心慌啊、出汗、头晕，这个要提高重视。第三个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体温老是发热，这几天比如说体温老是升高，咳嗽加重，痰变黄，变成脓的了，要警惕感染，要给医生看一下这个情况会不会有点感染的可能性。第四个，然后我们痰里面的血。 明显变多了，所以有时候手术以后会有点血丝痰，正常的，但是老是每一口都是一阵一阵的卡血，一定要去医院看。还有一个就是切口异常，就比如最后一条，就是我们发现切口越来越红，有点肿，或者有渗液流脓啊，都要到医院，我们让我们医生看一下。
1: 好，这个有病人想问一下，能不能给一个比较。
0: 这是一位男性，他说肺切了之后，人就虚了，以后还能像以前一样爬山旅游吗？恢复期到底有多久？我们好多病人会觉得这个恢复，他我们的肺慢慢的会膨胀起来，把之前切掉的肺会代替掉的，慢慢基本上活动，我们循序渐进的话，大概半年到一年左右，基本上都能恢复到术前的这种情况。
1: 好，
0: 术前的活动能量，基本上的你想爬山的话。
1: 大概一年左右，基本上都是可以的。好的，慢慢来哈。行，今天我们现场给大家的问题呢，就解答到这儿啊。前面也和各位讲了，邓主任他现在主要的工作地点呢是在我们胸外科的重症监护病房。但是啊，邓主任，我发现其实说到的这些问题啊，你看还是大家关心度还是很高的。那如果我们的患者在手术之后真的遇到了这些问题，他们有什么路径可以得到帮助或者得到解答吗？
0: 可以，第一个就是可以到我们的胸外科门诊去看。如果想来找我的话，到病房来找我也可以的。
1: 好，非常感谢啊。那今天我们的访谈呢就到这儿，也非常感谢来自江苏省人民医院胸外科邓夏恒副主任医师做客《名医坐堂》，邓主任，谢谢您。
0: 好，谢谢您，申主播。
1: 好，再见。
2: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坐堂》，江苏电台十大名牌节目主持人沈颖倾情播出。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坐堂》。《名医坐堂》播出时间。 江苏健康广播中波AM 86调频FM 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AM 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FM 937苏南地区FM 953凌晨2点。
1: 名医坐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

0: 航。
1: 好，接下来呢，和大家来说一条消息啊，在7月1号的时候呢，江苏省人民医院举行了人工心脏手术成功开展5周年纪念活动。这场以“五载新生，向心而行”为主题的聚会，主角是一群曾经徘徊在生死边缘的中末期心衰患者，如今呢，他们因为一颗中国心重获新生。从2021年起，该院心脏大血管外科在主任邵永峰教授带领下，已经累计为145例患者成功实施人工心脏植入手术。5年间，患者术后生存率和生活质量都达到国内领先水平。这项技术正为越来越多家庭重新点燃希望。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李新杰、通讯员何雨田、孙浩亮、张伟的报道。
0: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坐堂》。《名医坐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846，调频 FM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地区 FM953，凌晨2点，名医坐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时隔5年，我今天又一次站在了这里。5年前的今天，我算是作为省内的第一例人工心脏的受益者，要感谢国家医疗科技的成功，要感谢当时刘院长在全院科室的统筹安排。要感谢邵主任的手术团队，还有邵主任。
3: 在台上进行分享的这位是患者刘先生。5年前，29岁的他被确诊为扩张型心肌病和中末期心衰，气喘严重，行走睡觉都十分困难。如今术后他已恢复正常生活。活动现场的5年影像志布展中，还可以看到刘先生搂着女儿在镜头前笑得灿烂的样子。患者刘先生：
4: 我现在日常生活什么都基本不受影响。其实如果说你们看到我这样子，如果后面没有一个包这样的背着的话，看不出来就是说是你身上装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人工心的东西。
3: 刘先生使用的植入式磁液悬浮心室辅助装置是当时国内首个国产型号，只有180克。如今心脏里的铁疙瘩和肩上的背包里的电池成了他的新搭档，康复后的他已经可以陪着女儿一起继续看世界了。赵先生的父亲患有全心衰竭，辗转多家医院无果后，他们找到了江苏省人民医院邵永峰教授团队，经过仔细评估，给出了一个让全家人既期待又忐忑的方案——双心室辅助装置植入，也就是给心脏装上双引擎。在新生脱口秀环节，患者家属代表赵先生用3个心串起了术后的一整年。
5: 说实话，刚听到人工心脏这4个字的时候，我们全家人的心情是复杂的，揪心变成了担心。这可是在身体里装个机器，这以后的日子怎么过？这个家庭新成员我们能伺候明白吗？无数个问号在我脑子里转。说不担心不害怕那是假的，幸好手术很成功，可真正考验其实是在术后。刚回到病房的时候，我们家属真的是手足无措，一大堆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但让我们特别安心的是，这一路上我们都被管着，不管我的问题有多基础、多琐碎，主治医生、管床护士都是永远耐心的解答，一遍不会教两遍。出院前，他们还特意跟我说，不管什么时候有疑问联系我们，千万别自己扛着，这里永远有人管。现在我的父亲早已恢复了正常生活，在家他能自己做饭。天气好的时候下楼散散步，和邻居聊聊天，生活质量真的提高了太多。
3: 如果说患左心衰让人陷入绝境，那左右心衰同时发生更让人跌入深渊。28岁的新疆小伙子卷爱提就遭遇了这样的不幸。邵永峰教授团队经过一次次线上会诊、一轮轮手术方案的打磨，于2025年9月为其实施左右2枚人工心脏同时植入，术后恢复良好，更是在医院内创下国内双心辅助患者高空转运的壮举。1年后，这位坚强的小伙子

0: 更是凭借烤馕饼、手抓饭等新疆厨师绝活，在南京一家新疆风味餐厅应聘上岗。三颗心脏硬是撕开兴衰贫瘠之地，开出一片片繁花。新疆患者倦而爱提的好友伊日扎提介绍，
1: 因为以前工作环境压力大，然后可能觉得是身体劳累，就没感觉到是心脏出了问题。后面查出来是心脏问题，我可能就感觉已经晚了，回乌鲁木齐治疗。那边有个叫艾医生的，然后介绍我们到这边，说让我们了解一下这个人工心脏，说这个技术也成熟也安全。到这边以后，赵医生给我们就一步一步详细介绍以后，我们觉得这个又安全也能活着。然后做完这个手术以后，就可能就觉得只能躺着，但是做完这个手术过了一段时间，差不多两个月以后，就感觉能运动，然后就慢慢的就能炒菜。
0: 目前全球约有6430万心衰患者，相比1990年增加91.9%，我国现症数量约1205万，过去15年增加44%，新发患者每年297万。中末期心衰占10%左右，心衰已成为严重威胁国民健康的重大疾病。人工心脏技术的突破正为这些患者打开一扇新的大门。2021年7月，江苏省人民医院成功完成江苏省首例国产人工心脏植入式磁悬浮心室辅助装置植入术，填补了江苏省在这一领域的空白。2025年又完成了江苏省第一例介入式人工心脏桥接永久植入式人工心脏手术，江苏省第一例集成式双心室辅助装置植入术，技术还走得更远。伊犁地区第一例儿童人工心脏手术，第一例双心人工心，南疆地区第一例双心人工心病例都由江苏省人民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团队完成。5年来，团队已累计完成心脏植入手术145例，其中本部完成手术115例，分院及医联体单位完成手术30例。从最初的180克到仅有75克的火箭心 2.0， 从单心室辅助到双心室辅助，每一克重量的减轻，每一次泵体结构的优化，都意味着患者胸腔内更小的负担，更高生活质量的可能性。江苏省人民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主任邵永峰主任医师介绍，
2: 我们现在用的所谓最新一代的叫火箭心二。
3: 你看像什么呀？

0: 就能遇到多少个初恋。
1: 世界曾与我拥有，也曾与我黑。
2: 为家乡助力。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5: 回来啊！6点钟，我们继续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啊。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半，我直播，欢迎各位锁定收听。来，直播间的热线电话。

0: 的羊胚胎素啊，新版的羊胚胎素你们在网上肯定看到很多直播间已经在开始卖了，对不对？但是我这次他们新版的羊胚胎素已经上市了，但是我这次坚持给咱们的听众要的就是他最后老板的库存。我说我下次直播啊，我们听众在我直播间你会看到新版的羊胚胎素，但是你们记得我这次坚持要老板，你们一定要买到啊。老板是什么？老板是 60% 的高浓度，它的新版当然是新的配方啊，但是就羊胚胎素来说，它的浓度是没有老板高的，应该只有老板的一半。所以这真的是最后一次。那么最后一次的好处是什么？一个是啊，我让你拿走更多盒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所有的听众记得，凡是买两份啊，去拿房也意味着房屋交付给你了，一点不影响它产生物业费，知不知道？那么房子交付给你了，至于你人拿没拿房，或者你们家老婆孩子进不进去住，那物业不管，物业也不管你去不去住嘛。但是你开始拿了房子了，那么你就应该跟其他小区业主一样，不管你住与不住，你就应该交物业费。你现在这个阶段，你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儿，你打一下你们当地12345，你了解一下，你说咱们宿迁还有没有空置房物业费打折的规定？如果有，以前的时候咱们江苏呢省物管条例里边有一条，就是空置房啊物业费打7折，但是这条呢从省物管条例里呢25年从省物管条例里删掉了。可是现在的有一些城市地方还保留着空置房物业费7折的规定，你就问你们宿迁，你说我们当地有没有这个规定？如果有的话，那么你根本都没拿房吗？你是不是就符合这个空置房的条件？那么你这5000多块钱是不是能打个7折？你现在唯一能做的是这个。
1: 好的。
0: 哎，物业费肯定产生，而且你要问我的话，我就认为应该交。为什么？物业告你的话，100%赢。
1: 明白，明白。
0: 哎，
1: 好的，小豆老师，那我再问一下。
0: 嗯，
1: 因为跟我同一个朋友，他的我的邻居，其实邻居啊，他是拿完了之后他也没去住，然后物业费呢是正常交，
0: 嗯，
1: 这里边会有一个叫做能耗费，
0: 嗯，
1: 他也不太了解，他说我也没去住，我也没有开通水跟电，他觉得我交这个能耗费好像不能理解。
0: 你自己家关起门来，你自己家的水电费，那你是你自己家交，他收的这个能耗费也不是你们家的水费、电费、气费。
1: 就是这个公共能耗费的话，就不管他住还是没住，都得应该平摊。
0: 对的。
1: 好，理解了。
0: 嗯。
1: 好，谢谢你，小董老师。
0: 不谢。所以去问一下，就是很多地方都保留着打七折。那你想，5000块钱打着七折，嗯，1000几百块钱呢，挺多的呀。
1: 好的，好的。
0: 啊，
1: 谢谢。嗯，
0: 哎，不谢不谢，好，再见啊。
1: 好，再见。
0: 嗯嗯。问题不复杂，但是很多的听众朋友关于这个空置房物业费的问题我们说过很多次了，你记得啊，除非你那个房子政府验收没通过，不符合就没达到交付标准，知不知道？否则的话你说我没去收房，你爱收不收，你就这么理解啊，就这话比较难听嘛，对不对啊？你收不收房一点不影响物业从哪天开始给你计算物业费，大家心里要有数啊。好了，几条广告来。
2: 夏日当空，
3: 热情似火，
2: 中国电信天翼 AI 祝您即刻换新。
3: 电信天翼之灵 AI 创作，个性彩铃，炫酷换新不重样，
2: 一键生成专属图片视频，更有海量 AI 模板任您自由创意。
3: 玩转天翼之灵，让每一次来电都充满惊喜。
2: 电信天翼智频 AI 智控全屋家电，夏日生活更惬意。
3: 视频通话、远程看家、追剧观影，海量资源一键畅享。
2: 天翼智频小管家，让生活处处有惊喜。
3: 夏意正浓时，
2: 电信为您换新意。
4: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5: 南京夜游新顶流，来牛首山寻宝啦！即日起至8月底，每周五、周六晚，实景 NPC 夜探佛顶宫寻宝，赏璀璨夜景，观和风夜眼，多种玩法不重样，独一份的夏夜奇遇。
6: 刮票赢好礼，江苏福彩星光灿烂30元即开票，单票刮中10元可获2元双色球、积雪、单式赠票，刮中500元可获赠500元整本即开票，指尖刮开好运，一票收获双重惊喜，快来解锁您的专属福利与欢乐吧。
0: 你有没有想过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抱星辰、草原和大海呢？这次江苏新闻广播知识背包客想带你走一条无比灿烂的旅途，烈日追星奔赴山海。这不是一首诗，是我们为你亲手设计的独家之旅，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一场从都市到山海秘境，从科学到自然的沉浸。我们

0: 那第一脚呢会踏进河北兴隆的群山，那里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站，这里有大国重器 LAMOS 的望远镜，一次眨眼就能够捕捉4000颗星星的光。白天你将用专业的日耳镜亲眼看见太阳表面的火焰，当夜幕降临，你可以用望远镜指向银河追寻行星的踪迹。从兴隆出来，我们一头扎进坝上草原，那里有一片7000亩的私家牧场对我们开放，越野车厢带你一次穿越五种地貌，这是 80% 的游客到不了的地方。夜幕篝火燃起，烤全羊焦香四溢，非遗打铁花在星空下绽放。从草原转身，我们奔向秦皇岛的大海，扬起风帆，跟着老船厂乘风破浪180度环看渤海湾。六天五晚937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线路，我们优化了行程，不仅为各位节省了宝贵时间，更升级了吃住标准，全程五钻住宿，烤全羊，草原六大鸡，满族传统宴，同德烤鸭，通通安排。这个夏天有些地方只有少数人能抵达，有些光只有亲眼看见才会相信。8月8号到8月13号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全程带队，两种出行选择，不含大交通，每人5380元，自行抵达北京南站集合，秦皇岛站解散；含南京往返高铁，每人6580元，两种方式大家自由选择。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报名。这次行程，我们还特意推出了一期针对10岁以上孩子的独立营。8天7晚多出来的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北京人民大会堂酒店，清晨有专属通道，亲历国旗冉冉升起，有故宫深度研学，国家级博物馆，还有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7月27号到8月3号由新闻早高峰主持人侯晨带队，8天7晚，每人8680元，南京往返仅此一期，限额40人。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咨询报名。感谢江苏电信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大家可以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南京，就可以下载大南京 APP。 听众用户可以通过大南京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音频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主持人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南京收听收看，参与互动。江苏广播一路繁花又要重磅上新了，去年游三峡广受好评，今年我们延续品质，隆重推出重庆武隆阿姨和6天5晚舒适游，依旧由江苏广播主播亲自带队陪您一路同行。一路繁花游武隆，万般风情教阿姨，这次我们的线路非常有特色，不仅感受绝美自然风光，还要体验少数民族风情。很多人担心重庆夏天热，但是这次去的武隆可是避暑胜地，凉快得很。武隆作为重庆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核心代表，亿万年地质造化造就了全球罕见的喀斯特地貌奇观，这里集天坑地缝天生桥溶洞于一体，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地球演化历史的活化石。虽说是山城，全程几乎不爬山，山谷中平视天坑，坐船漫游乌江画廊，非常轻松。天生三桥的雄奇，仙女山的秀美，九黎城的壮观，洪崖洞的璀璨，还有苗族篝火晚会，1949大型实景演出，住宿升级2晚5钻酒店，一个都不错过。重点来了，暑期去哪儿都贵，但是江苏广播粉丝专属补贴，暑期不加价，神仙价一人只要2980元。这个价格包含往返动车、大门票和全程酒店，还贴心安排了多顿特色餐，名额有限。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神最右中的神仙价格畅游武隆，添加企业微信客服咨询报名。一路繁花等您出发，
1: 民生互动全方位，真诚服务在身边。大家好，我是小东的合肥听众，我叫孙雨露，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小东有话说，欢迎继续收听。
2: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0: 莫吉托跟我说，说小东老师，我们小区的车位呢，需要收一个垃圾清扫费和一个车位管理费。他说我觉得车位管理就应该包含垃圾清理啊，不然车位管什么呢？车位又不会自己跑了啊。我赞同，我不是赞同垃圾收那个什么垃圾清扫，我赞同你的理解啊。你让你物业拿那个文件，你说是哪个部门批的？车位管理费收是有依据的啊，咱们先说好，咱们查过文件的，记不记得啊？车位管理费物业是可以收的，这是有文件的。但是你在收了车位管理费的情况下，你还敢再跟我要一个车位的垃圾清扫费，你疯了吧你？那你管什么呀？基本的车位的这种清理，不仅是垃圾清理，包括你比如说我

0: 们小区啊，就很多人小区，你们有没有，你们小区有没有那个物业开着那种，就是那个，我不知道那准确应该叫什么车，就是下边有个大轮子，贴着地面，上面有一个那个清扫的垫，然后会出水，然后把那个车位会擦的亮一些，干净一些，把灰擦掉，啊，对皮肤的变化，让你变得更加自信了，而且自信直接带来的是什么？开心呢？
1: 是的，是的，这个非常真实的感受，
0: 是不是？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哎呀，我听到您这个，我今天就特别开心。其实我今天有点，
1: 对对，
0: 你试一下可易的效果更好。为什么？
1: 哎，好的。
0: 它里边有类肉毒，它不仅有咖啡因，它加了羊胚胎素和类肉毒，你会觉得更明显，就是就会更快速的拿到不一样的结果。我送你一支，然后呢？不谢，应该的。我特别感谢你给我反馈，你知道，我就要真实的反馈。我不，你跟大家说是托吗？
1: 不是，我天天都听
0: 你
1: 的节目。
0: 是不是？就是我就要你们真实的反馈，我不要商家在那王婆卖瓜。那你要问商家，他都说自己产品好，对不对？但是你看他又说我是国企，我是扬州大学，我是药厂，对不对？我的成分又是什么全国专利。你但是你这些最终你导出的结果是你用到老百姓的脸上好不好？我其实你不用光跟我吹，你说你技术多好，你什么专利啊成分。我就要看真正的咱们普通的咱们的这个消费者，我们用下来之后到底效果怎么样。我其实觉得您和咱们其他听众这种反馈比什么厂家打多少广告都有用，而你们的反馈呢，一方面是给我反馈让我知道啊，我们推荐产品怎么样，但更重要的要给咱们在听节目的其他的听众朋友反馈，大家处在30往上的、40往上、50往上这个年龄段的，对不对？60往上的，不分男女，其实大家到这个年龄段，大家对于皮肤还是有要求的，只不过说实话，大牌我们也买不起，然后呢，那些不是大牌呢，也不太敢随便买，毕竟是往脸上擦的东西，对不对？怕擦不好，也怕花冤枉钱，所以你们的反馈对于咱们在听节目的其他听众做决策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1: 这个皮肤状态好了，人都感觉年轻好几岁，
0: 对吧？
1: 而且这个产品，我觉得它的就是。它的能够体现的结果还是很快的。
0: 对，其实你用第一支，你第二天早上你就会发现你的皮肤的感受跟用其他的产品是不一样的。
1: 对对对，结果非常快。
0: 然后坚持下去，你就按照你现在这个节奏就行，你把它坚持下去。然后呢，你关注一下周四的直播。如果说我们一周才用两次嘛，你就可以考虑在周四直播里，他们新推出了一个羊胚胎素加上他们从三文鱼的鼻子还是什么里边提取了一种物质叫 PDRN， 就是有一些大牌的明星产品用的。你每周除了用羊胚胎素冻干粉那两天以外的时间，你就可以用那个胶原棒的刺泡精华，就是用一次用完了就扔的那种，你就可以考虑用它，那个很便宜。那个不像羊胚胎素这么贵。那么你在其他的间歇的时间，你就可以一天用一次或两次那个胶原棒就行了，这样的话是一个特别好的补充。
1: 好的好的，太感谢了。
0: 试试看啊，那个也不贵，咱们消费起来也没有太大压力。
1: 好的。
0: 然后眼霜你记得收，到时候如果他们漏发了或者发错了没收到，你记得回来找我发信息给我啊。
1: 好谢谢。
0: 应该的啊。好，就跟您说到这，再见。
1: 好的，再见。
0: 再见啊。你们场外记这个杨女士的电话。你看我们的听众大家就是特别热情，大家真实的反馈。如果你处在30岁往上，我说你20几岁，你不用看我周四的直播啊，但是你处在30岁往上、35岁往上的朋友，请你一定看直播啊，不分男女。你说男的对皮肤没有要求吗？而且我们很多的男士给老婆买、给妈妈买的都拿到了很好的结果啊，都拿得很好。上周五连线那个不就是给老婆买的吗？他作为一个第三者来观察啊，他说他看到他老婆确实皮肤变好了。来，去预约周四的直播，记得啊，羊胚胎素冻干粉老板不在海报上啊，你就记得小东说的一个高浓度的。周四直播的时候我就告诉你哪个是高浓度的，除了眼霜、除了面霜、除了洗面奶、除了那个刺泡的精华，你们一定要买到的。或者说小东，我在这场直播只买一样东西，就是那个老板的羊胚胎素的冻干粉，那个冻干精华一定要买到。全中国、全世界能够生产这个羊胚胎素的没几家。你记得羊胚胎素跟羊胎素是两种东西，羊胎素是胎盘里提取物，你就这么来理解，营养价值有限了啊。羊胚胎素是 三月零小

0: 娘的胚胎的提取物。啊，这个技术怎么来的呢？中国第一头克隆羊，大家记得叫淼淼，三点水那个淼。中国第一头克隆羊叫淼淼，是扬州大学培育出来的。这个技术，羊胚胎素的提取和应用，就是基于第一头，中国第一头克隆羊的培育。所以它的科技含量很高，全世界能够做这事儿的，日本、瑞士也没几个国家，但是都非常贵啊！你买瑞士的进口的羊胚胎素特别贵啊！早几年的时候，明星飞到瑞士打一针30万嘛，记不记得？啊，那么现在咱们国家的技术啊，专利在中国只有咱们江苏这家企业能够生产，特别了不起。那么咱们的技术不需要打针，不需要破皮，涂抹就可以，涂抹就可以。啊，关键是他们的新品已经出来了，低浓度的已经在网上你能买到了。可是我这场坚持要它高浓度的没有了，这真的是最后一次啊！就是它最后，它也高浓度已经停产了，最后一次，库存不多，能抢的一定要抢到啊！你们去预约周四直播的同时，一定要加客服加那个助手的微信，你会收到一个助手二维码。给我的微信公众号发"看直播"三个字，你会收到助手的二维码和预约二维码。扫码预约，同时加助手，去领200块钱的返单卡。啊，凡是在周四直播里买2袋羊胚胎素的，直接给你返200块钱现金。啊，直接返200块钱现金，来去扫发"看直播"三个字。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3: 别去怪夜色吹熄那日暮红光，就算黑暗无边困顿，仍有人类群星闪耀。别去让疲惫消沉那壮志雄心，就算人间百态浮沉，仍有赤子初心滚烫。我是林璇，辛苦了赶路人，愿你归途顺遂，夜色温柔，心怀星火可越长夜。机场的贵宾休息室里，一杯热茶，一份从容，高铁站的专属通道，一次优先，一路轻松。一个人的商旅特权，如今
4: 您接下来收听到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3: 习近平同
4: 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5: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18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

0: 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1: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记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
2: 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八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油、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十八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十八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桃，
3: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0: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习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4: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0: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
5: 是时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6: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7: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中央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6: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8: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6: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9: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连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勤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6: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10: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6: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11: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

0: 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1: 本台消息，国家航天局今天表示，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形成约11000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HO3 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000米处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力，将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小到千米量级。后续探测器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
2: 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从事故调查情况看，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弄虚作假等问题突出，是造成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情况，重点打击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共性问题。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执法和工贸安全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吴俊荣介绍，
4: 矿山方面呢，重点打击煤矿隐瞒工作面问题，主要包括企业通过绘制假图纸、设置假密币、提供假资料、人员入境不携带定位卡、填报上传假数据等。化工方面呢，重点打击未依法取得安全生产许可，从事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超许可范围生产、使用、经营危险化学品，以及呢以其他名义立项但实际从事化工生产等问题。
3: 在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将重点打击高层民用建筑违规使用易燃可燃外墙外保温材料，人员密集场所违规动火作业，养老机构消防设施缺失损坏，以及粉尘射爆企业作业现场积尘严重，擅自拆除停用监测报警设施设备等突出问题。吴俊荣表示，此次打非制围工作要强化责任落实，严格行刑纪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4: 严格落实属地以及各有关部门责任，完善地区间部门间沟通协调机制，强化科技赋能，用好一案双罚、行刑衔接、行纪衔接等硬措施，真正做到问责一案警示一片，正视一方，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1: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广西等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今天南宁市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等多座水库发生险情，危及下游群众。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已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群众转移工作。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6: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汇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然后再告诉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5: 在防城港市部分区域发生内涝，今天上午随着积水逐渐消退，抽水排涝、临时供电和线路抢修等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南方电网防城港防城供电局生产技术部经理杨森，
7: 我们按照先复电后抢修、水退人进的原则，重点对受淹的医院还有这些老旧小区进行抽排水还有保供电的一个总体的工作。
5: 当地内涝医院的危重症患者转运工作也在同步进行。昨日起，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4点，贵港市已将防汛防台

0: 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全市进入紧急防汛抢险状态。当地提醒市民，非必要不外出，禁止涉水通行，配合现场应急管控。
1: 近期江西持续出现强对流天气，截至今天八时，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青子站水位达到18.01米，这也是今年鄱阳湖水位首次突破18米。在上饶市婺源县境内，多条省道发生塌方险情。S303 省道浙源乡菱角村路段出现边坡塌方，大量泥石覆盖路面，导致道路中断。浙源乡菱角村党支部书记詹干兵：
2: 这一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公路塌方，第一次塌方的时候跟第二次都塌方面比较小，第三次塌方比较严重，就是大约有塌方了1000多个平方。
1: 险情发生后，当地交警迅速实施全县临时交通管制，镇村干部24小时值守各路口，密切监测山体动态，公路养护部门正全力开展排险清理作业，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3: 这两天持续降雨也给江苏多地防汛带来考验。在南通启东市，内河水位快速上升，水利部门及时开启境内11座水闸全部开闸放水，有效腾出河道库容，守护沿线村庄与农田安全。启东市水务局堤闸管理所巡堤负责人徐慧斌：
4: 碰到台风季节呢，我们全部到岗，应急情况是我们马上就返回到我们的指挥中心的。
5: 据最新消息，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广西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两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讯，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应急物资，统筹做好群众生活保障。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舟艇，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装备赶赴现场处置。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各地技工院校将面向有就业和培训意愿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围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低空经济等重点领域市场需求和职业技能要求开展培训。
5: 中央网信办通报，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自今年四月启动以来，第一阶段累计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智能体等 AI 产品1.4万多款，清理违法违规信息600多万条。
6: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京举行，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5: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在青岛某军港开幕。这次演习设立联合指挥部，由中俄两国海军混合编组，演习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三个阶段进行。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警告称，美国对古巴封锁影响已至临界水平，构成种族灭绝威胁，要求联合国大会于7月7号就此召开特别会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
8: 美国对古巴实施了60多年的全面封锁和非法制裁，给古巴人民带来深重灾难。近期美方又升级封锁和制裁措施，严重冲击古巴的基本民生，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胁迫施压。
9: 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

0: 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4: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3: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4: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

0: 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1: 嗯，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0: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袋10支的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1: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嗯、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0: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1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2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1: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个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位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0: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886-5050，400-886-5050。现在拨打热线，1块钱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块钱，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886-5050，400-886-5050。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1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886-5050，400-886-5050，祝您参与成功。

0: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咱的福气来了，今儿个就一件事儿，让您9.9吃大连海参。
1: 没错，正宗大连冷水速发海参今天只要9.9送到您嘴边。
0: 有些话咱得先说明白了啊，真就9.9，没有别的花活。
1: 咱们广播啊，开播几十年，跟收音前的叔叔阿姨都是自家人，跟自己家人说话能绕弯子吗？一只货真价实的大连冷水速发海参就卖9.9。
0: 九块九。

0: 啊，您去菜市场呢，也就能买两把青菜或者是半斤猪肉。可是今儿呢，9.9呢，就能让您吃到正宗大连冷水海域的速发海参，这便宜占不占？
1: 必须占，但咱啊占便宜得占个明明白白。收音前的叔叔阿姨，我先问您句实在话，您是不是早就听说过海参是个好东西，补身子、养精气神，心里头啊也想过买来尝一尝？
0: 那肯定啊，谁不想对自己好点呢？可是为啥一直没买？怕麻烦，又得泡又得煮，伺候好几天，万一弄不好，这钱白花了。
1: 哎，这就说到心坎里了哈。之前有很多听友啊，就跟我们念叨说，不是不想吃，是不敢买，买回来不会弄，弄不好等于白扔钱。咱这岁数啊，哪敢这么糟蹋呢？还有人说了，去饭店点一道海参菜，小小一盅好几十，吃着心疼，一来二去干脆就不碰了，把吃点好的这个念头啊，是硬生生的给压回去了。
0: 太可惜了啊！想补不敢补，想吃舍不得，这不就亏着咱自己个儿了吗？
1: 所以今天这个速发海参，它就是来替您啊把这层顾虑给打碎的。您听好，咱们这个速发海参不用您会十八般武艺，临睡前拿个干净碗，接上凉水，把海参往里一丢，您关灯踏实睡您的觉。第二天早上一睁眼啊，您往碗里那么一瞅，哎，一只胖嘟嘟、鲜亮亮的大海参就在碗里等着您了。那个参刺儿哈，是一根一根的支棱着，那个肉厚实的，就跟鲜辣。的鲜海参似的
0: 啊，这么简单吗？不用煮，还不用换好几遍水吗？
1: 全不用。我跟您说六个字哈，您记牢了：会倒水，会发参。您只要会把水倒进碗里，就能够泡发这个海参。
0: 叔叔阿姨，您听听啊，会倒水就会发参，这太方便了。
1: 嗯，
0: 您想想啊，晚上睡觉前呢，往碗里一扔，第二天一早呢，就能够给全家做一顿海参早餐。这么省心的好东西，您还在等什么呢？现在就拿起电话400-901-5588，400-901-5588，9.9一只的大连速发海参，打个电话呢就能给您送到家。400-901-5588，400-901-5588。
1: 泡好了怎么吃呢？我跟您说一个最养人的哈，就大清早起来，小锅里熬上一锅金黄金黄的小米粥，咕嘟咕嘟冒着泡。你把这泡好的海参啊拿出来，放在案板上的拿刀啊切成小丁儿，往那滚烫的粥里面一搅，再煮个2分钟，那个鲜味儿啊，顺着锅盖缝儿就飘出来了，连盐都不用多搁，盛出3碗来啊，老伴一碗，您一碗，再给要上学的小孙子一碗，小米熬得很绵密，海参鲜嫩入味，喝起来啊，暖身又养胃。
0: 哎呦我的天哪，把我给说馋了，这哪是吃早饭呢，这是把星级酒店的早茶搬到咱自己家的餐桌上面了，而且呢前后也就几分钟，太省心了。叔叔阿姨您想想啊，明儿一早能给老伴儿、给孙子端上这么一碗鲜亮的海参小米粥，那是什么感觉？现在就来拨打电话400-901-5588，400-901-5588，9.9一只，货到再付款，不满意您直接退。400-901-5588，400-901-5588。
1: 那说到这儿呢，叔叔阿姨可能就要问了，说省事儿是省事儿了，但是这样处理的海参营养跟得上吗？
0: 这个您放心啊，咱这速发的海参的出身呢，它就不一般，它是来自大连北纬37度的原生冷水海域，那片海呢是出了名的冷暖水交汇，海参啊在冷水里慢慢的长大，体壁厚实，营养啊是攒得足足的。
1: 对，产地是根儿，好水才可以养出好参。
0: 嗯，光有好的原料还不够啊，工艺也得跟得上。咱这个海参呢，是在大连的 GMP 标准车间里面去加工出来的，全程呢是洁净管控。最关键的呢，它用的是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把水分呢是压到极低，不用再去添加任何的防腐的东西啊，病原菌压根就活不了。所以说呢，你别看它泡发是简单的，但每一只呢都是把大连冷水的营养啊牢牢锁在里头了。 CTI 第三方的检测，还有呢蛋白质含量实测呢是67.2克每100克啊，那国标呢要求是40克，咱们也是远远的超过了。还有铅、汞、铬这些重金属和有害物全部都是没有检出来的。配料表上干干净净俩字儿：海参，不添加不打药，就是海参原本的样子。
1: 您听一听北纬37度大连冷水海域的底子 GMP 车间锁鲜的工艺，第三方检测合格的实底子，这样的一只9.9的速发海参，您吃着能不放心吗？干干净净就是底气，所以9.9一只，您吃的是大连冷水速发海参，是检测合格的真东西，这可不是什么边角料，这是能端上家。

0: 庭聚餐餐桌的好东西。现在就打电话400-901-5588，400-901-5588，9.9元一支，货到再付款不满意，您直接退。400-901-5588，400-901-5588。
1: 您去饭店呢，点一盅海参小米粥啊，里边找半天呢，参丁没几个，也好意思收您大几十。那您自己在家里面做呢，9.9元一整只的大海参，实打实的都是您的啊。还有葱烧海参，饭店里边一道硬菜上100块钱啊。今天呢，咱们就用这9.9元一只的速发海参啊，您在家起个油锅，大葱爆香，海参往里面一滚啊，调好的汁儿呢往上一浇，出锅，然后我们往桌上一端，全家筷子都得伸过去，心里还得嘀咕说，哎，这家里的掌勺手艺能比大饭店了。
0: 这哪是省事儿啊，这分明是花着白菜的钱享受着星级的补，还露着一手的好厨艺。9.9元一只，这面子，这营养，这口感太值了。现在就拨打电话400-901-5588，400-901-5588，9.9元一只，货到再付款不满意您直接退。400-901-5588，400-901-5588。
1: 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会说啊，上了岁数之后呢，保养身子骨，一不能靠猛药，二不能靠硬撑，就得靠海参这种温和的东西，今天一只，明天一只，日积月累，身子不乏力，上下楼腿不软，冬天呢手脚不冰凉，精气神自己就回来了。可过去呢，有多少的听友跟我说，你说的都对，可是海参贵呀，咱这退休金一个月才几个钱，吃不起呀。那这个话呢，我们听了之后啊，心里面也是堵得慌。今天好了，9.9元啊，把门槛给您踩平了，一天一只，一个月才多少？您把那些个可有可无的花销省一省，给自己呢买舒坦，值不值？
0: 太值了。所以说9.9元一只的大连速发海参，这不是花钱，这是给自己的身体攒本钱。您现在辛苦了一辈子，该为自己想一想了。说句实在的，身子骨再硬朗啊，腿脚利索，天天能下楼遛弯买菜，能去公园跟老伙计下棋跳舞，儿女在外面工作，心里头就踏实。您要是因为舍不得吃舍不得补，把身体亏着了，躺床上让儿女伺候啊，心里面会特别的难受，儿女心里面会更难受。所以您把自个儿身体照顾好了，就是给儿女省事儿，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这9.9元，您说该不该花？
1: 该花，太该花了。所以这电话呀，您今天必须得打。
0: 对，是得打哈。电话是400-901-5588，400-901-5588。
1: 我再跟您说一桩更让人放心的，咱这个速发海参呢，您打电话要了，快递送到您家，您先开箱，您觉得好了满意了，再把钱呢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把这箱合上，直接退给他，
0: 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给钱，这叫丑话说在前头，好参送到您手。咱不玩虚的，这个速发海参冷水泡发，泡一晚上，胖嘟嘟的摆在您眼前，您看了之后立刻下锅。9.9元买不了吃亏，也买不了上当，但能买一只真真正正的大连好刺身。电话400-901-5588，400-901-5588。
1: 今天的厂家给咱们透个底啊，库存里头呢，专门给我们听众留出来的那批呢，还剩不到200盒了。咱们节目一播呢，有多少听友在听？我估摸着就这一会儿啊，电话就得打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啊，手慢就抢不到了，这不是吓唬您。9.9元吃大连速发海参，会倒水就能补身子。您犹豫一下，电话直接呢是接通，慢一下可能就得等好多天。那咱们的身体呢可不能等，要立马行动。电话接通了，您就跟客服说，我要那个9.9元的大连速发海参，要几盒，名字一留齐活了。400-901-5588，400-901-5588。
0: 9.9元吃大连速发海参，会倒水就可以补身子，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给钱。抢购电话就一个。
2: 站在中心，放眼世界，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沟通你我，评论天下。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大连评论。
3: 拒绝盲目的追随，摆脱偏激的肤浅，大连评论，我们一起用信念守护良知，用理性解读真相。
4: 各位好，我是大林，欢迎收听大林评论。 对于开大车的司机师傅来讲啊，那导航要是瞎指挥，麻烦了。不是简单的多绕几公里呀，那会把你直接送进死胡同。最近零距离栏目接到了不少司机的爆料，说是有一个导航推荐的最佳路线，实际上那就是个死胡同。今年五月份，一位大车司机李师傅要从南京浦口到安徽乌江去送货，导航呢信誓旦旦的让他走一条近道，李师傅想着省点油嘛，早点送到，哎，一头扎了进去。结果开进去一公里傻眼了，原本双向两车道的路突然缩成了一条羊肠小道，宽的刚好够一辆货车擦着边过。李师傅当时也想着往后倒啊，可是那大货车你要知道车身太长，盲区又大，在那么窄的村里边倒车比登天还难。但这李师傅心里边想，你导航啊不会坑人吧，就硬着头皮往前开。这一开直接穿过了村庄，到了一个丁字路口，这下麻烦大了。前边呢是宁吴公路的路口，可是拐弯的半径太小，大货车根本转不过去。后边呢是密密麻麻的民房和电线杆，想倒回去也没法倒。结果可想而知，李师傅的车刮蹭到了住户家的东西，赔钱不说，这弄得心里边堵啊。周边的老乡也很无奈，说以前这条路就是个村道，大车根本就不来。自从路修好了不得了，导航一导，外地的大货车都来了，尤其是那个直角形的丁字路口，简直就是大车的鬼门关，经常有车卡在那儿动弹不得，甚至撞坏房子压坏路灯。为了提醒司机，村民们呢沿路写了好几处前方挂车不通，就这种标语写了好几个地儿。但是晚上光线不好，加上司机赶时间，很多人也看不到。这个李师傅呢自己吃了亏，他心里想着不能再让其他兄弟们栽跟头啊，就赶紧的联系了高德和百度的客服，希望可以把这条死亡路线给封了。但是客服的回复也让人很无奈，客服告诉他，系统判定这条路是通的，没有收到异常反馈，除非交管部门树立进行标志，否则他们没法关。好在李师傅也没放弃，又拨打了12345热线投诉，相关部门动作挺快，没多久在两头竖起了大车禁止通行的大牌子。但这只是治标不治本啊，虽然说路牌立起来了，可是导航如果不更新数据，还是会有源源不断的货车往里边钻。果然6月28号，记者在现场还没待多久啊，就听说又有一辆大货车被困在丁字路口了，司机强行拐弯，直接把刚竖好的警示牌给撞倒了。直到媒体介入，那记者呢把这个现场照片和定位发给了百度客服，要求升级处理。过了有10分钟吧，这条害人不浅的线路才终于被强制关闭了。李师傅试了试导航，悬着的心才放下来，总算关了，没问题了。实际上这个事儿啊，给各个导航平台都提了醒，你算法再智能也要接地气儿，特别是针对货车这种特殊的车型，你这个数据的准确性和实时性真是关乎人命财产安全的。每一个个体面对科技巨头的时候，大家都清楚，他是很苍白无力的，很无奈的。因为很多司机，他明知道路难行，道路窄，但是呢，有这个时效考核，有平台派单，他没办法，他硬着头皮，那只能相信导航，不然他信什么呢？这就让人担心呢。今天是给引到了这条小道上，进去出不来，哪天能不能把你导航到悬崖峭壁上去啊？明明这就是导航产品的低级错误，非得要交通指示牌，非得要媒体介入， 才把这条道路从导航上给关闭。
1: 嗯，

你去实地验证了解一下就那么难吗？这也是你产品该付出的成本吧。数字化出行安全底线，这是导航的起码要求啊。你非靠着司机一次次撞南墙，媒体一次次曝光才能修正错误，那你说以后到底是该劝司机师傅不能相信导航，还是该让导航以后不要再害司机了呢？欢迎您通过快手抖音搜索大林评论来沟通交流啊。

最近世界杯挺热吧，挪威那个魔人布欧哈兰德在球场上简直跟坦克一样，这不光靠天赋，据说还跟他有一个魔鬼食谱有关系啊。媒体说这个哈兰德每天吃牛心牛肝生吃啊，还狂灌生牛奶，一天干进去6000大卡的热量。这事儿一出，网上炸锅了，不少网友呢看着眼馋，也开始跟着学啊，就心里边觉得自己也那么吃，是不是也可以长出一身腱子肉，跑起来带风啊？这不能盲从啊，别急着往菜市场跑，是不是那么简单想当然？普通人要是也冲动了啊，照搬哈兰德的食谱，那不是在健身，老实讲那叫玩命。6000大卡什么概念？按照国家卫健委的指南，就咱们这种普通的成年男性，每天上班偶尔下楼遛个弯，也就2000大卡，哎，就这个需求。哈兰德这一天吃的是咱普通男性的3倍，要换算成食物，相当于让你一天吃下7斤米饭或者70个鸡蛋。那他为什么没有吃胖，反而瘦高个呢？因为人家是在球场上真拼命啊，一场比赛跑1万米，全是冲刺对抗，热量都烧光了。那你说普通人坐办公室敲敲键盘，这点热量你非要塞个6000大卡，你不长胖不长胖才怪，到时候什么脂肪肝胰腺炎都来了。这食谱不是谁都能碰，人家那是职业运动员，是吧？背后跟着有一个专业的营养团队，天天盯着他的血液指标、基因数据、训练负荷，这是给他量身定做的。就好比 F1 赛车加的是特供的那种高标号燃油，你们家买菜那小电驴子也加同样的油，那车不炸了吗？而且这里头还有坑，比如说大量生吃牛肝，维生素 A 容易蓄积中毒，还有喝那种没有经过巴氏杀菌的生牛奶，你的这个乳糖代谢搞不好它就拉肚子了。之前网上也有模仿 C 罗詹姆斯的，结果 C 罗不吃糖不喝牛奶，哈兰德狂喝牛奶，每人情况不一样，顶级球星之间他都不能互相抄作业，你更何况普通人呢？所以哈兰德他，你说他的价值在哪儿啊？他的价值，比方说他坚持吃天然食材，少吃深加工食品，保证优质蛋白，主食粗细搭配，这些大原则是对的，但是原则不等于配方，对吧？你因为他的配方你的身体受不了。运动员吃饭是干嘛的？他是为了突破极限。普通人吃饭是为了维持健康。这就好比那穿鞋子，42码的脚，你非让他去穿39码的鞋，你不遭罪吗？所以你看，这就普通人和球星他之间的不同。哎，哈兰德之所以是哈兰德，那是天赋、训练、恢复啊，包括饮食，这中间是一个系统的科学的工程，它是哈兰德的食谱是为哈兰德量身定做的。这个系统工程它之所以成为哈兰德，不是单靠吃几块生牛肝就能练出来的。说普通人跟他不一样，情况不同啊，当然普通人该吃吃该喝喝，你不能把别人的食谱，那是他的专用燃料，当成我们自个儿的养生秘方，那玩命了那是。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我苏客户端，你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大林评论在大蓝鲸上推出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订阅收听，再会。

0: 样样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江苏新闻广播，夜谈古今，为您探寻文明力量之源，夯实文化自信之基。知来处，明去处。
1: 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夜谈古今》节目，我是董洁。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为更好弘扬和传承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老一辈革命家的精神风范，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梅园新村纪念馆在《人心归向》中共中央南京局文物史料展中新展出一批珍贵文物，比如邓颖超的行军蚊帐、周恩来的补丁羊毛衫、吴可坚亲笔题写《胜利的武器》的书籍等，他们都是中共中央南京局凝聚人心历程的见证，也彰显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和高风亮节。此次新展出的珍贵文物都是第一次走出库房，根据文保要求，部分文物展出到7月10号。策展人林建英首先向我们介绍了本次展览的架构。
2: 我们这个展览呢是分为4个部分，那么第一部分是团结战斗的大家庭，其实呢主要是讲了南京局的一个组织建构，它是怎么成立的，为什么成立这么一个南京局，它管辖了哪些地区，它有哪些内设部门，各自承担了什么工作，其实像它打造成了自身是一个高效的一个战斗堡垒啊，是它完成使命的一个基础。所以这一块可能很多人也不是太了解，那么我们想在这个展览中把它展出来，然后也是我们了解南京局的一个入手比较快的这么一个部分。第二部分呢是飘扬在国统区的旗帜，那这一块主要是讲中共中央南京局它有一个对外的身份叫中共代表团。我们梅园新村纪念馆的基本陈列，包括我们的馆名都叫中共代表团梅园新村纪念馆，对吧？我们的基本陈列也是中共代表团在南京，所以我们这么多年来一直宣传的是中共代表团，因为它是一个公开的身份。中共代表团它其实是承担了南京局的一个对外的一个工作，南京局呢它包含了不只是对外身份进行的这些工作，它作为这个代表团像谈判也好、统战也好，这一些宣传工作，然后这种公开身份的工作只是说南京局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在我们的展览中还是要对它进行一个展示。我们的第三部分是龙潭虎穴的暗战，那么南京局其实它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秘密工作，它是统一管理我们党在国统区的这个各级的秘密工作，这一块的内容也是我们首次把它展出来，就是我们基本陈列中是一直没有展出。这个呢其实也是有一个条件的，我就在想策展的过程中哈，我们馆这么多年一直都是做这个中国代表团的展览和陈列，就是一直没有做南京局主题的展览，是为什么？当然，首先呢，这个南京局它是一个秘密的工作机构，就是它是一个秘密组织。还有一个，它的存续时间并不是太长，像从1946年5月到1947年3月，可能也就是10个多月的时间，可能这个时间上面就是有一个限制了。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南京局的这个秘密工作呀，它很多东西是后来才解密的。那么我们馆里呢，就是老一辈的这个工作人员，几代的工作人员，他们尤其是在刚建馆50、60年代、70、80年代，就上一个世纪哈，他们就去征集这些口述史的这个资料，他们很多的这个资料啊，就是形成了一个记录，然后这个采访记录上面是盖了这个不允许公开引用的这么一个章。那在当时肯定是为了保护一些人的，像近几年随着这种秘密战线的一些这个影视作品啊，包括一些书籍啊，越来越热，就是像这种题材就是揭秘也越来越多，随着这个条件的成熟，我们觉得这一块是可以展出。而且我们做这个展的时候是跟国家安全系统，然后像江苏省国家安全教育馆啊，然后他们有专家帮我们把关，就是看看哪一些人是适合展出的。而且就是做这个展览的过程中，我们也请了这个资深的党史专家帮我们把关，因为这个党史是很严肃的，然后我们在这个做展览的过程中要严谨，然后要细致一些。龙潭虎穴的这个战斗展出了很多就是不为人知的历史，感兴趣的观众哈也是。

0: 欢迎可以过来看一下，可以找到不少的线索。我们展览的最后一部分叫人心归向迎新生，那么就是我们南京局呢，虽然在这个1947年3月，就是因为国民党政府它不断的扩大内战，然后一直要实行独裁，就是撕破了这个和平的面孔，下令让我们中共代表团、中共中央南京局然后撤离南京，相当于南京局组织的使命结束。作为组织它是不存在，但是它的使命并没有结束。后来在国统区的工作，像这个中共中央上海局啊，然后中共中央香港局啊，其实都是在延续了南京局的使命，而且呢就是有这两个局的很多的工作人员也是南京局的工作人员转移过去的，就是在撤离的时候其实党中央啊已经做好了这个安排。那么在保护和转移民主人士，包括我们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我们召开新政协护送这些民主人士北上，有很多的工作人员都是南京局的当时的工作人员，南京局也是见证了我们这个新中国的诞生。
1: 在战争年代内战时期，我们很多的共产党的工作都是秘密的地下的，而随着很多的档案被解密，然后到新时代我们需要去了解他们当时究竟做了哪些工作不为人知的。那现在做出这个展览其实就是让大家对那段历史更好的做一些了解。那接下来我们就请林老师跟我们从第一部分开始讲起。
0: 我们第一部分呢，先从这个南京局进驻梅园新村开始讲起。它的大背景跟中共代表团进驻的背景其实是一致的，那么也是因为抗战胜利之后就是国共谈判，它在重庆谈判呢并没有结束。我们知道国民党政府它是还都南京了，它还都南京呢就是标志着国民党的这个统治中心，这个政治中心进行了一个东移，我们共产党领导的这个国统区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指挥中心也是转到了南京，国统区人民反对蒋介石统治的这个人民运动也是开始以这个沪宁杭地区为中心进行一个展面。1946年5月，周恩来呢率中共代表团入驻梅园新村，他对外呢是称为中共代表团，对内就是叫南京局。哎，然后5月份呢，就南京局就成立了。南京局呢，就是建立了一个大家庭。可能很多观众朋友、听众朋友都知道，我们梅园新村纪念馆呢是有一批户口卡。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户口卡的主人叫周恩来。前辈们去采访这个南京局的老一辈的工作人员的时候，他们就说自己，说我们是生活在一个以周恩来为户主的这么一个温暖的大家庭里面。这一次也展出了一些新华日报的户口卡，那么这一批户口卡是我们这次第一次发现的，就是以前呢我们的户口卡全部集中在这个中共代表团，就是以周恩来为户主的这一批，然后他的这个住址呢基本上是梅园新村30号呀、35号呀，以这个为主。您可以看一下哈，我们有几个比较特殊的，9岁的、6岁的、1岁的，就是董老的三个孩子，包括1岁的孩子都给办了户口卡。那么这边还有一个4岁的，就是我们这个电台的台长刘成清的女儿，也是有一个户口卡。下面的18件户口卡是我们这一次策展的过程中首次发现的。我们对这个户口卡也进行了一个分析，就是新华日报的南京办事处啊，相当于是随同这个代表团入驻，同时在中山路360号它成立了这么一个办事处，它隶属于中共中央南京局的宣传部，是我们宣传部门的一个重要的相当于宣传载体。那么中国中央南京局呢，就是为了在这个国统区发声，宣传我们党的这个政策，努力的想把这个新华日报从重庆然后移到南京进行出版，但是当时国民党政府在这一块呢是不允许，但是我们做了非常多的努力。我们看这个户口卡里面啊，它像营业部主任卢杰，像印刷部主任汤宝同，像这个杨用之，说是会计，他其实是这个办事处的这个党支部书记，也是副经理，当然他也管财务工作。我们分析了一下这18个户口卡，他的这个职业写的都是比较具体的，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包括从印刷到编辑到记者，甚至包括报童，就是我们这个办事处从重庆啊是调了3个专职的报童过来送报，因为这个报童报丁也是需要培训的，然后就是有经验的这个报丁他非常重要，就是因为我们新华日报的这个订户他其实都是秘密的， 需要进行培训。当时我们其实都已经试行出版过一张一期的报纸，只是呢国民党政府呢他没有允许去公开的发行，但是我们从这个

0: QQ 卡里面可以分析出来，当时的筹备工作已经都做好了。其实呢，这些 QQ 卡也是我们中共中央南京局宣传工作的一个见证，也是这个突破国民党新闻垄断的这么一个努力。
1: 中共中央南京局当时的领导都有谁？管辖范围有多大呢？林建英。
0: 周恩来他副总责，在周恩来撤访延安之后，就是由董必武进行主持，像叶剑英啊、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李维汉都是我们这个南京局的主要的工作领导人。廖承志呢，他也是协助周恩来开展工作。可能很多的并不太了解南京局他管辖的范围有多大，因为以城市命名的这么一个中央局，感觉好像是在南京地区，对吧？我们知道当时南京有秘密地下室委，南京的秘密地下室委它是不归南京局管的，可能很多人并不是太清楚，我们南京的地下室委是归当时华中局领导，后来是归上海局，但是它是不归南京局，因为中共代表团是对外的嘛，然后也是怕会发生一些这个横向的交叉之后，然后容易暴露，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啊。南京局呢，当时因为它是代表党中央，它是我们党中央派驻在国统区的一个派出机构，它领导广泛的南方国统区的这个党组织，像这个中共四川省委，然后广东省委，然后上海工作委员会，什么湖南省委、港粤工委，包括平津南系、武汉的地方党组织，都是属于南京局的一个管辖范围。
1: 本次展览中还展出了一批从中央档案馆复制来的珍贵档案，见证了那段波澜壮阔又惊心动魄的历史。林建英，
0: 我们策划这个展览的过程中，去中央档案馆复制来的。就我们这一批档案，它主要在两个方向，因为我们基本陈列里面，中共代表团在南京已经有很多的档案了，但是他们基本上都是集中在谈判啊、统战领域。这次做南京局的展览，其实区别于我们这个基本陈列，中共代表团最多的内容呢，一个就是关于秘密工作的，另外一块呢就是关于各地党组织管理的。这一批的档案一共有21份，主要是在这两个领域。然后我们可以简单看两件哈，像这一件是中共中央南京局给上海工委这么一个电报，上面就是有一个潘汉年、刘少婉翻管情报，住在外面自成系统。我们知道解放战争时期，潘汉年系统、刘少婉系统，包括我们有一个吴克坚系统，就是南京局下面有三大情报系统，这其实就是他成立的一个依据。后来这三个系统都是直属党中央管理，在解放战争时期做出了很多的重要的情报工作。我看到的不少的档案里面，就像南方局他当时成立也是有文件，比方说周恩来是这个书记啊，什么这种类似的，它不是像现在我们有一个正儿八经的任命书，哎，对对对对，它就是这么的一个很不起眼的电报，
2: 分配了任务，
0: 对对，是分配任务，然后也是一个正式的一个组织的，相当于是认定吧。不光是这个上海工委，还有包括其实这里面还有四川省委的，然后这个港粤工委的都有，我们这次都把它展出来了啊。像下面这一个陇海路杂牌军与我方之关系这么一个密电哈，这个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是任公，任公就是李济山，李济山其实是国民党元老，当然是国民党的左派哈，属于他呢，其实是在帮我们做一些秘密的统战工作，高层的，像这个西北的这个杂牌军，像张兰峰啊、吴化文呀、孙良诚、刘汝明，他们这个治下的军队，主要的是在这个陇海路这一线，像淮海战役附近的战场上面。然后当时李济山帮我们就是对他们进行一个秘密统战，这些都是当时的一个见证。
1: 当时中共中央南京局分设哪些部委，分别承担哪些职能，负责人都是谁呢？我们继续听策展人林建英的介绍。
0: 我们南京局呢，它是有像组织部啊、宣传部啊、外事工作委员会啊、地下工作委员会这么多的部委。这些部委其实呢，跟我们后来的像组织部、宣传部，跟我们现在都挺像啊。其实南京局的组织部，它是相当于我们这个中国中央南京局，它毕竟是一个党的一个派出机构嘛，所以在党员组织管理建设上面，它其实是很重视的。组织部呢，像包括这个党组织的干部培养、培训啊，工作人员的思想学习啊、实施讨论啊、发展党员啊，他都在承担这些工作。像这个国统区的地下组织管理，他的组织部长是钱英，钱英他自己就掌握了很多的这个秘密工作的这个关系，当时是转递然后不转

0: 关系，钱英从重庆过来，他手上的关系全部带到了南京局，后来他又去了上海，然后关系又转到上海，就是一直随着他走。包括当时我们南京的地下市委，虽然就是明面上不允许产生联系，但是其实我们有秘密交通，时常会来接关系的。因为当时有一些比较急的情报，然后包括一些大件的情报，其实还是会有秘密交通送过来，也是主要跟组织部进行一个联系。当时还有中原的这个第四军五师突围，然后就是中原内战爆发之后，有一些干部呢就是突围跟组织失去关系，因为他们知道梅园心酸，有我们党组织就会过来，当时的组织部也是安排这些人员进行一个审查呀，进行一个转移呀，这些工作承担。像宣传部，刚才我们说的新华日报，还有一个新华社，像宋平属于中共元老哈，他当时是周恩来的政治秘书，也是首任的新华社南京分社的负责人，后来呢是作为这个新成立的政治研究室的负责人。那么我们还有这个外事工作委员会，在南方局的时候他叫外事组，到了南京周恩来把他进行了一个升格。因为周恩来呢他就很敏感地意识到我们以后会成立政权，建立政权之后这个外事工作会越来越重要，所以这个是当时外事工作的一个部门啊。当时到了南京之后，就是跟南方局不一样的，就是我们新成立了一个地下工作委员会。南京局跟南方局之间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这个形势其实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国民党呢在这个时候就是他不断地在扩大内战，然后不断地破坏这个政协决议，应该说这个独裁内战的面目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明显，地下工作也显得格外重要。所以在南京成立了一个地下工作委员会，由董必武呢任书记，副书记是李维汉，钱英也是这个委员啊。情报组名字叫资料组，其实就是情报组，第一任的负责人就是吴克坚，他去上海成立系统之后呢，就是徐光霄来负责，他也叫戈毛。我们这边还有一个群众工作委员会，在南方局的时候，这个委员会其实是分别是妇女组，然后这个青年组，还有这个职工组。到了南京之后，这三个组合起来成了一个群众工作委员会，主要是开展这个统战工作的。为了就是南京局的统战工作和这个地下工作特别重要，而且这个呢也确实需要太多的经费支持，所以专门还成立了财经工作委员会，
1: 董必武兼任，
0: 董必武兼任这个财经委员会的书记。钱之光就是后来他是任轻工业部长，建国之后钱之光他是副书记，钱之光也是我们南京局办公厅的主任。这边还有一个这个党派组，党派组主要是开展统战工作的，齐燕明当时中共代表团的一个秘书长，也是加了党派组的组长。我们这边还有一个解放区的救济总会驻上海的办事处，这个虽然他在上海，但是呢他是南京局的这个内设部门，是归周恩来、董必武直接领导的。他跟上海工委还不一样，上海工委是属于派出机构，相当于一个内设部门。
2: 展览第二部分主要展现中共中央南京局最为重要的工作部分，就是统战谈判。周恩来为什么说谈判把他谈老了呢？林建英。
0: 周恩来离开重庆之前，他召开记者招待会，在会上呢跟记者文化界的朋友感慨说，谈判耗去了我现有生命的五分之一，我已经谈老了。当时的那个有一个记者叫曾敏志啊，他发了一篇报道，就是谈判生涯老了周恩来。关于谈判的内容，在我们的基本陈列中呢，其实有很充分的展示。很多观众呢，可能对这一块比较了解。对于南京谈判，其实主要的集中在几个领域。像一个是这个关于中原内战这一块的一个谈判调停，因为我们知道全面内战爆发，它就是从中原内战开始的。那么在周恩来到达南京的当天晚上，他对于中原前方的这个形势呢，就心急如焚。当时就是协调了国方还有这个美方一起到这个前线去进行一个调停和干预啊，包括还有东北休战的这么一个谈判，还有黄河归故，这些谈判都是南京谈判的一些重要的内容。南京局的统战工作也是格外重要的。我们这一块的标题是用了马叙伦的一句话，马叙伦呢他是这个中国民进党的一个创始人。我们知道这个1946年发生了一个下关惨案，南京人可能对这个都耳熟能详哈，就是面对上海赶来的这个请愿代表，这个国民党的特务暴徒进行了一个长时间的殴打，造成马叙伦等这个请愿代表受伤很严重。周恩来呢在这个惨案发生之后没有人敢管，就是甚至他们这个暴徒还是威胁到梅园新村进行

0: 国外某知名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于是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条交友帖子。被害人刘文：
1: 我说我是什么什么学校的学生，然后想找一个和我一个专业的同学。
0: 这帖子发出没多久，一个网名叫做曼曼的人就主动发来私信，称自己是同一所学校的校友，语气热情亲切，两人很快的也就添加了微信。
1: 我一开始还以为他是我的同学，然后我还跟他互换我们的课表，后来我就发现他会在朋友圈就是发那种帮别人写作业的那种，我就意识到他可能是一个代写。
0: 这个时候刘文的心里也有数了，这哪是什么校友，多半是留学机构人员来打广告的，于是他就没有再主动的联系对方。时间一晃到了11月，期末考试的压力让刘文焦头烂额，他无意当中刷到了曼曼所新发的一条朋友圈。
1: 那会儿正期末考试复习，在那个某网络平台上看到他说他可以提供什么真题啊解析。
0: 看到曼曼所发的这条朋友圈以后，刘文他也动了心，他主动给对方发消息询问。曼曼也信誓旦旦地表示，他与刘文的专业课老师关系熟络，可以拿到还没有公布的当期考试真题试卷以及答案。办案民警
2: 给他开了个价，3500块钱，我可以帮你拿到第二天的所有的东西。
0: 刘文把钱转了过去，可是承诺的真题却迟迟没有发来，对方又提出了新的要求，让刘文再交一笔20000元的保证金。
3: 这笔保证金就是为了防止这些真题和答案流传出去，影响到他留学生打通关系的那个教授。
1: 对方一开始说的是可以给我退的，然后后面我催他，他又说什么再审核了，后来又说什么那个老师觉得他没有义务给我退款，反正就是各种理由推脱不给我退款，后来我就联系不上他了。
0: 而更让刘文气愤的是，对方还将他们的聊天记录包装成成功案例，发在朋友圈里来引流。
1: 在他的朋友圈里，我看到了，就是他拿我跟他的聊天记录作为成功客户下单图，就是下单的那个案例来做宣传。
0: 根据被害人所提供的聊天记录，民警判断，这种老练的作案手法以及专业的话术，很可能出自一个职业的犯罪团伙。经过多方调查，位于河南的一家教育培训公司进入了警方的视线。在掌握完整的证据链以后，上海警方立刻出击，在河南警方的协助下展开了抓捕行动。现场被抓获的人员，也就是报案人口中所谓的校友，而在他们的电脑和手机里，警方也发现了大量与留学生的聊天记录。
2: 嫌疑人手上大概有，少的话有3到4个工作微信，多的话有5到6个工作微信，每只要是添加了他们微信，可能就是我们这些被害人都是有需求的。
0: 23岁的留学生曾怡，他就是被害人之一。刚出国留学的时候，曾怡曾经在社交媒体上加过几名所谓的校友。2025年9月，他一门必修课程的论文没有通过，可能会影响正常毕业。被害人曾怡：
1: 因为我当时是要那种快毕业的那个状态嘛，如果说这门课一直不及格，或者就是对我有影响，那我就是毕不了业的。
0: 焦急之中，曾怡他想到了那些在朋友圈发广告的所谓的校友，抱着一丝侥幸，他向其中几个人发出信息咨询。
1: 正好他们发了一个广告，然后可以有什么改分什么的，然后我就去咨询了他们，说是会联系学校相当权威的一个领导，改分的一个领导，然后就是去帮忙改分。
0: 这位校友表示，改分业务风险大，难度高，费用也相对较高，需要支付58000元。为了顺利的毕业，曾怡立刻将钱转了过去。办案民警
4: 可能就是看中这个团队跟他们说的，能帮他们在他们所在学校和教授那边打通关系，听到这一个点，他们才愿意交钱。
0: 可是，在转账以后，对方并没有对。

0: 性承诺，只发给曾怡一份英文申诉书和一张伪造的病历，让他自己发给学校，声称这样就能够解决问题。最终，这所谓的申诉并没有成功，学校发来明确的回复，告知曾怡需要重修这门课程。于是，曾怡向对方讨要说法，要求退款，对方却把责任全部推给了学校，一分钱也不退。而在重修半年的课程，对于着急回国的曾怡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随着毕业日期越来越近，曾怡的焦虑感也是越来越重。2025年11月，他又在朋友圈里看到另外一个校友所发布的广告，他再次动了心。
1: 留学生申诉黄金时间，然后我也跟他咨询过这种类似的问题，就是说要交8万。
0: 这名校友告诉曾怡，他刚好认识学校的老师，可以帮助打通关系，但是要支付8万元的人情费。除此之外，还以封口费为由向曾怡要了4万元。这着急毕业的曾怡此刻早已失去了判断力。
2: 因为他们这个可能一场考试需要多名老师联合在一起的，不是说我只有我一名老师出题啊答案的，然后其他知道了那都要封口费。
0: 就这样，曾怡前后共向对方转去了12万元，可是换来的依旧是一份毫无用处的申诉文书以及学校的断然拒绝。
1: 后面人家给我回复的是还是不予理。
0: 与农业打了一辈子交道。1941年，赵亚夫出生于江苏常州。1961年，从江苏宜兴农林学院毕业之后，他被分配到镇江专区农科所，也就是后来的镇江市农科所，长期从事农业技术研究和推广工作。
3: 62年就登地了，63、64三年。真正的花了3年登地，给我真正了解了我们镇江的农业、农村、农民，交了一批农民朋友。到走的时候，他们都舍不得我走，都掉眼泪了。我也眼睛红了，我就想农民待我这么好，我也没做什么事情。
4: 那时候您心里想什么呢？
3: 一辈子也忘不了，要为他们服务，帮他们扶起来。
0: 上世纪60、70年代，我国农业农村发展遭到严重的冲击，赵亚夫所在的农科所结构瘫痪，但是他坚持驻点农村，跑遍镇江11个县、300多个乡镇。
4: 您那时候就一个人在农村跑？
3: 农村跑，发现什么问题帮他们解决什么问题。结果给我解决了一些问题，农民都高兴得不得了，再年丰收了。所以他们也很长江呢，长江往上走也能够搞起来。当然靠我一个人不行，就靠大家一起来把这个事情做起来。这样子我就完成任务的。
4: 所以为了这个目标，您觉得永不退休？
3: 这个都是我们大事情啊，国家的大事情，民族的大事情，能够自己的为这个伟大事业在里面起到一个螺丝钉作用，作为共产党一个共产党员一份子，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能够在这个事情里面做一些做出一点成绩，这个太有意义了。
5: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0: 下面我们再来认识一位71勋章获得者，吴亚琴。他是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第一书记，他扎根基层30年，被居民亲切地称为小巷总管。他用真情和实干把曾经的烂泥洼社区变成了居民心中的花园社区。
6: 6月22号上午，吉林长春社区干部学院2号教学楼教室内座无虚席，长山花园社区第一书记吴亚琴正在与社区工作者分享基层治理经验，学员们深受触动。
7: 我们做社区工作的非常难，因为我们面对的是许许多多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但是对每个家庭来讲都是头等大事儿。
6: 今年66岁的吴亚琴是1995年临危受命任长山花园社区负责人的。

0: 那时的长山花园社区叫团山街道第九居民委员会。当年一脚踏进社区的场景，吴亚琴记忆犹新。
1: 我当年来的时候，那种状态是什么状态？用五个不了来形容我的外部环境：屋冷过不了冬，房漏遮不了雨，窗破挡不了风，门破防不了盗，没有路走不了车，内生动力不强，外部资源匮乏，怎么干？谁来干？干什么？怎么改变这种落后面貌？
0: 当时的社区环境老旧散、杂乱差，各类矛盾突出。2001年，按照团山街道的布局，这片区域被命名为长山路社区，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1: 我站那块儿，有点底气不足，说：“主任，我申请一下。”他说：“你申请啥？”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他笑了：“你这烂泥洼一片，一棵树没有，一朵花没有。”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啊，把它建成花园社区。
0: 没有经费就捡瓶子卖报纸，没有绿化就自己栽。经吴亚琴申请，长山花园社区党委一次性接收194名退休党员回归社区管理，构建形成了四级党组织网格体系。
1: 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
0: 一晃20多年过去，吴亚琴带领党员们把建好家园的朴素情感转化成了日复一日的行动，一个房破屋漏的社区硬是被建成了花园。在居民眼里，他就是这小巷的总管，他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需要他的他都管。
2: 我发现吴书记的眼睛就像是长在这座社区上一样，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3: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4: 他是您的老朋友，他有着独特的声音和不一样的播讲方式。
5: 听众朋友好，欢迎各位来收听铁坤带来的
6: 这个故
5: 事，发生在四川凉山的芦坑镇，
4: 围绕永恒的亲情、友情、爱情，主持人铁坤将为您展现多彩细腻的大千世界人间。
7: 而且他见到谁都会问你家有没有不需要的东西。
4: 面对突发的国内外新闻事件，背后的故事更值得期待。
8: 来看本台最新消息，
9: 为了安徽小伙周传金在乘坐地铁去上班的
10: 后面，在地铁车站勇斗小
4: 迅速及时、丰富多彩、生动真实的新闻故事，尽在江苏新闻广播。

0: 时间21:00。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广播，
1: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陈颖，在中国南京为您解码全球军情。那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也可以通过大蓝鲸 Live 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啊，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官方的抖音号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像军事装备、军事热点、国际局势，只要是您感兴趣的话题呢，随时随地都可以发给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也将会和评论员为您做专业解答。
1: 追踪世界军事热点，关注全球战略格局，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为您解码军情。
0: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袁周教授呢，和我们一起来关注最近的国际和军事上的一些热点。你好，袁周教授。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嗯，今天呢我们将会和袁周呢一起来关注到以下的内容啊。首先来关注俄罗斯将芬兰列为核打击目标，俄芬关系为什么会持续恶化。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7月2号表示，芬兰已经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那这给芬兰人带来一个变化，就是他们的国家呢现在已经被俄罗斯列为核打击目标。今年3月5号，芬兰政府宣布将会推动修改现行法律，解除对核爆炸装置进口及在芬兰境内运输、交付和持有核爆炸装置的

0: 想请教一下袁教授啊，这次呢，芬兰它为什么要解除对核武器的全面禁令呢？
1: 好的，那么芬兰政府啊，推动解除对核武器的全面禁令，本质上啊，是其加入北约之后安全政策的一个深度的转向。具体的原因呢，我觉得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解读。首先呢，这是芬兰在适应北约核共享机制方面的一个法律调整，用于强化其在北约框架下的核威慑度。那么北目的啊，也是要推动加入北约的核共享机制的进程。当然具体什么时间引入美国的核武器，最终的结果啊，可能要取决于安全环境的变化、国内法律程序的推进以及北约内部集体协商的结果啊，主持人。
0: 因为梅德韦杰夫近日说啊，俄罗斯已经把芬兰列为核打击目标了。您看他说这番话，他释放出了什么样的信号呢？还有芬兰解除核武禁令，为什么会引发俄罗斯的极度不满呢？
1: 作为俄罗斯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关于俄罗斯已经把芬兰列为核打击目标的言论呢，绝不是简单的个人言论，而是一种刻意的战略威慑啊，我觉得释放了多层信号。那么具体来说呢，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理解。首先就是他明确划设了战略红线。那么梅德韦杰夫的话，并非是指俄罗斯会立即对芬兰发动核打击，而是在进行一种划定战略红线的这种言语威慑啊，意在明确的告知北约，俄罗斯将芬兰接纳为成员国，并可能部署北约军事基础设施的行为，是视为触及安全底线的敌对行动。那么潜台词就是啊，既然你选择在核领域和我们俄罗斯为敌，那就必须承担成为核打击目标的后果。那么这把芬兰啊，从常规冲突的潜在战场升级为核冲突的潜在目标。根本目的啊，还是要吓唬芬兰啊，让他拒绝接纳北约的核武器。那么其次呢，就是进行心理威慑，在芬兰和北约内部制造核恐怖的恐慌。那么梅德韦杰夫的狠话，是想通过公开的核威慑，在芬兰的社会内部制造恐惧和分歧，警告其他俄罗斯的邻国也不能效仿，尤其是可能在这个尤其是啊和这个芬兰一样刚刚加入北约的这样瑞典。那么第三呢，他还是在展示决心，安抚国内的情绪。可以说面对北约持续的扩张和核前沿的逼近，那么梅德韦杰夫这种强硬的表态啊，为了向国内民众展示俄罗斯政府的决心和有手段对这些事进行反击。那么对于稳固俄罗斯当前暂时的社会基础啊和民心，其实有着重要的作用。那么芬兰解除核禁令引发了俄方的剧烈反应，其根源呢，在于战略缓冲区的丧失和核对峙前沿的推进。那么我们知道，芬兰和俄罗斯有着长达约1340公里的陆地边界。苏联解体之后呢，芬兰在军事上的中立化呢，曾经被俄罗斯视为在俄西北部地区最大的战略缓冲区。那么现在芬兰加入北约，而且调整了核政策，就意味着北约的军事威慑力量啊，理论上是可以直接部署到俄罗斯的核心地带附近。那么北约若在俄芬边境地区部署中程导弹甚至是核武器，那么俄罗斯在北极以及西北方向的战略纵深啊，将大幅压缩，防御预警的时间啊，可能是从原来的还有数十分钟，现在缩短为几乎为零。那么这就严重动摇了俄罗斯相互确保摧毁的战略稳定基础。那么总而言之呢，梅德韦杰夫的威胁啊，是俄罗斯战略焦虑的一种集中爆发。芬兰解禁核武器啊，并非是为了获得核武器，而是主动将自己绑上了北约的核战车。那么从俄罗斯边界旁的稳定目标，变成了随时可以发射致命武器的不稳定平台。那么这种身份的巨变，在莫斯科眼中就成了对俄罗斯国家安全最直接而且致命的威胁。有这样激烈的反应，我们也就不足为奇了。主持人，
0: 那袁教授，在您看来呀，芬兰2023年4月正式加入北约之后，它给俄罗斯造成了哪些战略压力？而俄芬关系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1: 那么，芬兰2023年4月正式加入北约呢？可以说是北欧和北极的地缘博弈可能会加剧。那么随着芬兰加入北约，北欧地区啊，可能会从低度的紧张转向这种前沿对峙，那么紧张程度会增加。 那么俄罗斯

0: 可能会在强化北极地区的军事部署，而北约呢也可能会在芬兰北部强化自己的军事存在。那么这就会导致双方在这一地区的军事演习的频率和烈度升级，那么为增加误判啊，这个风险啊，这个北极地区呢，这种安全合作机制呢，也可能面临一个停摆的这种可能。那么第二呢，就是对波罗的海及欧洲供应链的影响。那么俄芬边境的关闭啊，可能会影响到北欧和俄罗斯之间的贸易问题。那么虽然芬兰已经逐步减少了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但是在供应链中断的情况下，可能会加剧欧洲部分原材料的供应紧张，那么从而推高地区的通胀。那么同时呢，这可能会促使啊欧盟进一步推动战略自主，加速与俄罗斯的脱钩工程脱钩的进程。那么第三呢，就是芬兰的社会和经济的适应性会做一些调整。那么长期的紧张关系呢，会使得芬兰在防务和社会韧性上要投入更多的资源，比如说要增加它的军费开支，强化它的民防体系。那么这可能对芬兰的财政产生挤占的效应，那么影响它的其他的社会的支出。那么此外呢，边境的紧张啊，也可能会影响到芬兰东部区域的经济活力。那么需要波兰政府啊，这个出台相应的对策加以应对。那么第四呢，冲突的长期化会对当地的心理和认知产生影响。那么可能会使民众啊心理上固化对俄罗斯的这种敌意认知啊，降低双方民间交流的意愿。那么这种氛围呢，可能使和平时期长期建立起来的跨境合作的项目完全中断，修复关系啊，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那么此外呢，还可能会波及到全球的粮食和能源市场。我们知道芬兰是纸浆和木材的出口国，俄罗斯是化肥和能源的出口国。如果双方因为关系紧张，贸易受阻，那么可能会传导到全球供应链，导致啊全球市场原材料供应的不确定性。那么此外呢，芬兰和瑞典的协调联动也值得关注。大家都是新进的北约成员，两国在北欧防务上的协同程度啊，也会对地区的战略平衡产生微妙的影响。主持人，
1: 好的，谢谢袁周教授啊。稍后呢，我们将会和袁教授呢继续来关注到另外一个话题，是关于美国怀疑以色列密谋暗杀伊朗谈判代表，并且向伊朗发出警告的一条最新的消息。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1: 今天军情观察，我们继续邀请到的是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袁周教授，和我们一起来关注最近的国际和军事热点。美国《纽约时报》7月2号援引美国官员消息爆料，美方认为美国与伊朗进行敏感谈判期间，以色列可能密谋暗杀伊朗的高级谈判代表。美方为此呢，曾经通过其他中东国家向伊朗方面发出警告。据报道，在4月停火谈判期间，美方非常担忧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和议长卡利巴夫可能会成为以色列的袭击目标，而部分美国官员也透露，美国担心以色列的暗杀行动会使谈判破裂。为此呢，曾经通过该地区其他国家向伊朗发出警告。纽约时报称，特朗普政府对以色列可能策划暗杀伊朗谈判代表的怀疑表明，美以两国的目标在战争初期十分接近，但随后发生了根本性分歧。虽然美国表示希望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但以色列一直啊对此是持怀疑态度。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连线袁周教授，和我们一起来关注相关的国际和军事热点。你好，袁教授。
0: 主持人好。
1: 就这一话题呢，我们也是想请教一下袁教授，以色列想要暗杀伊朗高层，那这几乎是公开的秘密啊。但是最近呢，以色列一直没有对伊朗负责谈判的高层下手，这是为什么啊？他是不想呢，还是不敢呢？
0: 好的。以色列近期没有对伊朗的谈判的高层呢，或者叫做高级谈判代表下手啊。我觉得并不是不想，而是受到了很多强大的外部压力的制约，导致其不敢或者不能轻易行动。首先呢，就是来自美国的直接干预，这实际上是最关键的因素。那么美国呢，现在正在

0: 积极的推动和伊朗的停火谈判。所以在美方看来啊，如果以色列暗杀了伊朗高层代表，那么就会直接导致摧毁谈判的外交进程。如果说以色列一意孤行，将直接触怒美国，动摇美以合作的基础，那么这是以色列无法承受的代价。其次呢，是难以承受的外交孤立，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当前啊，以色列在国际上已经处于相对非常孤立的状态。你看英法等欧洲国家都因为舆论的压力啊，和以色列拉开了距离。你像沙特、埃及等中东国家呢，对以色列的强硬态度也是深感不安。那么如果说当前谈判求和这一国际主流意见的背景这个意见之下呢，以色列还敢暗杀伊朗高层谈判代表，可能会进一步恶化其本已艰难的外交环境。那么这是目前以色列正在极力避免的一个问题。那么第三呢，是以色列还难以承受暗杀带来的独自应对战争升级的风险。暗杀伊朗的谈判代表必然会引起伊朗的强烈报复，导致地区战火重燃。关键在于美国已经不愿意提供全面的军事支持和行动支持了。在没有美国背书的情况下，我们知道以色列是难以独自应对和伊朗全面对抗带来的巨大的战争风险。因此以色列近期未对伊朗谈判高层下对手，谈判高层并不是他愿不愿意的问题，而是在美国施压、外交孤立、军事风险的三重压力下做出的一个理性选择。所以现在以色列虽然没有动手，这是一种在盟友压制和巨大风险面前的战略克制，但并不表示他会放弃啊，只是暂时把暗杀的屠刀收回刀鞘之中。那么他可能在等待一个政治成本更低、战略收益更大的时机，那么不排除还会采取暗杀的手段啊，主持人。
1: 其实最近啊，美国媒体也爆料称啊，说美国曾经通过中东国家向伊朗发出过警告，而且也提醒伊朗要注意这个防范以色列的暗杀。那对于美国媒体爆出的这个消息，您是怎么看的？您认为能说得通吗？
0: 那么这个爆料听起来挺戏剧化的，但是放在现在这种剑拔弩张的背景下来看呢，逻辑上我觉得是说得通的。那么它不像空穴来风啊，更像是一种地缘政治博弈中的一种止损操作啊。我觉得可以从三个层面来加以理解。首先呢，这是符合美国掌控危机的外交逻辑的。我们知道美国现在作为美伊和谈的一个主导方，他最担心的就是谈判的进程被意外的事件所打断。那么当美国将伊朗的谈判代表视为务实派，而且正在全力推动停火的时候，那么警告以色列啊，这个发并且通过中间人啊向这个伊朗发出安全警告，实际上就是给谈判的进程上上一个保险，避免因为以色列的单边行动而导致这个谈判呢前功尽弃。那么其次呢，这也符合美国传话外交的隐秘模式。那么美伊之间啊，我们知道是缺乏正式的外交渠道的，遇事呢找中间人传话，是美国的常规操作。所以美国通过中东国家，你像阿曼、卡塔尔转达情报既是一种预警，也可能是一种变相的施压意在向伊朗表明我在尽力的控制局面，以换取伊朗在谈判中保持相对的克制。那么第三呢，这还是美国精致利己主义的充分表现。美国此举啊，并非出于对伊朗的善意，而是极致的利己主义的风险管理。那么美国公开警告盟友以色列对伊朗的暗杀计划有一种典型的刹车的感觉就是主动提醒伊朗，相当于说这事儿和我没有关系，我提前告诉你了这是我的诚意。那么这其实就是一种预防性的切割撇清了美国的干系，也给予了以色列重新评估风险的窗口。那么是美国基于自身利益的一种策略性的操作。当然这个说得通的故事呢，也有一个无法回避的硬伤，就是以色列官方坚决否认了，以色列总理办公室直接讲这是假新闻是彻底的捏造这就成为了这件事最大的不确定性的来源。那么究竟是真是假，我们可能还要进一步的观察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您看除了暗杀，以色列还有哪些手段可以去打断美伊谈判呢？
0: 那么除了实施物理上的暗杀之外呢，以色列打断美伊谈判的手段还是具有多样性特征的。我觉得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军事

0: 上采取打击行动，就是对伊朗国内的主要目标采取直接的网络攻击、无人机袭击、远程精确打击等形式，那么针对伊朗国内的所有管道、发电站、核设施进行精准的破坏，以制造恐慌迫使伊朗将精力从谈判桌转到国内安保上。此外呢，还可以对伊朗的海外军事目标实施重点打击，比如打击伊朗在叙利亚的军事设施、民兵据点或攻击伊朗在红海等地的船只那么通过这些打击行动呢，能够不断的挑衅迫使伊朗或其代理人进行报复一旦冲突升级，那么美伊的谈判呢必然就中断了。那么第二呢，是展开外交和舆论的攻势比如明确表示不受任何协议的约束，并通过媒体不断渲染美国即将袭击伊朗这些论调。那么再比如呢，对伊朗的首席谈判代表进行人格的侮辱通过散布其本人家人腐败、生活作风等负面信息，那么使其失去权威最终导致被撤换这样的结局。那么此外呢，以军可能在谈判开始前夕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或者有高官释放不排除单独进行军事打击的信号，那么加大伊朗领导层的安全焦虑。那么主要目的呢，是在国际和地区层面呢通过外交和舆论施压，那么直接打击谈判进程本身，制造混乱。那么第三呢，是展开政治游说，利用美国的以色列在美国的强大影响力从政治层面施压。那么以色列会全力游说美国国会及亲伊保守势力，通过渲染伊朗的威胁，抨击特朗普政府的对伊政策，那么试图迫使美方收紧谈判条件，或者导致谈判失败。那么无论是军事上的一打数变，舆论上的心理震慑，还是政治上的内部策反，那么这些手段的目的都是在制造美以之间的互不信任，激化矛盾，让谈判在政治和技术上都无法继续下去。主持人，
1: 那因为美国和以色列他一开始是并肩作战，一起打伊朗，你看现在美国却撇开以色列去跟伊朗谈判，那美国为什么他的态度变化会如此之大呢？
0: 那么美国和以色列在伊朗问题上现在步调不一致绝对不是简单的谁抛弃谁、谁背叛谁的问题，而是两国在战略优先级和核心利益上其实发生了根本性的错位。那么之所以会这样呢我觉得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呢，就是在核心目标上双方的根本分歧。那么以色列现在追求的是彻底终结伊朗的核计划，或者更迭伊朗的政权，但是美国在当前阶段呢，更倾向于通过谈判达成一个短期的协议，冻结伊朗的核进程，避免再次陷入大规模的中东冲突。我们知道美国的战略重心是想转向亚太的，他并不希望自己在中东被拖入持久战。那么其次呢，就是手段与代价上的权衡利弊。那么以色列更倾向于通过外科手术式打击，认为这是解决威胁的最直接方式。美国则担心军事打击只能延缓进程，那无法根除威胁，而且会引发代理人战争、油价飙升等连锁反应，那么会使美国拖入到一场消耗战中。因此呢，美国更倾向于管控威胁，而并不是彻底的摧毁威胁。那么第三呢，就是国内与外交现实的真实压力不同。美国国内存在着强大的厌战情绪政府需要兑现他的外交承诺，而以色列政府可能更倾向于通过强硬的手段来维护安全，因为他所面临的国内的民意和政治压力和美国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方向主持人。
1: 那袁教授，在您看来美以分歧现阶段看起来到底有多严重呢？
0: 那么美以分歧现阶段主要表现在战略目标和具体行动上的严重分歧。从战略目标上讲，美国当前的核心逻辑其实是止损因为他已经陷入到这个美伊冲突一个长期的消耗战之中如果不止损，那么对于美国来说损失更大所以他现在就希望通过外交来达成冻结伊朗核计划以便他将战略资源、将战略重心重新转向亚太。但是以色列的逻辑是根除他认为任何临时性的协议都是这个伊朗的缓兵之计没有办法保障他在中东的生存安全。那么这已经不是战术上的分歧，而是根本的方向上的分歧那么从具体的行动上来看，美国通常希望维持当前的稳定局面，为谈判能够预

0: 除时间，而以色列则倾向于通过定点清除或者啊针对这个伊朗领导人的这种斩首行动来制造这个新的现实啊，以此来迫使美国啊承认既成现实，来消除啊伊朗对以色列的威胁。那么以色列这种单边行动呢，是可能会打乱美国当前的战略部署，让美国陷入被动的。因此啊，美国是反对伊朗以色列这样做的啊，主持人。
1: 那目前来看的话，美以分歧对于中东局势它到底会产生多大的影响呢？
0: 那么美以的上述分歧呢，对实际的影响呢，可能还取决于接下来事态是如何发展的。如果说美伊的谈判无果而终，那么双方可能会暂时回归到这种应对共同威胁的立场，这些分歧啊可能会被暂时的搁置。如果说协议接近达成，届时以色列可能会采取极端的行动来试图破坏协议，那么美以的矛盾就会彻底公开化。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其实未来中东局势的走向，主要取决于美国是选择约束以色列，还是被迫跟随以色列的节奏卷入冲突。那么具体会发展到何种程度，我想我们现在也只能是拭目以待观察事态的进一步发展主持人。
1: 好的，感谢袁周教授的解读，谢谢您，再见。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将会关注到江苏新闻广播的一场最新的活动。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1: 各位，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王牌旅游产品知识背包课呢又来了。那这一次呢是由主持人郝帅来亲自带队的，给大家画一个重点。8月8号到8月13号，目的地呢是去往秦皇岛，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来体验这场烈日追星、奔赴山海之旅。即刻起可以点击登录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课，或者拨打电话025-6816-8059来咨询报名。你有没有想过，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抱草原、星辰和大海？这不是一句诗，这是我们为您精心设计的独家线路。第一脚呢，将会和大家一起踏进河北兴隆的群山，那里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有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白天呢，将会用专业的日耳镜亲眼看见太阳表面的火焰；夜幕降临，还会用天文望远镜去纵览璀璨银河。我们从兴隆出来，一头就会扎进坝上草原，那里有一片7000亩的私家牧场，只对我们开放。而越野车也将会带你一次穿越5种地貌，这可是80%的游客都到不了的地方。夜晚篝火燃起，烤全羊，焦香四溢，非遗打铁花在星空下绽放。从草原转身，我们奔向秦皇岛的大海，扬起风帆，跟着老船长乘风破浪，180度去环看渤海湾。这是6天5晚的937知识背包课为您独家定制的路线。除此之外，还为了节省各位宝贵的时间，更升级了吃住标准，全程5钻住宿而且烤全羊、草原溜达鸡、满族的传统宴以及同德烤鸭，通通都为大家安排上了。这次的旅行呢，有2种不同的这个出行的方式啊。第一种，如果不含大交通的话，是5380块钱一个人。这个呢是要大家自行抵达北京南站来集合，最后结束呢是在秦皇岛站呢去解散。那另外的呢是含了南京往返高铁的，这是6580块钱一个人。2种方式大家都可以自由选择。即刻起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课，或者拨打电话025-6816-8059来咨询报名。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军情观察。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稍后呢，您将听到的是小东有话说。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金陵之声，金陵之声，海上生明月。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0: 君自故乡来。

0: 因知故乡事。
1: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0: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1: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0: 海上生明月。
2: 大家好，这里是

0: 经开区有一家深耕球类制造的台资标杆企业，顶级运动用品淮安有限公司。2013年，企业落地淮安，传承台湾40余年球胆研发工艺，融合大陆产业配套优势。巴黎奥运、美加墨世界杯、各大欧洲联赛的官方用球核心内胆，全部都出自淮安的这条生产线。小小的球胆搭载智能芯片，1秒500次数据捕捉，用两岸融合的精工制造撑起全世界赛场的每一次射门。说起自家的产品，公司副总经理周佑林非常自豪。
1: 基本上从2012年开始的欧洲杯，然后2014的世界杯，到之后全部的比赛球都是使用我们的内胆。从2022年开始的时候，就是都有带晶片，晶片也是一直不断的在更替。那我们现在就包括这个是这一颗目前世界杯的，那这个是装晶片，那这是在我们这边组装的，算是像我讲的是一个多国的合作，由欧洲设计晶片，东南亚制造，来在中国进行结构的加强跟组装。我们在结构上面会去做改良，因为这个球的平衡很重要，因为它在飞行的时候的稳定度很重要，所以外皮的方面就是去改善它的空气力学的部分，可以透过外皮，但是平衡度跟它运动的稳定度，这个就要必须靠内胎来改善。那我们在企业，因为这40年来累积很多做顶级联赛比赛球的经验，所以我们可以提供不同品牌给他们各自客制化的改善方案，所以包括 Puma、Adidas 他们都会有不同的他们客制化的结构这样子。比较困难的原因最主要是这个晶片它非常的细致，比赛球员的踢击的力道很大，所以它常常在运动的过程中，在踢击的过程中，晶片会损坏或者是会脱落。所以说我们呢，就是最主要跟品牌合作，去设计一个比较独特的结构，可以容纳这个晶片，并且防止冲击冲撞，尤其是这个是可以充电的，所以里面其实是带电池，然后带这些高频的晶片，所以它这个其实安装需要比较多的经验的累积啦，然后还有一些材质，包括我们里面做的这一些防护。那晶片的位置大致上在这边了，在这一个地方。那因为这个球不是透明的，所以看不到。那我这边就是就这个结构的分析，所以我觉得最主要的开发的困难点是在职业赛，跟我们一般的业余的运动是不一样的，这个强度非常的高，而且在比赛，像现在在世界杯，其实大家除了关注支持的球队之外呢，其实我们也很担心，因为我们的球每次世界的联赛在踢的时候，我们都要去关注这个球的状况怎么样。那我们也还蛮幸运的，目前这几届世界杯我们一向的表现都还蛮稳定的，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的这个技术力的展现。
0: 说到世界杯用球，记者们的好奇心就起来了，大家的问题呢也越来越具体和有趣，比如世界杯一共要用多少个球，球员们真的能够感受出脚下的足球细微的差别吗？我们苏超用球和世界杯用球的差别又在哪里呢？
1: 如果是以球队的训练球来说的话，因为他们在比赛前一年就会开始都是踢这个球训练，大概80万个左右，光训练球他们铺给所有的各国的这些球队，包括原本联赛其实就有在踢了，他们联赛自己就会在踢的球大概有80到90万个。对比起来，我们可能一年生产1800万、1900万个球，但是其实这个算是不同的商品，因为它的精细度，包括它的结构，包括它的售价都是不一样。所以我们主要的重点还是放在中高端，还有比赛，还有球队的训练球。那如果我们把球队的训练球也放进去的话，可能会接近150到200万个。每年的世界杯差不多都是这样的一个数值，就因为他们其实球队在训练的时候，他们的球的用量其实蛮大的，就像我们现在在看比赛，其实一场比赛会用到大概10个球左右，所以他们踢一踢觉得这个球感觉脚感不行，圆度不行或是什么，他们就换掉了。对，所以其实一场比赛至少要换掉10个球，所以大家看一下这一次的队伍数，然后去乘于他们的比赛的次数，对，你就会知道说其实这个销量蛮惊人的。就是我们常常在开发的过程中，我们觉得一切都非常的完美，但是呢，拿去给这一些黄金左脚右脚踢，他们踢一下就说我感觉里面有东西，我们甚至还做了盲测，

0: 就是里面有的有装，有的没装，或者是有的装假的，重量不一样，他们其实就差个几个，他们脚踢就会明显的指出来说这个不一样，或是这个脚感不好，然后我们把它起，我们有做编号来打，还真的是这样子，他们踢得出来。脚感不一样，因为晶片我们大概是3月我们的世界杯的球季算对我们来说就结束了。可能各位都知道，联赛的球员是基本上不打奥运的。那奥运的话，都是一些年轻的球员，但是其实它相对是一个年轻球员的展示场哦，很多就是16、17岁的这些球员，他可能就开始有参加了。那他算是比较偏向群众，所以其实奥运的话，相对于我们的比赛球的销售就没有这么多。哦，如果是联赛这些比赛球的话，其实就会比较多。但是，有，因为我们其实除了比赛球，我们还有生产一些其他的中高端的，所以确实奥运方面的话，也是带动了我们一波也是不错的成长。所以我必须要说，这2年都对我们企业来说都算是不错的。
1: 从欧洲杯到世界杯，顶级运动凭借球胆内置芯片的技术突破，成为全球领先的顶级赛事用球内胆制造商。过去40年，公司以外销为主，供应以欧洲市场为主体的联赛。但扎根淮安数年的周佑林认为，大陆市场潜力巨大，未来前景广阔。
0: 全世界每年生产了大概2.4亿个球，那其中有46，所以有超过1亿个球是足球。那你想想看，如果我们再算上中国目前从事运动的人口的话，所以其实这个商机是非常的惊人。而且我觉得现在随着大家关注度越来越高，这个市场的前景性是非常的期待。我觉得对，我们还需要更努力，看怎么样把我们在跟国外品牌合作的这一些经验然后慢慢可以用在中国的品牌上面。其实我们主要公司在过去40年来还是以外销为主，我们95%都是外销的，主要是供应联赛这些的。那因为过去大概30年来的足球还是以欧洲的市场为主体，那但是中国这10年我们看到非常，我可以说是猛爆性的发展。那但是我觉得在这个联赛方面，当然政府观众都投注了很多心力哦，但是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我们也比较可惜，目前还没有跟一些国内的主要的品牌有在合作，所以这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努力的方向。总因为在欧洲足球这个市场已经不管是人口还是它的市场已经慢慢趋近于饱和了。那亚洲这一边，尤其是中国，是一个成长非常快速的，包括政府的政策补助、人民的关注度、群众的关注度，所以我们相信它是未来我们10年最主要一个足球的发展的市场。现在全世界都很注重这个运动科技的发展，那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就是这个球的部分，它算是目前的运动科技的集合。因为毕竟球类运动，尤其是足球，算是全世界最多人从事、市值最高的运动，所以我觉得相对于在上面这个投资，各个品牌都花了相当多的心力在这个球上面。我觉得以目前大部分的联赛，我们的球我们都参与到的状况下，接下来的重心可能我们是期望说能够放在就是国内的市场这些足球的联赛。
1: 赛场上飞速旋转、精准可控的比赛用球是竞技公平与专业水准的关键载体，而支撑足球稳定性能的核心内胆正是决定脚感和科技含量的重中之重。顶级运动花了漫长的时间进行结构改良和材质研发，除了服务世界杯、欧洲杯、英超、西甲等顶级赛事，企业近年还持续推出回收材料、生物基材料内胆，在环保新领域走在行业前列。谈及未来发展，周佑林坦言，生产完全本土化足球，顶级已经准备好了。
0: 我觉得以运动用品来说，这几年哦，全世界来说，尤其是台商从事运动用品制造的非常多，脚踏车、跑步机哦这一些的。关于中国的这个产业现在在升级、在转移嘛，包括国际的情势，那大家都碰到了不少的压力哦。那我们企业其实也是在进行转移，应该说我们在进行自动化的升级，我们在进行公司体制的调整哦。那我觉得非常好的一点是说，不管我在这个自动化方面，或者是我们现在在讲的我们的无人车，

0: 我们的自动化设备，然后包括我可以获得的这个维修服务或是技术升级软体的服务，其实我在大陆我就可以获得。相对于很多的可能运动用品制造商，他可能必须要往这个或成衣制造商往东南亚移动，但是一旦他们就我们的经验，他移过去之后，他所有的这一些可能包括政府的支持、产业的配套什么都消失了。那在中国大陆的好处就是，它的不管是人才哦、人力资源上面的供给，然后不管在产业链上的完整度，我相信目前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提供类似的这个支持哦。我们1987年公司成立，那我们现在到大陆大概25年了哦。那我们公司还是持续在增长，那持续参与更多的国际赛事，持续扩展更多的品牌。那我相信有一个非常大的支持点，就是说在这里哦，在大陆这边的支持度，尤其是我们其实属于中小企业，我们不是几千人的公司，我们是280人、300人的中小企业哦。那我们其实更注重的是这一个跟品牌的配合程度，我们在这个材料技术上的更替哦，能不能符合这些顶级球队、顶级品牌的要求？那我觉得在这边我们获得相当多的优势，包括我们在进行自动化提升。哦，我们的效率，我们在进行设备的提升，我们在接受这一些产业上最新的，或者是在最有效率的、成本上最具竞争优势的这些自动化的设备，我们的取得都是，我觉得在这里都非常有竞争力。内胆的制造呢，它算是比较冷门的产业，所以其实没有这种标准机的制造商，我们自己有自动化公司来进行，但是我们所有的零件，我们自己组装，但是零件我们也都是跟江苏这边，对，确实是江苏，然后还有东莞，然后江苏这边占了相当大的份额。这样，以世界杯来说，那它的晶片的设计是在德国，组装跟制造在东南亚，欧洲是负责设计而已，后续的组装跟测试什么是在中国执行。就像我讲的，这个其实最主要跟产业链有关系。其实我相信，以目前中国这边的实力，完全有这个能力完全实施本土化，但是最主要，这个主要的市场还是在欧洲。中国这边也开始这几年也有一两家蛮有，也开始陆续跟我们谈合作，这些做这个运动晶片的本土的制造商，其实也都有在跟我们联系。那我觉得最主要还是这个足球市场现在还是属于刚萌发的期间哦，这个职业赛我觉得关注的人口够，但是我觉得可能相对还需要一些时间，可能还要需要几年的发展。那我只是想说，我们也准备好了，就是说跟这些国内比较有领导性的运动晶片的品牌，我们有我们的经验，我们也开始跟有数家有在谈合作，可能未来的几年，你们有机会可以看到说，完全是中国生产的，在中国生产的晶片装在中国生产的球里面。
1: 同样的语言，可以诉说乡愁；
2: 同样的文字，可以书写当下；
1: 同样的梦想，可以创造未来。
2: 同祝中华梦，共享一家情。
1: 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3: 如果上午的车间参访是看得见的技术，那么傍晚的淮安体育中心则是让两岸记者真切地感受到了这颗足球的赛场魅力。当晚苏超淮安主场对阵无锡，两岸记者与在淮安工作生活的台胞一道走进看台，立刻就被排山倒海的助威声淹没。场上球员奋力拼抢，足球在草坪上飞速穿梭，他的内胆正是当天上午在顶级运动车间里我们看到的同款产品。从车间到赛场，一颗足球完成了它的高光时刻。看台上专程从台湾赶来的台胞邱庆玲格外激动，他的外公是淮安人，2023年他曾回淮安寻亲成功，这是他第一次踏进苏超的现场，眼前的热闹景象让他觉得亲切不已。
4: 今天呢，我专程从台湾过来我们的江苏淮安，因为淮安啊是我外公的家。我记得我是2023年回来寻亲的，然后呢，这一次呢，能看到

0: 眼聚焦社会乱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1: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复播，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呢是 FM91.2， 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男子买60岁以后按月领取50万元的保险，缴费30年以后呢，只领了一次啊！保险公司说啊是录入错误，拒绝兑付。男子呢为了博眼球，自称是跳伞教练，在小区楼顶啊跳伞，实在是太疯狂。说理说法来解析乏力。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邀请到北京中银南京律师事务所左广红律师。江苏宁通律师事务所谢军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您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0: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男子买60岁以后按月领取50万元的保险啊，合同上写呢说按月领取50万，可是他缴费30年以后啊只领了1个月，保险公司就说啊说录入错误，

0: 是当年的经办员呢搞错了，把一次性领取啊误写成了按月领取。哎呀，这事儿引发了广泛关注啊。来，今天我们来讲一讲，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中银南京律师事务所左广红律师。左律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2: 广东深圳的陈先生1995年30岁时，花费4055元购置养老保险，缴费30年，保单写明60岁后每月领50万。他年满60岁领取首月款项后，便被保险公司停发。记者向某公司深圳分公司了解情况，对方表示可能是录入时员工疏忽，导致把一次性领取写成了按月领取。直到陈先生去年来处理合同，工作人员才发现了这个问题。目前1995年的保险原件还在陈先生手中，陈先生已起诉。
0: 好，来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也欢迎大家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呢来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往期回听啊，以及查看节目的音视频作品等等。买了30年保险，对吧？说60岁以后啊，每月是领50万，只领一个月。然后保险公司说好搞错，是当年的人啊写错等等。就是这个到底应不应该继续去兑付？
1: 应该。
0: 啊，为什么？
1: 因为这个保险合同上面，我看了那个图片，新闻图片上面写的非常明确，年满60周岁按月领取养老金人民币50万元，而且这个50万元是用中文字写的，表述非常清晰，没有任何歧义。你保单，你作为一个保险公司，你单方制作的最终的合同凭证，这个内容就是双方都是就是表示啊。那你既然这么写了，别人也履行了合同义务，那你当然到了期你要履行兑付义务。
0: 嗯，他现在不兑付啊，他说搞错啊，当年的业务员写错，录入错误，是一次性领取，最后写成了按月领取，然后人也跑掉了，就找不着。那你这个怎么办呢？啊，理由成立吗？
1: 录入错误是谁的错误？是你保险公司的错误是吧？是真实的还是说你为了拒付做出了一个托词？即便是真实的，这种情况下也是你自身管理错误。作为管理错误，那你就要对自身的这个承担相应的责任。第二个，你事实上你都不主张，哎，我当时录入错误啊，重大误解啊，这个我要求撤销这份合同。你95年成立的合同，到今年30年了吧？那按照民法典的规定，重大误解的话，你的除斥时间最长是1年嘛？你超过5年以后，你的除斥时间就经过消灭了嘛？你就没有这个撤销权了。那既然没有撤销，那你就得履行啊。
0: 哎，他这个有没有显示公平啊？重大误解和显示公平是不是一回事儿？如果从显示公平这个角度去说，能不能走得通？保险公司成立吗？
1: 首先啊，重大误解也好，显示公平也好，他们都是撤销合同的法定理由。除斥期间都是1年，从法律行为发生之日起，最长经过5年都没了。这个除斥期间你就没有撤销权了。
0: 显示公平也不行，也过了；重大误解也过了，那情势变更呢？这个好像也对不上，是不是？
1: 对，
0: 从这个角度，
1: 很简单，这个不是个情势变更啊，不属于你保险公司不可预见商业风险啊。它不像那个说我买了一具钢材，我当时买的时候3000块钱一吨，现在突然由于市场急剧变化，30000块钱一吨，我没法履行啊，这不是的。
0: 但是有没有一个规定说这个保险的金额不得超过保险的价值，超过部分无效？有没有这说法？从这个角度，如果保险公司去推翻它，也推翻不了，是吧？
1: 说这个保险金额超过保险价值，在保险法里面是有特殊规定的，只针对于财产保险啊，比如房屋，比如车辆。我这个汽车总共30000块钱，我投保金额30万，然后我发生损失了，我要去保险公司履行30万的赔付义务，这个法院肯定不支持，因为你这个明显是可能获取不当利益，导致一个法律风险。你这是养老保险啊，人身保险啊，人的生命是无价的。
0: 但是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就是我看司法实践当中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和观点，认为是什么？就是说，你看啊，他这一个月是50万的这个保费要给他，对吧？保险金啊，然后1年是600万，算一算，10年是6000万，20年1.2亿，对不对？以此去往下滚，显然是有违于这个保险的这个利益，有点说非常不符合常理。所以有这样一个观点是什么？就是说，在民法的理论和司法实践里面，有一种说法叫误载不害真意，就是这个合同的解释规则。也就是说，当你书面的这个文字录入啊记载有错误，应该根据当事人缔约是真实意思的表示，然后去判断哦你什么样一个真实意思，如何来履行合同， 好像有的司法实践里是按这个，比如说法官会看，根据当时的合同条款啊，或其他的一些举证啊，来表示双方的意思啊，行业的标准啊，保费金额、原始文件等等去判断啊，最后认为是笔误而非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公平的原则啊，调整这个最后的支付的这个价款这个金额，不是说一定是按照这个合同来。这观点您不同意是吗？
1: 这就目前来说不存在误载的问题。保险公司他的说是录入疏忽，现有的材料来看无论如何得不出这个结论。如果说法官我们客观实际情况来进行考虑，适当进行一个变更，或者说组织一个调解啊，然后由保险公司啊双方重新达成一个变更，这是可以，这个没问题。第二个，如果说从法律从这个保险合同严格文件的角度来解释，你保险公司做了这样的行为，不管你是疏忽也好怎么也好，不管是商业风险也好，你管理疏忽也好，你都得承担这样的一个后果，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商业诚信和保险诚信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仅仅关乎了你一家保险公司，它关乎了整个商业伦理的问题。如果说实际上说一家保险公司有样学样，哎，我们当年为了来这个吸收保险金的时候，这个随意承诺，然后到理赔的时候，我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这个是违背商业伦理了，这个损害我商业利益了，这个普通老百姓的利益从什么地方得到保护？
0: 我非常同意您的观点，对，但是我还是想类比一下，就是我们会经常遇到一个什么呢？比如说啊，这个商家同样在网上卖东西，标错价格，然后很多人薅羊毛，对吧？都买了。这官司后来打到最后，其实可能也未必就是说能按照你这个薅的羊毛那个价格来算，好像还是要比如说该怎么样给商家一定的那个合理的价格。这跟这个类比有不同吗？好像有相似是吧？
1: 这个是没法类比的。为什么没法类比？因为这个合同持续了30年，在30年中你保险公司每年在收人家钱，你收钱的时候你从不提异议，到了你给钱的时候你才提异议了，这个我们有问题，我们都错了啊！你说商业薅羊毛，我挂错价格了，对吧？都是一次性购买，这种情况下确实显示公平，啊，这个重大误解，我可以要求撤销，这个是在时效范围之内的。
0: 对，这个过了时效，所以这个案件的走向，因为已经打了官司嘛，我们来分析一下，就哪一种可能性更大？肯定是商家，就这个保险公司肯定是要担责任。那这个责任的体现，一个是完全按照合同履行，比如说每个月50万的来兑付，还是说，那？有可能会按照一个实际的保险金额，但是要给这个投保人一定的赔偿，额外有其他的一些，因为有过错，很显然，你30年你没有审核吗？你没有发现吗？对吧？然后你以一句哈，我这业务员搞错了，给人家支付一个月以后，后面就不给了，显然是有很大过错，但这个过错的承担体现是一定是按照合同来履约，还是有可能按照现实的一个保险的一个行业，然后另外给予一定数额的赔偿，哪一种可能性更大？
1: 现在我没法具体说这个问题。
0: 嗯，
1: 因为什么呢？因为从保险合同严格文件解释的角度来说，你作为保险公司，你是一个商业主体，你比普通的投保人具有更高的注意义务和更强的商业这个精算能力，因为你所有保单你是经过精算过的，你不能够将自己的内部的管理疏忽和自己的商业风险转嫁给投保人。举例讲，如果这样做的话，动摇整个商业运行的一个基本规则。但是呢，不排除法院会组织双方进行调解，由保险公司根据现有的这个情况进行一个合理的精算，以后双方达成一个新的保险合同进行履约。
0: 您说的很对哈，所以那如果判的话，就是哪种可能性相对大一些？因为调解嘛是有这样的可能性的，对吧？如果判会怎么样，可能性大一些呢？
1: 我现在我没法说，因为什么？又说实在话，因为这个司法政策怎么把握，每个地方的司法政策都会有一定的尺度。
0: 这样的事儿发生啊，对这个保险公司有没有一些行政处罚？应该是他的主管部门有处罚吧？这事儿啊，
1: 首先啊，他有一点毫无疑问的，不管你管理的疏忽，而且你这种情况拒赔，那银保监会事实上是可以对他进行一个处罚的，责令改正50000块钱到30万的这个处罚，情节严重的事实上是可以限制他的业务范围，甚至可以责令他停止接受新的业务。最严重的会吊销他的业务许可证。
0: 这是行政处罚。
1: 对，
0: 完了以后，如果真像保险公司说的啊，我的当年的业务员录入错误，他假设支付完这个保险金额以后啊，然后呢再去向当年的业务员再追偿，有没有可能？就从司法的理论能不能做得到？
1: 从法律上来说是可以的，因为确实是因为你的疏忽给我造成重大损失，那我是可以追偿的。但是这个里面涉及一个时效问题。
0: 过了吗？
1: 事实上应该是过了，因为你这个30年了，这么长时间内你都没有发现 那这种情况下，最长时效也不过20年嘛。

0: 也是很难，所以最终还是保险公司去承担啊。
1: 没错。
0: 好，来您讲讲这个案件的提醒，给咱们投保人也好，给这个保险公司也好，什么样的提示啊？
1: 那首先啊，在投保的时候，这个首先你作为投保人，你要确保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身份和身份信息完全一致，尽可能的使用本人的银行账户进行缴费。第三个呢，作为银行来说，你一个是要明确告知，对相关的条款进行详细解释。那么作为这个保险人来说呢，你要要求他明确的啊，这个以书面方式备注。第三个，对于保险投保人来说啊，不要接受任何模糊的表述啊，必须把什么时候给钱、怎么给、怎么赔这些核心问题问清楚了，写在纸上面。第四个，作为投保人来说啊，你要逐字逐句的阅读合同中啊这标注的责任免除部分，了解不赔付的底线。同时呢，有一个犹豫期，在犹豫期内一定要把握住最后的机会。第五个，凡是脱离合同的所谓高收益，都不要相信，没写在纸上的不假的。
0: 那再问一个问题，如果说哈，因为像这样的案件嘛，比如说还有其他人投保，但人家那个合同就保单写的是对的，那这个案件走向会有不同吗？
1: 如果是这样的话，确实是这个可能，像你说的，这个确实是当时写错了。这种情况，法院是有可能啊，虽然说我只能是有可能，为什么呢？因为我还是说那话，你不能因为你的管理疏忽，将你的责任转嫁给消费者。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付代价。
0: 好的，来到这儿，我们结束今天的说理说法，感谢您。
2: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0: 好的，八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2: 百名律师专业护航，每天和你零距离，每天为你解难事。律师帮忙团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律师帮忙团，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您要找大律师咨询啊，这会儿可以拿起手机来发微信了啊，四个字儿“高爽说法”，加关注啊，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您搜索一下“高爽说法”，加关注。加关注以后请大家自己留言，我们这个呢平台是自助式的，您自己留言这样是最快，想问什么您就写什么，以文字方式呢写清楚啊，同时加电话，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啊，所有的咨询都会尽可能最快的解答好回到您手机上。好，我们今天请到的大律师来自于南京江苏宁通律师事务所谢军律师。谢律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好，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好不好啊？
3: 好的。
0: 一位叫阳光灿烂的朋友说，我是一套房屋的继承人，那这个房子呢也经过了公证，就我到房产部门啊办理房屋过户呢被拒了啊，因为什么？因为我是孙女婿，不是第一顺位的继承人，而第一顺位继承人呢都已经离世，房产部门要求要第二顺位继承人啊全部到场承诺放弃继承权才能帮我过户，合不合理？还有其他的途径可以走吗？这个应该是合理的，是不是啊？像这样的，怎么看？
3: 首先来说啊，对于孙女士，她不是顺位的继承人，那你们比如说第一顺序的这个继承人，他是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的是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母、外祖父母。所以在于孙子女这一块，他根本就不是不是顺位的一个继承人。一般的情况存在于代位继承人，通过代位取得，你比如说继承人他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去世的，那他的子女作为直系的这个亲属来说，他可以代位，比如孙子、孙子女或者孙女啊这一块来说，那是可以代位的。所以他严格来说，

0: 它可以作为第一顺位支持的。
1: 他是孙女婿也可以代位是吧？
0: 对，
1: 孙女婿还不是
0: 他
1: 孙
0: 也
1: 女
0: 是可以，
1: 啊？
0: 对，他也是可以的。所以当时他刚才说到的，他说这个房产局跟他讲的说，你要第二顺序这一块，
1: 第二顺位，
0: 哎，第二顺位这一块全部去世了。然后这个也，其实说法是不对的。
1: 全部到场要表示放弃，到底对不
0: 哎，
1: 对？
0: 对，他这个这个说法是不对的。首先他再看看第一顺位他符不符合，如果符合，他可以享有这个按照第一顺序进行取得遗产。
1: 他这个是不是一个遗赠啊？因为他不，一个是可能性有代位继承，还有
0: 对，
1: 没有可能，比如说遗赠，就他不在这个继承人顺位里面，但是呢，就我就要给我这个孙女婿，是不是？那这个有没有可能
0: 如
1: 以这
0: 果
1: 样的
0: 说
1: 方式，遗嘱优
0: 他
1: 先
0: 有
1: 嘛？
0: 相应的遗嘱，如果说他有相应的遗嘱，这个继承人这一块就是把有一个把他遗产立一个遗嘱之后给他孙女婿，那是可以的，
1: 那
0: 这
1: 是
0: 是可
1: 可
0: 以
1: 以
0: 的，
1: 的，那就遗嘱优先，优于法定继承，那也不
0: 对
1: 需
0: 的，
1: 要第一顺位、第二顺位的人表态啊，到场啊，也
0: 对，
1: 不需要
0: 对，所以来说。这个严格起来就是说，房产局说的这个话，就可能是不严谨，好吧？
1: 不严谨，那不
0: 对，
1: 严谨，你和他也交涉不成怎么办？起诉吗？还是怎么处理啊？
0: 按道理来说就可以到法院进行起诉，要求确认这个按照这个法定继承来享有这个遗产，好吧？
1: 那这个起诉啊，我们来讲讲啊，就是他告的对象是谁？其他的继承人吗？第二顺位吗？这个时候
0: 他其实来说，他如果他现在由于他第一顺位都去世了，那你可能告了第二顺位的，把他起诉到当日被告到法院起诉就行了。
1: 不是说告一个这个房产部门说行政诉讼你不给我办理，不是这个意思是吧？
0: 不
1: 是一
0: 是
1: 个
0: 不是，
1: 民
0: 要
1: 事
0: 告
1: 方
0: 顺
1: 面要
0: 位，
1: 求继承，
0: 对
1: 告
0: 对
1: 第
0: 对
1: 二
0: 对，
1: 顺位
0: 对，告第二顺位，造就有法院的判决书之后，直接到法院这个房产部门来进行办理变更就行了。
1: 拿着判决书就可以直接办手续了啊。
0: 对。
1: 好，在这样问题的处理上有提示没有啊？给
0: 首
1: 当
0: 先来
1: 事人。
0: 说，关键问题就是说要有证据来证明相应第二顺位的他是有哪些人，有的人可能都找不到这相应的证据，所以有可能要到申请，要委托律师到公安部门进行调取相应的老户籍档案来确认，
1: 要不然这
0: 好
1: 个
0: 吧？
1: 告可能也有一定困
0: 很
1: 难，
0: 麻烦，
1: 对吧？很
0: 对，
1: 麻烦啊。好，来，这问题说到这儿，要结束我们的律师帮忙团了，也非常感谢谢军律师做客节目。好，谢律师，再见。
0: 再见。
1: 好，那么在节目以后，您要找大律师咨询，您可以随时拨打以下的联系电话：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6161568，13856161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6161568，13856161568。
2: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7月1号晚上呢，成都一个男子发一个跳伞视频，从哪儿跳呢？从小区顶楼往下跳伞，哎呀，非常惊人。视频当中他是从这个高楼的一角一跃而下，就是降落滑行当中贴近了住宅楼啊、树丛，非常的危险。而事后警方调查，让人是感到后怕呀。来，今天我们来讲讲这事儿啊。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中银南京律师事务所左广红律师。左律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4: 7月1日晚，成都一极限运动爱好者跳伞教练卡卡西发布跳伞视频。视频中，他从高楼一角一跃而下，降落滑行中贴近住宅楼和树丛。其置顶视频显示，早在2024年5月，他就在市区高楼顶尝试过跳伞。成都市公安局成华区分局发布警情通报，针对近日网传一男子在小区楼顶跳伞的相关视频，我局迅速开展调查。经查，2026年6月30日23时许，任某某，男，23岁，自称跳伞教练，经核实未取得相关从业资质，未博取网络关注，在某小区高层楼房楼顶实施跳伞，后将视频剪辑发布至其。

0: 个人社交媒体账号。
1: 嗯，我们首先来看一看网友留言说这是为了流量不顾一切，命都不要了吗？啊，他首先是扰乱了公共秩序，从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角度，这什么行为啊？
2: 这个他不仅是扰乱公共秩序，他还有危害公共安全啊。他实际上这个行为你可以类比为高空抛物，只不过是人家抛的是垃圾，
1: 他是抛人，
2: 他抛的是自己，
1: 哎，抛自己啊。那个处罚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哪一条？
2: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3条啊，第三第五项，这个处罚的话是5日以下拘留或1000元罚款，情节严重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
1: 嗯，这个行为就叫扰乱公共秩序和危害公共安全，对吧？
2: 对，
1: 这个处罚啊。好，但你看他其实在2年多以前就已经在这个高楼楼顶跳伞了，那还要加重吗？
2: 受伤不加重。为什么呢？因为治安管理处罚的这个追诉时效是6个月，如果6个月之内没有被发现，没有被处罚的话，这种情况下这个行为就不处罚了。那既然不处罚的话，那么就不存在说曾经被处罚过，所以说要从重处罚的问题。
1: 哦，但是这样来看的话啊，毕竟至少2次嘛，就是他这个处罚的档在哪一个档？第二个档，相对较重那个档，2个档吗？
2: 可以敲相对的那个档。
1: 而且他是没有经过审批批准啊，从事这样的就航空体育运动跳伞，而且也没有资质，对吧？在小区里也不可以去跳伞。这些来看的话，从行业的这个角度，有关主管部门有没有一些处罚对他？
2: 这个事实上他没有什么处罚，因为他这个他本身也没有资质，对吧？这种情况下也没什么主管部门处罚了，因为治安管理处罚了嘛，已经有行政处罚了，不，意思不再罚，这个没法再处罚。
1: 没有啊，哎，但是我看警方通报里提到了说，公安局呢已经通报相关的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处理，什么意思啊？
2: 这种情况下看了，他如果说是有这个资质，有这个叫飞行员的资质的话，这种情况下那可以要求向主管部门体育管理局啊吊销他的这个运动员资质。
1: 他是没有取得相关的从业资质，那没有办法吊销，其他的就没有处罚了这块。
2: 对，
1: 那这个从目前来看好像也没有这个民事赔偿吧，损失好像没有产生，如果有肯定要赔，没有的话，但是一些居民受到惊吓，这个很难赔是吗？
2: 这真的很难说，因为这玩意儿它没法量化，而且从现有情况来看好像也没有什么人说特意去到公安机关去举报和报案，
1: 所以没有损失就很难主张啊。我们再假设一下，如果说有严重后果，因为它是很贴着那个居民楼啊等等啊，很危险，高空跳伞你想想刮到哪儿撞到哪儿都非常危险啊。不到位，因为他之前就已经发了这样的跳伞视频，平台是没有及时下架啊，没有审核出来，然后还获得一定流量推荐，这次又这么干，平台担什么样的责任呢？
2: 平台的话，按理说依据网络安全法和这个网络信息生态管理规定，你事实上平台来说你这种情况下有义务对这个账号进行限流、屏蔽和封闭。如果说你没有及时的话，那这种情况下由监管部门对平台进行一个警告，同时呢可以适当的给予一个10万元以下的罚款
1: 啊。目前可能有罚款了。
2: 对
1: 啊，当然这个事儿发生以后平台是处置了相关账号，事后才处嘛，对吧？还是有相应的一些行政处罚的。小区物业呢，在小区的这个顶楼上往下跳伞，物业按理说有巡查有监控应该发现吧，而且在2年以前就有这么一回了，是不是物业要担责任吗？
2: 这个怎么说呢，如果说物业如果知道这种情况他还放任，那肯定是有责任。 你没有管理责任嘛，公安可能会要进行批评警告啊，通报。但是如果说啊，我确实不知道，我也是事后才清楚的，那这种情况下你没办法太过于苛求这个物业，
1: 那就没有处罚。
2: 对，没有处罚
1: 啊。但是如果说造成损失，这样的情况下平台也好物业也好要承担一定的民事赔偿吗？按过错比例会不会呢？
2: 平台的责任显然不太可能是这个民事责任，他们在这个行为上主观上没有共同故意，行为上也没有说这个过错的这个叫相互结合。至于物业的话，看如果说物业这一边没有监管管理责任啊，你没有安装监控啊，没有进行巡查，或者说你明知道但是你也放任，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承担一个补充责任。
1: 啊，补充的话还按比例吗？
2: 按比例，30%吧，一般来说
1: 30%啊。好，来，您最后提醒一下，因为这个跳伞不可以随意跳，对吧？也是有严格的资质的要求和场地的要求等等，您提醒一下好吗？
2: 首先，极限运动它不是违法犯罪的挡箭牌。真正的专业精神首先体现为对法律规则和公共安全的绝对敬畏。跳伞作为一个高危的体育运动，必须经得批准，在专用的空域场地，有专业具有资质人员啊，严格依规开展。这个不能为了

0: 博取流量而无底线的从事一些危险动作。
1: 对，一旦挑战了法律的红线，都将受到法律的严惩啊。好，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也非常感谢左广红律师做客节目。好，左律师再见。
0: 主持人再见。
1: 嗯，好，到这儿要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了，感谢各位收听。您要咨询啊，高爽说法加关注，文字留言加电话就行，我们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稍后是即时资讯，我是高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高爽说法节目收听时间，首播江苏新闻广播15:10到16:00，复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22:30到23:00。想咨询法律问题和主持人高爽互动，请下载大蓝鲸 APP， 节目微信公众号高爽说法，网络收听方式江苏广播网3w.vojs.cn， 智能手机下载大蓝鲸 APP 或蜻蜓、喜马拉雅等搜索高爽说法，可随时收听。遇到法律问题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到律师事务所找律师咨询费用太高。高爽说法节目律师为您免费解答。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了解最实用的法律知识，咨询法律问题寻求帮助，认识知名律师，获取他们的联系方式，请加高爽说法节目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政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政风热线复播节目。
3: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各位，你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抖音账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账号政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同步收听收看。今天我们也特别邀请到政风热线特约评论员邱建兴老师走进直播室，欢迎邱老师。好的，各位，今天是2026年7月6号周一，节目的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天气情况。
2: 政风热线天气，
3: 今天我省淮北和苏南地区是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3到32度左右。南京今天是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是小雨到中雨，最低气温25到26度，最高温度是32度左右。向各位预告，明天7月7号上午9点，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厅长季辉将会走进政风热线，我来帮你问题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各位，如果说您在粮食生产、畜禽养殖、海洋渔业、农业技术指导、农业社会化服务以及农村产权交易、和美乡村建设这些方面有诉求或者是有问题，都可以向我们反映。我们的新闻热线是02583195110、02584658888。各位，您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政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另外呢，在7月份走进我们政风热线的厅局还有江苏省商务厅，同样有关于商务方面的问题的诉求，各位也可以提前把你的问题告诉我们。
2: 政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政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政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政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3: 好，节目开始，来关注群众诉求。近日，江苏省淮北中学的部分高三毕业生家长反映，孩子返校领取毕业证和

0: 手机卡，不办卡说这个毕业证拿不到，他说卡也不给他收回去了。
1: 孩子回来跟我说，拿毕业照的话，必须要办联通公司的手机卡。当时他们也不懂，然后就把身份证和人脸识别提供给他们了。然后办完卡了以后，那联通公司的人又把这个卡给收回去了。
2: 为进一步还原当时的情况，记者电话联系上淮北中学的多名高三毕业生。
3: 当时去领那个毕业照嘛，不是在老师手里领的，是应该是营业厅的人手里领的。然后就是说，如果你不办那个卡的话，就不给你照片，就是强硬要求办卡的。
4: 他们一开始是这样说的，但是后来有些人没带身份证也发给他们了。
5: 当时说这点我不办，我已经办过了，你直接给我就完。他讲不行，那你要拿那个毕业照，必须要弄这个，然后就弄了一个。
6: 办完之后给了我们，然后后来他说你们都用不到吧，然后你就收上去了。
7: 你有没有意识到这其中有没有什么风险？
6: 当时我们也很疑惑说，因为我们自己都有卡，然后他还让我们办。
8: 反正好多都办了，就几个没办的。因
1: 这
8: 为
1: 几个
8: 当
1: 没
8: 时
1: 办。
8: 说如果不办的话就不给毕业照，然后他们都办了。
2: 对于联通公司工作人员用毕业照为条件来拿捏学生的做法，家长们感到气愤，同时也产生了诸多疑问。这些联通公司的工作人员为何能进入学校办卡？学生的毕业照怎么会在他们的手里？办好的手机卡最后为什么又收回了呢？6月29号，记者随部分家长来到了淮北中学，
9: 要问那个办卡的事情。
10: 我哪里？
2: 门卫表示，未经允许不能入内，想了解情况只能找班主任。实际上，早在2018年，教育部就专门发文，严令各地要采取有效措施，坚决禁止任何形式的商业广告、商业活动进入中小学和幼儿园。为核实情况，记者联系上了高三年级的一位班主任。
11: 办卡的问题，我完全不知道。等我知道的时候，人家已经把卡发下去，已经把卡收回去了。
7: 工作人员怎么会出现在我们班级里面呢？
11: 那很显然，不是我们班主任放进去的，我们20个班主任都不知道这件事情。
7: 既然你这边不知道，那我们是学校哪个部门管这个事的？我找一下那个领导反映一下。
11: 我先给学校反映一下吧。我只能把你们学生反映的情况告诉给我们领导，我们领导再向上面的领导反映。
7: 那按照你的说法，就是说不止我们班那个同学办了，
11: 不止有，是的，我其他班都有。
2: 至于毕业照为何会在联通公司的工作人员手中，这位班主任表示，他同样也不清楚。
11: 我以前当班主任的时候，毕业照都是在我手里，从我手里发的。啊，我不知道今年。
7: 那天你不奇怪吗？你去班级发毕业照跟毕业证，你手头都没有毕业照。
11: 没有，因为我问了其他人，他人跟我们说，看来不着急，会给你的，你慢慢等待，耐心等待。因为其他所有班主任都没有，我一看大家都没有，那我就不奇怪了。
2: 家长表示，因为手机卡都是实名办理的，如今办完的手机卡不在学生们手中，他们感到担心。
1: 万一这个手机卡被他们倒卖到犯罪分子手里面，那后果不堪设想。
2: 随后，记者又陪同几位家长来到联通四红线分公司，一来想注销掉办理的手机卡，二来想问清楚心中的困惑。
12: 他们怎么会进到那个学校里去？
13: 办理毕业照、毕业证都可以去办卡的，这个也不是你们这一届，每年都是这样子的。而且这个卡是今年争取的高考优选，像你们孩子现在高考成绩出来了嘛？你通过输入这个正式给你们办的手机号，然后输入你的分数，它直接给你匹配到全国你的可以上些大学专业，非常智能，非常的合作。
10: 你们学校合作最起码跟我们讲啊，告知一下。
13: 哎，都讲了。年级都开过会了，有些家长、有些班主任没有通知到位。
2: 联通公司工作人员的这一说法与班主任之前的表述并不一致。对于进校办卡，该工作人员称这是给毕业生送福利。
13: 这不算什么商业行为吧？
12: 为什么这不算商业行为呢？
13: 这算是福利行为啊！
12: 这个是免费的吗？
13: 是免费的呀。
12: 这个卡以后用也打电话也不用花钱。
13: 卡里面有100到200话费呢，是我们自己充的。
2: 而现场另一位工作人员的说法证实，所谓的免费是有体验期的，
14: 89块钱一个月，然后里面包括150个 G 全国流量、全国通话，还有个会员权益，都是免费的。
7: 像这些卡是不是这个月已经要开始付费了？
14: 不是，要付费开通了以后，他又要扣这个费用的啥的，因为嘛，如果是不开通是不能用的，开通我有点能用了。
7: 其实已经产生费用了。
14: 对。
7: 那也就是这个卡，我们马上要付39块钱一个月。
14: 对呀、啊，除非。我们100块钱花费从哪里边的是从100块钱里面扣，主要可以 免费体验两个月，第三个月的话就要自己付钱充卡。
2: 至于为何将办好的卡又收回，现场工作人员称是学生自己退回的。
13: 这不是我们拿的，我已经打。

0: 是娘们还想不要了，然后还配给您，不要他。
1: 那你们拿回来以后就
2: 不
1: 管地域了，
2: 为什么给他办呢？
1: 对，
0: 我们办是想给他用，是娘是是孩子说我不要，然后配到手里。
2: 既然不要，不给他办不就行了？为什么办了之后
1: 收回？
2: 就
1: 是
2: 什么意思呢？
0: 本来就是包的对大家好，就是送给大家的呀。
2: 这话说出去有人相信吗？
3: 是为了你们业务还是？
2: 比如说有开卡率，他是什么？
0: 我感觉你们逛街逛街都超纲了，你们逛街逛街干啥？既然你们不办的话，我们网络巧合这个事情很简单。
4: 但是我们孩子还没成年，你怎么能给他办电话卡呢？
1: 毕业照为什么会在你们手里？
5: 最终在家长一再要求下，联通四红线分公司将部分手机卡给到家长手中，并告知了注销的方法。但是对于家长的疑问，包括用手机卡换毕业照以及未成年人为何能独自办到手机卡，联通公司均没有予以回应。那么未成年人能否独自办理手机卡？记者就此咨询了中国联通客服。
6: 是6到18周岁之间仅能在实体渠道，也就是联通自有营业厅，需同时录入代办人信息，代办人大于18周岁，
7: 也就是说他自己不能独立办，是吧？
6: 对。
5: 那么四红线教育局对联通公司进校园办卡的情况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8: 学校这边呢已经存在走了，不敢叫他们进去。
9: 我就跟学校18楼校长讲了，18楼校长就是我们区里面的副局长，现在答应了，然后马上叫他马上去查。
10: 好，对于高三毕业生来讲啊，这个毕业照应该是青春的记忆、幸福的回忆，如今却成了办卡的筹码。运上无论打着什么样的旗号啊，说是福利，但是我想都掩盖不了把学生当成是营销对象的一种本质。那么提出质疑的几位家长虽然给孩子完成了校号，但是一系列的疑问仍有待回应。当初校方为何将学生的毕业照交到了运营商的手中？那么这样的情况是不是个案，仅发生在淮北中学，还是其他中学同样存在？进校办卡是联通公司一家所为，还是其他运营商也同样如此操作？这都是我们心中的疑问。所以说我们也是特别期待，希望四红线教育主管部门能够抓紧彻查，要给出一个明确的交代。有类似经历的学生，包括我们的孩子的家长，可以此刻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25-8319-5110向我们反映问题。那么在这里我们也提醒毕业生的学生和家长，查一下学生名下是否有未知的号码，如果说发现异常请及时注销。好，我们此刻这个问题来现场连线中国联通宿迁分公司的冯主任。冯主任你好。好，冯主任在线吗？中国联通宿迁分公司冯主任。
11: 对，我得找一下。
10: 冯主任你好。是冯主任吗？
11: 对。
10: 好，冯主任你好，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你好。
11: 你好。
10: 好，我们想跟您了解一下，就是你们这个营销进校园这个事情啊，情况您了解吗？我们场外编辑跟您说了吧。
11: 我不了解这个事情。
10: 您今天是第一次听说吗？
11: 第一次听说，因为我这个是综合办公室，这不了解这块的业务这块情况。
10: 您是哪个部门？
11: 我是转接，办公室。
10: 办公室是吧？
11: 对。
10: 那我们现在，我们政府热线关注这个事儿是江苏省淮北中学高三毕业生的家长反映的情况，我们场外编辑也跟您说了，对不对？
11: 说过。
10: 好，那我们想问一下，就是教育部明确禁止商业活动进校园，你们怎么进得了这所学校的？
11: 您这样，我现在找这个对接部门，我跟他刚跟他说过，我找这个对接部门来联系、
10: 对接部门是哪个部门？
11: 那问呢？
10: 对，
11: 你把这个信息反馈给我，我肯定是找这个了解这个事情的人
10: 啊，
11: 来对，这个做出这样回答。
10: 好吧，我们节目正在直播，您找的速度能够加快吗？
11: 我可以加快，我是加快。我说撂一电话，我就来打这个电话来联系这个事情。
10: 好，那这样我们电话先切出，看看冯主任找到具体可以回答问题的工作人员。刚刚现场连线的是中国联通宿迁分公司冯主任。好，继续现场连线中国联通四红线分公司程经理，我想他是不是应该比较清楚。程经理你好。
12: 喂，你好。
10: 程经理，我们这是省广电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你好。
12: 你好。
10: 好，我们家长反映的问题我们场外编辑已经跟您沟通了吧？
12: 已经沟通了。
10: 程经理，我首先了解一下，就是你们这样的一个商业活动怎么进得了 淮北中学高三毕业生这样的一个发毕业照这样的一个校园这样一个场景？
12: 我们那个是他是已经是放假的一个时间节点了，而且当时那天是运营商都可以进去的。
10: 那天运营商都可以进去啊？
12: 对。
10: 那天进去的就是你们一家联通吗？还有其他哪几家运营商可以告诉我吗？
12: 都有。我们只是去宣传我们那个高考优选，帮助孩子来辅导他们填报志愿。
10: 好，
12: 而且我们是不收费的，完全免费的。
10: 但是你们手里面拿了孩子的毕业照是不是啊？
12: 毕业照是我们当时写，因为老师班每个班是有一个老师，我们是帮他协助发放。
10: 你们帮老师协助发放，那我想问一下，哪位老师把毕业照都交给了你们？这个工作，我觉得你想想，每个班多少个孩子发到每一个人手中，这个活儿还得把它做了细致才行啊，对不对？你们怎么能够？
12: 我们当时就是以给学生，我们就是为了给学生送那个高考优选福利，这个高考优选福利非常好的，他通过那个账号就可以给学生免费登录，开通这个功能，然后呢，学生比如说他填报志愿的时候，输入他的高考分数，他的那个全省排名，他就能完全的智能化的匹配给他那个一些填报志愿的一个智能化的选择。
10: 你强调了，其实是给孩子提供服务的，而且是一种福利，对吧？但是我在想。那你们在进校园送福利之前，怎么把每个班的毕业照都能够拿到？这项工作你们怎么推进的？
12: 您刚才是说我们怎么拿到毕业照啊？
10: 对，因为我发现学生家长们是有反应的，就是说，这是和拿毕业照捆绑的一个商业营销活动，并不是你讲的福利，为孩子服务的。
12: 我们怎么可能捆绑毕业照呢？我们就是为了去给他。
10: 好，把学生家长电话接进来。许先生你好，有做到了规范办卡吗？
12: 我们完全是有做到规范办卡的。
10: 那孩子的年龄都符合办卡的要求吗？
12: 我想跟这位家长说一下哈，因为这位家长已经线下已经跟我们来，比如说在我们公司啊，已经跟我们面对面谈过了。他当时诉求就是说他的孩子担心什么那个卡存在问题啊。我也跟他解释，已经解释的，就是完全是根据实际情况跟他讲过几次了吧。然后呢，他说他要那天他的诉求就是说，我的孩子我不需要这卡，那你们看他孩子也不来，说孩子不来能不能销户？我们当时也就是第一时间联系了我们那个市里面那些人员，后台管理人员，看能不能就是孩子不在的情况下，孩子旅游了嘛，就不在情况下给孩子就是可以就是销户。那当时呢，我们也都。给他处理了，
10: 你的意思是就是在家长的要求之下才把他销户的是吗？
12: 是因为
13: 没有销户，主持人你好，
12: 他
10: 没有销户，
13: 他们没有销户，他们销不了，
10: 销不了。
13: 然后我们
12: 可以销，我们是可以销户的。
10: 我来问一个问题啊，这位学生家长，你的孩子今年多大年纪啊？
13: 十八周岁，刚过了两个月，三个月吧。
10: 十八周岁刚过了三个月啊，这个时间节点，那这个年龄段，16到18周岁只能够在实体渠道，对不对，陈经理？陈经理在吗？
12: 在的。
10: 好，他是18周岁过了一点点，但是我看到客服的回应说是16到18周岁之间只能够在实体渠道，所以我在想，那天给办的孩子当中，应该很多有一些孩子可能这个时间年龄是没有到的，没有到的情况之下。他们没有去实体渠道，你们怎么能够在校园里就把这张卡办出去呢？这是不是不符合你们办卡的规则？我先不说你怎么进的学校，怎么拿到毕业证，我说这一点，你们怎么做到的？
12: 不好意思，麻烦刚才进来的那个信息，您再说一遍可以吗？
10: 好，我再说一遍，我说现在你们声称是进去送福利的，而且也没有把毕业照捆绑。那我就想问一下，那16到18周岁之间只能够在实体渠道办。当然，许先生的孩子说18周岁多了一点点，但是我相信那天应该有的孩子没有到这个18周岁。这种情况之下，你们怎么能够做到规范办卡的？
12: 好，我听到了。
10: 因为
12: 那天是我那天是应该是25号那天，我是不在现场的。所以刚才许先生他反映的情况，我得具体了解一下。那天他来我们公司跟我谈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也在跟他说，我说我们都是合规办理的，那个情况，因为当时我不在现场，所以我得再去了解一下情况，好吧？
10: 好，另外我还是想问一下，你们怎么能够进校园的？
12: 还是那句话。

0: 大家都能进，那已经是
1: 大家都能进，是吧？也就是说，教育局和学校向我们敞开了大门，欢迎我们进，对不对？是不是？
0: 我们
1: 如实回答，陈经理。如果说学校就是欢迎的，
0: 我现在如实回答你好，
1: 嗯，对，我就问你，学校和教育主管部门是不是就欢迎你们进？你刚刚讲，而且不止你们一家，其他人也在进，是不是？
0: 因为在每年的毕业季这个节点哈，这个我们运营商都是可以进去给学校宣传一些福利的。
1: 好，也就是说，也就是说，你们这个进的也不是第一次，对吧？你们不要觉得很奇怪，是不是？是吗？
0: 首先，我们是给孩生送这个福利，然后我们也不收费。
1: 好，那你怎么能够进得了学校，而且还拿得了毕业照的呢？我还是充满了质疑，对吧？而且我相信，如果说每家都进，这毕业照这个不可能还要发几次吧，对吧？
0: 我们说能进，是我们那天，比如说6月7、8、9号高考完以后，对吧？还进去给学生送这些那个手机卡呀，给他们送一些免费送，而且是免费送的一些手机卡，这个。你要问我这个问题怎么能定的？其实那天他考高考完以后，他学校就是可以给孩子送点这个。
1: 好，我知道了。
0: 好，给他送东西都正常。
1: 我明白，就是说就可以进，学校就是这么可以进的。好，我不再追问了。我想问一下，毕业照怎么拿到的？
0: 毕业照就是协助老师发放的。
1: 谁给你们的？是班主任对接的吗？因为班主任对于你们这个情况，20个班主任，高三毕业班主任说不知情。那么你们怎么拿到毕业照的？谁对的接？我这个问题问的比较细，但是我觉得是问题的关键。
0: 嗯，你这个问题的话，我其实我不知道。
1: 你无法回答，是
0: 不
1: 是？
0: 回答我因为我不知道情况，是吧？
1: 好，如果那这样，陈经理，如果说您不知道怎么回答，我今天我们节目直播时间非常宝贵，我跟你沟通就到这儿，我保留我的质疑，请你，如果你不能回答，把我的疑问记下来，看看能不能在我跟我对话之后跟相关部门对接一下，看看是哪个部门跟哪个老师或者说哪个学校的领导拿到了毕业照，对吧？我觉得这个问题是需要你们给出一个正面的回应。还有那天给多少个孩子办了卡，多少个孩子超过18岁，如果没超过18岁，你们在实体渠道办的卡为什么在校园里面如此随意，不符合办卡年龄就能够给他办卡，这同样是我的疑问。当然我打一个疑问，就请你们来回复好不好？
0: 好的，主持人。
1: 好吗，陈经理？好，把电话切出。好啊，周老师，我觉得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疑问哈。
2: 对对，
1: 其实我刚刚问了第一个疑问，就是你们怎么进得了的。
2: 嗯嗯嗯，
1: 他说不是我们一家进，可能也不是这一年进。我觉得学校大门不是这么好进的。
2: 对，应该说中小学的大门可能和高校大门
1: 还
2: 不
1: 一样。好，我们来继续现场连线中国联通宿迁分公司客户中心主管胡经理。胡经理你好。
3: 哦，主持人您好。
1: 胡经理，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你好。刚刚我们的对话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刚刚我们
3: 我听到一部分
1: 是和中国联通四红线分公司程经理，我还是有很多的疑问的。他的我的疑问当然他没有能够帮我解答，我想问问我刚刚的疑问您能帮我解答吗？
3: 您是说就是关于进入校园办理业务之类的，
1: 是
3: 吧？是
1: 的。
3: 是这样的哈，首先呢，感谢就是听众朋友和市民，还有主持人，对我们联通业务的关注与监督。
1: 我们此刻节目是广播加视频新媒体全程直播。
3: 感谢大家对联通业务的关注与监督啊。其实呢，我们作为这个联通业务办理，在这方面的话，我们是始终重视用户的体验，并且是在致力于优化这个服务流程的。我们在业务办理的时候是严格按照工信部的这个相关的一个规定文件来执行。
1: 胡经理，我这个
3: 那么如果说
1: 节目时间还是非常有限，所以我可能要有针对性的来跟您沟通。胡经理，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联通公司进了校园，江苏省淮北中学高三毕业之后考完试，你们进校园，但是我们了解到教育部是专门发文，严令各地采取有效措施。

0: 是禁止任何形式商业活动进校园，你们怎么进得了的？
1: 关于这一点的话呢，我们刚才听到了这个，您采访之前的那个工作人员的话呢，具体的事情，我需要在这个挂机之后跟他进一步的沟通，因为具体的情况的话，我确实也不太了解。我们呢会在一到三个工作日内完成这个核查，并反馈这个处理结果的。
0: 好，就是怎么进校园，你要调查对吧？
1: 对，我们也需要调查一下，毕竟的话，这个情况，确实。如果说有违规的行为，我们也是会严格处理的。
0: 好，胡经理，我的第二个问题，你们进了校园还拿到了孩子高三毕业生的毕业照，这个毕业照怎么拿到的？
1: 首先呢，这个毕业照的这个事情的话，确实如果是确真实存在的，确实是违规的，也是不太合理的。这个情况的话呢，我们也是需要进一步的去了解一下。
0: 好，这是我的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16到18周岁只能够在实体渠道办卡，那天办卡过程当中有没有不到18岁的孩子？如果不到18岁，是不是严重的违规办卡？
1: 如果是像针对这种成年和未成年的话，我们是严格的执行工信部的真实那个电话用户登记的一个相关规定的。那如果是未满18岁，比如说16到18岁，我们是需要提供其他的，比如说监护人啊，或者是一些实习啊，实习工作的证明啊，这些是必须要有的。
0: 那也就是说，如果说他不到18周岁，你们在现场办卡，其实就可能存在违规，对不对？
1: 这种情况的话，我们还是要进一步的核查的。
0: 好，胡经理，我的三个问题我刚刚都充分表达了，其实刚刚在跟陈经理对话我也表达了，你们目前都不能够回答，对不对？
1: 对，需要我们需要核查，然后并反馈这个。
0: 好，今天是周一，您告诉我多久我们可以再次连线回复。
1: 我们周三之前给您给您一个就是最终的。
0: 那这样我们就周三节目正风热线，我们就重点来关注您的回复，好吗？
1: 好
0: 吧，我希望您把我的三个问题，刚刚我其实表达得非常的充分。陈经理，我已经表达一次，其实到你这儿，我是第二次重新表达了我们的三点的疑问。我觉得我们希望，联通公司吧，我觉得还是要实事求是，正面回应，好不好？
1: 好的。
0: 好，那这样我们现场沟通到这儿。我们场外编辑此刻啊，我觉得刚刚我们现场连的是中国联通宿迁分公司客户服务中心主管胡经理，在前面是连的中国联通四红线分公司的程经理，疑问充分表达了，但是答复目前还没有，刚刚说了周三给答复。今天我们节目关注到这儿，我觉得我们看看能不能够联系到教育主管部门，四红线教育局校史是合作，他说反正是可以的，而且不止一家运营商，而且我也不止，我听下的感觉是不止第一次进了，那我们这么长时间进了都没有问题，对吧？那他就觉得是正常的，他是习以为常的一次送福利的活动。但是你看我们在记者报道当中，年级全体的高三班主任都表示不知情不知道，那我觉得这个说法其实还是很矛盾的。但当然目前此刻我们没有跟学校的老师沟通，也没有跟教育主管部门沟通，但您觉得这里面的问题到底在哪里？
2: 我觉得这里面问题可能存在的就是深度合作，学校和联通之间深度合作，但是暗箱操作，这种可能性更大一些。那么所谓深度合作，你怎么能够进到校园？
0: 对，
2: 为什么学生刚刚进教室，你联通的工作人员就到了教室？
0: 对，
2: 为什么你有班主任没有学生的毕业照？
0: 你有，
2: 但你有。
0: 对，
2: 这个是全
0: 而且你他其实在进校园之前手里面是拿着毕业证去的，
2: 这一切都是有计划有组织的行为，这是一个。第二个方面是但是暗箱操作就在于这么大的事情，班主任不知情，学生家长不知情，
0: 对
2: 吧？那这个深度合作但是却暗箱操作背后，那可能里面我认为一个方面可能就直接裹挟着某种利益输送，这第一个。第二个，如果没有利益输送，可能什么也是为企业什么来助力他什么如何完成相应的指标，这种可能性，
0: 这个开卡量
2: 都是有的，对吧？开卡量嘛，
0: 对
2: 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虽然目前这个究竟事实的真相是如何，那么还要进一步的去细查，但就从他们的这个闪烁其实本身来讲， 我想这个问题的症结已经非常明显了。嗯，
0: 就是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客观存在的，对吧？那还有一个大家很关心的问题，就是未成年人办卡是需要监护人代办的，刚刚我们也说了，而且是

0: 要，而且是不能够说这种在现场你就办了，但是我想，如果是都没有到十八周岁，他们给孩子办了几张，现在我还未知，那只能够在实体渠道操作，但是他们在现场就办了，我觉得他们明明知道服务的规范，但是却滥用手中的权力，可能就为了所谓的小卡。对吧？那我觉得，那你看这次就包括像家长很担心的，就是你看学生是独自可能就通过人脸识别办卡的，那这个卡片可能现在有的一些收回了。
1: 是了。那么2026年呢，我们省继续实施农机报废更新的补贴，农机报废更新补贴的范围和补贴标准和2025年是一样的。那么目前呢，全省一共有17类农业机械纳入到报废更新的范围，每一类的农机呢都有相应的报废补贴的标准。另外，对报废旧机具购置新机具的，像联合收割机、水稻插秧机、播种机以及农用北斗辅助驾驶系统、田间作业监测终端、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等新机具，购机者呢要提供2025年1月1日以后的新购机凭证，可以享受加力政策。那么从办理的流程看呢，主要就是我们机具所有人将准备报废的机具送至报废农机回收企业，那么由报废农机的回收企业核对机械型号，出具相应的证明材料，然后呢到乡镇所在的农机综合服务中心提交报废申请。那么后面的事情呢就不需要报废更新的那个所有人在烦审了。那么报废申请呢，经乡镇和县一级农业农村部门审核以后，由财政部门把补贴款直接打入到他的一卡通账户就行了。
0: 好的，谢谢。今天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政策导航的关于农业农村方面的政策解读就为大家沟通到这儿，也特别感谢孟处长，谢谢您的现场解答。好，各位，7月7号上午，明天上午9点，省农业农村厅将会走进政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那么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有政策需要咨询，有问题需要反映，都可以把你的问题告诉我们。此刻呢，我们的政风热线节目已经是渐入尾声，最后呢，来看看大家的留言互动。今天很多朋友都在刷屏啊，大蓝鲸网友小欢喜说，毕业证交钱拍照就行，什么福利？是福利还是私利？花开富贵说，联通这种进校园营销不合法，这种拿手机卡换毕业照的做法实在是太奇葩了，搞营销手段不断翻新，希望教育主管部门严查违规进校园搞营销。雨田说，王老师，不光是你感到疑惑，我们广大学生家长更是想不通，刚才视频里面记者进学校采访遭到拒绝，为何联通公司进校园就可以这么容易，一定要调查个水落石出，还广大家长和广大毕业生一个公道。好的，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政风热线的全部内容，我是王景，代表我们全。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金陵之声，金陵之声，海上生明月。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0: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1: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0: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1: 海上生明月。
2: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这个盛夏，大街小巷、屏幕赛场，最滚烫、最牵动人心的话题呢，一定非足球莫属。绿茵场上奔跑对抗，临门一脚的瞬间，点燃无数人的热情。从世界杯顶级赛事到苏超赛场，一颗好足球是所有热爱的起点。很多人啊，只关注赛场的精彩，却不知道每一颗专业比赛用球都藏着一颗精密的心脏，智能内胆。今年世界杯赛场上那些藏着智能芯片的足球内胆呢，全都产自我们江苏淮安的一家台企，顶级运动用品淮安有限公司。前些天我跟随心智生产力发展看江苏两岸媒体联合采访活动，走进了常州、无锡、淮安、苏州等多个城市，感受了江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蓬勃态势。在淮安，我们两岸记者上午走进顶奇运动的生产车间，下午在苏超赛场亲眼见证企业参与制造的足球在绿茵场上滚动飞驰。这一天我们完成了一次从制造端到应用端的沉浸式探访。今天的节目就请跟随我一道感受一下这足够精彩的一颗球两岸情。
0: 这里运河水声悠悠，这里昆曲清音袅袅，
1: 这里江河湖海交织，这里千年文化积淀，
0: 我们传递江苏声音，
1: 我们细说江苏故事。
0: 海上生明月正在讲述。
2: 在江苏淮安经开区，有一家深耕球类制造的台资标杆企业，顶奇运动用品淮安有限公司。2013年，企业落地淮安，传承台湾40余年球胆研发工艺，融合大陆产业配套优势。巴黎奥运、美加墨世界杯、各大欧洲联赛的官方用球核心内胆，全部都出自淮安的这条生产线。小小的球胆搭载智能芯片，1秒500次数据捕捉，用两岸融合的精工制造撑起全世界赛场的每一次射门。说起自家的产品，公司副总经理周佑林非常自豪。
3: 基本上从2012年开始的欧洲杯，然后2014的世界杯，到之后全部的比赛球都是使用我们的内胆。从2022年开始的时候，就是都有带晶片，晶片也是一直不断的在更替。那我们现在就包括这个是这一颗目前世界杯的，那这个是装晶片，那这是在我们这边组装的，算是像我讲的是一个多国的合作，由欧洲设计晶片，东南亚制造，来在中国进行结构的加强跟组装。我们在结构上面会去做改良，因为这个球的平衡很重要，因为它

0: 同的他们客制化的结构这样子。比较困难的原因最主要是这个晶片它非常的细致，比赛球员的踢击的力道很大，所以他常常在运动的过程中，在踢击的过程中，晶片会损坏或者是会脱落。所以说我们呢就是最主要跟品牌合作，去设计一个比较独特的结构，可以容纳这个晶片，并且防止冲击冲撞，尤其是这个是可以充电的，所以里面其实是带电池，然后带这些高频的晶片，所以它这个其实安装需要比较多的经验的累积啦，然后还有一些材质，包括我们里面做的这一些防护。那晶片的位置大致上在这边了，在这一个地方。那因为这个球不是透明的，所以看不到。那我这边就是就这个结构的分析，所以我觉得最主要的开发的困难点是在职业赛，跟我们一般的业余的运动是不一样的，这个强度非常的高，而且在比赛，像现在在世界杯，其实大家除了关注支持的球队之外呢，其实我们也很担心，因为我们的球每次世界的联赛在踢的时候，我们都要去关注这个球的状况怎么样。好，那我们也还蛮幸运的，目前这几届世界杯我们一向的表现都还蛮稳定的，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的这个技术力的展现。
1: 说到世界杯用球，记者们的好奇心就起来了，大家的问题呢也越来越具体和有趣，比如世界杯一共要用多少个球，球员们真的能够感受出脚下的足球细微的差别吗？我们苏超用球和世界杯用球的差别又在哪里呢？
0: 如果是以球队的训练球来说的话，因为他们在比赛前一年就会开始都是踢这个球训练，大概80万个左右，光训练球他们铺给所有的各国的这些球队，包括原本联赛其实就有在踢了，他们联赛自己就会在踢的球大概有80到90万个。对比起来，我们可能一年生产1800万、1900万个球，但是其实这个算是不同的商品，因为它的精细度，包括它的结构，包括它的售价都是不一样。所以我们主要的重点还是放在中高端，还有比赛，还有球队的训练球。那如果我们把球队的训练球也放进去的话，可能会接近150到200万个。每年的世界杯差不多都是这样的一个数值，就因为他们其实球队在训练的时候，他们的球的用量其实蛮大的，就像我们现在在看比赛，其实一场比赛会用到大概10个球左右，所以他们踢一踢觉得这个球感觉脚感不行，圆度不行或是什么，他们就换掉了。对，所以其实一场比赛至少要换掉10个球，所以大家看一下这一次的队伍数，然后去乘于他们的比赛的次数，对，你就会知道说其实这个销量蛮惊人的。就是我们常常在开发的过程中，我们觉得一切都非常的完美，但是呢拿去给这一些黄金左脚右脚踢，他们踢一下就说我感觉里面有东西。我们甚至还做了盲测，就是里面有的有装有的没装，或者是有的装假的，重量不一样，他们其实就差个几个，他们脚踢就会明显的指出来说这个不一样，或是这个脚感不好，然后我们把它我们有做编号来打，还真的是这样子，他们踢得出来脚感不一样，因为晶片这个 PCB 的东西毕竟比较硬一点，对，所以他们踢的时候会感觉得出来。我觉得就是不断的 try error， 就是我们测试，如果他们觉得柔软度不行，那我们就要去提升这个材质的柔软度。像这个位置，目前说它装设的位置其实也是经过很多的测试，说装哪个位置的平衡度最好，然后他们的感觉是最不明显的。这个也就是经过测试的过程中发现这个位置相对于影响是对于平衡跟运动表现，然后球员的感受度上是最好的。苏超目前是使用我们的内部，苏超的定位目前还是属于并不是职业联赛，苏超的还是比较倾向于我们说是文旅的，主要就是推广，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像今天下午我们这边就有一个苏超的比赛，关注度很高。那苏超因为它其实定位的不一样，这个其实苏超目前的定位并不是顶级的足球联赛，所以它其实不需要这么精确的这些定位。那这个赛场的系统目前 Adidas 用的这个赛场的系统 Connexion， 它旁边这个视频设备，你可能一场就要花费几十万到上百万人民币去做这一些场地的布置跟设备，它这个其实是耗资成本很高的，所以目前还是用在顶级足球联赛。
2: 我们用速度追逐江苏发展，
3: 我们用热度感知江苏脉搏，
2: 我们用温度传递

0: 江苏冷暖，
1: 海纳百川，水韵流芳，
0: 让世界了解江苏，让江苏走向世界。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海上生明月。
2: 如今影奇运动用品淮安有限公司共获世界杯、奥运会、国内外顶级赛事，年产千万颗赛事级内胆，以精细工艺打通两岸体育产业的合作通道。当全球球迷喝彩时，一颗淮安造内胆默默地见证两岸产业携手中国制造闪耀国际赛场。副总经理周佑林透露，顶奇运动在世界杯开赛前两年便迎来外贸订单高峰，2025年初至2026年5月底出口额达到5528万元。
3: 以晶片来说的话，大概23克左右，但是在包括整个结构加起来，包括旁边的防护结构，这些可能会接近大概30出头克。那整个以比赛球来说，大概整个的重量我们必须要控制在大概480克左右，所以它这个就是可以，大家可以换算一下它大概重量的比例。对，但是因为它这个其实平衡比赛球的平衡度是很重要的，所以哪怕你一边多了，其实5克、10克，对于这些球员来说，他都会觉得平衡度有差。最初的晶片可能超过30克，结构一直陆续的改良，现在可能20克。那现在大家要突破的点就是说，如何把晶片做得更轻、更薄、更小，然后电池做得更轻、更薄、更小。因为这个其实里面是电池的，它是需要充电的，所以如果大家仔细看。如果在比赛，如果他有带到场边，你会看到其实球是有充电座的，所以他们在比赛的时候旁边在预备的球都是在充电，它是透过蓝牙，所以里面有一个线圈，球里面还有埋线，就是线圈也是一个痛点。因为我们原本可能像手机一样，我们就放线圈，结果球员踢了说哎，这边有东西所以它这个球我必须要说它是一个精品，它的整个的售价可能会超过500块美金。我们企业的我们的 business circle 大概都是跟着世界杯跟 UEFA 的欧足联或是欧霸杯，对，我们大概都是跟着这个世界的联赛去做的，大概是1.5到2年一个循环这样子，所以每年大概是世界杯前一年大概会成长大概30到40个点，因为我们主要还是做联赛，我们大概一路从去年的3月开始做工作到今年的3月，因为我们后续内胎内胆之后还要做成成品球，然后还要铺货，所以说我们大概是3月我们的世界杯的球季算对我们来说就结束了。可能各位都知道联赛的球员是基本上不打奥运，那奥运的话都是一些年轻的球员，但是其实它相对是一个年轻球员的展示场，很多就是16、17岁的这些球员他可能就开始有参加了，那他算是比较偏向群众，所以其实奥运的话相对于我们的比赛球的销售就没有这么多，如果是联赛这些比赛球的话其实就会比较多，但是有，因为我们其实除了比赛球我们还有生产一些其他的中高端的，所以确实奥运方面的话也是带动了我们一波也是不错的成长，所以我必须要说这两年都对我们企业来说都算是不错的。
2: 从欧洲杯到世界杯，顶奇运动凭借球胆内置芯片的技术突破，成为全球领先的顶级赛事用球内胆制造商。过去40年，公司以外销为主，供应以欧洲市场为主体的联赛。但扎根淮安数年的周佑林认为，大陆市场潜力巨大，未来前景广阔。
3: 全世界每年生产了大概2.4亿个球，那其中有46，所以有超过1亿个球是足球。那你想想看，如果我们再算上中国目前从事运动的人口的话，所以其实这个商机是非常的惊人。而且我觉得现在随着大家关注度越来越高，这个市场的前景性是非常的期待。我觉得对，我们还需要更努力，看怎么样把我们在跟国外品牌合作的这一些经验然后慢慢可以用在中国的品牌上面。其实我们主要公司在过去40年来还是以外销为主，我们95%都是外销的，主要是供应联赛这些的。那因为过去大概30年来的足球还是以欧洲的市场为主体，那但是中国这10年我们看到非常，我可以说是猛爆性的发展。

0: 那但是我觉得在这个联赛方面，当然政府观众都投注了很多心力哦，但是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我们也比较可惜，目前还没有跟一些国内的主要的品牌有在合作，所以这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努力的方向中，因为在欧洲足球这个市场已经不管是人口还是它的市场已经慢慢趋近于饱和了。那亚洲这一边，尤其是中国，是一个成长非常快速的啊，包括政府的政策补助、人民的关注度、群众的关注度，所以我们相信它是未来我们10年最主要一个足球的发展的市场。现在全世界都很注重这个运动科技的发展，那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哈，就是这个球的部分。它算是目前的运动科技的集合，因为毕竟球类运动，尤其是足球，算是全世界最多人从事、市值最高的运动。所以我觉得，相对于在上面这个投资，各个品牌都花了相当多的心力在这个球上面。我觉得以目前大部分的联赛，我们的球我们都参与到的状况下，接下来的重心，可能我们是期望说能够放在就是国内的市场这些足球的联赛。
1: 赛场上飞速旋转、精准可控的比赛用球是竞技公平与专业水准的关键载体，而支撑足球稳定性能的核心内胆，正是决定脚感和科技含量的重中之重。顶级运动花了漫长的时间进行结构改良和材质研发，除了服务世界杯、欧洲杯、英超、西甲等顶级赛事，企业近年还持续推出回收材料、生物基材料内胆，在环保新领域走在行业前列。谈及未来发展，周幼麟坦言，生产完全本土化足球，顶级已经准备好了。
0: 我觉得以运动用品来说，这几年全世界来说，尤其是台商从事运动用品制造的非常多，脚踏车、跑步机这一些的。关于中国的这个产业现在在升级、在转移嘛，包括国际的情势，那大家都碰到了不少的压力哦。那我们企业其实也是在进行转移，应该说我们在进行自动化的升级，我们在进行公司体制的调整哦。那我觉得非常好的一点是说，不管我在这个自动化方面，或者是我们现在在讲的我们的无人车、我们的自动化设备，然后包括我可以获得的这个维修服务，或是技术升级、软体的服务，其实我在大陆我就可以获得，相对于很多的可能运动用品制造商，他可能必须要往这个或成衣制造商往东南亚移动，但是一旦他们就我们的经验，他移过去之后，他所有的这一些可能包括政府的支持、产业的配套什么都消失了。那在中国大陆的好处就是，它的不管是人才哦、人力资源上面的供给，然后不管在产业链上的完整度哦，我相信目前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提供类似的这个支持哦。我们1987年公司成立，那我们现在到大陆大概25年了哦，那我们公司还是持续在增长，那持续参与更多的国际赛事，持续扩展更多的品牌。那我相信有一个非常大的支持点，就是说在这里在大陆这边的支持度，尤其是我们其实属于中小企业，我们不是几千人的公司，我们是280人、300人的中小企业哦。那我们其实更注重的是这一个跟品牌的配合程度，我们在这个材料技术上的更替能不能符合这些顶级球队、顶级品牌的要求。那我觉得在这边我们获得相当多的优势，包括我们在进行自动化提升。我们的效率，我们在进行设备的提升，我们在接受这一些产业上最新的，或者是在最有效率的、成本上最具竞争优势的这些自动化的设备，我们的取得都是，我觉得在这里都非常有竞争力。内胆的制造呢，它算是比较冷门的产业，所以其实没有这种标准机的制造商，我们自己有自动化公司来进行，但是我们所有的零件我们自己组装，但是零件我们也都是跟江苏这边，对，确实是江苏，然后还有东莞，然后江苏这边占了相当大的份额。这样，以世界杯来说，那它的晶片的设计是在德国，组装跟制造在东南亚，欧洲是负责设计而已，后续的组装跟测试什么是在中国执行。就像我讲的，这个其实最主要跟产业链有关系。其实我相信，以目前中国这边的实力，完全有这个能力，完全实施本土化，但是最主要，这个主要的市场还是在欧洲。中国这边也开始这几年也有一两家蛮有，也开始。

0: 陆续跟我们谈合作，这些做这个运动晶片的本土的制造商，其实也都有在跟我们联系。那我觉得最主要还是这个足球市场现在还是属于刚萌发的期间哦，这个职业赛我觉得关注的人口够，但是我觉得可能相对还需要一些时间，可能还要需要几年的发展。那我只是想说，我们也准备好了，就是说跟这些国内比较有领导性的运动晶片的品牌。我们有我们的经验，我们也开始跟有数家有在谈合作，可能未来的几年，你们有机会可以看到说，完全是中国生产的，在中国生产的晶片装在中国生产的球里面。
1: 同样的语言，可以诉说乡愁；
2: 同样的文字，可以书写当下；
1: 同样的梦想，可以创造未来。
2: 同祝中华梦，共享一家情。
1: 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3: 如果上午的车间参访是看得见的技术，那么傍晚的淮安体育中心则是让两岸记者真切地感受到了这颗足球的赛场魅力。当晚苏超淮安主场对阵无锡，两岸记者与在淮安工作生活的台胞一道走进看台，立刻就被排山倒海的助威声淹没。场上球员奋力拼抢，足球在草坪上飞速穿梭，他的内胆正是当天上午在顶级运动车间里我们看到的同款产品。从车间到赛场，一颗足球完成了他的高光时刻。看台上专程从台湾赶来的台胞邱庆玲格外激动，他的外公是淮安人，2023年他曾回淮安寻亲成功，这是他第一次踏进苏超的现场，眼前的热闹景象让他觉得亲切不已。
4: 今天呢，我专程从台湾过来我们的江苏淮安，因为淮安啊是我外公的家，我记得我是2023年回来寻亲的，然后呢这一次呢能看到淮安对无锡啊，真的非常的开心，就是一家人团聚在一起。我觉得胜负不重要，最主要啊就是一家的人一起拼命，一起比赛，团聚在一起。我有看到中场休息，淮安市的吉祥物是什么？小龙虾，超可爱。对，而且啊，我在台湾也是喜欢吃龙虾。然后呢，无锡是什么？甜蜜蜜的水蜜桃。那我觉得下次啊，台湾要来参与的话，可能是台湾的凤梨酥了。对，
3: 在邱庆玲看来，体育是两岸交流交融的一条纽带。希望更多台湾的年轻人来大陆走一走，看一看，越走越近，也越走越亲。
4: 来这边感受这个苏超的这样子的氛围啊，我真的可以堪比世界杯。常常讲的两岸一家人，两岸一家亲，我们一起来把我们的中国足球然后踢进世界杯。淮安是我外公的老家，也是我们台湾人的家，所以呢我欢迎更多的台湾的青年啊，真的回来祖国大陆来寻根寻祖寻亲，你的人生啊就很美满，离你的梦想也进一步了。因为江苏啊真是一个宝地，所以欢迎更多的台湾青年来到江苏。
1: 在诗里，
5: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阑钟声到客船。
1: 在戏里，

0: 千年古韵，如诗如戏，亦如梦。万里山河，入耳入眼，又入心。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1: 一边是两岸产业融合、聚力新智发展的实干答卷，一边是绿茵赛场不分你我共享热爱的温情瞬间。

从车间创新产线到万众沸腾的绿茵看台，一颗足球连通实业与热爱，方寸内胆之间盛满割舍不断的两岸同心情。从一颗内胆的精工制造到一场联赛的全民狂欢，淮安之行让两岸记者看到台企以技术生根融入大陆的产业链，成为国际顶级赛事的隐形冠军。而苏超这样的城市联赛正以体育为纽带，让两岸同胞在同一片绿茵场上找到情感的共鸣。这或许就是心智生产力最生动的注脚，既有硬核技术的突破，也有温暖人心的力量。到这里，今天的海上说明月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说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请多多关注我的音频专栏《其他时间》，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人物专访。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0: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
1: 这里保险公司的错误是吧？是真实的，还是说你为了拒付做出了一个托词？即便是真实的，这种情况下也是你自身管理错误。作为管理错误，那你就要对自身的这个承担相应的责任。第二个，你事实上你都不主张，哎，我当时录入错误啊，重大误解啊，这个我要求撤销这份合同。你95年成立的合同，到今年30年了吧？那按照民法典的规定，重大误解的话，你的除斥时间最长是1年嘛？你超过5年以后，你的除斥时间就经过消灭了嘛？你就没有这个撤销权了。那既然没有撤销，那你就得履行啊。
2: 哎，他这个有没有显示公平啊？重大误解和显示公平是不是一回事儿？如果从显示公平这个角度去说，能不能走得通？保险公司成立吗？
1: 首先，重大误解也好，显示公平也好，他们都是撤销合同的法定理由。除斥期间都是1年，从法律行为发生之日起，最长经过5年都没了。这个除斥期间你就没有撤销权了。
2: 显示公平也不行，也过了；重大误解也过了。那情势变更呢？这个好像也对不上，是不是？
1: 对，
2: 从这个角度，
1: 这个不是个情势变更啊，不属于你保险公司不可预见商业风险啊。它不像那个说我买了一批钢材，我当时买的时候3000块钱一吨，现在突然由于市场急剧变化，30000块钱一吨，我没法履行啊，这不是的。
2: 但是有没有一个规定说这个保险的金额不得超过保险的价值，超过部分无效？有没有这说法？从这个角度，如果保险公司去推翻它，也推翻不了，是吧？
1: 说这个保险金额超过保险价值，在保险法里面是有特殊规定的，只针对于财产保险啊，比如房屋，比如车辆。我这个汽车总共30000块钱，我投保金额30万，然后我发生损失了，我要进保险公司履行30万的赔付义务，这个法院肯定不支持，因为你这个明显是可能获取不当利益，导致一个法律风险。你这是养老保险啊，人身保险啊，人的生命是无价的。
2: 但是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就是我看司法实践当中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和观点，认为是什么？就是说，你看啊，他这一个月是50万的这个保费要给他，对吧？保险金啊，然后1年是600万，算一算，10年是6000万，20年1.2亿，对不对？以此去往下滚，显然是有违于这个保险的这个利益，有点说非常不符合常理。所以有这样一个观点是什么？就是说，在民法的理论和司法实践里面，有一种说法叫误载不害真意。就是这个合同的解释规则，也就是说，当你书面的这个文字录入啊记载有错误，应该根据当事人缔约是真实意思的表示，然后去判断哦，你什么样一个真实意思，如何来履行合同。好像有的司法实践里是按这个，比如说法官会看根据当时的合同条款啊或其他的一些举证啊来表示双方的意思啊，行业的标准啊，保费金额、原始文件等等去判断啊，最后认为是笔误而非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公平的原则啊，调整这个最后的支付的这个价款这个金额，不是说一定是按照这个合同来。这观点您不同意是吗？
1: 这就目前来说不存在误载的问题。保险公司他的说是录入疏忽，现有的材料来看无论如何得不出这个结论。如果说法官我们客观实际情况来进行考虑，适当进行一个变更，或者说组织一个调解啊，然后由保险公司啊双方重新达成一个变更，这是可以，这个没问题。第二个，如果说从法律，从这个保险合同严格文义的角度来解释，你保险公司做了这样的行为，不管你是疏忽也还是

0: 么也好，不管是商业风险也好，你管理疏忽也好，你都得承担这样的一个后果，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商业诚信和保险诚信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仅仅关乎了你一家保险公司，它关乎了整个商业伦理的问题。如果说其他所有一家保险公司有样学样，哎，我们当年为了来这个吸收保险金的时候，这个随意承诺，然后到理赔的时候，我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这个是违背商业伦理了，这个损害我商业利益了，这个普通老百姓的利益从什么地方得到保护？
1: 我非常同意您的观点。对，但是我还是想类比一下，就是我们会经常遇到一个什么呢，比如说啊，这个商家同样在网上卖东西标错价格，然后很多人薅羊毛，对吧，都买了，这官司后来打到最后其实可能也未必就是说能按照你这个薅的羊毛那个价格来算，好像还是要比如说该怎么样给商家一定的那个合理的价格，这跟这个类比有不同吗？好像有相似是吧？
0: 这个是没法类比的。为什么没法类比？因为这个合同持续了30年，在30年中你保险公司每年在收人家钱，你收钱的时候你从不提异议，哦，到了你给钱的时候你才提异议了，这个我们有问题，我们都错了啊！你说商业薅羊毛，我挂错价格了，对吧？都是一次性购买，这种情况下确实显示公平啊，这个重大误解，我可以要求撤销，这个是在时效范围之内的。
1: 对，这个过了时效。所以这个案件的走向，因为已经打了官司嘛，我们来分析一下，就哪一种可能性更大？肯定是商家，就这个保险公司肯定是要担责任。那这个责任的体现，一个是完全按照合同履行，比如说每个月50万的来兑付，还是说，有可能会按照一个实际的保险金额，但是要给这个投保人一定的赔偿，额外有其他的一些，因为有过错，很显然，你30年你没有审核吗？你没有发现吗？对吧？然后你以一句好，我这业务员搞错了。给人家支付一个月以后，后面就不给了，显然是有很大过错。但这个过错的承担体现是一定是按照合同来履约，还是有可能按照现实的一个保险的一个行业，然后另外给予一定数额的赔偿，哪一种可能性更大？
0: 现在我没法具体说这个问题。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因为从保险合同严格文艺解释的角度来说，你作为保险公司，你是一个商业主体，你比普通的投保人具有更高的注意义务和更强的商业这个精算能力，因为你所有保障你是经过精算过的，你不能够将自己的内部的管理疏忽和自己的商业风险转嫁给投保人。准确讲，如果这样做的话，动摇整个商业运行的一个基本规则。但是呢，不排除法院会组织双方进行调解，由保险公司根据现有的这个情况进行一个合理的精算以后，双方达成一个新的保险合同进行履约。
1: 您说的很对哈，所以那如果判的话，就是哪种可能性相对大一些？因为调解嘛是有这样的可能性的，对吧？如果判会怎么样可能性大一些呢？
0: 我现在我没法说，因为什么？因为说实在话，因为这个司法政策怎么把握，每个地方的司法政策都会有自己的尺度。
1: 这样的事儿发生啊，对这个保险公司有没有一些行政处罚？应该是他的主管部门有处罚吧，这事儿。
0: 对
1: 啊，
0: 首先啊，他有一点毫无疑问的，不管你管理的疏忽，而且你这种情况拒赔，那银保监会事实上是可以对他进行一个处罚的，责令改正50000块钱到30万的这个处罚，情节严重的事实上是可以限制他的业务范围，甚至可以责令他停止接受新的业务，最严重的会吊销他的业务许可证。
1: 这是行政处罚。
0: 对
1: 啊，完了以后，如果真像保险公司说的啊，我的当年的业务员录入错误，他假设支付完这个保险金额以后啊，然后呢再去向当年的业务员再追偿，有没有可能？就从司法的理论能不能做得到？
0: 从法律上来说是可以的，因为确实是因为你的疏忽给我造成重大损失，那我是可以追偿的。但是这个里面涉及一个时效问题。
1: 过了吗？
0: 事实上应该是过了，因为你这个30年了，这么长时间内你都没有发现，那这种情况下最长时效也不20年吧，
1: 也是很难，所以最终还是保险公司去承担啊。
0: 没错。
1: 好，来您讲讲这个案件的提醒，给咱们投保人也好，给这个保险公司也好，什么样的提示啊？
0: 那首先啊，在投保的时候，这个首先你作为投保人，你要确保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身份和身份信息完全一致，尽可能的使用本人的银行账户进行缴费。第三个呢，作为银行来说，你一个是要明确告知，对相关的条款进行详细解释。那么作为这个保险人来说呢，你要要求他明确的啊，这个以书面方式备注。第三个，对于保险投保人来说啊，不要接受任何模糊的表述啊，必须把什么时候给钱、怎么给、怎么赔这些核心问题问清楚了，写在纸上面。第四个，作为投保人来说啊，你要逐字逐句的阅读合同中啊这标注的责任免除部分，了解不赔付的底线， 同时呢，有一个犹豫期，在犹豫期内一定要把握住最后的机会。第五个，凡是脱离合同的所谓高收益，都不要相信，没写在纸上的不假的。
1: 那再问一个问题，如果说哈，因为像这样的案件嘛，比如说还有其他人投保，但人家那个合同就保单写的是对的，那这个案件走向会有不同吗？
0: 如果是这样的话，确实是这个可能，像你说的，这个确实是当时写错了。这种情况，法院是有可能啊，虽然说我只能是有可能，为什么呢？因为我还是说那句话，你不能因为你的管理疏忽，将你的责任转嫁给消费者。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付代价。
1: 好的，来到这儿，我们结束今天的说理说法，感谢您。
2: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1: 好的，八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 1385161756、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 1385161756。
2: 百名律师专业护航，每天和你零距离，每天为你解难事。律师帮忙团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律师帮忙团，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您要找大律师咨询啊，这会儿可以拿起手机来发微信了啊，四个字儿“高爽说法”，加关注啊，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您搜索一下啊，“高爽说法”加关注。加关注以后请大家自己留言，我们这个呢平台是自助式的，您自己留言这样是最快，想问什么您就写什么，以文字方式呢写清楚啊，同时加电话，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啊，所有的咨询都会尽可能最快的解答好回到您手机上。好，我们今天请到的大律师来自于南京江苏宁通律师事务所谢军律师。谢律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好，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好不好啊？
3: 好的。
1: 一位叫阳光灿烂的朋友说，我是一套房屋的继承人，那这个房子呢也经过了公证，就我到房产部门啊办理房屋过户呢被拒了啊。因为什么？因为我是孙女婿，不是第一顺位的继承人，而第一顺位继承人呢都已经离世，房产部门要求要第二顺位继承人啊全部到场承诺放弃继承权才能帮我过户，合不合理？还有其他的途径可以走吗？这个应该是合理的，是不是啊？像这样的怎么看？
3: 首先来说啊，对于孙女士，她不是顺位的继承人，那你们比如说第一顺序的这个继承人，他是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的是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母、外祖父母，所以在于孙子女这一块，他根本就不是不是顺位的一个继承人。一般的情况存在于代位继承人，通过代位取得，你比如说继承人他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去世的，那他的子女作为直系的晚这个亲属来说，他可以代位，比如孙子、孙子女或者孙女啊这一块来说，那是可以代位的。所以他严格来说，他可以作为第一顺位去取得。
1: 他是孙女婿也可以代位是吧？
3: 对，
1: 孙女婿还不是孙女啊？
3: 对，他也是可以的
1: 啊。
3: 所以当时他刚才说到的，他说这个房产局跟他讲的说，你要第二顺序这一块，
1: 第二顺位，
3: 顺位这一块全部去世了，那我这个也其实说法是不对的。
1: 全部到场要表示放弃，到底对不
3: 对？
1: 对，
3: 他这个 这个说法是不对的。首先他再看看第一顺位他符不符合，如果符合，他可以享有这个按照第一顺序进行取得。
1: 他这个是不是一个遗赠啊？因为他不一个是可能性有代位继承，还有没有可能比如说遗赠，就他不在这个继承人顺位里面，但是呢就我就要给我这个孙女婿。 是不是？那这个有没有可能以这样的方式，遗嘱优先嘛？
3: 他有相应的遗嘱，如果说他有相应的遗嘱，这个继承人这一块就是白有。

0: 个把他遗产啊列一个遗嘱之后给他孙女婿，那是可以的，
1: 那
0: 这
1: 是
0: 是可
1: 可
0: 以
1: 以
0: 的，
1: 的，那就是遗嘱优先，优于法定继承，那也不
0: 对
1: 需
0: 的，
1: 要第一顺位、第二顺位的人表态啊、到场啊，也
0: 对，
1: 不需要
0: 对，所以来说，这个严格起来就是说，方展就说的这就说的这个话，就可能是不严谨，好吧？
1: 不严谨，那不
0: 对，
1: 严谨，你和他也交涉不成怎么办？起诉吗？还是怎么处理啊？
0: 按道理来说就可以到法院进行起诉，要求确认这个按照这个法定继承来享有这个遗产，好吧？
1: 那这个起诉啊，我们来讲讲啊，就是他告的对象是谁？其他的继承人吗？第二顺位吗？这个时候啊，
0: 他其实来说，他如果他现在由于他第一顺位都没去都去世了，那你
1: 对。
0: 可能告了第二顺顺位的，把他起诉到当日被告到法院起诉就行了。
1: 不是说告一个这个房产部门说行政诉讼你不给我办理，不是这个意思是吧？
0: 不
1: 这
0: 是不
1: 个
0: 是，
1: 民
0: 你要
1: 事
0: 告
1: 方
0: 顺
1: 面要
0: 位，
1: 求继承，
0: 对
1: 告
0: 对
1: 第
0: 对
1: 二
0: 对，
1: 顺位
0: 对，告第二顺位，照旧有法院的判决书之后，直接到法院这个房产部门来进行办理变更就行了。
1: 拿着判决书就可以直接办手续了啊。
0: 对，
1: 好，在这样问题的处理上有提示没有啊？给
0: 首
1: 当
0: 先来
1: 事
0: 说，关键问题就是说要有证据来证明相应第二顺位的他是有哪些人，有的
1: 人。
0: 人可能都找不到这相应的证据，所以有可能要到申请，要委托律师到公安部门进行调取相应的老户籍档案来确定，
1: 要不然这
0: 好
1: 个
0: 吧？
1: 告可能也有一定困
0: 很
1: 难，
0: 麻烦，
1: 对吧？很
0: 对，
1: 麻烦啊。好，来，这问题说到这儿要结束我们的律师帮忙团了，也非常感谢谢军律师做客节目。好，谢律师，再见。
0: 再见。
1: 好，那么在节目以后，您要找大律师咨询，您可以随时拨打以下的联系电话：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13851617568。
2: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7月1号晚上呢，成都一个男子啊发一个跳伞视频，从哪儿跳呢？从小区顶楼往下跳伞，哎呀，非常惊人。视频当中他是从这个高楼的一角一跃而下，就是降落滑行当中贴近了住宅楼啊、树丛，非常的危险。而事后警方调查，让人是感到后怕呀。来，今天我们来讲讲这事儿啊。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中银南京律师事务所左广红律师。左律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4: 7月1日晚，成都一极限运动爱好者跳伞教练卡卡西发布跳伞视频，视频中他从高楼一角一跃而下，降落滑行中贴近住宅楼和树丛。其置顶视频显示，早在2024年5月，他就在市区高楼顶尝试过跳伞。成都市公安局成华区分局发布警情通报，针对近日网传一男子在小区楼顶跳伞的相关视频，我局迅速开展调查。经查，2026年6月30日23时许，任某某男，23岁，自称跳伞教练，经核实未取得相关从业资质，未博取网络关注，在某小区高层楼房楼顶实施跳伞，后将视频剪辑发布至其个人社交媒体账号。
1: 我们首先来看一看网友留言说，这是为了流量不顾一切，命都不要了吗？他首先是扰乱了公共秩序，从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角度，这什么行为啊？
3: 这个他不仅是扰乱公共秩序，他还有危害公共安全了。他实际上这个行为，你可以类比为高空抛物，只不过是人家抛的是垃圾，
1: 他是抛
3: 他
1: 人，
3: 抛的是自己。
1: 哎，抛自己，那个处罚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哪一条？
3: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3条啊，第5项，这个处罚的话是5日以下拘留和1000元罚款，情节严重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
1: 这个行为就叫扰乱公共秩序和危害公共安全。对吧？这个处罚啊，好，但你看他其实在2年多以前就已经在这个高楼楼顶跳伞了，那还要加重吗？
3: 受伤不加重。为什么呢？因为治安管理处罚的这个追诉时效是6个月，如果6个月之内没有被发现，没有被处罚的话，这种情况下这个行为就不处罚了。那既然不处罚的话，那么就不存在说曾经被处罚过，所以说要从重处罚的问题。
1: 哦，但是这样来看的话啊，毕竟至少2次嘛，就是他这个处罚的档在哪一个档？第二个档，相对较重的一个档，两个档吗？
3: 可以敲相对的这个档。
1: 而且他是没有经过审批批准啊，从事这样的就航空体育运动跳伞，而且也没有资质，对吧？在小区里也不可以去跳伞。这些来看的话，从行业的这个角度，有关主管部门有没有一些处罚对他？
3: 这个事实上他没有什么处罚，因为他这个他本身也没有资质，对吧？这种情况下也没什么主管部门处罚了，因为治安管理处罚了嘛，已经有行政处罚了，不一时不再罚，这个没法再处罚。
1: 没有哈，但是我看警方通报里提到了说。公安局呢已经通报相关的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处理，什么意思啊？
3: 这种情况下看了，他如果说是有这个资质，有这个叫飞行员的资质的话，这种情况下那可以要求将主管部门体育管理局啊吊销他的这个运动员资质。
1: 他是没有取得相关的从业资质，那没有办法吊销，其他的就没有处罚了这块。
3: 对，
1: 那这个从目前来看好像也没有这个民事赔偿吧，损失好像没有产生，如果有肯定要赔，没有的话，但是一些居民受到惊吓，这个很难赔是吗？
3: 这真的很难说，因为这玩意儿它没法量化，而且从现有情况来看，好像也没有什么人说特意去到公安机关去举报和报案，
1: 所以没有损失就很难主张啊。我们再假设一下，如果说有严重后果，因为它是很贴着那个居民楼啊等等啊，很危险，高空跳伞，你想想刮到哪儿撞到哪儿都非常危险啊。如果有些严重后果。刑事犯罪吗？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还是您说的高空抛物罪？应该是第一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吧？
3: 对，他高空抛物就是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
1: 嗯，但是两个的量刑好像不太一样，是吧？您提一提。
3: 事实上是这样的，他如果他这个是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比如说啊，这个造成了一个潜在的严重后果，比如大大的人群聚集的时候，你高空跳伞，这种情况下虽然没有造成后果，处量刑。也是在3到10年，如果说造成他人啊死亡、啊重伤或者重大财产损失，那这种情况下那就10年以上了。
1: 但这个案件还没有达到，刑事还够不上啊，所以是治安处罚。然后这个平台呢，显然也是监管不到位，因为他之前就已经发了这样的跳伞视频，平台是没有及时下架啊，没有审核出来，然后还获得一定流量推荐，这次又这么干，平台担什么样的责任呢？
3: 平台的话，按理说，依据网络安全法和这个网络信息生态管理规定，你事实上平台来说，你这种情况下有义务对这个账号进行限流、屏蔽和封闭。如果说你没有及时的话，那这种情况下，由监管部门对平台进行一个警告，同时呢，可以适当的给予一个10万元以下的罚款。
1: 啊，目前可能有罚款了。
3: 对
1: 啊，当然这个事儿发生以后，平台是处置了相关账号，事后才处嘛，对吧？还是有相应的一些行政处罚的。小区物业呢，在小区的这个顶楼上往下跳伞，物业按理说有巡查、有监控，应该发现吧？而且在2年以前就有这么一回了，是不是？物业要担责任吗？
3: 这个怎么说呢？如果说物业如果知道这种情况，他还放任，那肯定是有责任。你没尽管理责任嘛？公安可能会要进行批评、警告啊、通报。但是如果说啊，我确实不知道，我也是事后才清楚的，那这种情况下，你没办法太过于苛求。这个物业
1: 那就没有处罚，
3: 对，没有处罚
1: 啊。但是如果说造成损失，这样的情况下平台也好物业也好要承担一定的民事赔偿吗？按过错比例会不会呢？
3: 平台的责任显然不太可能是这个民事责任，他们在这个行为上主观上没有共同故意，行为上也没有说这个过错的这个叫相互结合。至于物业的话，看如果说物业这一边没有尽到管理责任啊，你没有安装监控啊，没有进行巡查，或者说你明知道但是你也放任，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承担一个补充责任。
1: 补充的话还按比例吗？
3: 按比例30%吧，一般来
1: 说。30%啊。好，来您最后提醒一下，因为这个跳伞不可以随意跳，对吧？也是有严格的资质的要求和场地的要求等等，您提醒一下好吗？
3: 首先极限运动它不是违法犯罪的挡箭牌，真正的专业精神首先体现为对法律规则和公共安全的绝对敬畏。跳伞作为一个高危的体育运动，必须经得批准，在专用的空域场地，有专业具有资质人员啊，严格依规开展。这个不能为了博取流量而无底线的从事一些危险动作。
1: 对，一旦挑战了法律的红线，都将受到法律的严惩啊。好，来。

0: 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
1: 北京时间2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4: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5: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我们先来和大家汇报一下，我们今天的内容安排。今天我们邀请的嘉宾在线上为大家答疑解惑的专家是江苏省人民医院胸外科的邓夏恒副主任医师。要和大家特别说一下，邓主任呢，他的工作地点呢比较特殊，他不是在日常的门诊当中，而是在胸外科的重症监护病房当中，所以他对一些胸部手术啊、外科的病人的护理也好、照护也好、后期的问题解决也好，非常擅长。所以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他，内容可能相对专业一些，会和大家来讲讲胸外科手术的早期康复。其实这个问题对于一些胸部手术的病人还是非常重要的。大家呢如果有相关的有关于肺癌啊、食管癌和胸外科常见疾病的诊疗和胸外科的危重症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来做现场的互动。我们也会请他来讲一讲，请邓主任来讲一讲哈，在胸外科重症监护病房里的所见所闻啊，也欢迎各位参与节目。在节目的后半段呢，会有记者辛杰带来的报道啊，说到的是在江苏省人民医院举行的人工心脏手术成功开展5周年的活动。大家可能很难想象啊，现在我们这个自产的人工心脏啊有多小啊，也确实帮助了很多的患者。那稍后呢，我们也将会一起关注。
6: 涨落平息水溅沙，绿荫两岸是人家。晚风来去吹香远，簌簌冬青几树花。夏至是24节气中的第10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4个节气。夏至这天，白昼走到了一年中最长的顶点，黑夜开始悄悄回潮。蝉鸣初起，半夏萌生，阳光热烈地铺满大地，雨水也来得格外急，格外酣。夏至时节正是江淮一带的梅雨季节，这时正是江南梅子黄熟期，空气非常潮湿。在这样的天气下，器物发霉，人体也觉得不舒服，一些蚊虫繁殖速度很快，一些肠道性病菌也很容易滋生，这时要注意饮用水的卫生，尽量不吃生冷食物，防止传染病的发生和传播。夏至还是民间重要的传统节日，夏至节民间有消夏避伏、吃面条、食粽子等习俗。夏至的到来意味着炎热天气正式开始，此时的饮食应以清淡为宜，早晚喝点粥可以生津止渴，补养身体。同时苹果、葡萄、木瓜、枇杷这类平和的水果适合各种体质的人享用。除了饮食清淡，因苦味食物具有除燥祛湿、清凉解暑、促进食欲等作用，还可多吃苦菜类蔬菜，如 苦瓜、香菜等。

在昼鬼已云集，消漏自此长的夏至节气，明一座堂邀约您一起步入充满生机的盛夏时光。做完胸外科手术，有痰不敢咳，怎样才能既保护伤口又把痰咳出来？感觉胸闷不敢动，有什么简单的呼吸练习？

0: 好，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今天呢，我们现场邀请的嘉宾是来自江苏省人民医院胸外科邓夏恒副主任医师，有请邓主任。邓主任您好。
1: 哎，沈主播您好。
0: 给大家介绍一下啊，邓夏恒主任呢是我们江苏省人民医院啊胸外科的主任，非常擅长肺癌、食管癌以及胸外科常见疾病的诊疗以及胸外科危重症的救治啊，关注到胸外科患者术后康复与快速康复理念的应用。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要关注的这个问题呢可能有些窄一点啊，我们要关注的是胸外科手术之后的这个人群他们遇到的一些问题，所以如果有类似的这种问题，还有就是刚才讲到的啊，邓主任非常擅长的这些治疗领域的问题，大家
1: 折腾患者也不是我们说的，就是不是让大家躺着休养，
0: 标新立异啊，也不是这个意思啊，
1: 是为了不是这个标新，对，是其实是真的是为了大家更快的恢复，更好的恢复的比我们之前的要恢复的更好一些。
0: 嗯，对啊，你像胸外科的手术一大类，肺部的手术，这个肺好了之后，它还要运动啊。它还要有它的功能啊，它必须得呼吸啊，啊顺畅啊，这样这个人才能够更好有生活质量啊，所以也能够理解。比如说我们记得有一些胸部感染的时候，或者是这个重感冒的时候，医生也是主张你要把痰咳出来，你要把痰咳出来，你不咳不出来，你这个其实是不解决问题的，不要去镇咳，不要去镇咳，不让它要咳出来，这个肺清新了，清出来了，它可能对这个肺的恢复会更好一点。
1: 哎，对对对，是的。
0: 嗯，两三天就要让他下床康复啊，这个其实对于我们也日常理解感觉也是手术病人呢，虽然是微创了，他也是个手术病人，真的要让他一两天就要下来吗？
1: 我们病房里面其实基本上手术头一天第二天中午就开始下床了
0: 啊，那病人要有很强的理解能力啊，很能够理解，
1: 对对对对对，是的。
0: 嗯，真的就是这样快速下来之后，我们用这种方式之后，会比之前的这个病人的恢复效果会更好吗？
1: 是的，从病人的，不管是因为家属在旁边陪护的时间长了，家属也会很累，对病人来说，他的本身呢，他一个恢复的过程拖的时间长了，他反而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并发症。而且这加速康复之后，就是把它很快的恢复到一个病正常人的这种类似接近正常人的一个状态，他其实自己本身也是非常开心，非常有成就感的。
0: 嗯，好，刚才跟大家简单介绍了一下哈，一个胸外科的这个手术是什么，还有胸外科手术之后，现在我们应该说比较倡导的一种新的康复的理念啊，叫快速康复理念啊。大家呢如果有这类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来做互动啊。今天可能我们重点服务的朋友应该是做过胸外科手术的这类人，不管是大手术还是小手术啊，我们可能重点关心的是这部分人。我们稍后呢来集中的给大家做一下这个问题的解答啊。做完胸外科手术回到家前两个星期的感受呢，是又疼又忍不住咳，胸口还闷得慌，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不是这个手术没有做好？想问一下主任，这个情况正常吗？
1: 啊，沈主播，这个情况我们在临床上非常常见。
0: 嗯，
1: 就是我们很多患者，不管在医院，而且回家以后，尤其是回家一两周，他都会觉得，哎呀，我怎么这个伤口还是疼？会不会是不是？像您说的，我下床下早了，是不是这种一动就有点咳嗽，胸口怎么还有点闷闷的，是不是手术没做好啊，是不是我下床下早了，是不是肺没恢复好，大家先别急着往坏处想。我跟大家讲啊，就是这个是我们胸外科术后早期，它这个有一些疼痛，有一些轻微的一些咳嗽，有一些这个闷，它都是恢复过程中的很常见的一些现象。你想我们胸外科手术就像您刚刚说的，它是毕竟还是

0: 一些大手术，哪怕现在很多都是微创，切口比以前小了，但它还是在胸腔里面做操作的。它的肺啊、胸膜，它是特别好，可以吃肉，瘦肉，什么高蛋白的饮食都可以。但是，这种荤汤，尤其是肉汤，尽量减少这个喝的，它会加重，有时候会导致我们痰多。另一方面，还可能会导致我们胸腔手术以后伤口长不好，胸腔里面会有点积液，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1: 好的，我们有一位听众啊，发来了一张报告单，就是在省人民医院的 CT 检查的报告单。他说：“主播主任好啊，我刚做了一个检查，想麻烦您帮我看一下报告。”邓主任可以吗？
0: 可以。
1: 那我来说一下他的这个，不是很清楚啊，我来说一下他的诊断结果和建议啊。 左侧肺叶结节样增厚，较前2025年7月8号相仿，右肺实性小结节，较前新发，右肺中叶及左肺下叶少许陈旧灶，较前相仿。 然后说到甲状腺啊，甲状腺右叶结节，较前相仿，请结合 B 超，是双乳点状钙化灶，结合临床和专科检查，腹部情况结合腹部检查，这大概是一个CT 检查的报告。这个报告确实蛮新的，是刚做的。
0: 是的，申主任，那我就结合我们胸外科的，就是肺部的。
1: 7月6号，哦，7月6号谈出来的，对对，就是我们胸外科这个方面的。
0: 哎，对对，我只就是看讲了一下他的肺结节，他有一些，他这个患者是不是以前做过手术？
1: 应该，您说他是有下叶有一个实性结节，他是这样的，他左侧的这个呢是一个，这个什么结节看不太清了。 这个结节呢增厚，这个增厚呢是和2025年7月份的检查相仿，也就是这个应该是之前有过这个报告的。有一个新发的是右肺有一个实性小结节，是较前新发的，然后呢这个右肺中叶及左肺下叶有少许的陈旧灶啊，和之前相仿，哎大概是这样的。
0: 好的，就是我们主要还是关注的就是结节性增厚这个没什么问题，还是关注就是注意。
1: 最近还是要随访一下这个右肺实性小结节的这个变化。可以到我们门诊去看一下，就是到我们胸外科的门诊去看一下。好，他这个我往前看了一下，我仔细看了一下，他这个小的呢，右侧新发的这个呢，直径还是小于3毫米，
0: 大问题不大，估计有问题不大。
1: 实性小结节，
0: 注意随访，可能半年左右随访就可以了。
1: 半年左右随访，好，确实是像您说的那样，我们。 这个网友补充了一个问题，说23年做过手术了，23年做过手术了，那就可以继续随访了。
0: 哎，对，可以随访，然后就关注这个实性小结节就可以。
1: 好的，好的，我们再来看啊，这是一位男性，他说肺切了之后，人就虚了，以后还能像以前一样爬山旅游吗？恢复期到底有多久？
0: 我们好多病人会觉得这个，恢复他我们的肺慢慢的会膨胀起来，把之前切掉的肺会代替掉的。
1: 慢慢基本上活动，我们循序渐进的话，大概半年到1年左右，基本上都能恢复到术前的这种情况。好，术前的活动能量基本上的，你想爬山的话，大概1年左右，基本上都是可以的。好的，慢慢来哈。行，今天我们现场给大家的问题呢，就解答到这儿啊。前面也和各位讲了，邓主任他现在主要的工作地点呢是在我们胸外科的重症监护病房。但是啊，这个邓主任，我发现其实说到的这些问题啊，你看还是大家关心度还是很高的。那如果我们的患者在手术之后真的遇到了这些问题，他们有什么路径可以得到帮助或者得到解答吗？
0: 可以，第一个就是可以到我们的胸外科门诊去看。如果想来找我的话，到病房来找我也可以的。
1: 好，非常感谢啊。那今天我们的访谈呢就到这儿，也非常感谢来自江苏省人民医院胸外科邓夏恒副主任医师做客名医座堂。邓主任，谢谢您。
0: 好，谢谢您，申主播。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2: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

0: 节目《名医坐堂》，江苏电台十大名牌节目主持人沈颖倾情播出。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坐堂》。《名医坐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 八四六，调频 FM 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 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凌晨2点。名医坐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好，接下来呢，和大家来说一条消息啊。在7月1号的时候呢，江苏省人民医院举行了人工心脏手术成功开展5周年纪念活动。这场以“五载新生，向心而行”为主题的聚会，主角是一群曾经徘徊在生死边缘的中末期心衰患者。如今呢，他们因为一颗中国心重获新生。从2021年起，该院心脏大血管外科在主任邵永峰教授带领下，已经累计为145例患者成功实施人工心脏植入手术。5年间，患者术后生存率和生活质量都达到国内领先水平。这项技术正为越来越多家庭重新点燃希望。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李新杰、通讯员何雨田、孙浩亮、张伟的报道。
0: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坐堂》。《名医坐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 八四六，调频 FM 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 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凌晨2点，名医坐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时隔5年，我今天又一次站在了这里。5年前的今天，我算是作为省内的第一例人工心脏的受益者，要感谢国家医疗科技的成功，要感谢当时刘院长在全院科室的统筹安排。要感谢邵主任的手术团队，还有赵主任。
3: 在台上进行分享的这位是患者刘先生。5年前，29岁的他被确诊为扩张型心肌病和中末期心衰，气喘严重，行走睡觉都十分困难。如今术后他已恢复正常生活。活动现场的5年影像志布展中，还可以看到刘先生搂着女儿在镜头前笑得灿烂的样子。患者刘先生：
4: 我现在日常生活什么都基本不受影响。其实如果说你们看到我这样子，如果后面没有一个包这样的背着的话，看不出来就是说是你身上装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人工心的东西。
3: 刘先生使用的植入式磁液悬浮心室辅助装置是当时国内首个国产型号，只有180克。如今心脏里的铁疙瘩和肩上的背包里的电池成了他的新搭档。康复后的他已经可以陪着女儿一起继续看世界了。赵先生的父亲患有全心衰竭，辗转多家医院无果后，他们找到了江苏省人民医院邵永峰教授团队，经过仔细评估，给出了一个让全家人既期待又忐忑的方案：双心室辅助装置植入，也就是给心脏装上双引擎。在新生脱口秀环节，患者家属代表赵先生用3个心串起了术后的一整年。
5: 说实话，刚听到人工心脏这4个字的时候，我们全家人的心情是复杂的，揪心变成了担心。这可是在身体里装个机器，这以后的日子怎么过？这个家庭新成员我们能伺候明白吗？无数个问号在我脑子里转，说不担心不害怕那是假的，幸好手术很成功，可真正考验其实是在术后。刚回到病房的时候，我们家属真的是手足无措，一大堆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但让我们特别安心的是，这一路上我们都被管着，不管我的问题有多基础、多琐碎，主治医生、管床护士都是永远耐心的解答，一遍不会教两遍。出院前，他们还特意跟我说，不管什么时候有疑问联系我们，千万别自己。

0: 子，这里永远有人管。现在我的父亲早已恢复了正常生活，在家他能自己做饭，天气好的时候下楼散散步，和邻居聊聊天，生活质量真的提高了太多。
1: 如果说患左心衰让人陷入绝境，那左右心衰同时发生更让人跌入深渊。28岁的新疆小伙子卷尔艾提就遭遇了这样的不幸。邵永峰教授团队经过一次次线上会诊，一轮轮手术方案的打磨，于2025年9月为其实施左右两枚人工心脏同时植入，术后恢复良好，更是在1月内创下国内双心辅助患者高空转运的壮举。1年后，这位坚强的小伙子更是凭借烤馕饼、手抓饭等新疆厨师绝活，在南京一家新疆风味餐厅应聘上岗，三颗心脏硬是撕开心衰贫瘠之地，开出一片片繁花。新疆患者卷尔艾提的好友伊日扎提介绍，
2: 因为以前工作环境压力大，然后可能觉得是身体劳累，就没感觉到是心脏出了问题。后面查出来是心脏问题，我可能就感觉已经晚了，回乌鲁木齐治疗，那边有个叫艾医生的，然后介绍我们到这边，说让我们了解一下这个人工心脏，说这个技术也成熟也安全。到这边以后，赵医生给我们就一步一步详细介绍以后，我们觉得这个又安全也能活着。然后做完这个手术以后，就可能就觉得只能躺着，但是做完这个手术过了一段时间，差不多2个月以后，就感觉能运动，就慢慢的就能炒菜。
1: 目前全球约有6430万心衰患者，相比1990年增加91.9%，我国现症数量约1205万，过去15年增加44%，新发患者每年297万，终末期心衰占10%左右。心衰已成为严重威胁国民健康的重大疾病，人工心脏技术的突破正为这些患者打开一扇新的大门。2021年7月，江苏省人民医院成功完成江苏省首例国产人工心脏植入式磁悬浮心室辅助装置植入术，填补了江苏省在这一领域的空白。2025年又完成了江苏省第一例介入式人工心脏桥接永久植入式人工心脏手术，江苏省第一例集成式双心室辅助装置植入术，技术还走得更远，伊犁地区第一例儿童人工心脏手术，第一例双心人工心，南疆地区第一例双心人工心病例都由江苏省人民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团队完成。5年来，团队已累计完成心脏植入手术145例，其中本部完成手术115例，分院及医联体单位完成手术30例。从最初的180克到仅有75克的火箭心 2.0， 从单心室辅助到双心室辅助，每一克重量的减轻，每一次泵体结构的优化，都意味着患者胸腔内更小的负担，更高生活质量的可能性。江苏省人民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主任邵永峰主任医师介绍，
3: 我们现在用的所谓最新一代的叫火箭心 2.0， 它是目前全球重量最小的，只有75克。我们对比一下它的一代的是在180几克到75克，就是体积也很小的，重量也很轻的。我们说所谓的人工心脏实际上是一种心脏辅助，它一个棒放在心脏边上，如果说体积太大，重量太重，那病人的活动，特别是跑啊跳啊都会受影响。所以体积越小，携带方便。另外一个呢，尽管小，但功能很强，适用范围很广，几岁的儿童到大体重成人，比如像今天我们这个第一例这个刘晨，100多公斤啊，200多斤重，像以前这种小棒可能都不行。那么现在它2代棒是完全可以用的，所以呢是一个是全磁悬浮，生活兼容性好，再一个体积小，重量轻，这样的话对病人带来更多的回，解决更多的问题。我们的希望啊，掌握好适应症，植入这个心脏辅助棒叫人工心脏，我们希望它植入以后要活得好，生活质量好，要活得久，而不单单是植入完了以后我们就完成任务的，要希望它长期存活。今年是5周年，我们希望未来还有10周年、15周年、20周年更长的

0: 结果，
1: 人工心脏挽救了患者的生命，但患者仍然需要长期背着电池包。能不能让电池包小些再小些，是很多患者的愿望。在特别活动上，邵友峰教授还带来了更加令人振奋的好消息。通过人工心脏联合干细胞注射，将来撤泵也成为可能。邵友峰教授告诉记者，干细胞是一种具有自我更新和多项分化能力的细胞，它能修复神经系统、心脏等多种组织的损伤，并参与器官组织的再生过程。团队正在探索人工心脏联合干细胞注射的前沿治疗方案，在人工心脏辅助让心脏得到充分休息的基础上，通过干细胞移植促进受损心肌修复与再生，为更多患者创造撤泵可能，让终末期心衰从终身带泵走向功能治愈成为实现。截至目前，接受该临床实验的患者有15例。今年3月份的全球顶尖学术会议美国波士顿 THD 大会上，邵友峰教授做了主旨发言，向全世界介绍了这一国际首创的心衰治疗方案。一台人工心脏手术的成功，一位患者的康复，并不是单个科室一位医生的战斗。为了给患者提供全周期全方位的保障，江苏省人民医院已经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多学科诊疗 MDT 体系。心脏大血管外科，
2: 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成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

0: 大家好，我是江苏广播数字人播音员小申。今天的节目由我为您播报。首先来看天气，初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携手季风气流持续北上，给华南至长江中下游大片区域带去持续性强降雨天气。随着水汽不断输送，未来三天江苏依旧维持较明显降水态势，雨带整体自南向北逐步移动，主雨带将集中落在江淮之间北部与淮北片区，全省风力偏大，雷雨时段阵风强度突出，气温也随降水起落呈现明显波动，南部升温更快，北部受雨水压制体感清凉。具体看，今天苏南南部地区多云到阴，其他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及以北地区雨量中到大，最高温度江苏西北部和东南部地区32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0到31度，最低温度江苏西北部地区23到24度，其他地区25摄氏度左右。全省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省会南京今天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雨到中雨，25摄氏度到32摄氏度。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北部地区雨量中雨，24摄氏度到33摄氏度。后天南京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北部地区雨量中雨，25摄氏度到32摄氏度。
1: 三农资讯及时播报。
0: 眼下，徐州市牛蒡陆续进入集中采收期，各核心产区整体长势良好，依托标准化种植技术与全程机械化生产，产量与品质稳步提升，田间采收工作正有序推进。
2: 在沛县七山镇的牛蒡种植基地，4台牛蒡专用收割机械在田间匀速作业。随着机械稳步推进，一根根根形顺直的牛蒡被连续翻出地面，农户紧随其后开展分拣整理作业，采收现场繁忙有序。
3: 今年种牛蒡650亩，6月20号开始收获，预计7月20号之前收获完。今年上半年雨水比较充沛，长势非常好。现在有专业采收机一台

0: 机器一天能收10几亩，一亩地收获效率翻了好几倍，成本省了60%左右。
1: 作为全市牛蒡核心种植区之一，沛县牛蒡种植面积稳定在2.6万亩，产区主要分布在河口镇、七山镇、静安镇等地，年产量稳定在9万吨以上。当地持续推广标准化深松整地、绿色防控技术，推行科学化、精细化的田间管理，今年实现亩均增产300余斤。自6月下旬起，我市各地牛蒡陆续进入收获期，各产区正抢抓晴好天气，加快采收进度，预计7月下旬可完成全部采收工作。
2: 目前全市牛蒡种植面积2.8万亩，当前田间整体长势良好，牛蒡根型顺直，商品率高，预计平均亩产稳定在6000斤以上，整体品质上较上年有所提升。我们持续推广标准化种植技术，全程机械化增产，主产区基本实现定南种植，产销衔接顺畅。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下沉农技指导服务，做好产销对接，切实保障种植户收益，推动特色种植稳产增收。
3: 三农资讯及时播报。
4: 眼下鲜食玉米迎来上市旺季，句容市茅山镇鲜食玉米基地陆续进入采收期，村民们正抢抓农时，忙着采摘销售，田间地头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5: 采访当天，在茅山镇蔡门村的鲜食玉米种植基地里，农户们穿梭于田间，精心挑选并采摘鲜嫩饱满的田糯玉米，不一会满载玉米的车辆便驶向包装车间，准备装筐发运。目前基地已进入批量采收阶段，首批主打品种为小红玉。
6: 今天我们第一批采的话是我们那个蔡门的一个特色品种，叫小红玉，叫蔡门红玉。然后今天的话，我们早上6点钟开采的话，然后今天的话我们大。

0: 环节，全程控制在一小时以内，最大程度锁住玉米的鲜甜。今年小红玉的售价为68元一盒，每盒10根，折合单根6.8元。
1: 然后这个玉米的话是这个，就一个典型的特色，它是这个，它里面有甜粒，有糯粒，所以吃到嘴里面是叫甜糯型的，对吧？它这个红玉的话，它的贵果大小的话一般比较适中，就是不大也不小。啊，这个目前的话也是我们菜母玉米里面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品种。
0: 袁家介绍，今年基地共种植了6个品种，包括牛奶玉米、小红玉、黑色牛奶玉米等。当前率先上市的是小红玉和牛奶玉米，得益于今年良好的天气条件和科学的田间管理，基地整体产量较为可观。在销售方面，除供应南京盒马等商超外，线上渠道也同步发力，不少订单早已提前锁定。
1: 像目前的话，我们已经有一个8万根的这个品种的话，我们已经在就是销售去了，然后正在他这个客户正在等我们的这个玉米上市。我们像这个盒马是每天给我们下单，然后还有我们线上线下的一些，大概现在平均的话，我们一天的话大概在发货的话大概在几百盒这样子。
0: 近年来，依托省农科院的专家技术支持，村里积极引种多个鲜食玉米新品种，分春秋两季种植，并始终坚持生态种植理念，通过科学灌溉、合理追肥和绿色除虫等措施，有效提升了玉米的产量和品质，稳定增加农户收入，拓宽村民致富门路。
2: 三农资讯及时播报。
3: 又到春蚕采收季，盐城大丰区新丰镇玉南村的蚕农们迎来了一季的好收成。今年蚕茧品质好，价格稳，蚕农与村集体实现双向增收，传承多年的蚕桑产业如今已然成为玉南村带动群众致富、助力乡村振兴的特色富民产业。
4: 近日，记者来到大丰区新丰镇玉南村，无论是农户家中还是村集体种养场地里，一排排蚕簇上都结满了白花花的蚕茧，村干部和蚕农们正忙着采收，大家把茧子从簇具上摘下来装袋，动作熟练，现场一片忙碌。据了解，蚕虫适宜在24摄氏度到26摄氏度的环境中生长，幼蚕注重保温，成蚕需要加强通风。今年雨水虽多，但节俭的关键时候天气转好，为蚕茧丰产创造了有利条件。从蚕种催青到上簇节俭，周期大约1个月，产业见效快，经济效益可观。目前该村桑园面积2000多亩，养蚕户300多户。
5: 我们村集体呢，也从2023年开始养蚕，通过山东广通集团来带动自种，今年养了24张种，农户呢有1000多张种。
4: 在阮永梅家的蚕室里，满眼都是丰收的硕果。阮永梅正和前来帮忙的邻居们一起摘茧。拥有20多年养蚕经验的阮永梅是村里的养蚕能手，今年他家养了16张蚕种，单季养蚕就能带来3-4万元收入。
6: 今年是丰收年，我们这边都是以养蚕为主，今年来这么多好邻好居乡亲们帮忙。
4: 蚕桑产业不仅富了农户，也壮大了村集。
7: 集体迷路会大量进食，为争斗储备体能，激烈的角逐也时常造成个体受伤。每年这个关键时段，做好迷路种群的管护工作至关重要，管护人员需细致做好各项保障，才能守护好鹿群健康，保障种群稳定繁衍。
8: 会加强巡护啊，我们有在每个区域里面都有专门的巡护人员，对在这一段特殊时期呢，加强对这个鹿群的巡护，一旦有发现受伤的麋鹿了，我们会派出这个兽医，专业的兽医对它进行实时救助。我们在这段期间呢，会限制外来的人员到麋鹿保护区来。
7: 从1986年至2026年，江苏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基本完成野外麋鹿种群的恢复。眼下保护区喜讯不断，一年一度的麋鹿产崽工作已经基本收尾，整个麋鹿种群数量再创新高，迎来历史性突破。刘斌，
8: 今年呢，麋鹿的总数量突破了8800头，其中呢，区外的麋鹿呢数量突破了4000头，我们今年统计的新生的小麋鹿的存活大概在720头左右。

做农业虽苦，却还有大批的农人在坚守。除了最基础的谋生，他们何尝不是种下希望，把生命的幸福感送到人们口中。一颗种子破土发芽，成熟收割，再到运输售卖，最后做成菜肴，温暖你的心与胃。每一个环节都是用心的。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最具烟火气的节目《新鲜农村》，每天中午12点到1点，温暖你的餐桌。

0: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故事。
1: 正常情况下，补充缺氧的话，经常会遇到这个高温。一遇到高温，就是根据这个能够重新帮他们设计了一个今年的这个水稻的播种插秧的季节，做了比较大的调整。所以今年这个插秧的话，有氧插秧我都要到现场去看一下，看看我有什么新情况、新问题。
2: 在句容市戴庄村，85岁高龄的赵亚夫仍然坚持奔赴田间地头，指导农户种植技术。近年来，水稻生长期频繁遭遇高温天气，容易造成粮食减产。于是，赵亚夫带领团队研究分析了近20年来的高温天气分布情况，最终决定将插秧时间由原来的集中一段时间作业，转变分散成2段时间作业，避开了中间风险最大的时间段。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是赵亚夫一直以来的信念，也是他作为共产党员的初心。他于196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主动扎根江苏镇江地区的农科所，立志用知识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带领农民发展高效农业。他从日本引进新品种，学习新技术，免费向农户提供草莓苗。短短几年，村里便陆续涌出了一批批万元户。2002年，赵亚夫到了退休年龄，却主动请缨来到当时茅山老区最贫穷的天王镇戴庄村，重新当上了农技员，不拿报酬，指导农民脱贫致富。牵头建立了镇江首家村社合作型合作社，90%以上的村民入社，探索出党组织引领的村社合一双向奔赴模式。村民杜富海就是受益人之一。
3: 我04年回村，和父亲一起跟着赵老种有机桃、有机稻，挣的比打工多。赵老手把手的教我们，不拿一分报酬，我只希望我们过得好。这些年，我们在赵老的帮助下，日子过得是越来越红火。回村的年轻人也是越来越多了。
2: 赵亚夫将全部心血倾注于广袤田野，如今他仍保持着一年中有200多天往农民家里跑的节奏，辗转于句容、常熟、六安等20余个县区、上100个村庄，持续探索生物多样性农业和农业可持续发展之路。通过连续多年种植绿肥，使用有机肥，戴庄村化肥农药用量下降了80%以上，稻田中生物物种达到145种，土壤有机质含量提高了2倍多，基本解决了农业污染问题，形成了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农村发展新模式。有机蔬菜种植户王成，
4: 我在戴庄留在了200多亩地，按照赵亚夫先生生活多样性的理念。种草养虫，以虫治虫，以鸟治虫，以菌治虫，不用农药化肥，不用除草剂，实现了全年可持续的周年化的供应，全年种着。

0: 200多个品种的有机蔬菜，销往全国14个省市。
1: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离不开人才的支撑。赵亚夫牵头的亚夫团队工作室已累计培育农村科技人才1000余名，带动了100多个合作社发展。他提出，通过党组织培养引导，让优秀人才成长为集体经济组织的技术骨干、负责人，甚至村党组织带头人，真正实现培养一个带动一片。句容市戴庄村党支部书记姚伟超：
2: 在赵主任的带领下，戴庄的有机生态农业之路越走越稳。赵主任60多年来的坚守，

0: 在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道路上继续奋斗。
1: 嗨，我是主持人申琪，你想跟着申琪下乡去吗？快成为我的好朋友吧，我的微信号是14751806060，14751806060。

0: 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你到底能不能长点记性啊？做事毛毛躁躁的，你还能干点什么？
4: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劈头盖脸的否定，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坦诚失误？
5: 妈，我不小心把作业本弄湿了。
3: 没事没事，擦擦就好了。我以前呢也是总打翻水杯弄湿书本，很正常的。
6: 一天到晚的就知道疯玩，你看你身上脏的样子，衣服不要人。
4: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刺骨的嫌弃与打压，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肆意犯错？
5: 爸，我刚刚跑步摔了一跤，但是我坚持跑完了。
6: 你看看你跟个泥猴似的。哎，别动，我帮你拍个照发个朋友圈。
5: 别拍，太丑了。
3: 小孩子能有什么压力？你现在的生活条件多好。
4: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对情绪的彻底抹杀，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不那么懂事？
5: 妈，我心里好难受，闷闷的提不起劲，我真的好压抑。
3: 宝贝，没关系，难受不用硬扛，心里不舒服和生病是一样的。你能告诉我你最近发生了什么？
4: 不扫兴的陪伴，从来不是纵容，是温柔叫停，是打断代际传递的语言暴力与精神内耗。
7: 对不起，对不起。
8: 不怕，我们在，慢慢来就好。
4: 给孩子一个不扫兴的童年，也是治愈我们原生伤痛的开始。
9: 最近科技行情太火了，半导体、通信、光模块、PCB 热点多的跟不上，选华夏基金 ETF， 一键打包科技主线，直接搜索指数名称加 ETF 华夏，轻松捕捉增长红利。基金投资需谨慎。
10: 江苏省第

0: 十五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1: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2: 勇夺团体前三。
0: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1: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0: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1: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0: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1: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0: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1: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0: 江苏银行、
1: 南京银行、
0: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1: 华夏基金、
0: 南方基金、
1: 嘉实基金、
0: 国泰基金、
1: 工银瑞信基金、
0: 景顺长城基金、
1: 中银基金、
0: 银华基金、
1: 大成基金、
0: 新源基金、
1: 国投瑞银基金、
0: 东方基金、
1: 红利基金
0: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1: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0: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3: 走进你的世界，倾听你的呼声，挽起你的臂膀，共享美好的生活。江苏残疾人之声，本节目由江苏省残疾人联合会、江苏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
4: 大家好，我是小琪，欢迎收听本月残疾人之声。7月1号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本月残疾人之声，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位老党员志愿者，他就是扬州市邗江区西湖街道共产党员李兆国。常念相助之人，常怀感恩之心，是李兆国的口头禅。作为一名党员志愿者，他20年如一日扎根基层，将个人奋斗融入志愿服务，用真心和真情照亮了身边的残疾人群体。上午，记者在扬州市残疾人机动车轮椅维修点西区分点见到了李兆国，他正在和维修点老板张师傅攀谈。2010年，张师傅遭遇车祸，失去左腿，意志消沉。几年来，李兆国东奔西走，帮助张师傅创业养家，并在2018年为老张支棱起这个遮风挡雨的维修点。张师傅，
5: 这个地方给我们这个免费提供使用，为了这个残疾人的事情，他真操了不少心。
4: 今年64岁的李兆国是中共党员和基层残疾人工作者。2004年，他成为西湖街道残疾人专职委员，帮扶辖区内的残疾人就业创业，一干就是20多年。基层党员李兆国
6: 有一技之长呢，我们就帮他，就是帮助他解决就业问题。如果他有创业意愿的，我要帮他创业。
4: 李兆国坦言，自己患有先天残疾，也接受过他人的帮助，深知残疾人群体的生活不易。2010年，他创立感恩志愿服务队，队员绝大多数都是曾经被帮助过的残疾人。队伍成立的初衷就是用自己的力量传播爱的火把，让更多受助残疾人通过学习一技之长，感恩回报社会。西湖街道感恩志愿服务队队员夏师傅：
7: 我们看到多残疾人不如我们的，台湾
8: 我们看到多少残疾人不如我们的。他们的生活比我们还要困难，我们也愿意做善事，像敬老院一个电话一打就去，调修电视机，到我们这里来修个电饭锅、电水壶，直接都是免费。
4: 除了创立志愿服务队，李兆国还推动党建加助残的服务模式，牵头建立红色帮扶网络，帮助西湖街道12个村社区的困难残疾人解决生活中的疑难杂症。邗江区西湖街道党建工作办公室工作人员杭岩：
9: 他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残疾人事业，帮助全街道100多名残疾人就业创业。今后我们也希望他能够继续坚持残疾人志愿服务事业，保持初心，继续前行。
4: 助残20载，初心未变。李兆国因此先后获得过江苏省优秀志愿者、江苏省扶残助残先进个人、扬州好人等荣誉。他表示，这些荣誉都是让自己走得更远的动力。李兆国：
6: 常念相助之人，常怀感恩之心，就把别人给予的爱传递给更多需要帮助的人，这就是我们的宗旨和理念。

0: 除了各地涌现出的助残故事，江苏各地各部门积极行动，用慈善力量关爱残疾人群体。近日，残疾人就业扶持及肢残儿童智能辅具适配慈善项目在南京启动，项目由省残联、省慈善总会、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联合主办。两个项目将精准帮扶残疾儿童康复和残疾人就业，为特殊群体送去温暖和希望。九岁的蔡蔡一岁多时被确诊为精神运动发育落后、多重言语肢体残疾。九年来，蔡蔡无法独自站立，出门要靠父母抱着。直到不久前，他成为肢残儿童智能辅具适配项目的受益者，一台为他量身定制的智能轮椅送到了家里。蔡蔡第一次自己操控轮椅在小区里转了一圈，妈妈跟在后头，泪花在眼眶打转，心里却乐开了花。如今他能去公园看鸽子，能自己挪到桌前吃饭，脸上多了笑容。蔡蔡的母亲蔡一乐：
1: 在我们倍感无助的时候，我的孩子有幸参与了这次肢残儿童智能辅助适配的慈善公益项目，成功接受了爱心捐赠的智能康复辅具。这份珍贵的帮扶为孩子的康复之路提供了极大的助力。
0: 现场启动的肢残儿童智能辅具适配项目聚焦3到16岁肢体残疾儿童，围绕出行、康复、学习、居家四大场景，实行一人一侧专属适配。省残联康复处处长纪本贵：
2: 将通过定制适配智能科技辅具，建立长效保障机制，以科技赋能为肢体残疾儿童提供精准化、专业化康复支持，切实解决其出行、主动康复、助学、居家等核心需求。
0: 当天同步启动的还有残疾人就业扶持慈善项目。目前全省就业年龄段持证残疾人66.2万人，其中未就业26.5万人。项目将重点资助辅助性就业项目调配机构，帮助他们开发适合残疾人的就业项目，带动稳定增收。省残联教就处处长韩毅介绍，残疾人就业扶持项目资金250万元，用于辅助性就业项目开发、调配物流和仓储、残疾人技能实训。
3: 通过这个受助机构开展这个稳定性项目，或者少有一个，帮助带动着残疾人要达到50人以上，同时要对他们稳定就业，必须要达到6个月以上。
0: 镇江润州区则开展手牵手爱心助残慈善公益活动，为特殊困难残疾人家庭送去鸡苗，助力他们通过家禽养殖改善生活，以实际行动传递温暖和关怀。今年54岁的张志强是润州区围岗街道围岗村村民，他自幼失去左臂与左腿，生活和家庭经济都面临较大困难。自从2022年以来，润州区已连续5年为他家送去爱心禽苗，并负责养殖技术指导，同时还包含家禽销售，家庭已累计实现增收近2万元。张志强：
4: 经常去招应这个小鸡苗，现在自己供应自己吃，吃不完了再适当一点向外推销一点。他给我们提供这些技术指导啊，比如说大的这个鸡苗给我们饲料啊。我们有个方向的规模稍微大一点的去饲养它。
0: 据了解，2022年镇江润州区深入润州区围岗街道围岗村开展调研，精准识别了一批有养殖意愿和一定养殖条件的特殊困难家庭，启动手牵手爱心助残慈善公益活动，从养殖帮扶以及走访慰问、圆梦微心愿等方面入手，向社会传递关爱残疾人的正能量。镇江润州区慈善总会常务副会长朱琴：
5: 我们这个项目总共呢是帮扶的这个对象呢是32户残疾家庭，这样呢就是每年呢就是根据每户的情况，养了一多嘛收入一高，去年大概是有一个最多的中秋的时候卖了10000多。
0: 从书写式救助变成造血式帮扶，朱琴告诉记者，家禽养殖相对周期短，见效快，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困难家庭的经济压力。接下来，镇江润州区慈善总会还将整合更多的社会资源，为特殊困难残疾人提供更多的帮助和支持，让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大家庭。朱琴：
5: 去年我们就 给他们组织了志愿者，就帮他们宰杀，帮他们送货，就通过网络的微信群啊什么的，送了鸡苗成长以后的，就这么三天的时间，几乎全部都卖完了。

0: 各地区级残疾人系统和各社残协会同样关注残疾人的生活体验。这两天，南京市栖霞区肢残人协会牵头，区聋哑人协会、区盲人协会、麦高桥街道残联和燕子矶街道残联共同举办无障碍设施一线体验观活动。在栖霞区某大型商场服务台，残疾人体验官们仅用时两分钟就租借到了轮椅，并顺利通过商场门口的无障碍坡道。商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些轮椅最大承重120公斤，可供市民免费使用。栖霞区肢残人协会主席张金龙：
1: 都用的都还比较顺畅的，最亮点的地方是在哪？就是在那个礼宾台那个地方，就有轮椅的租借，那就很方便。像我们这样肢体这类的，这个商场这么大，我跑起来肯定吃不消的呀。
0: 面对听障体验官的咨询，商场工作人员通过手写板与其完成无声交流。针对视障体验官模拟的购物场景，商场工作人员主动上前引导，全程陪伴。此外，体验官们还逐一沉浸式体验，核查了无障碍电梯按钮高度是否适宜，无障碍卫生间空间是否充裕，应急呼叫按钮是否便于操作，无障碍停车位是否存在被占用的情况。残疾人代表罗女士：
2: 今天体验感还挺好的，服务员人员会拿一个手写板，他让我表达出我想要的这个意愿，不错。
0: 居家无障碍环境更是残疾人安享日常生活的关键保障。体验小队随后前往栖霞区残疾人家庭无障碍体验中心，亲身体验助起沙发、淋浴椅、安全扶手等居家使用产品，从公共场景体验切换至居家生活实景体验。栖霞区肢残人协会主席张金龙建议：
1: 如果说提建议的话，老旧的那个商场可能要在无障碍这一块要有一所改进，因为无障碍不是说只是残疾人有需求，是所有的人都有需求，包括什么老年人啊、儿童啊都有的，还有一些临时负伤的人群。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1: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2: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1: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0: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3: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和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4: 我是董明。
3: 那我们名医云诊室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啊，每周的复播时间呢是在周六上午的10点到11点，每天我们都会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名医走进直播间，一起用专业和温度搭建起沟通的云上桥梁。当然每天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那有两种方式都是可以和我们来取得联系的，像走进我们节目的专家来进行提问的，您可以打开我们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live 互动专区了，在话题帖后面跟帖留言提出您的问题。
4: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是一位心血管内科的专家，所以大家有任何关于心脏类啊、血管类啊以及全身基础类疾病的问题，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提出来，我们会在后半段的时候请这位专家。

0: 来帮各位解答。
1: 三讲一带着云楚芳来啦，每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三甲医院权威专家跨越云端走进直播室，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准时开诊。
2: 我是陈颖，
3: 我是董明，
1: 邀您打开空中专家号，为您开启一档听得见的专家门诊。
2: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呢，现在心血管疾病啊已经成为了威胁人们健康的头号杀手。其中冠心病、高血压更是高发，而且呢年轻化趋势也非常的明显。那今天在我们的名医云诊室节目当中，就特别邀请到了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周翔主任。那周主任在高血压、冠心病、心力衰竭的诊疗方面有着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尤其擅长冠心病的介入治疗。那今天呢，我们将会请周主任啊带大家一起来认清误区，守住咱们心血管健康。来，首先和周主任打一声招呼。你好，周主任。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够走进云医门名名医云诊室啊，和大家聊一聊心血管健康的话题。
2: 嗯，那说到这个心血管健康呢，周主任，我们先从大家都比较熟知的高血压说起啊。因为很多人啊，有可能在体检的时候呢，就会发现自己血压偏高，但是呢，似乎没有任何不适的症状，有不少人呢，可能就不会去在意啊。所以呢，想请您给大家来明确一下，这到底什么样的标准才符合高血压，它的诊断标准是什么样的？那是不是测量一次说我这个血压高了，有可能我就是高血压了呢？
4: 嗯，好的，谢谢您的问题啊。我国目前来说有2.5亿的高血压患者啊。就高血压我们应该如何去诊断和定义？目前来说我国的诊断标准是140/90毫米汞柱啊，如果说收缩压大于140或者舒张压大于90毫米汞柱，就可以诊断为高血压。但是现在的话，欧美国家已经把高血压的标准在下调，就是在130/80以上啊，就可以诊断为高血压。所以说，对于我们一些广大的患者来说，尤其是对于一些年轻的患者，我们希望他的血压水平在控制在130/80以内啊，这样的话呢，应该说对于我们的心脏，包括对于我们的血管健康更有好处啊。所以说，尽管我国的标准是140/90毫米汞柱，但是我们是希望它能够控制在130/80毫米汞柱。
2: 哦，那像这个确认高血压的话，它得通过几次测量呢？还是我测一次高血压我就是高血压了？
4: 测一次肯定不行的啊。我们目前来说比较常用的是诊室血压测量，因为患者来到医院，医生给他测量。但是如果说光凭一次啊，或者是一天的血压，我觉得还是不能诊断啊。我们希望能够2-3次这种频次的测量，就说不是同一天，而且呢，测3次以上都是高的话，这样可以诊断为高血压。
5: 就是多频次、多天。
4: 哎，对。另外的话，还有部分患者呢是在家测量啊，在家测量的话，也是比如连续几天啊血压都高，超过140/90毫米汞柱，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给他一个高血压的诊断。
2: 那我们连续几天在测量高血压的时候，需要在同样的时间去进行测量吗？
4: 这个也不一定啊，因为我们整个血压也是一个在波动的一个状态啊。我觉得可以，有些时候呢可以在上午测啊，有些时候晚上测也是可以的，
2: 也是可以的，就是全天各个时段我们都好好的掌握一下这个情况。那所以说呢，诊断高血压它这个标准还是挺严格的，是不能够仅凭一次测量来下结论啊。那周主任，像高血压有哪些常见的危险因素呢？
4: 高血压我们说它主要是由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的啊。如果说父母都有高血压，那么我觉得一定要小心啊，就是说你可能得高血压的几率啊更大一些啊，比常人更大一些。环境因素的话呢，这是我们是可以可控的啊，比如说高盐饮食啊，就是饮食的吃的咸东西比较多啊，
5: 就盐含量比较高。
4: 对，中度以上的饮酒啊，少量饮酒的话呢对血压影响不大，但是中度以上的饮酒啊对血压影响还是比较大的。还有呢就是说比如肥胖，体力活动比较少啊，有些人长期的久坐啊不怎么活动啊，这样的话对血压也有影响。还有呢比较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说长期的精神应激啊，比如说有些工作啊，比如说会计啊、司机啊，包括我们医生这个职业啊，长期的高度紧张的一种工作啊，也可以引起高血压。
2: 那像您刚刚也提到了关于这个高盐饮食这方面啊，说到高盐饮食。

0: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危险因素。但是呢，我们平时在吃东西的时候啊，可能只知道我在烧菜的时候，我菜里面少放点盐，那觉得今天我这顿可能就不算高盐了。但实际上，在我们比如说点外卖或者在吃其他的一些这个食物的时候，它可能会有很多隐形盐。
1: 对，
0: 那比如说有哪些隐形盐大家需要注意的呢？
2: 比较常见的啊，目前来说，比如说这个零食里面的啊，比如说我们大家很多年轻人喜欢吃这个薯片，
0: 薯片啊，
2: 薯片它里面要放点盐啊，不放盐的话可能吃着没胃口、啊、
0: 对
1: 对。
2: 另外的话有一些食品里面啊，它就是喜欢放一点盐，这样的话能提高味觉啊，大家可能吃起来更可口一点啊。包括我们现在这个点的外卖啊，外卖的话你看这个油呀盐呀，包括辣呀，这些加的一个辅助的一些东西比较多啊，这个也是需要我们平时要注意的
0: 啊，就是我们还是要有一个这个良好的这个生活习惯，特别是饮食习惯，这个可能是需要我们好好去配合的，
1: 就是保持清淡一点就行。
2: 对，
0: 那另外除了饮食之外，其实运动对于高血压的防控是不是也非常重要呢？
2: 对啊，我们其实2年前啊做过一个研究啊，我们目前来说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给我们推荐的啊高血压患者我们应该如何运动呢？如果轻度的运动啊，其实对高血压也没有什么很好的改善作用啊，就是说你如果做一个平时走路这种运动啊没什么改善作用，但是我们需要的是中度和中强度和高强度的运动啊。中强度运动的话呢，还是以这种比如快走呀或者慢跑这种有氧运动为主，高强度运动的话呢，可能这种快跑呀，或者说我们在健身房这种抗阻力运动啊，这种就高强度运动。但是 WHO 的话推荐呢，就是说每周要进行适度的高强度运动和中等强度的运动。但是我们做的研究也是2年前发表在这个高血压的一个权威期刊 Hypertension 上面啊，我们做的研究结果显示，高强度运动啊，其实对高血压患者的心血管获益很小，甚至几乎有一个有害的作用啊。所以说，我们建议高血压患者，我们是建议这种中等强度的运动，不建议这种啊无氧运动或者说剧烈的活动，还有呢这种大家比较分米的跑马拉松
0: 啊，对，
2: 其实跑马拉松对我们正常人，好处很小啊，这种强度太大了，对身体反而不好。
1: 其实我想问一下周主任，帮所有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来问，就您刚刚讲的这个中度和中强度，就是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比方说用出汗的程度来描述，您比如觉得什么样的这个运动，它可能就是是不是要像那种挥汗如雨的，是不是就属于重？就强度很高的这种运动，那比如简单就比如额头出点汗的，是不是属于中度运动？
2: 是这样，可以用这个心率啊，
0: 对，出汗我觉得特别不科学，因为我就是属于平时不爱出汗的，我怎么运动那个汗出的都很少，我很少有这种就是挥汗如雨的状态。对，
2: 心率在120到150次这个期间，
1: 这是属于就中度的。
2: 如果说你这个心率太快的话，那可能对于你来说这个强度就比较大了。
0: 是
2: 不同的人，我觉得他这个强度定义应该是不一样的。
0: 对。
2: 另外的运动的时间，运动的时间也不能太长。
1: 一般比如说一周保持在200分钟。
2: 我觉得每天
0: 2到3次吧，我
2: 看
0: 有的时候觉得
1: 每天
0: 半
1: 小时。好，用心率，这个确实是一个大家可以去衡量的一个标准啊。
0: 好，那当然我们也发现了这高血压的这个危险因素呢，其实还是挺多的，就是我们是希望能够有更多健康的一种生活方式去多多的干预。那如果说一旦说确诊了高血压，什么时候开始进行药物治疗是比较好的呢？
2: 是这样子啊，就是说如果说我们高血压分为1级、2级和3级，对于2级和3级的患者，我们建议他尽早用药啊。对于1级的患者呢，我觉得可以直接口服药物，也可以先改善一下生活方式啊。我们改善生活方式包括哪些呢？第一个就是低盐低脂的饮食啊，就是说咸的少吃一点，这种油的少吃一点，低盐低脂饮食，戒烟限酒。香烟是肯定不能抽了。酒的话呢，就是说我们限酒，你少量饮酒呢对血压影响不大啊，但是呢对这种胃啊或者肝脏啊其实还是有影响，
0: 还是有影响，对酒精的作用。
2: 戒烟限酒，还有呢就适量运动，我们每天能保持这个 30分钟以上的这种中等强度这种体力活动啊，还有呢就是说减重啊，对于一些肥胖的患者一定要减重，把体

0: 这个体重控制下来。
1: 嗯，
0: 还有一点呢，就是说这个长期的精神紧张啊，这样的话要适当的劳逸结合，放松心情啊。有些人的话，我们现在最新的高血压指南把这个睡眠已经纳在里面了。这个睡眠不好也是高血压的一个因素啊，
1: 对对对，
0: 诱因啊，所以说要改善一下睡眠。
1: 嗯，那像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就是确诊高血压，如果我通过以上的一些方法，然后呢发现这个血压还是挺高的，那大概在多长时间以后我就必须得要吃这高血压药了呢？
0: 一般的话，我们这个生活方式改善一到三个月啊，三个月以后，如果还控制不好的话，那肯定还是要吃药了，
1: 是吧？那其实有很多人一旦吃了高血压药，他们也会有一个担心啊，觉得高血压药会不会有副作用，所以他有的时候就不愿意吃啊。今天比如说血压高了，我吃两颗了，明天觉得这段时间挺正常的就不吃了，那这种情况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呢？
0: 这种情况下其实比不吃药更可怕
1: 啊，是吧？
0: 因为我们血压的话呢，希望它保持一个稳定的状态，啊，不能够长期的波动啊。今天180，明天120，这样长期的波动对于这个心脑血管其实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啊。所以慢病啊，我们其实都是要长期吃药啊。我们高血压的患者不是说，有些患者经常会问医生，我是不是药吃了以后要吃一辈子？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啊，就是说。有部分患者可能要一辈子服药啊，但是有部分患者比如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哎，他各项生活方式改善了以后，他血压慢慢也控制下来了，正常了，你吃药以后反而更低了，这样反而不好啊，所以说我们对于这部分患者可以停药的。
1: 也是可以停药的，
0: 所以说你不是说这个药吃上去以后就停不下来
2: 了，就终身服药。
0: 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有些患者他可能冬天血压比较高，夏天他血压就低了，对于夏天你就可以停药。
2: 哎，我就是这样子，冬天高，夏天就正常。
0: 对，你夏天吃了以后血压低了反而不好啊，所以说我觉得是根据具体的情况来调整啊，所以说大家也不用担心我吃了药以后永远停不下来了啊，不是这样子的。
1: 那周主任，像现在啊，这个高血压药大概有哪些类型呢？
0: 高血压药目前来说，我们一线的药物呢有六大类啊，我跟大家简单的科普一下啊。第一大类最常用的叫钙通道阻滞剂啊，就是说我们老百姓常说什么地平啊、硝苯地平啊、氨氯
2: 地平类的，
0: 非洛地平呀这一类的药物。这类药物的话呢，在中国用的还是比较广的啊，但是说少部分患者呢用了以后呢，会出现几个情况啊。第一个呢是面色潮红，因为它是血管的，还有呢脚踝的水肿啊，这个是比较常见的。还有呢，有些人用了以后呢，会出现心跳快啊，就是反射性心动过速啊，这是比较常用的一类药物。第二大类药物的话呢，就是我们听说过利尿剂啊，利尿剂啊，尤其是对于喜欢吃咸东西的人来说，它这个水钠出流更多啊，所以说吃点利尿剂应该对血压缓解是有好处的。这类药物的话呢，最大的一个不良反应呢，就是会出现低钾啊，就是说这个钾排掉了以后会出现低钾。另外的话，尿酸会出现增高啊，尿酸高的患者是不适合使用的。第三类药物的话呢，就是这个叫贝塔彻底阻滞剂啊，有些高血压的患者他心跳快。静息心跳能维持在90以上，对于这部分患者可能跟交感激活密切相关，我们希望用的贝塔彻底阻滞剂把它的一个交感的活性降下来，这样的话它对血压的控制会比较好啊。另外三类药物的话呢，其实它的作用机制基本类似啊，我们说的叫 ACEI， 就是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血管紧张素二受体拮抗剂，还有呢就是这个我们目前说的这个血管紧张素受体，还有一个脑啡肽酶的抑制剂啊。代表性药物包括哪些呢？就是 ACEI 类药物，就是普利什么卡托普利啊、贝纳普
1: 利
0: 啊，这一类的。这个 ARB 类药物呢是包括沙坦类的啊，显沙坦、阿贝沙坦啊。普利类这类药物呢，它一个最大的缺点是什么？会干咳。有些人用了以后呢，找了很多原因啊，去呼吸科吃了很多药，但是他还是咳嗽啊，所以干咳这个不良反应是比较常见的。但是 ARB 的药物呢，沙坦类它就没有这种不良反应。
1: 那就是说其实医生他是会根据患者的这个不同的情况来为患者去选择他所适合的药物。
0: 是的是的。
1: 那像有些患者比如一款药物他吃的时间长了，会不会形成这种耐药性呢？
0: 一般不会，
1: 一
0: 般不会。所以高血压的话呢，每个人对血压降压药物的敏感性啊、适应性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可能吃了效果非常好，有些人吃了这个药物就有不良反应、
1: 对，
0: 所以说我们呢是根据患者的不同的情况啊，我们给他选择不同的药物，而且呢需要适时的调整。

0: 啊，这个患者不是说你吃了药以后就不来复诊，
1: 对，
0: 你可能一个月以后过来复诊。第一个呢，我们看看你的血压控制的怎么样，
1: 嗯，
0: 第二个呢，问一问你有没有这种不良反应，
1: 嗯，
0: 啊，有些人吃了贝塔水阻滞剂，心跳变成五十几，
2: 对，
0: 那我肯定要调
2: 药，
0: 这是比较危险的情况。
1: 是，
2: 好的，谢谢周主任。来，我们再次给各位介绍一下，今天走进名医云诊室的嘉宾是来自于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周翔主任。那周主任呢，今天主要和我们大家会聊一聊关于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这些方面啊，诊断有着非常丰富的一个经验，会给我们说一些相关的防治。那大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的话呢，都可以来向周主任提问啊，可以在我们江苏广播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可以跟帖留言。
1: 接下来进广告。
3: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4: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5: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4: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3: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2: 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1: 我是董明。
2: 那在今天我们的名医云诊室节目当中呢，是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周翔主任。那周主任在高血压、冠心病、心力衰竭的诊疗方面有着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啊，那尤其是擅长冠心病的介入治疗。前半段的时间当中，我们是和周主任呢一起聊到了关于高血压的方式。那稍后我们马上即将开始的这个后半段节目呢，将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冠心病啊。那周主任，我们知道就是您是非常擅长冠心病的介入治疗的。那后半段一开始呢，首先请周主任给我们来科普一下啊，这个冠心病啊，它到底是什么？本质是什么？怎么样才会得这个冠心病呢？
0: 好的，谢谢主持人。冠心病的话呢，我们通俗的讲啊，就是冠状动脉里面长了斑块，这个斑块的话影响到这个冠脉的血流啊，引起这个血流减慢，甚至呢这个 血管闭塞啊，引起的心肌缺血缺氧，引起的一个一系列的症状。就是说其实我们通俗的比喻啊，就是相当于一个水管，我们这个血管相当于这个水管，水管里面长了个水垢啊，这是就是斑块啊。如果这个水垢长得越积越多的话呢，它就会影响到这个水流的速度。我们心脏的话它需要供血啊，就跟这个水管一样，如果供血不足的话，它会引起这个胸痛呀，如果这个血流阻塞的话，就会引起心梗啊，这是这个大概的一个过程。所以冠心病的话呢，其实发病率还是比较高的啊。我们刚才讲了就是动脉粥样硬化，其实发病率非常高啊，所以目前来说呢，要引起我们广大听众朋友的足够的重视。
2: 但像冠心病它有哪些常见的类型呢？
0: 冠心病的话，我们目前来说呢，就分为一个急性跟慢性。急性冠脉综合症呢，它包括三种啊，一种我们叫不稳定性心绞痛啊，还有两种呢，叫心梗，一个是 S 阶段抬高和非 S 阶段抬高的啊，所以说这个呢，都需要我们紧急的进行治疗啊。如果这个都有生命危险呢，因为它是一个血管这个斑块破裂以后引起这个血小板聚集引起的一个血栓事件啊，需要紧急的介入处理。另外一个呢就是慢性的，慢性的话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安全的啊，但是呢我们也是需要一些药物呀或者是介入治疗。
2: 那像如果怀疑自己是有冠心病了，咱们需要做哪些检查来进行一个诊断呢？
0: 最常见的啊就是做心电图啊，所有胸痛的病人到了医院以后肯定做张心电图。如果是心梗的话呢，心电图就是明显的这种改变。如果说 普通的冠心病患者，比如心绞痛患者，他如果在胸痛发作的时候，心电图它是有一个变化的，但如果说在正常情况下不发作的时候，按静息状态的时候，他心电

0: 基本正常，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就是心电图来诊断冠心病呢，这个就非常难啊，很难确诊啊。
2: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比较常用的，就是我们门诊喜欢给患者开这个冠脉 CTA，
1: 嗯，
0: 就是冠脉的一个血管影像成像啊，这样的话呢，其实是一个无创的啊，或者是微创的一个检查的方法啊，这患者可以做一个 CT 就看到这个血管的影像啊，有没有狭窄，但是CT 的话呢，它准确性啊还是有点问题的。有些患者的话，如果钙化比较重的话，
2: 嗯，
0: CT 做出来非常严重的狭窄，但是它做完造影以后，可能狭窄很轻啊，
2: 嗯，
0: 所以牵扯到第三种啊，诊断冠心病的金标准，我们是冠脉造影。
2: 哦，
0: 冠脉造影其实就是一个检查，有些患者呢，
2: 嗯，
0: 有恐惧啊，觉得这个是一个手术啊，其实它做就是一个检查，很快的话大概15分钟就可以做完，
2: 哦，
0: 所以说很简单，
1: 嗯，
0: 但是它是诊断冠心病的金标准，
1: 嗯，
2: 哦，好的，知道了，谢谢周主任给我们的这介绍啊。因为今天我们一提到高血压冠心病，确实有不少的听众朋友在前半段就已经给我们发来了很多的问题，
1: 是
2: 希望能够得到周主任的这个指导啊来解答的。那这样我们接下来呢，把这个时间更多的交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
1: 嗯，在这里其实我们想跟大家来说一声啊，就是各位在提今天跟周主任这个心血管内科相关联的问题的时候，一定切记啊，你不要仅仅只发几张图，这个图发过来之后，
2: 嗯，
1: 您得告诉我们就是您想问什么样的问题，
2: 对，
1: 就希望周主任回答您什么样的问题，
2: 嗯，
1: 这个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一直也说了，啊，
2: 一定要用文字给我们表述清楚，因为发的图片太多了，我们也没有办法在这个大海捞针里面去找啊。
1: 嗯，还有一种就是发一张几张图片过来，说希望周主任帮他看看这个报告的，那在节目当中确实这个也做不到啊，
2: 嗯。
1: 我们在节目之后可以请周主任留下一点时间来帮您看一看，但是在节目当中，希望各位还是能够实质性的给出一些问题，我们来请周主任帮各位回答啊。比方说有一个听众，他说：“周主任您好，本人是女性，55岁，有失眠症，近期经常感觉心慌，有一次上楼心脏突然狂跳，大概有半分钟，体检的时候心电图说有窦性心律不齐，他想问你一下这个情况他需不需要吃药。”
0: 是这样啊，我建议呢去检查一下啊，可以做一个动态心电图啊，看一看到底有没有心律失常，因为他突然心脏突然跳得比较快嘛啊，是不是有这种心律失常在里面。但是呢，对于55岁的患者，我觉得这种更年期综合症的可能性更大，
1: 嗯，
0: 因为这个年龄阶段，而且呢，它是有这种失眠半片，这个半片，
2: 嗯，
0: 因为一片是我们常规剂量，
2: 对对对，
0: 所以你吃的剂量太小了，
2: 就是没有效果，
0: 对，你没有必要再加另外一个药，你就把这个量吃到一个普通剂量，常规剂量，
2: 就只是他汀就可以了，实际上，
0: 对，
2: 嗯，
0: 只要没有不良反应就可以了。
2: 嗯，好，谢谢周主任。
1: 嗯，有一位59岁的女性，她给了两个报告给我，一个是关于这个彩超的报告，它显示双侧颈动脉内膜增厚，半左侧斑块形成。另外一个报告显示他的这个 H 脂蛋白胆固醇是 1.65 上升的，他这个载脂蛋白 AI 也是 1.7 也是上升的，他想问你一下周主任，他现在这个情况要不要吃药，
0: 他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多少，LDLC
1: 他的低密度脂蛋白是 2.48
0: 啊，那也是在正常范围内，啊，
1: 嗯，在正常范围内，
0: 这样子啊，
1: 嗯，
0: 就是说大家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们啊，就是说大家看颈动脉超声的话要关注两点啊，一点呢是看看这个斑块有多大啊，斑块大小还有数量啊，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斑块的一个密度啊，
1: 嗯，
0: 回声啊，我们就看回声啊，低回声的、等回声的还是强回声的啊，
1: 嗯，
0: 如果说是低回声的，那这种斑块的话呢，我们觉得它是一个不稳定斑块，
1: 嗯，
0: 或者是这个斑块的脂质成分比较多，
1: 嗯，
0: 我们建议一定要吃药，这样的话因为这个斑块不稳定嘛，它容易破裂，
1: 嗯，
0: 容易脱落，对吧，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要建议吃药，
1: 就这种情况下要吃药，
0: 如果是强回声的斑块，这个斑块比较硬，贴的比较紧啊，
1: 嗯，
0: 如果你血脂不高的话，我觉得不吃药也是可以的，
1: 好，
2: 谢谢周主任的解答。这样因为我们在大蓝鲸平台还有我们的小助手上还有很多的问题，
1: 嗯，
2: 没有办法给大家做一个一一的解答，小助手呢，
1: 嗯，
2: 节目之外我们将会继续把周主任留下来，还会继续给大家来进行一个问题的回答，
1: 嗯，是我来补充一个，就是刚刚有人在问的，是周主任说如果有这个问题可以来门诊找他，我们正好来跟大家补充一下，就是目前我们周主任在南医大二附院心内科的门诊时间啊，
2: 是的，
1: 目前两个半天，周一的上午是在江家园的院区，周四的上午是在麦高桥院区，所以大家记住啊，周一跟周四上午都是有门诊，但是在不同的院区，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0: 好，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将会和大家来说一说，因为今天周主任是给我们对于像冠心病、高血压的防治是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那最后请周主任来给我们总结一下吧，就是咱们南医大附院在像冠心病、高血压在诊疗方面有哪些自己的特色呢？
1: 好的，谢谢主持人啊。在高血压方面的话呢，因为我们医院的话有一个就是江苏省靶器官高血压靶器官筛查的基地啊，江苏省就有一个基地是放在我们医院。我们每年都有一些来自各个其他市级的啊市级医院或者说下面乡镇医院的一些医生过来进修学习啊，主要是他们会拿到一块那个证书啊，会授予他们单位有个牌子啊，所以说在高血压靶器官筛查这一块的话，我们是应该说在江苏省是走在前列的。所以我们最大的特色呢是对于难治性高血压的诊疗啊，如果说我们有些听众朋友们吃了3种以上的这种降压药物，血压还控制不理想啊，可以过来啊，我们可以包括我们现在有新的一个就是肾交感神经消融技术啊，可以有些患者吃了4种药，我们后面用了这个技术以后吃1种药就可以把血压降下来
2: 啊，
1: 这是一个介入的技术啊，所以说对于高血压这一块就是难治性高血压是我们的一个特色。还有呢对于冠心病这一块的话，我们最大的特色呢是做一个泛血管疾病的一个诊疗中心。我们说你心脏血管长斑块，你脑血管包括下肢血管都容易长斑块啊，所以说我们会对患者做一个全身血管系统性的评估，然后进行一个综合性的诊疗啊，我们不光着眼于我们心脏、脑血管、外周血管，我们都是我们关注的点啊，
2: 全身基础性疾病，
1: 哎，全身基础性疾病，我们两周前我们葛巨墨院士啊，是这个中国心血管的一个目前来说是一个奠基人啊，加上一个权威人士啊，他也是加盟我们阿福院啊，就是说我们心血管中心也是为我们的一个泛血管疾病的诊疗提供一些技术方面的支持啊，所以说这对于这个全身血管的情况啊，我们可以做一个全面的评估和系统性的诊疗。
2: 所以说在高血压这个板块，其实因为您也是心血管中心的负责人，就是对于高血压我们南医的二附院的一些核心技术在省内其实是非常非常权威的，另外我们就冠心病的这个治疗诊断也是在省内乃至在全国现在啊都是非常有一定的这个话语权的，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南医的二附院心血管内科的一些特色的这个内容，大家其实也可以关注起来啊。
0: 确实今天听了周主任的这个详细讲解之后呢，我们也是对于高血压还有冠心病这样的一些防治有了更加清晰更加科学的认识啊。最后我觉得也可以请我们周主任呢一句话来给我们总结一下，就是我们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好的方法是可以守护到我们心血管健康的。
1: 好的，我觉得说良好的生活习惯啊非常重要啊，比如说我们前面讲过这个饮食对吧，低盐低脂，然后呢就是戒烟限酒，
2: 对
1: 啊，保持这种规律的适量的运动啊，但是运动量不能大，对于我们一些心血管疾病的这些人群来说啊，不管你是高血压还是这种冠心病，我们都不建议这种太剧烈的长期的长时间的这种运动
0: 啊，
1: 保持适量就可以了。
2: 心率在120到150，这是我今天听到的最重要的啊，就这个就是我们中度运动的一个就是标准。
1: 对，你说如果说这种平时走路这种运动呢，可能也不能带来一个很好的益处，还是中度以上的运动啊，慢跑啊，这种运动啊，我觉得还是比较适合的。
2: 好，谢谢周主任，
0: 再一次感谢周主任。好，今天名医云诊室就到这里了啊，稍后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高爽说法。

0: 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跟大林老师。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3: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
4: 60多年扎根乡村，带领数十万农民增收致富。
5: 我的心很大，我是想能不能通过这个找到一条我们中国式的农业现代化道路。
4: 85岁活跃在田间地头，永不

0: 言退。
1: 为了这个喜欢的劲走了一辈子，这是最幸福的。
0: 把成果留在农民家，铁坤马上讲述。
2: 下面为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赵亚夫，脱贫攻坚惠农兴农的楷模，60多年扎根丘陵山区，大力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留在农民家，用一辈子践行为民服务宗旨。
3: 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包括赵亚夫在内的8名为党和人民做出突出贡献的党员获得七一勋章这一党内最高荣誉。
4: 您怎么看待这些年您获得的荣誉呢？
1: 我原来只晓得干，不想不到还有这么大的荣誉，这个到了顶的这个党内荣誉，我非常非常激动，农民肯定我了，党中央也肯定我了，这个都高兴啊，所以我这个一生太幸福了。
4: 这些培育的全是水稻苗吗？
1: 都是水稻苗。
4: 但这个苗育出来和平时普通的那些水稻苗有什么区别吗？
1: 有很大的区别
4: 啊。
1: 这个我们这个苗到现在为止，到一直到现在都不打农药，不用化肥。
4: 哦，
1: 哎，就能长得这么好。
3: 在七一勋章颁授仪式前夕，记者在江苏省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村的温室大棚见到了这位依然活跃在田间地头的85岁老人。作为农业技术专家，他现在的身份是村里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他向记者说起了有机水稻种植的好处。
1: 这个秧苗再到体里去它下面带一个小球，
4: 慢点，
1: 带个小球，
4: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球
1: 带个小球，它有土、有营养、有肥料、粗糙在里面。
4: 这里面就是粗糙，
1: 有粗糙在里面。我们是镇江醋有名的嘛，就是秧苗长在粗糙上面，粗糙它本身也是肥料，
4: 有机肥料。

0: 养过最早
1: 种草
0: 推广草莓的。
1: 那您那时候把这个草莓苗拿来之后呢？
0: 拿来之后，花了一年把它繁成10000多棵苗。
1: 您当时有什么想法？
0: 我就选了一个从，开始在种了九分地，九亩地就卖到1000多块钱。九分地啊，
1: 还不到一亩地卖了
0: 九分地
1: 千块钱，
0: 1000多块钱，农民高兴了。这个那个是种小麦，才100多块钱。
1: 啊，那就相当于翻了10倍啊！
0: 十多倍是轰动了，花了5年时间，居然发展到20000亩草莓。
1: 那农民的收入基本上都普涨了。
0: 居然过去的茅草棚子楼房叫草莓楼。
2: 之后，草莓种植得以在全国各地迅速推广。
1: 那您看着肯定可开心了。
0: 所以这是很成功的。我跟农民了吧，跟江苏科技报搞了草莓海收，帮全国21个省区引进了草莓品种跟技术，
1: 全国铺开了。
0: 全国21个省区，它的第一批种草莓的农民跟他的技术
1: 都是从您这儿买的苗。
0: 我这里买的苗，我教的。
1: 哎呀，那太不容易了。我们这些吃草莓的还真没有想过这源头。
0: 不晓得这个事情，上品的草莓80年代才有。
1: 那您这算是中国的草莓的奠基者。
0: 所以中国草莓协会表彰我是什么功勋人物。
2: 1984年，赵亚夫担任镇江市农科所所长，他提出在丘陵山区因地制宜实施水田保粮、港坡致富的思路。在低地水田种粮保口粮，在港坡丘陵种草莓、葡萄等高附加值的果蔬，实现保粮和致富双目标。
1: 水果呀，这些开始做起来之后，您慢慢的会看到一些农业上的什么问题？
0: 就是开始蛮得意的，成绩蛮大的。
1: 对啊，草莓
0: 成功了，成功了，
1: 对啊，
0: 是葡萄也成功了。结果一调查，只有1/3农民得利，这个种草莓的人均收入已经超过10000块了，
1: 那另外2/3呢？
0: 有1/3出去打工了，这个打工的到了7000块了，这个还有1/3没得劳动力。
1: 那还在种地的？
0: 种地种粮食嘛，那个1/32000多块，我还没脱贫。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
1: 您还考虑这么多呀？
0: 农民要富起来嘛，只有1/3。成功了，还有1/3没成功。
1: 但您的身份是农业专家，您帮助他们做技术辅导就行了。
0: 我还是共产党员，没完成任务啊。
1: 但是，你看赵老，您为什么会把这个事儿农民致富，您当成自己的任务呢？
0: 就是共产党员就初心就是要叫农民都富起来。
2: 1993年，赵亚夫担任镇江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他主动提出不要专职领导待遇，不坐办公室，仍然将主要时间和精力放在田间地头。之后，组织曾经2次准备提拔他升任省农科院的院长，但这都被他婉言谢绝了。
1: 为什么毁掉更大的平台？你不是可以做更多的事？
0: 我说我增加的事情没完成的，自己已经干了一大半了，丢掉了可惜了。
1: 但是很多人努力奋斗，不就希望有更高的位置吗？更大的这样的平台。
0: 我没想这些，我早就我在我的记者想了写过这个话，结果我抄了一批这个报告文学的一段话，就是有些人是为了更高的地位，有些人是为了爱情，有些人为了富起来。我们这些人就是只要还有贫困落后，我们的任务就没有完成，就要去挑这个担子。这可能有些人要笑我们这些人太傻，但是
1: 你听到过别人这么说你吗？
0: 听到。
1: 他们怎么说？
0: 就是书呆子，说我是书呆子。
1: 那您听后反应呢？
0: 老不清才跟人说，我喜欢上了这个事业。我就要继续走下去，一辈子，能够一个人一生一世能够找到一项自己喜欢的事情，而且为了这个喜欢的事情走了一辈子，这是最幸福的。

0: 2002年，赵亚夫从镇江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位置上退了下来。在退出领导岗位以后，他又有了新的目标，那就是作为一名志愿者，扎根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村，探索有机农业脱贫模式。
1: 那您当时来了之后，看到的情况有什么对您的影响吗？
2: 很脏很乱，
1: 嗯，
2: 稻田里面的快成熟的稻子就枯死了，整个的，这死掉了。
1: 那农民的收入怎么办呢？
2: 这收入很低。后来了解是我们镇江市范围里的农民收入最低的村之一，因为这一块就是正好是我们茅山革命老区的核心区，因为交通不方便，经济落后，环境破坏比较小，所以我就想利用这个地区呢，搞成生态的农业，搞有机农业。
1: 这现在桃子长势还可以吧？
2: 长势还可以
1: 啊，等于说这个全部用那个白色的袋子先
2: 包
1: 着。
2: 起来
1: 为什么呢？先包着。
2: 这个现在来看，主要是防止鸟了，病虫害我们已经基本控制住。
1: 通过什么方法控制？
2: 就是要给鸟钱，少数品种。
1: 这算熟了吗？
2: 熟了
1: 、啊、可以摘了吗？
2: 可以摘了。
1: 哦，这一年能大概这个产量的话，像这一亩地能产多少呢？
2: 一亩地产能产到4000-5000斤的，但是真正能够正品销售3000斤左右。
1: 3000斤。
2: 哎，这个也可以一般这个5000块钱左右的收入，销售的好的话。
0: 如今近千亩有机桃园已经成为戴庄村村民增收致富的重要门路。采摘时节，赵亚夫会义务为果农做电商直播，因为品质好，戴庄村的有机桃子经常供不应求。然而20多年前，当赵亚夫决定从有机桃种植开始，在村子里推广生态农业的时候，进展并不顺利。
1: 那时候有困难吗？
2: 一开始
1: 接受吗？
2: 他们说我们这里不能种桃子，卖不掉。
1: 哦，这怕没有销路。
2: 1块钱3斤。嗯，
1: 1块钱3斤。
2: 我跟他们讲，我们这个桃子能3块1斤。
1: 他觉得不相信这价格，是吧？
2: 相信价格。
1: 那你怎么跟他们做工作呀？
2: 后来就我们自己搞了一个示范园，就给他们看。
1: 啊，
2: 他这个3年结桃子了。这个有一天早上我走过，他们看到我笑
1: 啊，
2: 我在桃园边上，
1: 嗯，
2: 我说你们偷我们桃子吃了吧？他笑笑，这赵主任，你这个桃子用糖做肥料的
1: 啊？
2: 下的糖啊？
1: 他说用糖做的肥料，
2: 没下肥料用糖，他笑了，这个相信了，
1: 嗯，
2: 我们这个桃子卖5块1斤，
1: 嗯，
2: 啊，一下子影响大了，大家都种起来了。所以没几年就铺开来了。
1: 啊，这边是他们这个果园的主人家。
2: 对对。
1: 啊，您贵姓啊？
3: 我姓彭。
1: 姓彭。
0: 村民彭玉红承包了90多亩的桃园，有机桃种植每年能给家里带来50多万元的收入。他当初和其他村民一样，对有机桃种植持有怀疑态度。
1: 那时候赵老说，好多村民啊，对这个就说不是太好销啊，你说不好卖。
3: 对，我们以前小时候都知道桃子是基本上卖不掉的，这就没人要。
1: 那就是当时你们看了赵老的那个示范园，心里有信心吗？
3: 对，有。还要叫他们要教我们技术上面或修枝上面。
1: 但是这个技术啊，那么多人能顾得过来吗？都一个一个培训吗？
2: 是的，开始的时候都要
1: 一个一个培训。
3: 对，年底的时候都培训的。
2: 他为什么要把个示范园放到村里来呢？
1: 啊，
2: 就在他家门口。
1: 啊，
2: 把技术送到他家门口。
1: 您怎么帮他们卖啊？
2: 我呢，利用我这个影响，这个有些爱心的个
1: 企业家，
2: 这个
3: 你要下雨天卖不掉，他还要跟我们联系，做成酒，
2: 果酒嘛，
1: 果酒。
3: 哎，
1: 帮他们这个示范，帮他们这个种植，还要帮他们销售，全整个链条都在服务。
2: 对对对对，就是4句话
1: 啊，
2: 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0: 有机桃种植项目在戴庄村推广以后，赵亚夫又开始在村里推广有机大米的种植。
2: 你说到呢，就找了3户农民，
1: 嗯，
2: 我们经常跟他们在一起嘛，熟悉了。

0: 交朋友了，这样子好说歹说，找了三户人家，钱收了我赔你，征收了全是你的。
1: 这个钱谁来垫付？
0: 就是有那个项目经费嘛。这个收了一亩地，收了600斤，600斤，
1: 600斤的水稻，
0: 300公斤的，稻谷，这个大米卖到8块钱一斤，再我把成本去掉，净利2000块钱。
1: 这个和过去相比有多大提高呢？
0: 失败了，放心了。第一年3家人，第二年就是50多家人家，第三年就比了170、180家了。
2: 经过长期实践，赵亚夫探索出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袋装经验，村民通过生产农业全部摆脱了贫困。60多年来，他扎根农村，带领团队先后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350多万亩，给农民带来将近300亿元的直接收益，带领数十万农民实现了小康梦。但是他本人却坚持不收指导费用，不搞技术入股，不当技术顾问的三不原则，从来没有收过农民一分钱。除此之外，他还将自己的名字无偿提供给合作社和农户注册商标。
1: 您这也是无形资产啊。
0: 是的，
1: 然后免费让村民们用。
0: 哎，是是。
1: 但是
0: 有一条啊，你的工资。
2: 谈到接下来的工作，赵亚夫提到他还有2件大事需要做。第一，让袋装村的村民收入从现在的人均4.7万元在15-5期间得到大幅提升。第二，将袋装经验推广到长江沿岸13个省的丘陵地区，让全国各地更多的农民通过生态农业增收致富。
1: 但是您看，您今年也80多岁高龄了，然后呢，现在的袋装模式也基本上正常的运营了哈。那对您而言，任务基本上都可以说有一个圆满的结果了。您什么时候才有时间给自己的生活留点时间，愿意歇一歇？
0: 只有一直干到底了，不会歇了，干到干不动了。因为我想把江苏的丘陵山区搞起来，还想把长江呢，长江往上走也能够搞起来。当然靠我一个人不行，就靠大家一起来把这个事情做起来。这样子我就完成任务的。
1: 所以为了这个目标，您觉得永不退休？
0: 这个都是我们大事情的，国家的大事情，民族的大事情，能够自己的为这个伟大事业在里面起到一个螺丝钉作用，作为共产党一个共产党员一份子，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能够在这个事情里面做一些做出一点成绩，这个太有意义了。
3: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2: 下面我们再来认识一位7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他是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第一书记，他扎根基层30年，被居民亲切地称为小巷总管。他用真情和实干，
4: 第一书记吴亚琴正在与社区工作者分享基层治理经验，学员们深受触动。
5: 我们做社区工作的非常难，因为我们面对的是许许多多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但是对每个家庭来讲都是头等大事儿。
4: 今年66岁的吴亚琴是1995年临危受命任长山花园社区负责人的。那时的长山花园社区叫团山街道第9居民委员会。当年一脚踏进社区的场景，吴亚琴记忆犹新。
5: 我当年来的时候，那种状态是什么状态？用5个不了来形容我的外部环境：屋冷过不了冬，房漏遮不了雨，窗破挡不了风，门破防不了盗，没有路走不了车。内生动力不强，外部资源匮乏，怎么干？谁来干？干什么？怎么改变这种落后面貌？
4: 当时的社区环境老旧散、杂乱差，各类矛盾突出。2001年，按照团山街道的布局，这片区域被命名为长山路社区，也就是。

0: 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1: 我站那块儿有点底气不足，说主任，我申请一下。他说你申请啥？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他笑了，你这烂泥洼一片，一棵树没有，一朵花没有。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啊，把它建成花园社区。
0: 没有经费就捡瓶子卖报纸，没有绿化就自己栽。经吴亚琴申请，长山花园社区党委一次性接收194名退休党员回归社区管理，构建形成了四级党组织网格体系。
1: 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
0: 一晃20多年过去，吴亚琴带领党员们把建好家园的朴素情感转化成了日复一日的行动。一个房破屋漏的社区硬是被建成了花园，在居民眼里，他就是这小巷的总管。他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需要他的他都管。
2: 我发现吴书记的眼睛就像是长在这座社区上一样，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3: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4: 他是您的老朋友，他有着独特的声音和不一样的播讲方式。
5: 听众朋友好，欢迎各位来收听铁坤带来的
6: 这个故
5: 事，发生在四川凉山的芦坑镇，
4: 围绕永恒的亲情、友情、爱情，主持人铁坤将为您展现多彩细腻的大千世界人间。
7: 而且他见到谁都会问你家有没有不需要的东西。
4: 面对突发的国内外新闻事件，背后的故事更值得期待。
8: 来看本台最新消息，一岁的安徽小伙周传金在乘坐地铁去上班的后途却被
9: 在地铁车站勇斗小孩。
4: 迅速及时、丰富多彩、生动真实的新闻故事，尽在江苏新闻广播。

本时段听众福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五黑营养粉，用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整整七种养生食材调配而成的营养粉。厂家限时补贴，原价39.8元，一罐整整是400克。在接下来的180秒的时间里，您拨打订购热线，按箱团购，每罐只需要19.8元。真正低于5折的团购活动，您一个电话就可以享受到400-818-9955，400-818-9955。您今天团购到的五黑粉是纯粮食制作，您在家自己买料磨，原料呢加手工少说也要70-80元。今天参加团购，一罐只要19.8元，比您自己磨更省事更便宜。您早上起来腿发沉，脸发胀，白头发一片一片，爬楼是膝盖发软，转头就忘事儿，这不是老了，是您吃进去的营养存不住。老辈人啊传下来一句话叫逢黑必补，这一款五黑粉就是把漏洞一点一点给填上。厂家举办这次团购活动呢，就是要让大家轻轻松松地体验一个完整食补周期给自己带来的变化。一箱正好12罐，为您打包装好，包邮到家。原本呢是要花400-500元，现在每罐只要19.8元，每天花费不到2块钱。活动热线本档开通3分钟，订购热线赶紧来拨打400-818-9955，400-818-9955。今天您团购到的五黑粉，每样原料都不是随便凑的，黑芝麻、核桃仁温养底子润肠道，黑豆、黑米、黑麦片补力气撑骨架，桑葚管口干睡不踏实，黑花生提天然香气，不燥不寒不油腻，是专门给中老年人调的温养配方。您打开罐子闻，芝麻香、核桃香、桑葚果香一层一层往外飘，是沉下去的香。这种

香气呢是香精兑不出来的，早上冲一碗，胃里暖暖的，一天都舒服。蒸馒头、烙饼、熬粥，怎么顺口怎么来。反正现在团购也很划算，原价39.8，一罐整整400克。您按箱团购的话，每罐只需要19.8，真正低于5折的团购活动。订购热线只开通3分钟，400-818-9955，400-818-9955。今天这个团购活动呢，说到底就是想用实实在在的福利，帮您实现一个完整食补周期的改变。很多听友都在2箱3箱的订，食补是润物无声，细水长流，底子是一天一天厚起来的。一个完整周期12罐，市场价要400-500，现在一个电话每罐只要19.8，每天不到2块钱。团购热线最后播报一遍：400-818-9955，400-818-9955。祝您订购成功。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小暑，北京雷阵雨转阴，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0: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1: 上半年铁路发送货物超20亿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
0: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
1: 俄乌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称打击乌军用设施，乌称打击俄炼油厂。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伟大征程。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4: 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一泓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 96.6%， 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5: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3类标准以上了。
4: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6: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4: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三月，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7: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1期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星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8: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4: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50%，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

0: 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星英：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2: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4: 中国共产党六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2: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2: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6: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155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7: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2: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8: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15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2: 93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9: 93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2: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志：
10: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92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融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2: 全国工商

0: 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1: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0: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3: 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他30年来扎根基层治理一线，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实行四不议事、社区工作36法等社区治理先进做法，调解各类纠纷1000多件，建立吴亚琴工作站，培训基层治理骨干近30000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今年66岁。2001年，长山花园社区叫长山路社区，基础配套缺失，人居环境脏乱，困难群众多，邻里矛盾频发。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5: 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把它建成花园社区，这是我们美好的愿望，最衷心的理想。
4: 20多年来，吴亚琴以日复一日的行动将愿望化为看得见的改变。在他的带领下，硬是将一个房破屋漏的社区建成了花园。
5: 没有外部资源的状况下，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要求把退休党员回归来社区，跟我们一起来参加社区的改变建设。
4: 如今的长山花园社区绿树成荫，环境整洁，是群众安居宜居的暖心家园。打开长山花园社区办公室的这台电脑，3100多户共7000多居民的信息全部录入居民档案库，一键可查，一屏阅览。自打任社区书记起，吴亚琴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他戏称自己是居民的大管家，长山花园社区郭迪。
6: 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7: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3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贺荣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贺荣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需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以高水平法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3: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8: 上半年累计开行跨局货物班列3.58万列，发送货物3856万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国铁乌鲁木齐局物流事业部生产组织部经理王晶：
9: 上半年我们在全国首创推出班列

0: 加白货极品专列新模式，开行雪莲速运棉花班列，集货周期缩短超60%，运输时间从10天压缩至3天左右。
1: 上半年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0%以上，并吸引超过200,000辆汽车入驻95306平台。国铁昆明局多式联运部副经理曲阳平：
2: 客户随时随地都能展扇办业务查动态，特别是在接取送达环节建立了覆盖司机和签约物流企业的全周期评价体系。
3: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导致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安置受灾群众加紧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昨天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旺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昨天在衡州市孝义镇东圩村，14名群众被洪水围困，消防人员携带救生衣、安全绳等装备，利用橡皮艇分批转运，将所有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5: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会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再告知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4: 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信，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周艇，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表示：
6: 通过无人机侦测，我们发现下游坝后有多个村庄被淹，当时水位还在涨，我们采取了冲锋舟和皮划艇这两种方式，进行了人员水路前方村庄的勘查，组织了51人的小分队，人员到达一定位置之后，又徒步进入村庄，逐户的进行排查。目前为止，我们有179人已经转移到安全地带。
4: 截至昨晚，据初步统计，南宁市因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目前采取预警、较应和转移的方式已经疏散4.8万人。南宁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黄璐：
7: 目前救援队伍和救援设备已赶赴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正从周边地区调集进一步的力量和设备，加强救援工作。
8: 顶住！
4: 贵港城区部分路段出现严重内涝，道路大面积积水，群众出行受阻，当地各部门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救灾救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3: 据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消息，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昨天19点到23点，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到13级，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当地救援工作已全面展开。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3: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大会同期举办2026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9: 中国之声近日报道了网售箭字号滴眼液乱象，涉及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2家企业，当地立即成立联合调查组，并控制企业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查封设备材料及台账，发函协查并协调下架相关产品，对涉嫌违法违规行为立案调查。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俄罗斯与乌克兰连日来陷入报复螺旋，对抗烈度持续攀升。

0: 升。俄国防部6号通报称，打击了乌多处军用设施。乌方称对距离乌边境约2500公里的俄炼油厂进行打击。分析人士指出，俄乌近期同步加大攻势，背后有着争夺战场主动、兼顾内政外交等多重考量。
1: 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号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国际机场。
0: 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6号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西班牙队1-0绝杀葡萄牙队，2010年后首次晋级世界杯八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年7月7号是77事变爆发89周年，今天全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铭记历史，开创未来。日本民间友好团体也将举办集会，呼吁日本政府反省历史罪责，汲取历史教训。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将在上海举行，大会将于7月17号到20号举办，展览总面积超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将全球首发。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8点，美国队将对阵比利时队。赛前，国际足联宣布对美国队前锋巴洛贡的红牌禁赛暂缓1年执行，引发比利时足协和欧足联强烈不满。国际足联6号表示，不受理比利时足协涉美球员巴洛贡判罚事件的申诉。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
4: 小暑何开，清风携香。河北博物院藏宋代定窑鸳鸯荷花纹印花盘模，通体阴刻荷塘胜景，盘心荷叶如盖，一对鸳鸯嬉戏其下，六只水鸟环绕砌壁，激起水草依依。匠人以瓷坯覆压模具，再经脱模施釉烧制成器，满堂下景便浮于盘面，是宋瓷标准化量产的珍贵见证。
2: 小暑至，温风拂面，蟋蟀居壁，鹰始高翔，暑气渐浓而未烈，荷香初动而蝉韵已稠，盛夏气续，万物繁盛而从容，静待一场酣畅淋漓的盛放。
5: 小暑时节，东北地区气温明显升高，且降雨集中，玉米和水稻这些作物进入田间管护关键期。
6: 小暑时节，我们浙江武义十里荷花物种园内的1000个品种的荷花竞相绽放，谢切花的销售是相当火爆的，一天都有3-5千只发往长三角。荷花盛开的季节，祝大家都能好运连连。
7: 我们福州坪山社区爱心茶摊店，除了茶水，还增设了手机充电、应急医药，全方位的满足户外劳动者、居民以及游客的需求。
8: 我是广昌研学导游，小暑节气，我们推出红莲初心研学路线，让孩子们在游玩中学到红色历史。
9: 我是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的程支员，我和战友们此刻正航行在亚丁湾海域执行护航任务，我们24小时不间断值班，只为守护这片黄金运输通道的和平与安宁。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勇、陈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0: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1: 3、2、1，点火！
12: 怒放前锋，烟雨再生，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3: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党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百年奋斗的伟大成就、百年大党的优秀特质、接续奋斗的时代号召、三个务必的谆谆告诫、勇于自我革命的鲜明品格，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凝心聚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多江苏力量。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认真学习领会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做教育路式的县委书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业绩。要深入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聚焦重点领域精准攻坚，强化标本兼治系统施治，持续巩固深化整治成果。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部署要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做好第九号台风八威预报预警，进一步抓实风险隐患排查、值班值守、应急救援准备等工作，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昨天，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信长兴委托，省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党组副书记樊金龙主持会议。
2: 会上，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交流学习体会。会议指出，省人大常委会及机关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巡视反馈问题整改紧密结合起来，深学细悟、学思结合，深刻把握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发展的根本保证，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中把牢正确政治方向，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是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在助力中国式现代化江苏新实践中展现人大担当作为，深刻把握坚持人民至上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价值追求，在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彰显人大制度优势，深刻把握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始终挺立时代潮流的制胜密码，在履行全面从严治党责任中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切实增强思想自觉，不断提升履职成效，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四个机关建设，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江苏新实践贡献更多智慧力量。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成员、机关党组成员、各专工委分党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0: 近日，省政协召开党组会议和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行交流研讨，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义珍主持。
3: 会议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我们要深刻把握我们党105年不懈奋斗取得的伟大成就，深刻把握我们党具有的无可比拟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深刻把握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牢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进一步发挥好政协政治组织建言资政、凝心聚力的作用，积极助力江苏高质量发展继续走在前列。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省政协党组成员结合思想实际、工作实际交流学习体会，大家表示要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切实增强贯彻落实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层层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向纵深发展。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做教育路式的县委书记， 表示要把牢政治方向

0: 站稳群众立场，勇于担当作为，恪守清廉本色，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省政协副主席杨岳、韩立明、惠建林、洪惠民、胡刚，秘书长朱继禄出席会议。
1: 昨天在苏州金鸡湖畔，为期五天的第16届江苏书展落下帷幕。好书好逛好玩，这场多元融合的阅读盛会让书香从案头蔓延至城市街巷，构筑起这片土地独有的文化气质。来听江苏记者顾倩颖的报道。
2: 书展的灵魂始终是书，走进苏州国际博览中心，有小读者席地而坐，沉浸在书香中，对周边的喧闹置若罔闻，也有年轻人推着小车在万千图书中寻找一眼万年的佳作。书展首日就到场的读者何大明是江苏书展的老朋友。
3: 一年比一年好吧，无论从规模还是人气方面，我认为阅读呢是人的精神生活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
2: 今年书展上，巴掌大小的文库本出现在了多家出版社摊位的显眼位置。译林出版社推出方寸经典系列文库本，包含包法利夫人等世界名著。果麦文化今年首次推出文库本，首批包括老人与海等经典小说。新经典文化则带来了马孔多在下雨等文库本。文库本也叫口袋书，设计轻巧便携。在新经典编辑于静怡看来，文库本的走红说明随时随地阅读的生活方式越来越广泛。
4: 年轻人的购买力也是非常强，大家碎片化的时间都尽量的多去享受一些好的文学作品。那我们也出了很多流行文学和大众文学，其实日积月累下来，你会发现哇，这一年我也读了不少东西。
2: 书展的创新重点在展文学里的苏州主题展览，带领读者走一场姑苏的文脉之旅。我的中国航天课沉浸式 ARVR 体验展，让孩子们穿越到浩瀚太空。中国星动力魂航空主题展，展现我国航空发动机产业自主研制的最新进展。江苏人民出版社社长王永波介绍，展览依托新书《以星铸星向苍穹》，中国航空发动机科学家特别打造。
5: 它体现了我们在又一代科学家甘于奉献，不计个人名利，在这个极其困难的情况下积极的创新创造，更值得呢讲给我们的青少年，讲给我们的读者。
2: 五天的时间，150余场阅读推广活动在苏州轮番登场，全省230余家实体书店联动开展阅读推广和惠民售书活动，800余家出版发行单位、超20万种出版物在线上展场同步亮相。书展从金鸡湖畔的一个点起步，在江苏大地铺展开来。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孙晓云连续16年参加江苏书展，在他眼中，读者与书展之间早已生长出一种无言的默契。
6: 有固定的读书的，每到这个时候都要赶过来，还有外地的，我觉得这是很不容易的。书展在一个省能够坚持16年，这是很少有的。因为江苏是一个文化大省，也是一个读书大省。
2: 热闹的江苏书展正在把无处不书香从美好的愿景变为触手可及的日常，让书籍走出展台，让文学回到人群。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严金明说，
7: 书展把出版人、作家和广大读者相聚在一起，让一本书不止摆在展台上，也通过对谈、发布、阅读、交流重新回到人和城市之间。文学不只是少数人在书斋里的事，更应该活跃在广阔的公共空间。
8: 现在是北京时间7:17，来关注空气质量。今天全省空气质量优良，首要污染物是臭氧。南京目前空气质量指数29，等级优。
1: 南京今天阴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中北部地区雨量中雨，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今天最高气温北部地区30到31度，其他地区32度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5度左右。
9: 江苏新闻联播与您共同聆听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
8: 今天我们一起去认识两位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的先锋模范，他们立足不同战线，以实干担当擦亮先锋本色。
10: 徐玲曾是辽宁舰第一批24名上舰女兵之一，也是中国首位航母女操舵兵。退役回到家乡盱眙后，2021年底，徐玲主动申请到基层成为一名社区书记。小龙虾是盱眙闪亮的名片，如何利用区域优势把产业做大做强？徐玲带着社区干部积极与科技院所、农业企业合作，探索社区。

0: 与稻虾共生种植新模式，淮安市盱眙县黄花塘镇卢沟社区养殖户卢勇。
1: 过去就是一家一户在一起啊，自己整合效果不是很好。这种数据来了以后，带领我们大家以这个合作社这种形式抱团取暖，带着我们把这个水花苗卖到东北西北啊。
0: 如今卢沟社区已建成国家级稻鱼综合种养示范区，千亩稻虾共生基地让土地效益倍增。2025年卢沟社区集体经济收入达165.44万元，较2020年集体经济收入翻两番，每亩农田收入从1500元提升至5300元。产业兴了，民心更要暖。针对留守老人多的现状，徐玲办起暖心食堂，开辟共享菜园。为了延伸产业链，他引入龙虾深加工，日销成品2吨。为了打通线上销路，他搭建富民直播间，创下单场销售破100万元的佳绩。从深海蓝到田野绿，岗位在变，环境在变，但他那股不畏艰难、服务人民的党员本色从未改变。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淮安市盱眙县黄花塘镇卢沟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徐玲，
2: 实实在在的去解决我们人民群众身边济难愁盼的大小问题，不断的去增强我们社区党总支的凝聚力和号召力，带领我们乡亲们把这艘乡村振兴舰驶向更广阔的田野、更幸福的远方。
0: 17岁投身油田事业，从一名普通一线作业工一步步成长为中国石化技能大师、国家级劳模工匠人才。田明用41年时间践行着做一名有技术的石油工人的承诺，他一路钻研，不断超越，先后完成技术革新100余项，拥有34件国家专利，成果荣获2014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2等奖，还先后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全国技术能手、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2010年，江苏油田支持成立田明劳模创新工作室。多年来，工作室累计培育高级技师15名，锻造出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石油工匠队伍。团队完成革新成果150余项，成功解决300多口油气井生产技术难题，并跨领域攻克茂名石化260万吨每年江太床青胶解堵世界级难题，开创了油田上游技术服务链化中游领域的先河。江苏油田工程技术中心连续油管技术服务部技术员黄聪聪，
3: 扎根井厂40多年，他从没松懈，完成日常工作的同时呢，埋头攻克各类现场技术难题，极难险重的任务他都冲锋在一线，是我们身边看得见、学得到的榜样。
0: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江苏油田工程技术中心连续油管技术服务项目部总工程师田明。
4: 作为劳模党员、一线工匠，我将持续发挥劳模先锋模范作用，依托我们劳模创新工作室这个平台，带队伍攻难题、创佳绩，以匠心守初心，以实干担使命，全力助力油田储量产量稳步增长，为端牢国家的能源饭碗、保障能源的安全，持续贡献我们产业工人的力量。
5: 昨天，记者从省商务厅了解到，第8届江苏老字号博览会将于7月10号到12号在南京国际展览中心举办。作为苏新消费系列活动之一，博览会将于江苏省老字号三进三促活动、外贸优品中华行江苏站、苏品苏货三上活动同馆同期举办，借力7月11号苏超南京队主场赛事流量，聚力打造融合消费新生态。来听江苏记者李秋雨的报道。
6: 今年省商务厅在老字号、外贸优品两大板块基础上新增苏品苏货三上主题活动，以本土品牌带流量，以高质量资源聚合力持续放大展会聚集效应。展区总面积达25000平方米，设置610个标准展位，参展企业总数超600家。与此同时，联动7月11号苏超南京队主场赛事，打造苏超级夜观赛第2现场，打造夜间经济新亮点。10月7号到11号 号晚间，在国展中心南广场还将举办嗨皮露营集市，融合直播观赛、City Love 音乐演出与地道美食，让球迷过瘾，市民尽兴。参展阵容方面，除了大家耳熟能详的江苏老字号品牌，

0: 还吸引了不少省外著名老字号。省商务厅副厅长吴海云：
1: 参展的企业覆盖了全省各市区市，以及辽宁、浙江、安徽、青海、江西、广西、山西等多个兄弟省份，在老字号企业和外贸企业基础上，扩充书品书货经营主体，产品涵盖食品餐饮、文创非遗、家居家电、智能制造等多个赛道，商品供给更加多元丰富。
0: 展会期间还将统筹开展13场主题配套活动，整合产业、渠道、金融多方资源，满足参展企业、采购商、广大消费者的多元需求。其中第三届江苏早茶争霸赛如约而至，老字号振青春对话江苏老字号工匠大师，将邀请洋河、高淳陶瓷、恒顺、雷允上、谢富春等老字号非遗传承大师共话品牌创新之路，还将首次推出苏品苏货老字号必购必带争霸赛等。省商务厅流通处处长赵厚军：
2: 本次苏品苏货必购必带老字号争霸赛是专门针对老字号企业的一个专项赛，我们也把它分成了几个部分，烟火、早茶，还有智味食品、风华服饰、甄选百货、人心养生、宝藏工艺等等这六大赛道。我们也都非常希望通过这次赛事的话呢，能够帮助我们的老字号企业对接专业的采购资源，打通线上线下的一个销售渠道，更希望通过这个赛事助力我们老品牌换新，拉近老字号与年轻消费群体的一个距离。
3: 今天我们迎来小暑节气，俗话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这意味着天气开始炎热，湿度增大。专家提醒，小暑时节别太贪凉，清热祛湿，不忘温胃。来听江苏台记者祖明的报道。
4: 小暑之后天气闷热，很多人为了凉快，不仅穿得少，饮食也格外贪凉。江苏省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谢立群介绍，小暑正是暑多邪湿的季节，夏天人体气血都在体表，脾胃其实是虚寒状态，这个时候猛吃寒凉等于雪上加霜，会导致脾阳受损，出现拉肚子、食欲不振等情况。
5: 日常呢，我们建议多喝一些温开水，也常温的绿豆汤啊。如果想要解暑，可以喝一些酸梅汤、生津止渴，也可以适量的吃点西瓜，但是尽量不要吃一些冰镇的西瓜。我们民间都说小暑要吃耳、吃黄鳝。耳啊，就是生的话是可以清热的，如果熟了以后，熟耳我们可以健脾的，是非常适合夏季那种心烦啊、睡眠不好的人群。小暑黄鳝赛人参，它可以补气血，可以祛风湿。
4: 夏天昼长夜短，很多人睡得晚起得早，天气热人心烦，容易发脾气和失眠，中医上称为暑热扰心。谢立群建议要关注情绪健康，
5: 情绪也会中暑啊。这个时候我们讲可以吃点菊花、枸杞茶，清肝明目的，可以平复情绪。还有呢，我们讲运动的时候呢，我们也不建议呢就是大汗淋漓的这种运动，可以稍微选择一些打打太极啊、走路啊、散步啊这些比较舒缓的运动。
4: 小暑时节的养生重点，除了祛湿防暑度苦夏之外，还要特别注意肠道的健康，防止热伤风。
5: 老年人他这个气温的变化适应能力要差一点，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些患者，所以我们讲要注意预防中暑。夏天湿比较重，开空调呢，或者说吃点冷的呢，容易会一些腹泻啊、腹痛啊，一些急性肠胃炎，所以说我们要注意这个饮食的安全啊。夏天以后嘛，他这个皮肤这里都开了，你冷风吹了以后呢，我们讲是一个热伤风啊。
6: 昨天，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原常务副主任杨友林受贿贪污、行贿、挪用公款、滥用职权洗钱案，对被告人杨友林以受贿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经审理查明，1993年到2023年，被告人杨友林利用职务便利，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承接工程、企业经营、土地出让、资金周转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22.14亿余元。
3: 记者昨天从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了解到，7月5号7点到6号7点，全省大部分地区出现小雨，其中淮北和本省东南部部分地区雨量中到大。7月5号12点，省水利厅发布水阳江洪水蓝色预警，长江防总对我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昨天19:50起，因省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启动江淮以北地区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要密切关注雨水情，加强应急值守和分析研判，做好防洪排涝应急处置准备，果断组织风险区域群众转移避险。
6: 昨天，一辆满载汽车配件的国际班列驶出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发往乌兹别克斯坦阿布雷克，成为该基地投运12年来接卸的第8000列国际货运班列。据南京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累计开行中欧亚班列485列，同比增长3.8%，其中6月单月开行量首次突破100列，创月度历史新高。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本节目编辑徐之孙杰，权威资讯官方解读全面播报，尽在全新升级的荔枝新闻和印江苏我苏客户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 APP。 接下来是侯真带来的新闻早高峰节目。
3: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7: 你见过恐龙吗？
8: 没有。
7: 你吃过恐龙蛋吗？
8: 恐龙蛋，
7: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9: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10: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7: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10: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
11: 智慧物流转型优选，南京银行你好期待，快速解决货主及司机运费难题，线上审批，高效便捷，赋能物流周转，助力货运发展更省心。详询95302。
12: 一杯侥幸的好酒，喝下的是危险；一次抢行的红灯，闯过的是底线；一晚疲惫的驾驶，透支的是平安。我是未央，行车路上安全没有捷径，每一次对规则的坚守都是对自己与家人的负责。你发现了吗？从一个人到一个家，那个号码背后是一整个家的稳稳幸福。千兆宽带，全家同时在线，视频游戏网课毫无压力，近100个电视会员一键解锁，全家的快乐从此不必将就。江苏移动全球通，让幸福从我变成我们。
13: 大减购，999来买牛皮凉席，原皮好料，底价让利，亚麻席的价格来睡牛皮凉席，400710-1900。关节不好吹不得空调，白天工作累忙想睡个好觉，好皮好料，头层皮，仅此一次大行动，老客户最高一次性买了15床送人，999仅此一批，结束就恢复到1599。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400710-1900。
9: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礼。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4: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5: 龙吟山房八年蝉联黑。

0: 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 江苏省第十五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2: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3: 勇夺团体前三。
1: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2: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1: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2: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1: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2: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1: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2: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1: 江苏银行、
2: 南京银行、
1: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2: 华夏基金、
1: 南方基金、
2: 嘉实基金、
1: 国泰基金、
2: 工银瑞信基金、
1: 景顺长城基金、
2: 中银基金、
1: 银华基金、
2: 大成基金、
1: 新源基金、
2: 国投瑞银基金、
1: 东方基金、
2: 红利基金，
1: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2: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1: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4: 新闻聚合在这里。
5: 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虽然杨友玲揭发他人犯罪行为经查证属实，具有立功表现，但综合其所犯受贿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
6: 这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事先已经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有关的发射活动始终保持安全规范和专业操作，希望有关国家不要过度解读。
7: 在连续两天的公众告别仪式之后，六号，德黑兰市迎来了为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行的送葬仪式。官方预计，共有数百万到上千万民众参加。
4: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1: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8: 今天是7月7号，七七事变爆发89周年，国耻不能忘，吾辈当自强。中国海军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历经约400天，跋涉约10亿公里，天问二号抵达目标小行星，追问太阳系早期奥秘。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正在加紧进行。江苏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启动江淮以北地区防汛四级应急响应。非法收受财物超22亿元，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原常务副主任杨友林一审被判死刑。日本开始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第21次。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进入第3天，数百万民众送行。卢浮宫之后又一家法国博物馆被盗，数百万欧元的珠宝不翼而飞。梅里诺一击绝杀，西班牙1-0小胜葡萄牙晋级八强， C 罗赛后落泪，一代传奇告别世界杯舞台。美加墨世界杯火热进行，警方提醒球迷，网络赌球不仅违法，更是诈骗分子眼中的肥肉。马上送上新闻早高峰节目，

0: 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收听，也邀请大家在手机上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清晨我们为您送上最新鲜的资讯早餐。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您登录我们的大蓝鲸 APP。
1: 新闻早高峰天气，
0: 今天呢是2026年7月7号周二，说这个具体的天气之前，我们要先说说台风的情况。受到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北上的影响，虽然说它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了，但是它的影响还并没有结束。那么受到它的这个残余环流影响，我们江苏将会迎来一轮持续性的强对流天气过程。昨天下午4点27分，省气象台正式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明确昨天夜里到今天，我们省内的多处会遭遇到集中的强降雨、短时强降水以及雷暴大风的天气。那么这一轮的降水和强降雨主要集中在沿淮以北地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昨晚7点50分起，因省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启动江淮以北地区防汛4级应急响应，要求相关地区各级政府还有有关部门要密切的关注雨水情，加强应急值守和分析研判，强化风险管控，做好防洪排涝应急处置准备，果断组织风险区域群众转移避险。昨天淮河防总、淮委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和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据了解，受到十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预计昨天到今天，淮河流域将会出现一次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降雨过程。受它影响，淮河干流、落马湖等地会出现明显的涨水过程，暴雨落区内的部分中小河流可能会发生超警洪水。那么，今天徐州、连云港、淮安、盐城还有扬州、泰州、宿迁这些地方的朋友，大家出门的时候啊，要准备好雨具，你们那里的雨可能会下的是比较大的。我们具体再来说下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苏南南部地区多云到阴，其他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北部和淮北地区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今天的最高温度呢，江淮之间南部和沿江苏南地区34度左右，淮北地区受到降雨的影响只有26到27度。南京今天阴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明天阴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后天白天阴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阴转多云，25到33度。
1: 新闻早高峰

今天的点点热搜单元，我们仍然是来聚焦到世界杯的赛况。北京时间凌晨，在刚刚结束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中，西班牙队1-0绝杀葡萄牙队，2010年后首次晋级世界杯八强。这一场伊比利亚德比的争夺非常激烈，两队呢都创造了不少的机会，但是迟迟没有能够改写比分。全场补时第一分钟，费兰托雷斯直塞撕破了葡萄牙队的防线，替补登场的梅里诺单刀冷静推射破门，比分就改写成了1-0。这是西班牙队在世界杯赛场上连续第六场零封对手，创造了新的世界杯纪录。斗牛士军团在国际 A 级比赛中已经连续35场保持不败。西班牙队的门将乌奈西蒙将自己保持的世界杯比赛连续不失球的记录提升到了609分钟。而41岁的葡萄牙队队长 C 罗在世界杯的出场数定格在27场，一共是打入了11粒进球。西班牙队将会在接下来1/4比赛中对阵的是美国队和比利时队之间的胜者。这场比赛呢，会稍后北京时间今天早上的8点钟开打，所以一会儿节目当中我们也会随时的为大家关注一下场上比分的变化。另外，北京时间今天凌晨，针对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做出的美国队前锋巴洛贡红牌禁赛暂缓执行的决定，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发表声明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确实就这事儿给他打过电话，但是这是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作为独立司法机构的独立决定，必须始终得到尊重。他表示，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的相关裁决，有时我会对这些决定感到惊讶，有时我赞同，有时我并不赞同，但他会始终尊重并执行相关裁决。简单的把这个因凡蒂诺的声明总结一下，其实就很简单，他说特朗普确实给我打电话了，但是呢，他打电话也没有影响相关的决定，而且这个裁决出台跟我没关系，是独立做出的，大家都得遵守，包括我在内。从1970年世界杯引入红黄牌规则

0: 以来此前从来没有过球员在吃到红牌的情况下还能继续出战球队的下一场世界杯正赛。如果说在稍后八点钟的对阵比利时当中的比赛登场，那么巴洛贡就会成为世界杯首例染红之后还能继续出战的球员，也是创下一项记录了。足球赛场有欢笑，当然也有泪水，传奇终有谢幕的时候。没错，说的就是今天早上输了球的 C 罗。今天的欢乐世界杯专栏可能就没有那么欢乐了，因为随着西班牙队的晋级，也就彻底定格了葡萄牙队的队长 C 罗的世界杯终局。中场哨响的那一刻，41岁的 C 罗难掩泪水。我想对于很多 C 罗的球迷来说，这一刻也一定会哽咽。一代传奇用眼泪告别了世界杯这一足球世界的最高舞台。我们来听听江才记者王文欢他写的评论报道。
1: 赛前 C 罗早已亲口确认这是自己的最后一届世界杯，可当告别真的以这样猝不及防的方式到来，无论是他自己还是守在屏幕前的万千球迷都还是没能做好准备。整场比赛始终焦灼，两队你来我往，却始终难破僵局。41岁的 C 罗始终活跃在前场，跑位争顶，回射接应，每一分钟都拼尽全力。所有人都以为比赛将拖入加时，考验两边主教练的后手战术储备之时，西班牙人在最后时刻完成了致命一击，没有给葡萄牙留下反扑的时间，也没有给 C 罗的世界杯生涯留下最后一丝续写奇迹的余地。从2006年初登世界杯赛场罚进首粒点球，到2026年的北美盛夏挥手作别，整整20年，五届世界杯， C 罗的名字几乎刻进了一代人关于足球的青春记忆里。初出茅庐的小小罗带着花哨的盘带和青涩的棱角，在德国的盛夏开启了自己的世界杯征途。2010年对阵朝鲜队时，在皮球落到自己后脑勺后依然卸下皮球然后进球，是他巅峰期永远执着的缩影。后来的每一届大赛，他都是葡萄牙最坚不可摧的箭头，扛着球队走过一次又一次低谷。他拿遍了俱乐部层面的所有荣誉，也带领葡萄牙拿下了欧洲杯、欧国联的冠军，站上了欧洲之巅，却始终于20年的执着与追逐才让这个故事更有重量。他不是被命运偏爱的赢家，却是绿茵场上最不肯认输的追光者。其实这届世界杯我们已经说了太多次再见，前几天莫德里奇带着那个心酸又释然的微笑结束了自己的世界杯最后一舞，而内马尔、诺伊尔、奥乔亚很多曾经熟悉的名字或许都很难在下一届世界杯出现了。从 C 罗到莫德里奇，从曾经叱咤足坛的超级巨星到一个个我们熟悉了十几年的名字，他们都在这个夏天走到了自己世界杯故事的终点。这从来不是某一个人的谢幕，而是一个时代的缓缓落幕。他们陪伴了我们整个青春，也用20年的职业生涯定义了足坛的一个黄金时代。我们见证过他们登顶的荣耀时刻，也目送着他们带着遗憾离场，就像看着自己的青春慢慢翻过了最浓墨重彩的那一页。有人说足球最残忍的地方就是永远抵不过时间，可足球最温柔的地方是那些传奇的瞬间永远不会被时间带走。 C 罗的泪水终会干，可那些绝杀、那些逆转、那些他拼尽全力的瞬间会永远留在世界杯的史册里，留在每一个见证过他时代的球迷记忆里。告别从来不是结束，而是另一种形式的开始。传奇会离场，但热爱永不散场。向 C 罗致敬，向所有在这个夏天挥手作别的老将们致敬。
0: 有些传奇会老去，但也总有人还正年轻。比如这场西班牙和葡萄牙队的比赛结束之后，18岁的西班牙新星亚马尔主动上前拥抱了泪流满面的 C 罗。这个画面呢，也被媒体解读为足坛时代交接的正式仪式，所以这一刻也被定格住了，现在也成为了网络上的热搜榜排名很靠前的一条新闻。41岁的 C 罗和18岁的亚马尔年龄相差近23岁，在世界杯球场上的这个拥抱被很多人看作了一代的传承，那这也正是世界杯经久不衰的魅力所在吧。
2: 买理财到南京银行，理财也能定投了。

0: 四周期自由选，一次设定自动扣款，投资轻松上手，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拨打95302。
1: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南京夜游新顶流，来牛首山寻宝啦！即日起至八月底，每周五、周六晚，实景 NPC 夜探佛顶宫寻宝，赏璀璨夜景，观和风夜眼，多种玩法不重样，独一份的夏夜奇遇。
3: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4: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3: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5: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安全警钟需时刻长鸣。
6: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切勿擅自前往水库、荷塘、沟渠、野外水坑等无防护危险水域游泳、戏水、垂钓。
5: 未成年人不私自下水，不结伴野泳，不在无家长、成人全程看护时靠近水边。
6: 若发现他人溺水，切勿盲目跳水施救，手拉手搭人梯，应第一时间大声呼救，寻找竹竿、救生圈、绳索等工具岸上施救，及时拨打110、120求助。
5: 掌握科学避险和自救互救技能，共同守护生命安全。
7: 为深入推进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严厉打击无证生产经营、违规作业等非法违法行为，近日省应急管理厅集中曝光了一批典型违法案例。2026年6月9号，徐州市贾汪区应急管理局根据系统数据比对，发现徐州精灵生物新材料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未取得危险化学品的经营许可证。2026年1月30号，向江苏真德旺节能科技有限公司销售苯酚磺酸10.3万元。经裁量后，对徐州精灵生物新材料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作出停止苯酚磺酸的经营活动，没收违法所得10.3万元，并处人民币18.5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2026年2月12号，淮安市清江浦区应急管理局根据举报线索，对五墩街道老砖厂中转站仓库开展联合检查，发现该仓库内大量堆放二氯甲烷、二氯乙烷甲醇等危险化学品，企业未将上述危险化学品储存在专用仓库内。清江浦区应急管理局依法对山东盈天化工有限公司作出处人民币6.5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美加墨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中啊！对于球迷们来说，这是一场足球的盛宴，夏季的足球专属。那与此同时，有一些赌球诈骗的套路也趁机开始盯上了球迷群体。场上群雄逐鹿，精湛不停；场外呢，诈骗的陷阱也是暗藏埋伏。警方通过近日发生在南通市民朱先生身上的真实案例，也是给大家揭开了有关于赌球这些诈骗背后的套路。我们来听听记者缪鹏程的采访。
8: 近日，南通市民朱先生浏览网页时，偶然看到了一个可下注世界杯赛事的陌生网站，一时心动想尝试投注娱乐，随即按照页面提示下载了陌生博彩 APP。APP 首页清晰展示世界杯赛程，还附带各类博彩下注窗口。朱先生看准某场赛事后，打算下注20000元，投注一方获胜。但平台提示无法直接下单，必须先充值平台点数才能参与投注。如皋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民警宋万强：
9: 很快就有平台后台所谓的客服主动联系朱先生，告诉他充值点数需向私人指定银行卡转账。朱先生当即使用自己的银行卡向对方提供的账户转账20000元，顺利完成账号点数充值，并成功投注20000元到这场比赛里。
8: 一天后，赛事结束，朱先生押注的球队如期获胜 ，APP 账号内也同步显示对应盈利返点。 正当朱先生满心欢喜准备提现本金和盈利时，

0: 时，平台弹出提示，需银行卡内预留2万余额方可审核通过，正常提现。察觉到不对劲的朱先生瞬间意识到自己遭遇了骗局。如皋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民警孙万强分析，这其实是一种换汤不换药的常见诈骗套路。不法分子通过陌生网站、弹窗广告推送非法博彩 APP， 页面复刻正规赛事投注界面，以世界杯热门赛事为噱头，吸引球迷下载注册。正规题材仅支持官方渠道线下购票，绝不会要求向私人卡转账充值。私人账户充值是非法博彩诈骗的核心特征。
1: 待用户大额投注想要提现时，随即编造银行卡余额不足、账号未核验、流水不够、系统异常等各类理由，要求客户再次充值预留资金解锁提现权限，一步一步套取更多的钱财。
0: 警方再次提醒，网络赌球不是娱乐，是违法行为，所有高赔率、稳赚不赔、赛事精准预测均是不法分子设下的收割骗局。参与网络赌球，无论是组织者还是参与者，都将依法被追责。
2: 下面是广告。对于有睡眠障碍的朋友来说，入睡难、半夜醒、做梦多、长期睡眠不好呢，很苦恼啊。有些朋友呢，没办法就去吃一些强行入睡的东西，越吃量越大，越吃依赖性越强。那如果你有这些困扰的，可以试一试专注睡眠健康18年的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帮助您改善睡眠。现在正在举办18周年庆，打电话您除了可以享受周年庆全年最大的优惠之外呢，额外再给您送88块钱的美善臣。不像其他的睡眠产品，买了不适合再退呢，您很麻烦。那么你收到之后呢，你就先用免费送你的88块钱的产品，满意了再继续用你花钱订购的部分。电话是400-100-7897，现在打电话额外再给您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啊，免费赠送。电话是400-100-7897，活动呢到本月15号结束，大家可以拨打400-100-7897，或者在微信里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活动。本周四后天，我们江苏新闻广播首发江苏呢，将会见证可益系列护肤新品的全网首发啊！如果您挑选护肤品呢，比较注重它的这个研发的实力啊、安全资质啊等等，那大家可以关注由扬州大学和国有上市药企江苏老字号博览会即将在南京启幕，规模创新高。非法收受财物超22亿元。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原常务副主任杨友林一审被判死刑。今天是7月7号，77事变爆发89周年，国耻不能忘，吾辈当自强。历时约400天，跋涉约10亿公里，天问二号抵达目标小行星，追问太阳系早期奥秘。湖北黄石、黄冈等地遭遇强对流天气，导致8人死亡、1人失联。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进入第三天，数百万民众送行。菲律宾参议院启动对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审判。异常高温导致森林火灾风险增加，欧洲多国山火肆虐。马上送上新闻早高峰节目。

0: 每一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1: 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收听。
2: 新闻早高峰，天气。
1: 昨天美沙克呢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是它的影响并没有就此结束。6到7号受残余环流继续北上深入内陆的影响，也形成了水汽的通道，所以给我们江苏的影响就是会带来强降雨。省气象台在昨天